0: 起布里奇第一次走路时，我开心极了，那种喜悦的心情到现在我都记得。布里奇外表看起来很普通，虽然他不会复杂的指令，但他依然是我的宝贝。看，他就长这样，是不是很可爱呀？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2: 看着像怪兽呀。
0: 这是布里奇呀。
3: 依我所见，凯莉这幅画应该是应用了抽象派的画法。
4: 凯莉，你这画真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啊。
0: 我可是用心画的，一模一样呢。来蓝星时我还特意带上了它，没想到竟然一不小心给弄丢了。
4: 可能是忘在哪里了，其他地方你找过了吗？
0: 能想到的地方我都找了，还是没找到。
1: 你有布里奇的照片吗？或者视频什么的也可以。
0: 没有，只有这张画，这张不行吗？
2: 你确定你画的这个真的是布里奇吗？
4: 好了，你还是别说了。
3: 根据调查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几年里，新源市一共登记了200件失物申报，其中成功找到的只有2件，概率只有1%。
0: 我一定会找到的。布里奇是我最珍贵的宝物，就算翻遍蓝星，我也要找到。我决定再去基地附近找找看。
2: 看来不找到布里奇，凯莉是不会罢休的了。
1: 其实也能够理解，毕竟是他亲手做的第一个玩具。
4: 不过就是怕不好找啊。

0: 我有个好主意，不如我们来个礼物大作战怎么样？
1: 礼物大作战？
0: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些宝贝都当作礼物送给凯莉的话，她一定会感到特别开心的。想象一下她收到礼物时那惊喜的心情，肯定一下子就把烦恼给忘光了。
1: 听起来不错，第一次见凯莉这么难过，我们得想办法让她开心起来才是。
2: 如果送那个，但愿她不会觉得太奇怪吧。
3: 我已经想好送什么了。
0: 现在我宣布，礼物大作战正式开始。
4: 不好，心愿是有异常情况。
0: 那是什么东西？
2: 看着像个巨型机器人。
0: 可恶，这家伙什么时候出现不好，非得这个时候来捣乱。
4: 陈飞，必须赶快拦住他。
0: 我知道了，看我速战速决，然后继续礼物大作战吧。
5: 什么礼物大作战？
0: 吓我一跳。凯莉，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了，我就是随口一说。对了，我得赶紧变身了。
1: 差点露馅了，还好陈飞这小子反应快。
0: 龙战士星原变身。

0: 检测到超大不明物体，全身上下都出现了强烈的无尽金属反应，其他信息无法确认，既没有能表明身份的特征，也无法判断是来自蓝星还是宇宙，而且它的外壳被紧紧包裹着，根本探测不出里面的构造。
1: 无法确认的信息太多了，
0: 情况有些棘手，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2: 抱歉久等了，没有错过好戏吧？
3: 陈飞就是这个家伙吗？看起来有点不一般呢。
4: 云阳，你先继续查下去，伙伴们，咱们先开始战斗吧。
0: 没问题，放心，一旦查到什么，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4: 飞檐跑车，我们合体吧。
5: 来了。

0: 速战速决，直接用锤子压扁那个家伙。
1: 好主意，直接一击结束战斗吧。
0: 岩石重锤。竟然毫发无伤。
2: 初步分析出来了，除了无尽金属在他体内，同时还检测到了类似于金属铁的成分。
0: 铁？
2: 不，应该不是纯粹的金属铁。总而言之，这个怪物的身体是由某种人工合成的特殊材料所构成的。不知怎么的，他的全身竟然被无尽金属包裹得密不透风。
0: 找到对付他的办法了吗？
2: 没有，目前掌握的信息实在太少了。
0: 不管了，这招不行就下一招，总能行的。急速方程车，
3: 该我登场了。等会儿不要被我迷住哦。

0: 怪物身体的温度在上升，它里面好像在变热。陈飞，千万小心！
1: 怎么会这样？

0: 确实厉害，但我也不是吃素的。来呀、啊！
1: 怎么了，鸳鸯？那个机器人，你是不是想到什么了？该不会……

0: 烟雾实在太浓了，暂时无法确认怪物现在的位置。
1: 无论如何，我都要阻止那个家伙。
2: 陈飞，现在我们对那怪物还不够了解，
0: 你也看到了，刚才的攻击对他没有用。这样下去不行，先别进攻了，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2: 来不及了，进攻总比什么都不做强。
0: 陈飞，盲目的进攻不是办法，要先知道敌人的弱点。
2: 不能停，只有进攻才可能胜利。陈飞，你试试用丛林越野车的必杀技，丛林战斧。凯莉，等一下，刚才你也看到了，这招对他没有用。我仔细想过了，应该是攻击的方法有问题。
1: 攻击的方法。
2: 这怪物是由一种特殊的复合材料构成，这种复合材料具有强大的抵抗力，这就是为什么陈飞的攻击对他一点效果都没有。
0: 直接攻击他的本体恐怕没用，看见他身上覆盖着的无尽金属了吗？
2: 陈飞，
0: 等会儿朝那里攻击。
1: 知道了。
2: 这办法真的能行吗？如果我的猜测没错的话。
0: Ha ha ha ha.

0: 体内的温度又开始上升了，估计是要发射破坏光线了。陈飞小心，在发射破坏光线之前，为了汇聚更多的能量，这家伙会暂时停止移动，那时就是最好的进攻时机。
1: 好，我明白了。对了，凯莉，你好像对这个家伙很了解的样子。
0: 就是现在，
2: 丛林战斧。

0: 然。对不起，其实刚才我就有所怀疑了，但是他一直被无尽技术覆盖着，现在看见他真正的样子，我终于确认了，那怪物就是我一直在找的布里奇。
1: 怎么可能？
2: 虽然已经清除了他身体表面的无尽金属，但在他的体内仍然还残留着一些。我猜测应该是凯莉外出时不小心弄掉了布里奇，机缘巧合之下，布里奇沾上了能够自由移动的无尽金属，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渐渐的布里奇就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受到无尽金属的影响，布里奇从一个普通的机器人变成了一个异常凶悍的巨型怪物，而他身上原本不起眼的装备也变成了强大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不管怎么样攻击都对他不起作用。
0: 没错，你全说对了，当初我只是觉得设计一个可以走路眼睛会发光的机器人会很好玩，但是我怎么也没想到到最后我竟然是亲手创造了一个可怕的怪物。

0: 是布里奇，
1: 就是那个凯莉最宝贝的机器人吗？
2: 心爱的玩具居然变成了怪物，凯莉该多伤心啊！
3: 再这样继续攻击的话，凯莉的宝物就要被毁掉了，我到底该怎么办？

0: 喜欢我夸你对吗？太好了，喜不喜欢呀？这么开心呀？我就知道你会喜欢的。会这个动作呀，我的布里奇是我最亲密的玩伴，无论去哪里我都会把它带在身边。
1: 布里奇不是玩具，而是陪我一起长大的好朋友。糟糕，布里奇体内的温度又上升了，
2: 怎么办？那个是凯莉的宝物啊，我可不想就这么破坏掉。
1: 陈飞，丛林越野车，你们没事吧？
2: 我知道守护新元石是我的责任，可是朋友对我来说也一样很重要，他们珍视的东西我也要守护到底。布里奇，拜托了，停下来吧，我真的不想伤害你。
3: 想让布里奇停下来是不可能的。

0: 是布里奇背着的火箭，那是我给他安装的最后一个零件。布里奇的背上有一扇暗门，必须摘下火箭才能打开那扇暗门。打开暗门就能看见里面的马达了，只要破坏掉马达就可以让布里奇停下来。
1: 但是这样会毁了布里奇的。
0: 没关系，陈飞，我想守护的不是以前的回忆。从前的我没能守住泰克诺，但是现在此时的我想守护蓝星，守护我眼前的朋友，所以你放心去做吧。
2: 我明白了。

别哭了，送你一张银河轩点心券。嗯。

0: 凯莉，大家伙想把自己最宝贝的东西送给你当礼物。
1: 真的吗？太谢谢你们了。我说陈飞，原来对你来说最珍贵的东西就是银河轩的点心券呀。
2: 银河轩的点心可是我的最爱，你可别嫌弃。
0: 有了这张券呢，银河轩的点心随便吃。
3: 庆丰的礼物很特别，是一张大家的合照。
4: 送照片应该不会太奇怪吧？
3: 原来平时总板着脸的庆丰还有这么贴心的一面呢，真够让人意外的。
4: 什么呀？我一直都很贴心啊。

0: 看来这事儿还真不是那么简单，早知道还是找个技术高超的专业人士来帮忙。
1: 啊，喵，我没看花眼吧？发生什么事了？
2: 怎么了？难道有怪兽出现了？
1: 不不不，你们看这个，哇塞，蓝星上居然还有金枪鱼。
2: 金枪鱼？
1: 对呀，就是金枪鱼。金枪鱼在泰格诺可是超级美食呢，把鱼肉剔骨后用油腌一下，做成金枪鱼罐头。哇，光是想想就馋得不行了。
2: 哦，原来这种食物在两个星球都很流行啊。
3: 这听起来确实有趣。
1: 陈飞，能帮我点个外卖吗？
2: 这家店好像不能够送外卖呢。
1: 喵，可是上面说了他们家一天只做十份，我们得赶紧去。既然这样，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去店里吃吧。
2: 先别着急啊，凯莉，忘了你的猫耳朵还有猫尾巴了吗？你就这样子出现的话，店里的客人可都要被你吓跑了。
3: 对啊，这么一想，凯莉好像确实没有一个人出去过呢。
1: 哼，以我凯莉的智商，这些问题我能想不到吗？放心吧，我早有对策。
2: 对策？
1: 这下耳朵和尾巴都藏得严严实实的了，这样肯定没问题喽。金枪鱼罐头意大利面，我来了。
2: 这样子真的没问题吗？
3: 就是说，凯莉总是这么风风火火的，真让人有点不放心呢。
1: 之前总在基地里待着，都没空好好逛逛新源市。原来这座城市这么大呀！想起以前泰格诺也是这么繁华，这么热闹。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
4: 漂亮衣服好吗？是。穿点防护服吧。
1: 尾巴！这人怎么了？
5: 猫人，不会是妖怪吧？
1: 糟了，我该怎么办呢？
6: 好吓人，
5: 好奇怪啊！
7: 可以
8: 哦，靠！很好很好，
9: 这一段演得很不错，先休息一下，待会儿拍下一场戏。
1: 拍戏？
10: 原来是在拍电影。
11: 拍电影啊！走吧走吧，
12: 原来是这样。
11: 真的，我差点以为真的。
1: 你没事吧？太感谢了，幸好你们及时出现。
9: 都是小事，我只是看到有外星人遇到困难，忍不住想帮一把。
1: 外星人？你别胡说，我可是土生土长的蓝星人，你们绝对是误会了。
9: 你这模样很难让人相信啊。
13: 没关系的，我们身边有很多形形色色的朋友，这样的经历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9: 就连那个大名鼎鼎的龙战士也是我们的朋友。
13: 就是龙陈飞，我们和陈飞已经认识很久了。
1: 原来你们还认识陈飞啊？啊，难怪你们不会被我吓到。我是凯莉，请多多指教。
9: 我叫少杰，这位是美琪，请多指教。
13: 对了，凯莉，你原本是要去哪里啊？
1: 哦，差点忘了，我的金枪鱼罐头意大利面。有没有搞错？
13: 原来你是想来这吃意大利面啊？
9: 这家店确实挺有名的，好多人都来打卡呢。
1: 我心心念念的意大利面。
9: 美琪，你有什么办法吗？
13: 这个嘛，那我试试去拜托一下看看吧。
14: 让各位久等了，招牌金枪鱼罐头意大利面，请慢用。
1: 喵，这是怎么回事啊？不是卖完了吗？
13: 是我特意拜托他们为我们再做一份的。
1: 可别骗我，这又不是什么小事，拜托一下就行了。
9: 其实厉害的呀是美琪的爸爸，所以看似不可能的请求有时候也是可以有的。
13: 我爸爸刚好和这家店的老板认识，他们以前是老同学，

0: 而且还玩得特别好，所以我就打了个招呼喽。
1: 原来是这样。
0: 好了，现在赶紧趁热吃吧。
1: 美琪、少杰，认识你们真是太幸福了。
2: 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这是您点的银河轩六人份点心。嗯，新源赛车用来送外卖，可不要太方便。
3: 陈飞，别用新源赛车送外卖了。你忘了清风怎么说的吗？
2: 放心，只要不被抓到就行。
4: 打扰你送外卖了。
2: 被发现了吗？
4: 先不说这个了，我想让你先去调查一件事。
2: 发生什么事了？
5: 根据获得的情报，一个凶恶的巴鲁托星人潜入了新源市，而且很危险。我已经把敌人可能藏身的位置都发给你了，你尽快过去确认一下。
2: 好的，那得赶紧去确认了。我和烈焰冲锋车一起过去。
3: 好嘞，还是执行任务更适合我。快上车吧，我们赶紧出发。
2: 没问题。
1: 哇，吃得好满足。
6: 我刚刚就想说，新源市真是个好地方，大家都充满活力，让我想起了在泰克诺的日子。
7: 泰克诺，那是我的家乡。
0: 凯莉的家乡是什么样的星球呢？
6: 和你们这里差不多，曾经也是个很繁华的地方。
0: 那现在呢？
6: 现在它已经灭亡了，它已经不复存在了。
0: 对不起，不该勾起你痛苦的回忆。
6: 没关系，是我自己先提起来的。
8: 好了，咱们别聊那些不开心的了，我们难得成为朋友，应该多说说开心的事。
6: 朋友？
8: 没错，蓝星和泰克诺跨越宇宙的友情不是很酷吗？
1: 跨越宇宙的友情都出来了，你说的也太夸张了吧。
8: 夸张又怎么样，反正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0: 我懂你的意思，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朋友了，有困难就要毫不犹豫地说出来，知道吗？
6: 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客气了，有件事我想拜托你们。
8: 你尽管吩咐。
6: 其实很简单，我想到处逛逛新源市，所以可以请你们做我的导游吗？
8: 这个小菜一碟交给我们好了。嘿嘿，是吧美琪？
0: 当然没问题了。

0: 这里好像就是这里了。哦吼！没想到这么快就找来了。宇宙守卫队果然名不虚传。
1: 你就是那个八路拖行人吗？没错，正是鄙人。在这种地方建造基地，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用得着这么紧张吗？我只不过是在这里做点小研究，看看能不能用蓝星的无尽金属和恒星能源造出点有趣的怪兽，仅此而已。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用无尽金属和恒星能源造怪兽？别做梦了！你以为我们会坐视不管吗？你的意思是非要阻止我不可了吗？这可由不得你。虽然我的工作还没做完，但也只能先用在那家伙身上试试了。
2: 你要干什么？
0: 出来吧，金牛上！
2: 这接管的太开心了！
3: 这是地震了吗？

0: 蛇，对，绕过它往那他们那边跑。
1: 绕什么？咱们那么走，这样那么走了不暴露了吗？
2: 有点像，你胆小，你怕死，
1: 我怕死。
3: 小点声。

0: 呢？
1: 没事，你去看他吧。
0: 真的假的？你别吓我。
1: 真没事，我胸口就砸了一下，一会儿好了。
2: 老弟弟，你还行吗？
1: 谁是你兄弟？

0: 郭代表，您怎么样？我这条腿可能是断了。这样吧，我扶您，您走一下试试。
1: 它一定是断了。我扶您，您试试。它肯定是断了呀。咋的？来，腿断了，你慢慢起来。
2: 来，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别
0: 那太好了，你是不是有病啊？哎，我怎么觉得你是个鬼子追你，你挺高兴啊？
1: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汉奸？我没说，你自个儿说的。我告诉你们，要回村你们回去，我哪儿都不去。
2: 行，你随便，高凤。
3: 哎哎，你快去，
2: 你
3: 快去。
2: 我告诉你啊，姓高的。 我跟玉凤就在洞口等你2分钟，2分钟之后你不走，你在这待着。
1: 哎呀，刘大强啊，
3: 你就不怕梁书记处分你？
2: 我连死了都不怕，我怕他。但是我不能跟你在这平白无故的死了。高凤，
1: 刘大强。

0: 姐，终于回来了，大强呢？都回来了。接着代表了吗？接着了。人呢？别提了，鬼子封锁的太厉害了，我们根本就过不去。大强临时决定，把人带回村。
1: 胡闹，藏村里不是更危险吗？
0: 藏山上根本就藏不住，不管了，总得先躲过今晚吧。
1: 那他现在人呢？
2: 没敢回铁匠铺，先藏在大栓子家了。
3: 下去吧。
4: 什么意思？
3: 我师父交代我，让我把你藏在下面。
4: 能行吗？能行，我们天天这么藏。你就放心吧，你只要你在里边不出声，你烂在里边都没人知道。当然啊，我们要忘了就没办法了。
2: 我去趟茅房啊。
3: 那茅房就在外边呢。
4: 站住！你干什么去？
2: 我去溜溜。
3: 我们师傅说了，你现在必须老老实实在地窖里待着，
4: 哪儿都不能去。可是你现在归我们保护，那就得听我们的。你干什么？
3: 哎，同志，你怎么给高代表吵起来了？他想逃跑，
2: 谁让他？
5: 你去给我们师傅说去啊！东镇把他带去。跑几回了？3回。还挺能跑啊。
6: 能什么呢？怎么不吃呢？吃饱了，我们仨全闭眼睛，你好跑啊！还有你也是，等等。
5: 你跑就跑呗，你跟我们打个招呼，你要一点都不讲究。
6: 我那是有重要任务要去完成啊！你有啥任务啊？你最重要的任务就把我们送到敌人面前，让我们去送死。

0: 你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任啊。
1: 我就是负责任了，我为你生命负责任，我为我们区小队负责任，我为我们梁书记负责任。我没这么多责任，我要我脾气我早给你扔杀人喂狼去了。
0: 哎呀，要不说你是区小队呢，你瞅你说话这个水平。
2: 别整那些没用的，咱都彼此彼此啊。
1: 是啊，我是没见过彭德怀将军，但是我也相信你呢，也没见过毛主席。
2: 你说吧，你倒是干啥的？你说你是高代表了，你拿啥来证明啊？啊，
1: 就说最简单一个卧倒那姿势，你看看你啊，刨着个腰，毛着个屁股。哎，你要干啥？你要下饭呢？
0: 这说一千道一万，你是怀疑我呀？
1: 没错，我就怀疑你了。这两天没过去封锁线，我就开始怀疑你，你就没当过兵？
3: 我就不是带兵的干部。你怀疑我，我还怀疑你呢。
4: 你指谁呢你啊？你再给我指一个。
3: 跟谁说话呢？
1: 我跟你说话咋的？
3: 你告诉我，你给我带到这个小山村什么目的？
1: 我没目的，我就让你吃饱饱的，你好跑，我们仨追。你啥时候不跑了，我给你送到日本人那去，我领赏咋的吧？就这目的。
3: 说实话了吧？
1: 实话
3: 还要领赏
1: 啊？
3: 我跟你讲，我有重要任务，没有时间跟你闲扯。哎呀，啊，
5: 干嘛去啊？回去回去回去。
6: 你消停坐着吧啊，没我的命令你哪儿都跑不了。嗯，
1: 想跑是吧？进来进来进来，同志，绑上，省着跑。
7: 队长真棒啊，他可是代表。
1: 咋的？啥代表啊？还戴镯子呢？他戴啥他都是假的。你说你到底干啥的？你上级是谁？你跟谁联系？
3: 刘大强，你注意你的身份。我上线是谁？我到底是干啥的？那我得跟梁书记说，你这个级别不够。
1: 我级别不够，县官不如县管。哎，你有种你处分我呀，你打我呀，绑了。
3: 你是要犯错误的。
1: 我错误犯多了，我还差这一次两次的？绑了，
3: 绑，
8: 放他。绑完之后就扔你家地窖啊，就死好几个人那个。
3: 好嘞，
8: 估计魏阳先不说，弄不了你了呢。我还
3: 给他绑了。
7: 领导啊，对不住了啊，我跟你说，我们也是逼不得已，谁让你不听话呢？
1: 别整那些没用的，
8: 见了鬼子不跑还喊。
3: 我见连书记。
8: 见什么见？不可能，扔地窖里去。
3: 走，我不见。
9: 他在什么地方？
6: 我绑了，扔大栓家地窖了。
9: 绑了？谁让你绑的？
6: 废话，我不绑他，他要跑了，咱们全完了。
9: 那你不能这么对待上级领导啊！高级代表是什么人，你知道吗？是比咱曲阳县委书记还大的官。
6: 你懂个屁呀你！曲阳县委书记算个鸟啊，他比军长还大呢。
9: 这到底是个什么级别的人啊？哎，急死我了！走，快跟我去看看。
6: 哎哎，不带这样的啊！一听有领导，人家根本就不关心同志死活了是吗？该有手伤的，
9: 就蹭破了点皮。我看啊，你这是拿糖。走，快跟我走。
6: 破点皮，你蹭一下给我看看。
9: 走。哎，
10: 海棠姐，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6: 小屁孩，甭管了。
10: 谁是小孩？
9: 大川，你这儿守着，有什么事儿啊？去大栓子家啊，去报告。哎，来，首长。哎呀，哎呀，哎，首长。
10: 你是他们领导啊？
9: 是。
10: 哎，我问你，他有什么权利把我关起来，还给我绑上？
9: 对不起，首长，对不起，对不起，这呀是个误会，是个误会。刘大强，你快过来，给首长道歉。
6: 我盐吃多了，我给他道歉。他说他是高代表，你拿啥来证明啊？啊，我还说你是日本汉奸呢。
10: 我要什么证明？
3: 我就是证明。
2: 这是哪种？
9: 是，首长，您坐。您坐，你不相信他，总得相信梁书记吧？梁书记让你接应的人，怎么会错呢？
2: 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9: 告诉你，这二三不对，早毙了你。首长，我呢是这个枫林渡区小队的队长，我的手下把您给绑了，这事儿啊是我管教不严，我向您道歉，对不起，对不起，首长。
10: 我跟你讲。我是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9: 是
10: 啊，

0: 以后不能再发生这样的情况。这啥么玩意儿？这是。
1: 好的，好的。
2: 看啥？灰。
0: 是。
1: 首长，您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配合呀？
0: 这样，明天啊，你们送我去过封锁线。
1: 好的。
2: 啥？今天差点没死呢，明天你还要过？
0: 你看看，你看看。
2: 你不用指我，要过你自个儿过啊，我是不跟你过去，我想多活两天。
1: 刘大强，你这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啊，明天你送首长过封锁线，听到了没？
2: 我不去，要去你去。
0: 这个刘大强他是有问题的。
1: 首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样吧，明天我亲自送您去，好吧？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0: 你看看我的手勒的，哎呦，你看看。
1: 是是是，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3: 保護します。皇后フランス新支援軍大隊全員集合しました。ご指示を。
0: 入れ。
4: 皆さん、入れ。すぐ赴任と。防御教育で一匹のハエを逃がすように防御し、もし誰が見せにしたらその場で真剣に調査。
5: みんな、お願い。はい。
1: 姐，你打算怎么处理刘大强啊？怎么了？心疼了？
6: 没有。
1: 等我回来，召开会议，开除徐小队。啊？啊什么啊？不服从领导命令，无组织无纪律，搁谁有处分谁。
7: 不，姐，这事儿不能完全怪大强。其实连我也觉得那个代表好像有点问题。
1: 玉凤，这我得就批评你了。个人情感和革命事业是两码事儿，你不能为了他说情，你也产生怀疑。上级指派的命令，我们只能服从，听到了吗？
7: 是，我明白了。那个代表怎么出村啊？
1: 你能把你大哥给支出去吗？
7: 我可以试试。
1: 你把你大哥给支出去，我和大栓子和高代表就从你们家杂货铺的地道里面出村。
7: 好，那我这就去。
8: 师傅，你真让我去啊？
9: 咋的？怂了？
8: 哪有
9: 啊？哎呀，我知道你胆小，你怕啥呀？啊，能打就打，不能打你就跑。那山你比谁都熟悉，你要是跑了的话，谁能追着你？
8: 那我跑了，他怎么办呢？
9: 你管他干啥呀？都记住了啊，保住你自己个儿是最重要的，听见没有？
8: 可海棠姐告诉我，说高代表是第一位的。
9: 你听我的还是听那臭娘们的？
10: 大双子，快带人过去，海棠早等你们呢。
8: 哦，
9: 赶紧的。
8: 高先生，咱们走吧。

0: 你这个同志很有个性啊，我会记住你的。咋的？还想秋后算账啊？
1: 你还小心眼儿。握个手吧，感谢你昨天护送我，有点意思。希望我能活着再见到你。

0: 哎，大川，你这么早就去拉活啊？
1: 刘大强就是个地主，多睡一会儿都不干。
2: 哎，你别动手了。哎，对了，那个代表还在大川的家呢。
0: 早走了。
2: 走了？刘大强送走的？
0: 别提了，大强死活不去，海棠姐自己去的。
2: 海棠自己？那多危险啊。
0: 哎，你这话说的，刘大强去就不危险了？真的什么心啊，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哎，你没跟海棠去啊？
1: 哦，没有，海棠姐不让我去。
2: 没去就对了，送这么一个代表，万一再把你给搭进去，
0: 那就不值了。
1: 你怎么就跟高代表过不去啊？
0: 不是过不去，他那是瞎指挥，有问题。
1: 你说我怎么心慌慌的？海棠姐跟大栓子不会出事儿吧？
3: 放心吧，那海棠跟大栓子一个比一个胆小。再说了，那大白天的过日本人的哨卡那么容易啊？他闯不过去，还得回村里。嗯。哎，嗯，你做饭的时候把他们饭也带出来，没准他们就回来了。
1: 哦，行。
3: 你愣着干啥呀？赶紧，生火柴给你劈完了。
1: 哎呀，好嘞。
0: 大川一会儿就回来了，今天晚上活多。
1: 大川，我刚才看见了，就在门口呢。我估计啊，他这会儿应该在卸货呢。
3: 回来了？
1: 啊。
0: 我就帮他抢。
1: 嗯。
0: 大川啊！
4: 大川！大川！
0: 哎，跑哪儿去了？
4: 大川，大
0: 川，完了，出事了！
5: 不是，
1: 啊，
5: 来就给他取消工资。
1: 哎，你不是打死都不送那个高代表的吗？
5: 送他！
0: 我为了他，我为了佟大川，这臭小子可能追海棠去了，赶紧走！
1: 真的假的？哎，等会儿我。
6: 你说你，这海棠姐要开除你，你都不走。这佟大川一走，你立马就草去了。
0: 你懂个屁呀、啊！海棠他打过仗，他山头又熟，只要不正面多碰见鬼子，基本上就没事。那佟大川呢？那就是一傻狍子一个，他能擅自让敌人打。
7: 我跟人梁书记立过军令状的，只要大学生出现问题，我就提头去见他。你知道啥叫上军事法庭啊？
6: 你说咱们今天一早上跟着去不就完了吗？现在还费什么劲儿啊？
0: 我哪知道啊？这佟大川为了他那个小妈，连命都豁出去了。
6: 说话能好听点吗？
0: 我就这样。

0: 封锁线跟平时一样，一点兵力都没增加。
1: 这个封锁线跟平时一样，一点兵力都没增加。
2: 这个封锁线跟平时一样，一点兵力都没增加。
1: 啊，你这么说，那就是小鬼子没设封锁线。他要是没设封锁线，咱就不过。
2: 首长，
0: 今天不过，
1: 那等鬼子把机枪架起来，咱们这货不成包饺子了吗？
2: 你这什么意思呀？
1: 回去，
2: 回去。首长，不能再等了，越等越危险。您放心吧，我们保证不会让您冒风险的。我看这样吧，我再去侦查一遍，如果真的没有敌人，咱们就马上过封锁线，好吗？
1: 不行，再等一天。还等一天？你在这耍我们玩呢？走也是你，不走也是你。
0: 这不是岔气，
1: 要不是我师父说你脑子有病，果然病得不轻。

0: 您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想法呀？
1: 没别的想法，就是过封锁线。
0: 现在就能过，怎么还等什么呢？咱们
1: 等梁书记。
0: 梁书记他早就被打散了，一时半会儿根本就回不来。首长，您放心吧，梁书记既然把您交给了咱们肯定会完成任务。

0: 我在大部队的时候曾经听说过，在白色恐怖最厉害的时候，我党为了掩护一个重要的会议，会在不远的地方召开一个同样的会议，而且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露出破绽。我党为了掩护一个重要的领导，会有很多的人假扮这个领导，在最危险的道路上走过去，就是为了给这个领导争取时间。还有很多战争都是掩护战，就是为了赢取更大的胜利。首长，我说的对吗？
1: 海棠，海棠同志，我是真的。并且刚才你问这个问题，它不是你这个级别该问的。
0: 那好，我相信你，首长，我会全力以赴送你过关的。
2: 谁？谁？我大川。
3: 你怎么来了？
0: 谁让你来的？
2: 我自己。
0: 你有什么权利决定你自己过来？
2: 我担心你有什么闪失，就跟过来了。
0: 佟大川，我现在命令你赶紧回去。
2: 我出都出来了，不回去。
0: 出了一个刘大强不听话，你还跟着有样学样是不是？你真以为我不会处分你的呀？
3: 哎呀，队长，大川来了就来了，就让他留下吧。怎么信我那个狼心狗肺的师傅强，张铁满嘴风凉话。
0: 你给我闭嘴！你知道我们费了多大的力气才把他们几个掩护起来吗？大川，我知道你担心我们，可是现在你必须离开。你要知道，你们的命比我们其实任何一个人的命都重要。
2: 我不许你这么说，生命都是一样的。
0: 可是用处不一样，有了你们，我们的战争也许能结束得更早一些。你快走，别逼我发火啊，快走。
2: 那你一定要小心，一定要保重。
0: 放心，快走。
2: 海棠，
0: 快撤。

0: 标准啊！
1: 我一到那地方就有人，他一路从一就打他。

0: 你干什么呢？瞄准啊！别在这浪费子弹。
1: 你能听我说吗？
2: 等会儿再说。
1: 大川子，你听好了，等一下一定保护大川，往风林渡方向撤退。
0: 那你们呢？
2: 我和高代表往背水一方向突围。
0: 那你们不是又回去了吗？
1: 没有办法，风口穴根本就过不去。
0: 大川，走，
2: 我不走，你还在这儿，我不走，
0: 快撤！我撤，再不走来不及了。

0: 中枪！站！站！站！啊！啊！啊！怎么了？
1: 我中枪了，我腿中枪了。
0: 来，我来背你。
1: 不行，这样谁也走不了。你们赶紧走。现在我想走也走不了了。
0: 不行，我没有丢下伤员的习惯，更何况你不是普通伤员，伤员，你来看看。
2: 赶紧走啊！
0: 枪没子弹了，你的呢？你也没子弹了。
2: 两枪怎么停的？过来，停！
0: 你的手榴弹呢？
2: 咱留给我自己，你们撤。
0: 不行，估计现在咱们得一起用了。
3: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我抢到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

0: 普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底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5: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4: 古炼堂
5: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

0: 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得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8: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6: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8: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6: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8: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众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3: 古炼堂
2: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9，我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5: 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得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2: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

0: 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谷炼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2: 谷炼堂
0: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3: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你等会儿。我怎么听着像是？
1: 像什么？
0: 像是指导员这边有帮手了。

0: 会不会是刘大强回来了？有可能。走，咱回去。
1: 回去？
0: 回去帮他们呀！有刘大强，再加上咱们，知道员一定能突围。
1: 你不害怕呀？
0: 害怕也得去。走。哎哎哎哎哎！

0: 那我怎么办？啥？那你们一直转圈啊？为啥不做冯永先啊？这何先生不肯走？
1: 他昨天就是那德行，非得把鬼子引来，
0: 我就觉得这就是个盼头。
2: 你少说两句。
0: 哎，兄弟，把我放下。
1: 干啥？
0: 放下，我自己能走？
1: 你以为我愿意陪你？
0: 哎，慢点，没事吧？ 犯我了啊！队长已经说了啊，要再犯罪的话，就把你赶出去小队。
3: 赶就赶，
0: 岳小子有啥好的？一天天不干正事儿，净揽着破活。
1: 你要觉得这是破活，你就别来。
0: 行了，我走行吗？我就不该来是吧？我就是犯贱行吗？大川，跟我走。
3: 我不走。
0: 雨儿，
4: 不走。
0: 我不走，走不走？你以为就你有枪，我也有。
3: 大川，
0: 行，你现在敢用枪指着我，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有种你就开枪！你们俩干嘛呢？放下！
3: 大川，你们俩干嘛呢？
4: 你们俩。
0: 把枪给放下，不知道枪不能对自己人吗？
3: 放下！
0: 海棠队长说的对，这枪啊，不能对着自己人。二位兄弟，为我值吗？我向你们宣布件事儿，你们护送我的任务。 到此结束，剩下的路我自己走。
3: 哎哎哎，首长，你别动，你别动！大栓子，快去撇几个木棍来，做个担架，我们抬着首长走。

0: 石凤回来了，
1: 娘，是我。您老这么晚怎么还不睡呀？
0: 哎呀，娘睡不着啊，你说这凤啊，这阵子老是往外跑，娘这心里头不踏实啊。
1: 娘，您呐就安安生生的睡，我等凤丫头，等她回来呀，我帮您抽她啊。
0: 哎哎，不成啊，
1: 行行，不抽不抽。不抽不抽。 娘，您别着急，别生气，都听您的，我不抽。啊，来，我先扶您老躺下。
0: 好，
1: 来来来。哎，啊。哎，娘，炕够不够热呀？要不然我再给您烧烧吧。
0: 哎，不用了，暖和着呢。
1: 那您踏实的睡，我去等夫人啊。

0: 你还真有脸吃啊，兄弟！我知道你恨我，
1: 我现在就是恨你。

0: 我不恨你，我还恨日本呢。离那么近，咱们就没打死你呢。我兄弟大栓子，平时胆儿那么小的一个人，为了你，把命都豁出去了。还有你，为了这么一个假代表，咱们这么干，是吗？
1: 跟你说他是假的，
2: 海棠，他说的对，我是假的。什么？姥姥！哎，
1: 刘大强！ 刘大强，给我！刘大强，干什么你？我现在就弄死你！哎呀，干什么？你听他把话说完。
3: 兄弟，你听我把话说完。海棠队长，你记不记得你说过，你在部队里见过那些？
4: 在部队里，为了掩护一个重要的会议，就会在他边上开一个同样的会议，然后故意放出风去。
3: 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甚至有些战役，都是一些掩护战。为了争取更多的胜利，这些我只是听说过，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真的，都是真的。能去为咱们做掩护的人，都是敢死队，
5: 就是以更小的代价，换取更大的胜利。
3: 那你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我是一个乡村学校的老师，一个教书匠。真正的代表姓胡，他是个军政委。这个胡政委啊，他是我家的房客，我就是他的房东。当然了，不是收钱那种。 这回胡政委穿越封锁线，组织上给他设计了好几条路线。他们也找到我，我呢和胡政委长得有点像，并且了解他的生活，他身边的人我也都认识。这样万一小鬼子抓到，他们就以为我真是胡政委。 可我说，我从小就没出过门啊，对吧？我们那都是平原，也没有那么多山，我哪能走这么远路啊？而且我还听说，要真是被小鬼子抓到，那他们会拿烧红的烙铁在你身上烙，把你的手指盖一个个拔掉。我说不行，我怕死，更怕疼。
4: 可组织上跟我说，说老高啊，你不能怕，你为了你教的那帮孩子，你也不能怕。
5: 那你来这儿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4: 我的任务是拖住小鬼子的主力3天，到了明天早晨，任务就结束了。

那个时候吴代表已经到了延安，他就安全了。哎，我呀还经过一个月的培训，没想到到你们这儿来碰见你们这一群天天打游击战的人，一眼就给我识破了。哎，说心里话，我一辈子没撒过谎，这回撒了个够。我说的可都是真的啊。

0: 心，我一定让你活着出去。
1: 别叫手上了。

我他娘的真想抽死我自个儿。我都不好意思跟人敬个礼。

0: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1: 你个死娘们，你一天干。
0: 爹，还没睡呢，爹。
2: 行了，赶快滚回去睡觉去，别在这散灯去，走走走走。
0: 爹爹爹爹，我跟你说句话，爹爹。我告诉您个秘密，我谁都没告诉。铁匠铺今天一天没开门，我估计八成有事儿。这次您可千万不能给他们打马虎眼了，爹。你每次都护着他们，这次绝对不行了，你听话行吗，爹？
1: 是不是爹？你听话，爹。你肯定得听我话，爹。
3: 爹，
2: 去下去。
3: 回屋去。爹，您找我啥事儿？
4: 把这个贴在铁匠铺的门框上去。
3: 爹，这是什么意思？
4: 也没什么具体意思，就是辟邪。快去吧。
3: 现在去。
4: 连晚上去了。

0: 查看。
1: 木可斯，

0: 乔干，王爷又来得及他。
1: 太君，
2: 王爷，ここの人たちはどこに行った？
3: 他就问你，这铁匠铺人都去哪儿了？
1: 你没看见啊？
3: 那你赶紧说清楚啊！
1: 你们家没死过人啊？

0: 啊，他家谁死了？铁匠死了。
1: 我给你点。
2: 姻亲会孝。
1: 不，刘大强他媳妇儿啊，他们家死人了，串亲戚去了。这你应该知道了吧？
0: 不对呀，前几天他那不刚死过一个人吗？
1: 哎呀，上次是这个海棠他大爷没了，这次是他爹没了。
0: 他家今天死的挺勤呐。
1: 阎王让你五更死，谁也到不了天明，天数谁也扛不过去啊。
3: 王爷，それはいつのことだった？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这个报丧的是摸黑来的，也就是晚饭后的事儿。
4: 有没有下葬的骨头？

0: 王爷の言う通りだ。昨日のことだった。
1: 太金叔你说对了，今儿晚上的事儿。将官还没干呢吗？
2: 教官，どうしますか？次でもない。
1: 行くぞ。
2: 太君慢走。
3: 爹，这刘大强有几个老丈人？怎么死一个还一个？
4: 闭上你的臭嘴！
5: 李家庄有两个神仙，一个叫二诸葛，一个叫三仙姑。这两个神仙啊，都有绰号。
6: 这说什么话？
7: 小二黑结婚，他是个老师，应该是在给学生读课文呢。哦。
4: 首长现在的情况必须得手术，要不然有生命危险。我刚才摸了，都高烧了。
6: 但是今天晚上的鬼子肯定比昨天的还多，我们这根本就出不去啊。
4: 首长说的对，咱们的任务跟他任务一样，只是掩护。咱们得想办法先回村儿。
6: 海棠姐去探路还没回来呢，这事儿得跟他商量吧。
4: 就是啊，你探个路这么长时间。
5: 小石头，你坐下。小石头，你坐下。
6: 顾先生。
7: 高先生。
6: 高先生。高先生，感觉怎么样？
5: 天亮了。天亮了。
6: 哎，慢点。
7: 慢点。
6: 慢点。
5: 我的任务完成了，我的任务完成了。
6: 哎哎，高先生，
7: 首长，
8: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9: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0: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

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

0: 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 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

0: 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

0: 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 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

0: 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5: 虽然我已经封锁了仆从跳楼的消息，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这个时候把他送去医院，我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趁机杀人灭口，或者是将他救走。
4: 有道理。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高兴，
12: 收拾，好了，那不等了，走，我背着他下山。
11: 那遇到鬼子怎么办？
12: 完了再说吧。
11: 那海棠姐呢？
12: 咱们山下跟他会合。
11: 走，拿着东西快走。
13: 好兄弟，你把我放下，这样下去不行。
12: 别说啊，你怎么死在这儿啊？你死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啊？啊，你任务也没完成呢，你死也得见着鬼了呀！哎，跟他们喊，我是高代表。哎，这样才能算轰轰烈烈嘛。
13: 我可不想轰轰烈烈。小鬼子他们一抓着我，肯定审讯我。一拷打，我就全招了。招了我就成叛徒了，不划算。
12: 哎，你还真够怂的，那胆儿啊，比耗子都小。哎，别睡啊！喂，别睡。
13: 到了，
12: 我到了。哎，你那个说了，二叔哥说三仙姑来。
13: 三仙姑，他唱着词儿把他姑娘给迷住了。他姑娘啊，正煮粥呢。哎。哎哎，把我放下！
11: 快走！
13: 你到底哪来这么多鬼子？
12: 快！大叔，这儿呢！
13: 他娘的，小日本子怎么来了这么多人？跟蚂蚁似的。这样，队长，你带着大叔和玉凤往山上走，我跟高先生冲过去。
11: 不行。你一个人都冲不过去，还背了一个人，不行，绝对不行！
13: 哎，哎啊！
12: 你干啥去？
13: 跟着你们是走不出去了，我自己找条活路去。
12: 走吧！啊！他说我疯了。
14: 你要不耍赖表吗？我就是高级的，来吧！
15: 小鬼子！你们不要抓代表吗？我就是高级的代表，活的，来，抓活的。

0: 任务完成了，完成的非常好。你说你生前啊，也没吃过啥好东西。要想吃了的话，给哥托个梦，哥给你捎去。高先生，高代表，高首长，真不知道该叫你什么。 还是叫你高老师吧。我希望你在那边啊，能多教出一些好学生，像您一样的。放心吧，我们在这边会继续革命。我相信我们的组织一定会带着我们，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1: 是无名。是。
2: 就是县大队的无名，
1: 由于他的叛变，我们又有两个同志被抓了。多亏我们同志的及时，其他同志安全撤离了，要不然我们损失会更大的。
2: 最恨叛徒，软骨头，老无所长，我弄死他。
3: 无名这个人，我知道。
1: 他不但知道你的身份，而且知道你的动向。
2: 所以说，我们决定让你尽快的撤离。梁书记，我在这里的工作才刚刚展开，还有很多工作我还需要去做，我不能离开。况且，我这海棠的名字是冒名的，这一点无名他应该不会知道。
1: 正是我们为了你的安全。 所以我们把你冒名顶替这个姑娘的家人已经安全地撤离了。如果你不离开的话，早晚有一天你会暴露的。一旦你暴露，那就不是你个人的问题了，整个风云渡地下工作的处境就会处于危险的境地。

0: 好吧，我离开。只是曲小队这边，
1: 曲小队这边我已经安排好了。
2: 大帅，通知大家开会。
3: 是。

0: 都到齐了吗？
1: 齐了。
0: 那好，那我就宣布两个命。曲阳县大队命令：一，为了海棠同志的安全考虑，曲阳县大队决定调海棠同志回县大队工作，任曲阳县县大队队长。二，鉴于刘大强同志在护送晋察冀画报社和这次护送代表的行动中的表现，县委决定恢复刘大强同志区小队队长的职务。
2: 那个，我接受组织对我的决定，请组织放心，我一定痛改前非，改掉我那些臭毛病，好好带着这帮兄弟们，把我们的区小队发展得更加强大。
0: 你呀，你别光跟我说好听的，我告诉你实话吧。我是一边恢复着你的职务，我手里还一边攥着一把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就你那驴皮想改难。
1: 我改吧，
0: 但是我对你没别的要求，只希望你给我带好这支队伍。
1: 啊！哎呀，能改？你笑啥呀你？
3: 杨书记，你看看他，你这话还没说完呢，这老毛病又犯了。
0: 你们几个呀？等海棠同志走了以后，给我好好盯着这个臭小子啊。行了，下边我们就说一下具体的工作部署。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制造炸药要加快速度，因为日本人现在已经开始向东南亚一带扩张，抗日根据地决定开始反攻，切断敌人的战线，所以军火就显得格外重要。如果我们能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我们不仅仅是区小队的问题了，而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后盾。
3: 梁书记，我们也想尽快的把炸药给造出来，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缺这少那的，光着急也没用。而且就现在这种条件，就算造出炸药来，也只够我们区小队用，顶多支援一下县大队。要是想支援给整个根据地，那困难还是很大的。
0: 你们的难处上级都已经知道了，你们并不是一个兵工厂，而是专业人才，所以上级要的只是你们脑子里装的东西。这就要求你们要尽快地研制出高爆性炸药的制作方法，而且能够推广下去，那就是胜利。这就要求我们在制作方法上，一要简单易行，门槛不能高，要容易在根据地推广；第二，就地取材。我们的想法是，将来就是普通的老百姓，根据你们的方法也能制造出炸药来。那个时候就是人人皆兵，日本鬼子就蹦跶不了几天了。
3: 是，我们继续努力。
0: 刘大强，哎，你不是一直说我是及时雨吗？我今天还真是给你们送雨水来了。
3: 什么雨水？
0: 不是缺少设备吗？这就是我带来的设备。
1: 哎，我看，这啥呀？不是一张纸吗？
0: 这是一张纸吗？这不是地图吗？你看不清楚啊？根据军区留下的资料，军区在撤退的时候，在风陵渡的山区曾经有过一个兵工厂，当然大批的设备都已经运走了，没有运走的就地坚壁，洞口都已经封上了。这就是兵工厂的地图。

0: 要是能找到这些设备，我保证，我们能够造出所有根据地需要的炸药。做好两手准备。如果我们找到了设备，我们就按照大批量生产来解决；如果找不到，就按照我刚才说的，沿着方法。嗯，是。
1: 你来了，先坐。不坐了，啥事儿？来，先喝口水。坐。现在啊，我应该正式的叫你一声刘队长。
2: 咋？他要打西边出来了？你恶心谁呢？
1: 你看你，一点玩笑都开不起。我想跟你谈一谈，在我临走前。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2: 我知道，你盼着我走呢。
1: 哎，我可没有啊。你要是愿意继续当这个队长，哎，我热烈欢迎，我给你腾地方。好家伙，
2: 你对我的误会还挺深啊。 你看，我这都要走了，你就不能心平气和的跟我聊会儿天？我呢，不想让我们之间有隔阂，这样分开。大强，
3: 上次在护送高代表的任务中，我打了你一耳光。现在。
2: 我正式的向你道歉。上级
1: 打下级是应该的，再说我皮糙肉厚的，打两下没事儿。
2: 我不指望你能够完全原谅我，也不指望你能够完全理解，但是接下来我们的谈话内容。 你一定要记住，这关系到未来整个驱小队的命运。

0: 去。
1: 大川，姐要走了，过来跟你道个别。坐吧。

0: 姐走了以后啊，你们哥俩得好好的，别一见面就吵架，都是一家人，听到了吗？
1: 我记下了。
0: 其实啊，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刘大强，他这个人呢性格刚硬，遇到事儿容易冲动，我走了以后你得多劝劝他，只要他把性子稳下来，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个好队长。
1: 只要他肯听，我会说的。
0: 哎，还有你得记得吃饭，别总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听到了吗？

0: 说话了。大川，你的心情我理解，我也舍不得你们。可是战争就是这么残酷，每一天呀，都会面临着生离死别，由不得我们个人的意志。我相信你已经是一名合格的战士了，对吗？以后造炸药的事情啊，就交给你了，争取早一天造出炸药来。姐期待你的好消息啊。
1: 我会的，姐，等我造出炸药来，我第一个告诉你。姐，我能去送你吗？

0: 走，你个倔驴，咋的？驴不走，你也不想走了？
1: 刘大侠，你那站那站那，
0: 你这一大早嚷啥呢你？我自个家事你管着吗你？什么你自己家事会好好说话不？哎，这是哪们家驴吧？
1: 咋的？
0: 啥玩意儿？咋的？我家驴。
2: 我是户主，我同意了吗？你就用啊！
1: 不，你家驴我还得，
2: 我借给他用的。怎么着？借个驴用，还得请示你啊？我说爹，您当家，您说了算呢。
1: 大强啊，又出门啊？
2: 哎呀，
1: 送他回娘家。
2: 不是。 这不刚办完丧事回来，怎么又回去啊？哎呀，五爷，你别再提了，一提我就上火。这不前段时间回他娘家办丧事去，他娘家人说漏嘴了，这娘们不能生养，我给休了。
0: 休了？
1: 咋的？我不休了他，我还养他一辈子呀。
2: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1: 我不想我们老刘家成绝户。

0: 大强嫂子，这刘大强说是真的？
1: 不是，你咋那么欠呢？啥玩意儿都问呢？
2: 不是，我问问怎么了？
0: 哎，我先问你啊，海棠嫂子家是不是那个叫，
3: 叫
0: 沙道村，对不对？
1: 是咋的？
0: 还啥咋的咋的？路远呗。你不是把嫂子休了吗？休了你还送啊？
1: 哎，不是王大虎，我们家事儿以后是不是得了问问你啊？啊，你算老几呀？我愿意送你管着吗？我就送了，咋的？哎，就因为路远我才送呢。路上万一要是被狼叼走了，算你的算我的。
2: 不是，我就问问你，你嚷嚷啥呀？
4: 五爷，这段时间多谢您的照顾。虽然我现在不是铁匠铺的媳妇儿了，但是铁匠铺的事儿，还请您多费点心。

0: 孩子，放心吧，路上小心点啊！
1: 我给您行个礼，您多保重。
0: 哎，免了，免了，免了！
2: 行了，行了，行了，磨磨唧唧的，赶紧走吧。
0: 走吧。
3: 哎，吴越，我们走了，回头把驴给你送回来
0: 啊！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你也在那看热闹是吧？赶紧回家去！别看了，回去吧！都别看了，回去吧！

0: 放心，回县大队干好你的工作吧。区教队这边有我呢。呀，
1: 我呀，唯一不放心的就是你。
0: 到那边，反正你也多注意身体啊。
1: 嗯。
0: 我要有时间，就带着玉凤他们去看你。
1: 好。
0: 你要有时间回来看看我们。
1: 一定的。
0: 呀。

0: 大墙就到这儿吧，县大队的人已经来了。当初是从张队长手里把你接过来，可是现在。
1: 战争就意味着牺牲，我相信张蒙在天上正看着咱们呢。大强，你已经完成了他对你的嘱托，去小队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0: 甭管了，
1: 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
0: 记住，放心吧。

0: 刘大强把他媳妇儿给送走了，是不是不能生养，就把他给休了？刘大强啊，有没有搞错？我没那个了，你滚蛋的！哎，媳妇哪个村的？沙道村，对，沙道村。有没有把沙道木狼的一头的？袁大夫，今个把我事吹的哪有呢？
1: 你说的是实话吗？
0: 实话，实话，实话。
1: 记死他。
0: はい。あいつは本当に村の人間かどうか、すぐそこに行って調べろ。
2: 分かったか。

0: 咋的？走一个人，另一个人变蔫茄子了啊？
1: 找阴阳怪气了？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没心没肺？
0: 嗨，没心没肺好，省着心里难受。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刘大强长这么大，除了我爹走的时候我难受过啊，后来我跟我娘去了我东北我二姨家，直到抗联之后再回来，我就没难受过。
2: 你看看你现在啊，这整天愁眉苦脸的，你这样，你把你心里的话跟我说说行不行啊？
1: 你有完没完了，别跟我说话。
2: 行，不说喽，拿铁。
0: 你要是心里不舒服啊，你就喊出来啊。
3: 立下三载，吴松颖，调定尸骨，埋他乡。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空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

0: 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0: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五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5: 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6: 我也是，
7: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对对，
0: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9: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0: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厂了吧？
0: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2: 没错，
13: 来了，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1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1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1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

0: 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两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

0: 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2: 哦，不行，
3: 不行，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呀。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三折，三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6: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2: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3: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3: 拼手速了！拼手速了！
2: 大家一起。
7: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8: 来一箱，
9: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9: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10: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说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4: 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8: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9: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0: 是啊，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

0: 养活，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他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他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助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助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

0: 师傅，
1: 哎，
0: 今天晚上我去山洞加个班，尽快把单极发射火药的火棉问题给解决了。
1: 行，我打桶水去，晚上我送你
0: 啊。
2: 哎，长官，咋了这是？长官，
3: 班长，
2: 啥？你别等会儿，
4: 你搞错了吧？我们都是良民，
5: 是不是良民呢？你说了不算，太君说了算啊。
3: 再这个，
2: 不是长官，你真弄错了。
3: 走，走，走，
2: 哎，走，长官，
3: 别班长了。
2: 不是，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真是良民。
1: 哎，对。

0: 老板，你是不是弄错了？你慢点走，抓点去！不是，你抓我们，我们就是铁匠啊！哎，五爷，五爷夫妇，那个老板要抓我们去据点。哎，老板爷啊，这个风陵渡是和日本人共建的，
1: 模范村，
0: 不是你抓人也得跟我打个招呼啊！
2: 抓他们？啊？抓他们俩只有道理。
0: 就这俩小子，他隐藏的八路，啊，他就说了，一旦确定他俩身份，死的不光是他俩，全村人都得死了的啊！快点！

0: 老翻译，我们省会怎么可能八路呢？
1: 闭嘴！他妈的，得不了面啊！
2: 你和皇军是合作关系，是朋友，你得明白。啊，あの女のこと。さっきのあの女、お前とはどういう関係だ？太君说了，你和你媳妇。
3: 怎么回事啊？我媳妇儿，嫁没的？你这多有意思的！你可拉倒吧！啊，他这八路一大官儿。但是接下来，我们的谈话内容，你一定要记住，这关系到未来。
4: 整个区校队的命运，我听着，你说吧。
3: 大强，现在我们是夫妻之名，如果我出事了，你一定要退得干干净净。
4: 我要那么做，我还是人吗？我刘大强什么也不怕，我敢承担责任。这是组织原则。
0: 你唯一要承担的，是三个大学生的安危，是区小队的安危。如果你出了事儿，佟大川他们就会有危险。你可拉倒吧！那个臭老娘们，那怎么可能成了八路的大官了呢？
4: 啊，就是。
0: 请问你，她怎么突然离开风铃渡了？
5: 我把她给休了，离婚。啊，
0: 她那就啊，あんないい女か。お前はどうして離婚する？他说那么好的女人，怎么想起离婚了？这臭娘们骗我，她不能生养。那你说她不能生养，我们刘家不断子绝孙了吗？记住。
6: 你休了我，是因为我不能生育，我瞒着你。侯腾太君，
4: 孙队长，你们怎么来了？
6: 太君，今天不是童教授向您汇报的日子吗？
4: 对。哦，可是真是，瓦斯列扎，你得带童教授先到屋里，我审完这个女共党，再过来。

0: 这是怎么了？
1: 哎呀，抓到一个女工党，现在正审呢。哦，
2: 洪教授，哎，看来今儿晚上是走不了了，咱们先回你房间吧。

Oh, my God.

0: 你个臭娘们儿，你活该！哎，他是你什么人？哎，他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修了的臭娘们儿。
0: 臭娘们儿，他除了是你臭娘们儿，他还是干嘛的呀？
1: 他能干啥？他连生养都生养不了，他就是个臭娘们儿。
2: 我敢问，男的们十来内都敢？
3: 真的吗？
1: 你个臭娘们儿，你干什么老刘家？他就算是结婚，你臭娘们儿，臭娘们儿，
3: 哎，站住，
1: 臭娘们儿。

0: 孙队长，来，这天冷了，你先喝点水。
1: 你别忙活了，您。哎，好好，
0: 趁热喝。哎哎。
1: 这不知又审谁呢？
0: 那个，
2: 滕教授，您别过去。
3: 哎，小大将，看你这细皮嫩肉的，狗肯定稀罕你啊。说，那女人是什么人？
4: 那个女人是我师父的媳妇。
2: 废话，我用你说呀？
3: 她是八路的地下人员，你知道不知道？
4: 你胡说，她不是，她是我的嫂子。
3: 好好好，嘴硬，不说哈。
2: 疯狗咬你！你咬什
4: 么？我是一个小学徒。
5: この鍛冶屋とはどういう関係だ？
2: 哦，别，后藤太君，他们没关系。
6: 闭嘴！
3: 孙队长，你别乱插话啊！你知道他们没关系啊？再插嘴，我告诉太君放狗咬你！
2: 别让太君咬我！别让太君放狗咬我！
5: 我的小鍛冶屋さんと何の関係もないです。
7: 関係ないならどうして彼をかばうんだ。
5: ゴート長官、俺の息子はアメリカに連絡取れないで以前いましたよね。息子は彼と年も同じくらいで見ていられなくなってたから彼をかばうたんだよ。
2: 我就说嘛，桐江教授他是个好人，他刚才纯粹是发善心，他跟那小铁匠没关系。嗯，
5: 孙君，こいつを連れて帰って、しまっとけ。こっちが終わったら行く。
2: 是。嗯。
5: お前、続けろ。
3: 嗯。嗨，说不说？不说还想狗咬你？来。挨狗咬的滋味不好受吧？
8: 喂，なぜ刘大强とお前離婚したい？
3: 太君问你，刘大强那个大铁匠为什么跟你离婚呢？
9: 这样啊，那个呀，确实是俺

0: 媳妇儿就是个臭老娘们儿，她不是你们刚才说的什么什么八路的大官儿。虽然她骗了俺，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啊，叫一日夫妻百日恩。刚才我看那样，我也挺心疼的。哎呀，是她是骗了我了，咱不能把这个屎盆子往人家脑子上扣吧？
1: 马上到你。
2: ただの母ちゃんで、顔も黒いし。どうしてこんな素敵な夢か？
3: 他心说：“你咋那样了？这么黑，能娶那么好的老婆？”
4: お前は八六軍で、やつは火事や、やつの夢になるなんてありえねえだろ。
3: 太君问你：“你是个女八路，怎么能嫁一个铁匠呢？给合理的解释。”
5: 他也想找一个女人，这个理由合理吗？
4: 誰の証言で知り合ったんだ？
3: 要是你们认识，
5: 他自由恋爱，恋爱是什么？
4: どこで知り合ったんだ？
3: 在哪认识的？
5: 在集市上认识的。
0: 这黑咋了？黑就不能娶媳妇了？
6: 记住，我们是在集市上认识的。
0: 再说我们是在集市上认识的，
7: 集市上啊，
0: 就那次我去赶集啊，在集市上就碰上他了，他呢也看见我了，后来我们就跑一被窝睡了。
2: こんな素敵な女か、お前みたいな価値やと遠すくなんて。
3: 他心说，那么好女人能嫁给你呀？
0: 我咋的了？我好歹也是个铁匠，也是个手艺人吧。他是需要一个男人养着，我呢是需要一个女人跟我过日子，那就算俩好嘎一好啊。
3: 谁给你当的媒人？
0: 没有媒人吗？不是说了吗？在集市上认识的，他看上我了，我看上他了，完了我们就跑一被窝了，这怎么就解释不明白呢？
3: 那你说话不算，那你说话能算吗？
2: よし。
8: 爹，爹，
9: 啊，回来爹，
10: 你打听的怎么样了？
8: 海棠是八路军的地下人员，在县城里出的事儿。
10: 那刘大强和佟大川呢？
8: 没消息。
10: 刘大强还不可怕，他嘴硬，鬼主意多，那日本人未必都能拿得住他。可佟大川就不一样了，他要是说了，那会给全村人带来杀身之祸。
8: 应该没什么事儿，爹，你就放心吧，没那么危险。爹，你这么看我干什么呀？
10: 大伙，咱爷俩交个心里话。海棠是不是你搞的命？
8: 爹，您老说啥呢？
9: 他是什么人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我怎么去告密啊？
10: 真的？
9: 真的。
10: 记住了啊，不管谁问起海棠的事儿，一概不知道。只要你不承认，日本人拿咱们也没办法，知道吗？我现在就担心你这张嘴。
8: 哎，我知道了，爹。

0: 咱们现在已经没剩几个人了，闯据点那不就是去送死吗？
1: 就是死也得把人给我救出来。
0: 死我不怕，可现在的状况是，就算咱们死了，也救不出队长跟大川他们。咱们白白送死，驱小队已经没剩多少人了。于凤姐，你先哪儿也别去，我现在回山洞跟大家商量，看能不能商量出什么办法。

0: 宁管难待，你知道凤宁渡的任务是什么？估计可太难。
1: 咱收拾。
2: 言わねえか。
0: 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2: 对，道理你合わせてやろう。それでこい。
3: 快进来。

0: 关系都跟侯俊说了吗？原来还是得听我直播。哎呀，
1: 你说吧。

0: ファイター、ちょっと聞いてくれ。君はなぜリュウターちゃんと結婚したの？
1: 这样说还不是你们控制得太严了。
2: 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亚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2百，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辅助改善由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疼痛、骨关节运动损伤、骨质老化引起的椎管狭窄、颈椎病、腰椎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足跟痛、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等不适症状，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亚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4: 我的2个膝盖呀，一年到头啊，没有一点热乎气儿，特别呀，是天慢慢变凉的时候，疼的呀，我道都走不成。我家呢，又是那种没有电梯的老房子，根本出了门。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吃了大概4-5天就有效果了。我这膝盖呀，又热乎劲儿了，而且上下楼也不吃力了。膝盖呀，也没有那种脆响的声音呢。
2: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

0: 瓶水，买不了一盒烟，九毛九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软骨得到全面的滋养。九毛九让您能走能跑能活动，九毛九让您以后的关节都不疼，花九毛九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辅助改善由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疼痛、骨关节运动损伤、骨质老化引起的椎管狭窄、颈椎病、腰椎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足跟痛、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等不适症状，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维持血钙平衡，注重骨骼发育，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0: 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

0: 破晓，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不营养，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帮你解决以上困扰。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2百，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它消炎清毒消肿痛，让你能走能跳还能跑，风湿骨病不再扰。
2: 吃了雅德荣氨糖软骨素，腿脚好了，上下楼梯啊，出门跑跑步、跳跳广场舞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它补氨糖、增润滑，是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身体灵活更轻松。它促进骨营养，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呀、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紧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

0: 安旁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九毛九。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两整盒，邀您试吃。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九毛九，体验雅德荣安旁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

0: 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兜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维持血钙平衡，注重骨骼发育，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1: 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亚兜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两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帮你解决以上困扰。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两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00-200，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它消炎清毒消肿痛，让你能走能跳还能跑，风湿骨病不再扰。
2: 吃了亚德绒氨糖软骨素，腿脚好了，上下楼梯啊，出门跑跑步、跳跳广场舞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是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身体灵活更轻松。它促进骨营养，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呀、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1: 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一方，
1: 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5月18号，由国家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盛大开幕。
1: 第23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品精品推介活动结果在现场揭晓。吉林省博物院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东北抗联遗址出土文物特展斩获特别推介项目。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获悉，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
1: 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
0: 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 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
0: 网购的时候遇到商品问题，随手拍张照片申请售后，这本是消费者维权的常规操作。
1: 可是近期不少电商商家反映，有买家使用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申请仅退款，不用退货还能白拿商品，这让商家叫苦不迭。
0: 对此，部分网友推荐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近期上线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用户可通过上传图片、视频、音频或文本来检测 AI 生成的痕迹，主要用于识别诈骗场景中的伪造内容。
1: 5月17号，长春市商务局发布长春市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增加支持品类的公告。按照吉林省商务厅关于扩为吉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品类的通知，为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满足消费者需求，家电以旧换新活动将扩为地方自主补贴品类。
0: 扩为品类包括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拖地机器人、照相摄像无人机、智能料理机、智能音箱。
1: 补贴标准为上述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0: 其中有能效或水效标志的产品需为中国能效或水效标志1级。此公告5月18号起生效，具体生效时间以领券页面展示新增品类补贴券时间为准。
1: 2026年，吉林大学紧扣国家低空经济发展战略，面向低空经济国家急需领域，全新增设两大专业特色班，分别为交通运输、低空交通科技英才特色班与低空运载工具特色班，
0: 聚焦前沿立体交通领域，定向培养行业拔尖复合型人才。两个特色班今年各计划招生20人。
1: 2026年高考全国统考将于6月7号、8号举行。今天是2026年高考倒计时19天。
0: 星光不负赶路人，你刷过的题、流过的汗、拼过的每一秒，都会在19天后变成你想要的答案。在吉林，59家境内外上市企业正以深度的本土赋能重塑传统发展模式，
1: 他们用

0: 渐增强的实力与跨越周期的增长，带动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和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1: 在一汽解放智能装备车间，银色机械臂在工位间轻盈舒展，精准联动。AGV 无人车沿着数字轨道平稳穿行，产线上激光定位、视觉引导、智能拧紧系统同步作业。今年一季度，一汽解放营业收入达187.76亿元，同比增长30.92%。
2: 这些年我们也利用资本的力量，通过股权投资啊，使我们整个汽车产业链形成了完整的闭环。
1: 在华为电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实验室屏幕上，一组沟槽深度的实测数据正在跳动。 IGBT 绝缘山双极型晶体管被誉为电力电子装置的 CPU， 长期以来该领域被外资巨头垄断。华为电子20年磨一剑，从4英寸到8英寸晶圆生产线，企业年芯片加工能力达315万片，构建了从材料制备到封装测试的全产业链。2024年，吉林新拿到了进入国际汽车供应链的通行证。今年一季度，企业营收6.66亿元，市值突破110亿元。
3: 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吉林省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战略并购华为电子公司，迈入国有资本相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发展新阶段，这样我们的发展底气更足。
1: 在吉林敖东药业集团企业智能工厂生产的安神补脑液，以敖东梅花鹿鹿茸、何首乌等为核心原料，将产业链延伸至田间地头，让农民实实在在得到了增值收益。
4: 通过公司加农户的方式，为吉林省乡村的振兴和农民的致富做出了敖东应该有的贡献。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全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
1: 当资本的根系、科技的根系、乡土的根系深深扎进黑土地，高质量发展的果实便会结得愈发饱满。
5: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
0: 省内各地文博场馆深耕本土文脉，创新活动形式，推出主题展览、非遗体验、科普研学、云端观展等丰富活动，让文化走进百姓生活。
1: 长春2026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活动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举行，杨靖宇之孙马继志与相关单位代表共同为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专题展揭幕。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市文旅部门代表共同见证长春都市圈博物馆联盟成立。同时紧扣世界博物馆日主题，推出知行长春、阅见成变长春历史文化街区慢行线，
6: 希望让更多的人不仅仅是了解一座博物馆，而是要了解这座城。
1: 伪满皇宫博物院举办主题诵读活动，博物院爱国主义宣讲团成员与长春市多所学校学生共同呈现了《中华少年》《长征》等多个精彩节目。
7: 当我朗诵军礼的时候，仿佛看到了先辈们在冰天雪地里战斗。我觉得博物馆不光是看文物的地方，更能是让我们和历史对话的课堂。
0: 昨天上午，沉浸1700多年的晋高句丽龟翼猴金印正式入藏吉安市博物馆并首展，填补了我省高句丽历史馆藏重要空白。
5: 以此为契机，我省全面落地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新政，以珍贵文物保护带动全省文博事业提质增效。
1: 在吉安市博物馆刚刚入馆并首展的晋高句丽龟翼猴金印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参观。该金印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方由中央王朝颁赐给高句丽的金制玺印，也为汉晋边疆史与玺印制度研究提供了关键物证。
8: 当时的西晋对于边疆地区的这种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而且是成体系的由上至下的这种管理方式，最直接的说明高句丽它就是中华历史当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9: 能够在这块看到这个千年文物，我感觉特别特别震撼，特别特别自豪。
1: 近年来，吉林省立足独特的高句丽渤海国红色文化工业遗存资源优势，博物馆布局持续优化，省级博物馆提质进位，市县博物馆一馆一品特色凸显，中小博物馆标准化提升，非国有博物馆规范发展。
10: 2025年，全省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数达1351.6万人，开展社会教育活动呢3861场。
1: 近日，我省出台关于推进吉林省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为全省博物馆事业发展明确发展目标与实施路径。实施意见聚焦文物保护阐释、展陈质量提升、智慧文博建设。

0: 社文旅深度融合、人才队伍培育、社会力量参与六大方向，推出14项重点工程，从制度层面解决基层博物馆发展不均衡、文物活化利用不足、特色资源挖掘不充分等问题，全面构建主体多元、特色鲜明、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博物馆体系。
1: 它是在新的发展阶段系统谋划吉林省博物馆未来发展蓝图的重要文件，对于我们中小博物馆的发展具有实践且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 到2030年，能够实现全省博物馆布局合理、主体多元、特色鲜明，包括建富有活力的现代化博物馆体系。
3: 连日来，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系列文化活动同步开展，全民阅读氛围持续高涨。
4: 本届书博会期间，多项文学主题活动同步举办，其中传承民文润东北、深耕书香绘华章、出版精品推介及文化传承主题活动集中发布了13种精品出版物，涵盖红色史料、民俗文化、乡土发展、文学艺界、人文社科、音像制品六大品类。人民至上的内在逻辑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举行，该书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从理论、历史、实践三重维度深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至上的价值内核与实践路径。书香润心、文明同行、文明实践品牌项目展示交流活动同步开展，现场分享了全国各地16个文明实践阅读品牌经验，助力全民阅读与文明实践深度融合。此外，第五届吉林省文艺评论高级研修班也在书博会期间开班，邀请国内著名文艺评论家授课，课程聚焦前沿理论问题，深入文艺评论现场，涵盖理论前沿、新媒体评论、东北地域文艺研究等内容。
3: 昨天，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闭幕。
5: 5天的展期，全国300余家出版单位共带来40余万种图书，举办230余场文化活动，发放650万元惠民补贴，打造了一场全民共享的阅读文化盛宴。
0: 本届书博会不断拓宽合作半径，由7个国家级行业协会联合指导，中国出版集团担纲主宾集团，中国外文局首次携旗下多家出版单位亮相，300余家机构参展，推出230余场活动。本届书博会坚持以文化家为核心路径，推动文化与多领域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书博会加非遗，让老手艺焕发新生机，使非遗可体验、可参与、可带走。书博会加体育，书香与奔跑激情邂逅，勾勒出文体融合、蓬勃向上的城市新图景。
6: 我感觉书博会呢，不只有书，还有那个一些文创产品，然后感觉也是比较新颖。
0: 本届书博会期间，举办了2026年东北文化产业交易会暨招商推介大会，发布2025吉林省文化企业30强、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充分展现吉林文化产业的结构优化与发展活力。同时，全新推出首届98库东北亚数字文创模型艺术展，解锁文化消费新场景。
3: 5月18号，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落下帷幕。
5: 8天的时间里，知名文化学者蒙曼率团队沿国334一路前行，为网友生动讲述吉林的历史厚度与生态之美。
0: 从龙井皮岩山的林海松涛，到长白山神庙遗址的金代皇家技艺；从桦甸苏密古城的渤海国往事，到夹皮沟百年金矿的工业遗产，蒙曼团队打开了一扇穿越时空的窗口。沿途蒙曼走进亚洲最大的人工林海净月潭，在松原茶干湖带网友探访渔猎文化博物馆，在白城蒙曼率团队先后探访辽代长春州故址、城四家子城址以及清代早期喇嘛塔双塔，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呈现沙丘鱼鳞、蒲草苇荡交织的湿地奇观，在四平偏脸城城址见证了辽金时期的南北通衢。蒙曼一行还走进辽源市博物馆，追溯这座城市的根脉与记忆。
7: 我们不仅仅要走点位，比方说走长白山、走天池、走高沟犁的这个墓葬，其实大家可以像我们这样走331国道、走334国道，你会发现风景无处不在、无处不美。
5: 初夏的吉林，满城芳菲萦绕街巷，满目生机浸染山河，处处皆是温柔诗意。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3: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那在この人に探して旦那になったの？
1: 你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人呢？

0: 才瓦克达诺。
1: 为什么又分开了？
2: 他只是想找一个可以找一个过日子的老婆，我不是，即使安排其他，因为我会跟他生孩子，我怎么会跟他生孩子？最后。我说我不生育，他一生气就把我给休了。
3: 調査レオダーちゃんをこう言いました。
4: シューラ
2: ー你不相信，在我的手提袋有一封休书。
5: 連長がある。連長が。
6: 早く早く取ってくれ。
1: はい。
7: はい、タクニア。このものですか。
8: 你睁开眼看看。是不是那张休书啊？

0: 爹，人都来了。
1: 嗯。王五爷啊，我们都来了。
2: 好，
3: 坐吧。
4: 五爷。
5: 五爷。
6: 五爷。
3: 铁匠铺的两个铁匠被带走了，也不知道会不会危害到大家。为了冯灵渡的老少爷们儿，咱们商量一下，这事应该怎么办？
1: 嗨，那俩人呐，也都是你们老王家留下的，
2: 是吧？这出了事儿也跟我们老李家没关系，是吧？这主意啊，你自己个儿拿呗。
3: 大虎啊，
0: 哎爹，
3: 小野被人带走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0: 啊，小野说了，只要确定这两个人是八路军，全村人都得死。
3: 金豹啊，你是李家姓的代表，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2: 你这不是白狗偷吃，让黑狗顶罪吗？要我说呀，谁做的事儿，谁自己个儿扛。
3: 那就是不管喽。
2: 这也不能说不管，小忙还是帮得上的。关键是，你这是到底是来硬的还是来软的？这大主意得你拿呀。
3: 咱们得来软的。大家立个保证，237户当家人都要签字画押，递给日本人。
1: 只能这样了。

0: 队长。
1: 小子，就你知道睡觉。
2: 彭教授，
3: 怎么样？这里边滋味不好受吧？来来，赶紧放出来。
0: 是。宋队长啊，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铃木知道侯腾把您关起来了，都气炸了，让我现在就送您回去。
0: 这戏演给谁看呢？
2: 哎，佟教授，佟教授，佟教授，
0: 啊，
2: 你是不是还在找那个被抓来的小伙子？
0: 哦，没有没有没有，

0: 我的丈夫江长梦。
1: 长梦，
0: 我就得给他见面了。幸亏你还花20个大洋娶我。
2: 大强，现在我们是夫妻之名，如果我出事了，你一定要推得干干净净的。
0: 就是个蠢货。
3: 臭娘们，你闭嘴吧你。

0: 刘大强，你恨他吗？我刚和我自个儿给我举了这么个臭娘们儿，我好，今天太君给你个机会啊，拿着枪，把他打死。太君，我是个铁匠，我不会拿枪的，太君，我求你了，太君，我就是个铁匠，我不敢拿枪了，太君，我求你了，太君，我不敢拿枪了，太君，太君，我求你了，太君。
1: 太君，我求你了，我真的不敢拿枪了，太君，我求你了，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我求你了，我求你个铁匠，我杀死，太君，杀了我！哎，大妈嘞，刘大强，扛当的哟。
0: 刘大强，很简单。
1: 有不要少许过一点了，可是他妈我。
2: 他妈，我逮着走！你只要轻轻的一勾扳机，问题也解决了。如果有一天，我是说，假如你必须要用枪对着我的时候，你一定不能手软。
3: 我不像你，我下不了手。
2: 这一枪，你必须打。要换成你，你会咋办？
4: 换了我，我会毫不犹豫的开枪。
2: 算你狠。哎！
4: 大姐，
2: 大姐，我真不会开枪。 太君，我求你了，太君，太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给你磕头了，我给你磕头了，太君了，我真就是个铁匠。哎，大妈嘞，太君，我给你磕头了，大妈嘞，磕头了，太君。好了，哎，我这边一盖，哎，太君，太君，太君，太君，我真就是个铁匠，哎。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大家，大家，我，大家，我，海棠之类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俺たちは君を愛党に殺さないと君は八六になると思うよ。
1: 老强，也不杀他，你是八路。
3: 刘大强，刘大强，你现在不敢想什么时候干架。

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你不能去！你回来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羊。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 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7: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 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

0: 觉得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咱开个会啊！我对不起大家。 海棠队长跟我说过，我不能暴露。我要是暴露的话，我们整个需要队都保不住了。所以那天我就。

0: 如果那天换了你，你会开枪吗？
1: 我不知道。

0: 这火化棉是我们进据点前一天放进去的，按理说，这用硫酸和硝酸浸泡的棉花早就应该融化了，可你看，这一点迹象都没有啊！
1: 会不会是坯房出了问题？应该不会。
0: 那有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啊？你说，听卫生队的人说啊，这酒精浓度高了，不消毒，必须要兑一丁两的蒸馏水。
1: 你的意思是，
0: 是不是硫酸和硝酸的浓度太高了，这土司棉这融化不了啊？
1: 按理说应该没问题啊。大壮，不要着急，慢慢来啊。我怎么不着急啊？那么多的人像对待宝贝一样对待我，对待那个破炉子，人家那么辛苦把这些东西都弄过来，一件件摆在我的面前。我还答应海棠队长，等我造出炸药来，第一时间告诉他。 他现在人都已经死了，我还没造出炸药，我简直就是个废物。
0: 大壮，哎，大壮。

0: 师傅，你拿枪指着海棠姐，确实是你不对。
1: 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我换了你，你该咋办？
0: 那要是我，我就拿枪对着日本人。
1: 对着日本人？你要是对着日本人，那大川就回不来了。
0: 哦，这个我倒没想到。不过师傅，你拿枪对着自己人，确实不太好。
1: 要不是因为这几个大学生啊，我真想拿枪跟日本人干一场，哪怕死了，也比现在的日子好过。
0: 就是。哎，师傅，你说是谁出卖的海棠姐？
1: 谁的娘说你傻？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问我这个问题。哼，
0: 师傅，从小到大，就你夸过我。
1: 你说，谁能出卖海棠？
0: 我说，会不会是王大虎？
2: 你都来了，你
3: 呀！
4: 说，大晚上你干啥去了？
3: 我上菊花那儿去了。
4: 在骗我？
3: 没骗你，你松开，你松开，松开！你再让我喊了，
4: 敢喊？我问你，海棠是不是你出卖的？
3: 谁？
4: 海棠？
3: 不是我，不是我。
4: 不承认是吧？
3: 不是。哎
4: 哎，你信不信我砸死？哎
3: 哎，哥。你想想，如果是我出卖你们的话，我不早就出卖了吗？我用等现在吗？是不是哥？真不是我，
4: 真的，
3: 真的。
4: 哎呀，王大虎啊！现在别哭，你现在赶紧给我找，到底是谁出卖的海棠？你要找不着，我就弄死你！
3: 我去，我知道，你扶我一下，我起不来了。
4: 起来！
3: 我现在找他，
4: 干啥去？你家在那头。
3: 挖出女共党，你太牛了！风铃洞，你最牛，现在哥。
5: 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就是个小翻译，你知道吗？人家挣大钱。
3: 哥，你看你说这话，你不是小翻译，你大翻译。那海棠不就是你给找着的吗？
5: 废话呀！你这点在村里住着都没发现，我上哪发现去？
3: 那还有谁呀？
5: 是人干的。我跟你说。我不说，说完了我就嗝屁了，你知道吗？
3: 不说，哥，喝酒。哥，你还这么多呢？你喝太慢了，哥。
5: 这酒辣，我操，
3: 辣！辣啥辣？我天天喝这个。哎，哥，哎呀，这喝点酒太费劲了，哥，你这。
5: 没劲啊，真的他妈没劲。
3: 你咋了？你有啥话你跟我说呀？
5: 窝囊，你知道吗？
3: 窝囊。
5: 你说我跑前跑后像条狗似的啊，到后还不如一个叛徒是吧？你这小子现在在铃木眼里他这个怂人，要啥有啥。这孙子怕八路逮他，他让我找个地儿给他藏起来，我也没办法。他妈给他送到镇里的大门里了，你说他妈的，你说他天天抱娘们儿，花我钱，花我的钱，我窝囊不窝囊？
3: 窝囊。他妈的，哥，是不是你经常去那家？
5: 废话。

0: 大姐，你们当家的吴明在吗？
1: 看你说的，他在家，你还会来吗？
2: 哎，啥意思啊？
0: 不是，
2: 你干啥意思？哎，大姐，大姐，大姐，别，你把我衣服给扎，大姐，
0: 没事，没事，没事。
2: 我跟你说，大姐啊，我不是那种人，你这行啊，干不了多长，
3: 你赶紧改邪归正了吧。

二呢，上来就扒衣裳。

走，十二点。哎，好了，黑等啊，可以，去吧，去。よし。コーヒー。うん？コーヒー、味道怎么样？这次。你们的铜赏 ，Dash 的勘探图是假的。你还有铜赏，你们怎样拉出去？

0: 弹头，瓦格鲁克。
1: 太君，太君饶命啊！太君，太君饶命啊！
0: 上回キミが从我那里借りてた地址图，我让你在图纸上标上真实的矿藏情况。あの地址图带来了没有？
1: 那张图纸。
0: 地址图どうした？
1: 那张图纸被老师发现了。被他撕了。
0: 放下！やくた立つべ。
1: 太君，太君，太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这次我保证，我保证一定拿到真实的图纸。
0: もういい。トンさん、既然怀疑了你。拿了把真实图纸是不会给你的。君另有任务。
1: 我做，我做。

0: 这帮日本人也太没人性了，这老师的病还没好就让上山，
1: 你少说两句。
2: 我们来了，快快的。

0: 去。
1: 这怎么会是你啊？
2: 老师，那个太君说，他肚子疼，他们非让我骑。再说了，老师，这也是个机会。
3: 什么机会啊？
2: 老师，您就别管了，我技术不好，您抓稳了啊。

0: 放心，我这帮你，停车！我让你给我停车！能听见没有？你给我停车！老师，你快点！哎呀，你这是要带我上哪儿去啊？老师，你就别管了，你快点吧！哎，莫名其妙！
1: 老师，你这是要为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出来啊！
0: 老师，你这是要干什么？
2: 你们谁是北平来的大学生？谁是董教授的儿子？谁是北平来的大学生？我也是北平来的。
3: 我是勘探队的，我跟童教授逃出来了。谁是他儿子？你们谁是他儿子？
2: 是你吧？快跟我走，快跟我走！
3: 王旭，
2: 哎，
3: 王旭，你掺和哪一出啊？你这是啊？
2: 你想干什么？这哪有什么我儿子，哪有什么北平来的大学生？
3: 老师，你就别瞒我了，咱们就这一次机会，不走就再也走不了了。
2: 王旭，我看你是被日本人给收买了你。

0: 什么文学教授，什么大学生，你们走错地方了吧？
1: 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呢？老师，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带你出来的。老师，
2: 哎，不不不，现在咱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3: 你们今天要是有铁匠活的话，我们欢迎；要是没有，就别在这瞎耽误功夫了。哎，
4: 你俩等等，你认识他来吗？
0: 这是个骗局。
4: 我问你俩啊，啥意思？明知道日本人在找北平来的大学生，跑到我铁匠铺来闹来是吧？
5: 信不信我一锤子锤死你俩？
6: 王顺，快送我上山，谭团队早到了，要想逃跑回头能自己逃，别害人，走啊！
1: 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呢？老师，老师，老师，

1: Kimi，过来。Kimi是从北平来的大学生，东江唐桑是你的父亲，Kimi他的儿子，是不是？
2: 太君说啊，太君生气了，太君要你出实话，他是不是你爹？不知道他虎是你娃，
3: 我不是，
2: 太君，我真不是。
3: 那个啥，
2: 太君是，太君，
3: 你听我说，听我说，你翻译一下啊，那个红城太君，不是不是，我们是锦江部啊，就一那个大铁匠一小铁匠，就俩人啊，这是跟我们的那个拉火做饭的没有大学生，什么北平没有，真没有。
2: 教官，教的，
3: 哎哎
2: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别动！
2: 哎呀，我们真是良民。
3: 行，走，
2: 跟着，走。
3: 我们犯了哪条？我们把平行。
2: 哎呀，太君，你真误会了。哎哎，姑爷，姑爷，这是，哎呀，你可来了。哎呀，你怎么解释也说。

0: 不能带走，也不知道咋了，这是。不能带去，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喂，約束したったろ。君の村には絶対に北平からの大学生がいないんで、俺を騙したな。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
3: 订购吧！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贴一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 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

0: 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天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

0: 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4: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

0: 外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天一天

0: 我们三个过去就好了，你们留在这儿。季先生，一会儿是罗兴明，一会儿又是顾盼。
1: 到底是谁？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いないんで、俺を騙したな。
3: 不呀，
2: 他去生气了啊！村里窝藏了北平来的学生，是吧？
3: 窝藏北平的学生啊！
4: 在哪儿呢？こいつ見ろ。こいつは北平からの大学生で、こちらが北平からの教授。この鍛冶屋は彼の息子だ。何か言うことがあるか。
5: 说起你，
6: 老实交代吧。我是北平来的大学教授不假，可这里并没有什么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早到美国留学去了。这位小铁匠，他怎么可能再是我的儿子呢？哎呀，就是太君，这是事儿呢。我们这没什么儿子，也没什么北平来的大学生。
7: 五爷，你快给解释一下，翻译给翻译一下。
8: 后藤太君。
7: 他是个小铁匠，那是牛乃成的徒弟，那是个良民，我拿脑袋给你担保过的。就是，
2: 五爷，何か何かあったら、一人の命じゃ保証できないさ。五爷，只要有事的话啊，你一个人的命担不了。
4: 那我用全村人的性命给你担保。走，用全村人的性命。嗯，好。宿解放しろ。解放しって。嗯。上と税の命で保証してる疑わけないだろ。
2: 放了，赶紧过去。
4: 哎，好，那我们过去。走，过来。哎。
9: 孔桑，
10: 你太是的八字哦！看了呢，故意哇！大人以后帝国你太是了，不晓得他乌拉吉里，大个了，根本你有待询问死了。要嘞，
11: 郭董，
10: 哎，
1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车！
2: 慢点！哈！背叛皇军！啊！执行军法！你给我执行了！
3: 为什么？妈，为什么让我执行？
1: 好疼！
4: 你怎么可以难为一个毫不相干的孩子？
5: 太君，你可没说我要杀我老师。
3: 太君，都是我的错，
1: 你饶了他吧，饶了他吧，
3: 闭嘴！
1: 我把你放开。
6: 君の無実を証明するために、君がやる。ほら、口を開けて、あいつに向け。引き金を引け。
1: 好疼，太君，你这是干什么呀？
3: 我们风铃都不能一两天见一次血吧？你让我的村长还当不当啊？
1: 五爷，
4: 小孩儿，他们在查我。
3: 太君，我
7: 小伙子，你就开枪吧，不然日本人是不会放过你的。
3: 太君，我只是一个铁匠。

0: 我只会打铁，不会开枪。
1: 你不开枪，就证明君は被拼了的大学生，你是他的儿子。
0: 我不是，我不是。
2: 孩子，你没有必要替我担着。
3: 我看你跟我儿子年龄差不多大，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都这把年纪了，死了也值了。孩子，开枪！
0: 不！
4: 太君，他胆小，我替他开。
5: 闭嘴！
4: 我替他开。
5: 闭嘴！
1: 可以。哟，你们两个，
6: 可以。
1: 必须死一个。
6: 嗯，去。啊！

0: 睡，睡不着。
1: 咋的？白天的事儿把你吓着了？
0: 大强，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算了，你这人太容易冲动。我说了，你拿把枪直接找鬼子拼命去，反而坏了大事。海棠姐活着的时候一再嘱咐我，让我多提醒你遇事别冲动。
2: 啥事儿啊，神神叨叨的还把指导员搬出来压我。
0: 没事儿，睡觉吧。
2: 我说拉走。
1: 咋的？想指导员了？
0: 想。
1: 我也想了。以前还不觉得，现在他走了，我才觉得那时候大家伙在一起的日子真好。
2: 我给擦擦啊。
3: 老师，你说我们以后怎么办呀？日本人会不会又利用我们俩？

0: 那个人来对付你，今天这样的情形会不会又重演呀？
1: 很有可能啊。所以啊，我劝你们两个以后要远离日本人，特别是那个侯腾。只要咱们师生团结，不给日本人空子可钻，就一定有机会活着出去。
2: 好了，这天色也不早了，
1: 你们两个早点去歇着吧。啊，
3: 老师，那个小铁匠到底是不是您儿子？
1: 不是，别瞎想了，赶紧去休息吧。啊，去吧。哎，赵姨，王旭埋哪儿了？
3: 就埋在后山上了。那日本人随便挖了个坑就……
1: 哦，这样吧，明天我找孙队长，给你买点纸钱，咱们上后山给他烧个纸。
3: 老师啊，您不怪他？
1: 嗨，自己的学生，我怎么会怪他？

0: 你想干什么？
1: 我今天要要你的命。

0: 慢点啊，不拆。行了，大强，咱就在这地方分手吧。
1: 好啊，
0: 昨天晚上吩咐你的事儿，你记住了。哎呀，
1: 记住了。我们有两件事嘛。第一，这段时间没什么事儿，别往县城里跑。第二，监督一下佟大川他们造那个什么什么炸药。
2: 高爆性炸药，
1: 你能不能跟人佟大川学一学啊？
2: 别整天脑子里只会打鬼子，好不好？想点别的行吗？
0: 当然想了，关键想着你这饼了。
1: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啊！<笑>我告诉你，你要盯住了大川，尽快的把炸药做出来。
0: 行行行，
1: 我们要炸毁鬼子南下的补给线，惊悍铁路。
0: 知道知道。
1: 我们要阻止他们向西南推进的速度，听见了没有？
0: 听着听着。
1: 你这是干啥呢？
0: 我拿两个饼子给他们。
1: 你这样像小队长的样吗？
0: 这给队员拿饼子咋了？
1: 那多拿两个吧，
0: 不拿够了，小哭样嘛，
1: 不走了。
0: 来，什么叫小哭样？再给你俩，不走了。
1: 行，
0: 你小心点啊。

0: 这叛徒家啊，搜出了这么多东西，这回发财了。你真的杀了无名？
1: 还能骗你啊？我是谁呀？老刘出马，一个顶俩。哎，
0: 哎呀，我是这么爱枪的一个人，今天也忍痛割爱了。这枪留给你防身，拿着呀，好东西。
2: 现在是不是挺崇拜哥的？哎呀，不用崇拜我，哥呀，就是高粱地里边一颗普普通通的高粱。
3: 谢谢。
0: 哎呀，谢啥谢？
3: 吴大强，哎，从今天开始，你是这个。
0: 以后做饭的事儿，我都包了。
3: 哎，这你说的啊，不会耍赖啊。
0: 啊，对，还有一个。 我不知道这啥东西，你看看。这个狗叛徒，搜出了这么多东西。哎，你咋了？

0: 哎，老头儿，这都给你磨出来就行啊。
1: 嗯，
0: 啊，好。
2: 太好了！哎，硫酸的浓度配比正合适，火苗融化了。
3: 真的吗？
2: 你俩看，老头儿，你看，
3: 真的，
2: 咱们成功了，
3: 成功了，
4: 成功了，
2: 我成功了！太好了！
1: 着啥呀？
0: 一群神经病！
2: 哎，大强，
5: 我跟你说。我这两天一直在想那个火棉融化的问题，
2: 哪儿哪儿都对，但就是不融化，不知道怎么回事。烧饼说的一句话提醒了我，我们做的这个火化棉啊，是用浓硫酸混合液做的，它是强化棉，只能溶解于丙酮，不能溶解于酒精和乙醚，而且必须要调整好这个浓度，火棉才能融化。

0: 所以啊，我跟这个吴克胡一平就调整了浓度，这不，火焙融化了。
1: 哦，我听不懂，你简单点。
2: 哎呀，哎，让你说吧。
3: 简单跟你说，火焙融化能制造具有强大杀伤力的高爆炸药。
1: 啥？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1: 行啊，你们几个啊，怪不得梁书记把你们几个当宝贝，看来你们几个还真是宝贝啊。
4: 哎哎，那你们几个什么时候能把那个高爆炸药给我造出来啊？

0: 你忙活完了？
1: 咋了？
0: 我问你个事儿。
1: 啥事儿？
0: 你说啥事
1: 儿？你干啥呀？你不会好好说话呀？
0: 我问你，你跟日本人到底什么关系？
1: 你神经病啊！好男官，他问这个干嘛？
2: 你怎么知道日本人在找刘矿？
1: 我什么时候说过了？
3: 你什么时候说的？你在山洞里说的，别人没留意，我留心了。
1: 我猜的。
3: 你猜的？你怎么就那么会猜呀、啊？那你就再给我猜一个呗。你给我猜猜那个铃木老狐狸什么时候死？
2: 你猜的。
3: 说怎么回事？
1: 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来咱们铁匠铺子的那个北平来的老教授？
2: 我记得呀，
4: 就是进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你当儿子那老东西，你认识？
1: 那是我爸。
2: 啥啥？你爹？真的假的？你别骗我。
1: 父亲有随便乱认的吗？
2: 这什么情况？你给我说懵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爸我妈并不想让我涉险到晋察冀来参加抗日，他们早就想好送我去美国念书。那次我跟他们大吵了一架，从北平逃了出来。只是我没想到，我刚走没多久，我爸也被抓到这儿来了。他的专业是采矿和地质学。我想日本人抓他来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南行做准备，他们也在寻找刘矿。
2: 那日本人为啥抢你爸呀？
1: 因为他是全北平最有名的专家，在全国也有影响。不止日本人，包括八路军还有国民党都想抢他。
3: 让你说的跟戏文似的，真的假的？你没骗我？哎，你别说，你们家老爷子还真是个爷们儿。就是那个，你想，那枪都顶到脑袋上了，面不改色心不跳的爷们儿。
0: 哎，你现在可以啊，还挺沉浮，还挺有谋略啊。
1: 行啊，你刘大强，这一套一套的，谁教你的？还城府谋略？
2: 哎，行，甭管了。
1: 你看，咱们这前后一共死了那么多的人，不能白死啊。咱们必须要在这一次次的牺牲当中，吸取经验教训。
5: 我怎么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像一个人了？
1: 谁啊？
5: 指导员。

0: 钟丹，你相信我，我一定想办法把你爹给救了。
1: 我信。
2: 这可是我刚从城里客栈淘弄来的肥田粉，这东西可是好玩意儿，
3: 往你们的庄稼一地里一撒，就你的庄稼蹭蹭往上涨。
4: 这啥东西啊，能比咱茅坑的大粪都好使？
3: 这你就不懂了。
2: 看见没有，就这一把玩意儿就能赶上你家半车肥。
5: 有这么邪乎吗？你就吹吧。
3: 咋说话呢你这是？
6: 咱们都乡里乡亲的，我能骗你们吗？
2: 啊，
1: 哎，这不是那个日本生产的硝铵化肥吗？啊，
4: 日本的东西，日本的东西不能要，都乡亲们，日本的东西不要，
2: 跟你们没关系。哎呀，闲着你能是吧？
3: 你这不是日本人压下来的吗？我有啥办法？你现在倒好，把人都给我弄走了，你让我卖给谁去？哎，
1: 别着急啊，就你这几袋化肥，我全要了啊。
3: 卖给你
1: 啊？
3: 真的？
1: 我骗你干嘛？
7: 啊？你要那化肥干啥呀？啊？
1: 那东西对我来说可是宝贝。
7: 那东西多少钱一袋啊？
1: 3块钱一袋，一共5袋，我全要。
7: 你全要？
1: 嗯。
7: 那多少钱？那15块钱，哪有钱啊？不是，上次咱请了一个戏班子啊，还有戏班子受伤那个队员的医疗费，全花了，没钱。
1: 没钱？你少蒙我啊！上次你从无名那儿足足搞了几十块钱，我可都看见了啊，那是经费。
7: 行啊，你现在都算计到我头上来了，是不是？不是，咱一铁匠铺，你要化肥干啥？又不种地。
1: 我告诉你干啥？那肥田粉学名硝铵化肥，主要成分就是硝铵，一种化学成分。你知道啊，我平时炼硫磺能够炼出硫酸来，但是你知不知道，当硫酸碰到硝铵会有什么结果？
7: 不知道。
1: 能够炼出咱们梦寐以求的高爆炸药，俗称 TNT。
7: 真的假的？
1: 知不知道什么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就是说这个。我告诉你，刘大强，再加上引子造出来的地雷，那威力比现在的炸药高出60-70倍呢。
7: 我的个神仙儿就老了，这么厉害。你没骗我吧？
1: 我给你立军令状。
7: 那倒不用。
1: 拿钱。
7: 喂，
1: 给我。
7: 我要自个儿去买。
1: 啊？
7: 你万一再把钱给我眯起来。
3: 哎，我说你一个铁匠，你买什么化肥呀？
7: 你甭管了，我明儿改种地，我饶你。
1: 收钱。哎，这不够啊！啊，
3: 对呀，你这钱不够啊！哎呀，
7: 剩下6块5先欠着。
3: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比日本人都黑呢？
7: 你甭管了，你回头把这个化肥给我扛到铁匠铺去。
3: 啊，你不让我赚钱，你还让我白打工。不干，
7: 我不干，我不买了，
3: 不买拉倒。
8: 哎，哥，你不扛是吧？我来。
3: 哎，来凤，我说，玉凤啊，要是你扛，还不如你哥扛呢。啊。林茂，上吧，你来，
9: 哥帮你。
8: 谢谢二哥。
7: 这可是你亲
3: 说你个死丫头骗子啊！你就整天胳膊肘往外拐。
8: 我乐意。
3: 哎，你就乐意吧。哎，
1: 大强，大强，哎，大强，哎，醒醒醒醒醒醒！
10: 忙活一早上，让我睡个空觉，别闹！
1: 哎呀，别睡了！哎，告诉你啊，咱们成了。
10: 啥玩意儿就成了？

0: 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我们研究了一个晚上，终于造出了高爆炸药。就这么简单就成了？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有了那个化肥，简单多了。
0: 我的个乖乖啊！
1: 大川，
0: 啊！
2: 龙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3: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六成玉米，三成豆饼，一层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
4: 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4: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
5: 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的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3: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
2: 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两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一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5: 哇，这么实惠吗？
2: 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
5: 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3: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5: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3: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
5: 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儿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 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不好意思了。
6: 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5: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再拿200袋干嘛？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块，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
4: 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10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10袋。 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

0: 讲够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过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嗯，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剩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 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过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2: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2: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过都是烤熟的，打开。 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

0: 师，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10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元10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元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元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元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

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成，咋了这是？
1: 大成，你给哥一打滚！
0: 刘大成，哎呀，大成，放我下来，放我下来，我冤！
1: 你知道吗？你搁在这容易吗？我一天天隐姓埋名，忍辱负重，我回头吐脸了，我为啥呀？我要为了今天能炸吗？老了那能炸了？能炸了！
2: 行啊，刘大强，都会说私自成语了，显得你这个人多伟大似的。哎，
1: 说起来就可以杀鬼子了，走走走走。哎，等会儿等会儿啊，理论上是可以了啊，这不还差着东西吗？
2: 社长，
1: 地雷壳子呀，这光有炸药没壳哪行？
0: 对呀，光高兴了。
2: 哎，
0: 那咋整啊？
1: 啥咋整？
0: 看你啊，
1: 看我
0: 啊！
1: 你不说你是那个三代传下来的铁匠吗？啊！

0: 甭管了。哎呀，赶紧给我抬进去，费那么多话。快，把这个扛着。
1: 这是啥呀？
2: 这是啥？就是打你想要的东西用的。
1: 啊？咋用啊？
2: 甭管了。你这样，你去找个板子，我写几个字儿。
1: 写啥字儿？
2: 就写来料加工啊，精铸铁锅还有夜壶。
1: 啊？还铸夜壶？
2: 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写啥你就写啥，快去。
1: 哦。
2: 这个拿住了啊，这个很重要，这叫灶口。哎，铁水呢就要从这儿倒进去。
3: 夯实了，夯实了之后，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了。

0: 等一会儿，铁梁子，夜壶就出来了。啊，这就能出来了？
1: 对呀。
2: 大强，哎，哎，
0: 五爷，
2: 哟，
0: 小野太君也来了，
2: 别站着，这脏快，进屋，
0: 大强，
2: 哎，咱学的油嘴滑是吧？这一动坏死那样的。
0: 咋的了，翻译官这？不是，我们现在都是良民，要顺民。快快，给太君们沏茶去。
2: 行行行行，拉倒，你那大副院茶，我喝拉嗓子啊！你这干嘛呢？这是。
0: 哎，不，你告诉太君呐，这是化铁炉，这是模具。啊，你想烧什么东西，你必须。
3: 要这么？
2: 哎呀，哎，你看。
0: 五爷就是五爷，见识多啊，见识也广。那个翻译官，你给太君这么解释就行，就像那个咱吃那个鸡蛋，啊，那鸡蛋没成型之前，在母鸡肚子里边，它就有个形啊。哎，那成熟了之后，从屁股下出来，咱就能吃，就是这么一个，就这意思。
4: 小干，これは卵みたいに先に形を作ってから。

0: 出てくるんだ。
1: バカ、卵が一番嫌いだ。啊，
2: 太君说不爱吃鸡蛋。
3: 啊，对，吃鸡，吃鸡。
4: 翻译啊，你告诉王军，咱我敢保证，他没事儿。咱们赶快走吧，啊，要不然他又胡说八道，冲撞了太君呢。
0: 乔哥，本当哪里？真在哪里？
3: 哎，太君慢走啊！太君慢走，太君慢走。
2: 哎，啊！这杨不溜秋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地雷壳子！
3: 不，
2: 地雷壳子！
3: 不，那个这可不是啥壳子，这夜壶，
2: 夜壶，
3: 夜壶。
5: 夜壶什么？
3: 夜壶，
1: 这是夜壶啊。咱们这块老百姓啊，一到大冬天的，都不愿意上茅房，所以说拿它来方便。晚上呢，就把它放在屋里边作为自用，这是我们这的习惯。
0: 乔哥，これはやかん。ここの風俗で冬は便所に行きたくないから、布団の中に押し込むようだ。
6: 俺も地雷と思う。
2: 让你来！
3: 哎呀，不是不是啊，你快跟太君解释，那就是刚才你不是演了吗？就是尿尿用的。
0: 乔哥，牙看哪样？哎，
3: 太君，你看啊，这是现成的，刚做好的，你看啊。哎呀，你看，这是还热乎的呢，是，哎，你看，这是个夜壶。太君喜欢的话，那个送你一个。
0: 乔哥，야간다요。乔哥，你아기다이때。
1: お前ら中国人気だねすぎる。部屋で小便する。
2: 不讲卫生。
0: 一个大绿色。
3: 撤！
1: 你小子。
3: 太君慢走啊！

0: 大强，你这是把我架在火上烤啊！住夜壶，你骗谁呀你？
1: 五爷，什么事也瞒不过您老的眼睛。我可是拿着全村人的性命给你们担的保啊！啊，没忘，大强也不敢忘。不过我们这么做，不也是为了把鬼子赶跑吗？您想啊。
0: 鬼子走了以后，这全村的父老百姓呢，啊，那就不用担惊受怕了。
2: 孩子，
0: 五爷只有一个心愿，你们到那山里边、沟里边，啊，天大地大的地方去炸鬼子，别在咱们这个家门口。哎，行，你老放心啊，我以后呢就找那种天大地大的地方炸他们，把他全炸到天上去，行吧？
3: 老头，哎，老头，你看我给你拿哪里了？
0: 野狐，地里可子嘛，哎，你看姜还是老的辣嘛，一眼就看出来了。不像某些人，哎呀，都快跟我干起来了。
4: 谁跟你干起来了？
0: 还行，
3: 行吧。老头，你慢点啊。

再往前走啊，就是到了去通往灵山的路上。哎，这是通往据点的必经之路，就这条路。那回头啊，就把雷埋在那儿。

0: 那怎么办？
1: 守株待兔吧，兔子早晚会跑过来的。
2: 守啥株，带啥兔啊？我已经侦查过了，鬼子的运输车十天来一趟，涉事区区点必经之路。

0: 没响啊，
1: 啥情况？

0: 怎么会延时呢？你可拉倒，别在这儿凉了。就是你技术不过硬呗。
1: 你要干啥呀？又没人怨你。倒是你，一点反对意见都听不得。就你是对的，别人全是错的。
2: 就是嘛。哎，大家这不都在找原因吗？
1: 啊，你打地雷壳子就一定没问题啊？
0: 你瞎吵吵在这。
1: 不是你们俩说我这个有问题就有问题啊？
0: 我还说他没问题呢，
1: 怎么那么小肚鸡肠啊？我们这说啥了都？还当我们的队长呢？
0: 就是，就是个区小队队长，就这样了，怎么着？还想一手遮天啊？
1: 你就是啥呀？你就是啊？有你啥事儿？你啥什么嘴啊？赶紧回去做饭去！
0: 我怎么就不能插嘴了？这区小队我不是议员啊，你就说吧，地雷壳子你改不改？
1: 不是你什么情况啊？有你什么事儿啊？你是不是一直就像啥？是不是？我向着理儿，还向着理儿，我是看出来了，你现在心里头啊，你还惦记你那小女婿呢？刘大强，你又开始满嘴跑火车是吧？我说啥了？我说错了吗？
0: 刘大强，来，你过来。
3: 干啥？你过来。干啥？我过去。咱们聊聊天，我跟你说会儿话，来。你就这么聊吧。不敢是吧？
0: 刘大强，娘子，讲起过去，咋了？怕了？哎呀，你我怕他，一个臭老娘们儿，我怕他。哎呀，哎呀！你有本事再把刚才说的话再给我说一遍。
3: 错了，那你这地雷壳子改不？
1: 我明儿改不，我现在就改。
0: 去吧。
1: 哎，我跟你说，你们的炸药就是有问题，我呢也回去好好研究研究我这地雷啊，这壳子到底是怎么了？我觉得还是你们炸药的问题。这。

0: 組織調査、探索情報は報告した。もう帰っていいかな。
1: 邓教授、鉄の高油量の石炭層は発見してないの。これは。

0: 老师，老师，您没事吧？
1: 没事，我走。老师，老师，哎哎哎，小猫，
0: 老师，你看，我找到了一块煤，这就是我从那个废窑洞里面发现的。哦，
1: 走，我们到那边去看看。嗯，走。这儿是吧？
2: 嗯。停了吗？啊，没了吧？哎
3: 呀，这儿还有个棱，你看不见
2: 啊？哪儿有棱啊？我怎么看不出来啊？啊？
4: 哎，老师，哎，是不是可以断定这里就是丰富含铁量的煤层？
2: 看你怎么断定。
4: 我告诉你们呐，我翻过县志，县志上记载，早在清末的时候，这儿就搬过冶铁厂。他们用的矿石啊，一定是那个坑道里的矿石。
5: 太好了，
6: 老师，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回北平了？哎，
2: 王旭怎么死的？你们都忘了？那日本人能轻易让我们回去吗？那
5: 老师，那我们怎么办？
2: 我来对付他们，你们两个什么都不要说。明白吗？嗯。

0: 山等着，他们要不来怎么办呀？
1: 我一说凤儿，你啊，这太没有耐心了。你要学会守株待兔，你知道吧？一点学问都没有。
0: 切，就跟你多有文化似的。
2: 软呢？哎，行了。

0: 器具を持ってくる。
1: 出た。置いとかないだよ。
2: 哎，那些人都走了，是不是该咱们出手了？
3: 不要，看我的。
2: 成了，成了，成了，
3: 成成成成成！
4: 哦，放下，放下来，我恐高，放下来，放下来！
5: 哎呀，
0: 哎，如月，
6: 哎，队长，
0: 你看看人家那脑袋那么点儿，你是这么大脑袋，你都白长。人家那么点儿的脑袋，
6: 能研究出来那么重要的这个炸药来。哎
0: 呀，还有你们两个也一样。
7: 怎么样？这下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
8: 就是，
0: 知道了。
9: 哎呀，大强说的对，这次灾远能实验成功，都是你们的功劳。
7: 不，是咱们所有人的功劳。当然了，尤其是咱们队长啊，要不是他研制出来那个夜壶，咱这炸弹也不可能那么快造出来啊。
0: 看没看见？看没看见？你们俩学着点儿，哎，这就是知识分子，人家大学生讲出来的话，时时刻刻，哎，都把领导摆在前头，是不是？哎，我提议啊，以我们区小队的名义，哎，咱去谢大队汇报，就说汇报他们三位怎么在艰苦的条件下把这个夜壶地雷研究出来的，让整个谢大队都学习学习嘛，是不是？
3: 哎呀，大川，哎，我忘了，我没仔细看，今天这个太阳是没出来，还是从西边出来了呀？这咱们刘队长什么时候会夸奖人了？这回成谦虚模范了。
0: 不是那个于凤啊，我不是说你啊，我好歹也是有知识、有文化、有修养的一个队长，是不是？哎，人家大川上次说那个叫那个小说什么名我忘了啊，人里边有一句话特别好。模范不模范，哎，从西往东看，西边吃烙饼，东边就吃米饭。
7: 错了啊，是东边喝稀饭啊。
0: 对，是喝稀饭。哎呀，看来我还要继续培养我这个文化修养啊。哎，这个说着说着闹着闹啊，咱们不能骄傲，咱们要继续努力工作，好吧？来，动起来，
7: 走，去干啊。
0: 咱们区小队队员都到了吧？哎，咱开个会啊。首先呢，由大川同志。
7: 哎呀，说啥呀？该说的之前不都已经说过了吗？
1: 哎，让你说你不说了，这咋了？这咋脸还红了呢？啊？
0: 那你昨天晚上你让我那个？
10: 队长，让你干啥了？说说呗。
1: 对呀，队长，跟你讲讲。
0: 那个，
11: 哎，吴可回平，你们俩昨天晚上这不仗义啊？昨天晚上这么好的事儿，刘大强给人洗脚，
12: 这么百年难得一遇的好事儿，竟然不叫上我们，
13: 不让大家看怎么行呢？不是，
0: 什么情况啊？啊？昨天晚上他们俩在啊？哎呀！
7: 别笑，别笑了啊！我跟你们说，咱们刘队长这叫愿赌服输，知道吧？他就是太想完成县大队给安排的这个造炸药的任务，才愿意给我洗的脚啊！咱区小队内部你们乐呵乐呵就得了，可千万不能往外传，知道了吧？啊，不能往外传，尤其是你，于凤啊，不能往外传啊！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0: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1: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10: 我们也是，
12: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

0: 就一点啊，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1: 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又见面了，方老师。
5: 又见面了，
4: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5: 是的，
4: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5: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4: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羊，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5: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7: 没错，
8: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7: 太棒了。
8: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5: 是的是的，
8: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7: 对，
8: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7: 太棒了。
8: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5: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7: 没错，
8: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5: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8: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技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 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上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6: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6: 没错。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7: 打折
9: 打折
7: 打折
9: 打折
7: 打折
9: 打折。
1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10: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2: 哦，不行
6: 不行
2: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7: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7: 对，
6: 三折，
7: 三折，三折。
1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10: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7: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7: 没错。
2: 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7: 好，
2: 咱们举起来跳奶舞。
1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6: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6: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6: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了。
2: 大家一起。
11: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2: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几箱。
11: 对呀，一箱也行啊，
1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1: 是啊。
3: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呢。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CDU。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5: 除了锻炼，我身体很好。
2: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5: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6: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7: 好不好喝，老爷？
5: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8: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9: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1: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9: 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1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1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4: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5: 是啊，
16: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 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我们这儿条件实在是艰苦了点，你先喝点水。叔，我爸最近好吗？
1: 好，就是他让我来的，给你捎个口信儿。
0: 什么口信儿啊？
1: 这两天他在西面的石门沟一带勘探，让你有时间找他去。
0: 好。
1: 哎，那儿啊，
2: 有鬼子，别轻举妄动，坐下。
0: 哎，大强，你看见没？小叶也在。
2: 看见了。

0: 周围全是鬼子，咱不敢靠近呢。
1: 大强，那些鬼子老盯着咱俩瞅，要不然咱们还是走吧，再待下去鬼子要怀疑了。

0: 把赵院士了！老师，老师怎么了？
1: 怎么样？我这条腿，腿，这个腿，不行了。怎么回事？
2: 摔了，我们老师摔下来了。回去得治疗。
3: 应该没啥事儿。行了，他们走了，咱们回去吧。
0: 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3: 啥不对啊？
0: 我爸刚才已经看到我了，他坐得好好的，怎么突然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啊？
3: 那你啥意思？
0: 这里边肯定有事儿。走，咱过去看看去。
3: 看什么呀？

啊，钱，我爸的钱。

没有啊！哎，我看看。哎，啊！赶紧走，回去看。啊，走。哎。

0: 这里，就是这里，啊！我大终于找到了，
1: 找啥了？
0: 硫矿石，我们梦寐以求的硫矿石。

0: 喜欢你一会儿拿走一个，还是给你留着吧。多一个夜壶，多一个地雷，是吧？这就是大川他们练硫磺的炉子。嗯，最初好像我们试验过。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些就是他们大川他们，这就是他们几个能炸药的地方。
2: 同志们，你们进步了，你们成熟了。
0: 哎，
2: 我们的区校队在成长，兵工厂在发展。 这都离不了你们的功劳，这都是你们的功劳啊！行了，现在我向大家通报一下现在的形势。日军侵华战争到了现在这个程度，他们是前方吃紧，后方空虚。在他们那个岛国本来就是资源缺乏，人员缺失，现在弹药武器都已经跟不上了，只能利用我们的资源。
3: 用他们的话来讲，这叫以战养战，以华制华。这帮狗娘养的，用咱们的资源养着他们，装备他们，或者打咱们，也就他们能想出来。但是话是这么说呀，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日本鬼子离失败已经不远了。太好了，
2: 打败了日本鬼子，乡亲们就算熬出头了。
0: 我们现在有了高爆性炸药，又有了好的设备。 就可以大批量生产了，所以下一步上级又交给你们一个更重要的任务，要你们在短时期内制造出1000个地雷的拉火引信，为我们大部队全面的发起进攻，做好准备。
4: 放心吧，没问题。
5: 啥也没问题。
4: 咋了？你造啊？
5: 啥呀？
4: 杨书记，
0: 嗯，
4: 这项任务很难完成，
0: 我就知道他大嘴差，你知道吧？你说。
4: 因为造这个引信啊，需要材料、机针、火帽，还有那个保险线，这些我们都能做出来。但是最重要的那个雷拱，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上级都清楚，
0: 当地解决不了，就想利用你在北平的抗日救国会的关系，想派你回一趟北平，来购置原材料。
4: 啊？让我回北平？对啊。
0: 回北平，因为在北平有一个地下军火交易市场，这给我们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
4: 军火市场，哎，我以前听人说过，好像是有那么个地方。
3: 梁书记，如果让我回北平解决原材料的话，这些问题就都能解决了。
0: 好啊，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争取快去快回。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哎，等会儿。 谁跟他去啊？能少了你吗？肯定让你去啊！
6: 我呀，我也去北平啊！
0: 对呀，
3: 行，保证完成任务。
0: 行了，
3: 你们开始忙吧。
0: 好，
4: 好啊，哎。

0: 出门收废帖，临时歇业。
1: 小伙，小伙，
2: 别等我，玩着呢。
1: 你玩个蛋玩，你给我滚！
2: 哎呀，
1: 快点！
2: 爹，你叫我干啥呀？
3: 哎，你这两天往这儿跑的勤，知不知道这俩铁匠去哪儿了？
2: 他俩好像去县城了。
3: 县城？上县城干啥？
2: 那天大强的叔好像说去县城多弄点废铜烂铁，回来打夜壶使。
3: 打夜壶？打什么夜壶？打夜壶？那么多活儿都没干完呢，打夜壶。哎，小伙，往后你天天往这儿跑，一有情况就向爹汇报，啊。
2: 爹，你这是干啥呀？
3: 什么干啥干啥的，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废话。
2: 爹，你就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要告诉那帮小日本鬼子去？
3: 不是，你这死孩子，我打你啊！爹要打你，你都不躲了是吧？啊，你就让你娘惯的。你告诉我，你听谁说的？
2: 全村人都这么说。

0: 虎，他们别人怎么说你爹，你爹不怕。他们是看见你爹从日本人那儿拿钱了，他们记恨你爹，知道吗？你不能跟他们学呀，你不是爹亲儿子吗？你只要记住，爹不管是做什么，都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就行了。以后有情况，向你爹汇报。以后盯紧喽，听电话。别回太晚啊。
1: 卡吉亚诺，送到弗达里根，天就你的。
2: 他接过你，那两个铁匠去县城了。
0: 啊，对对对，刚走没一会儿，我怕有情况，就赶紧过来汇报了。
3: 万が一と思って報告しに来た。
1: 哦，わかった。このことは内密に、あとやざらに尾行つけるから。
2: 记住了啊，他进入啊，出去别稀里马虎的胡乐了，听明白？
0: 是是是是。

0: 那刘大强到底干什么去了？哎，五爷，您还是别问了吧。这回头日本人要是知道了，您肯定要倒霉的。您就装不知道吧。
1: 我装不知道，这恐怕到时候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了。你说要是走迷一天，按照平常啊，这鬼子早来查了。哎，可是。
0: 这次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2: 没动静不是好事儿吗？您还盼着鬼子来查呀？
0: 这越没动静，我心里越没底呀。丫头啊，可能是我这个老头子多虑。这刘大强是属猫的，九条命。我想，不会有什么事儿。
2: 那你回去歇着吧。
3: 哎，那你也早点歇着吧，五爷。

製鉄集めるため出かけるって。長官

0: 太君，
1: 。
2: 走，进去看。
3: 爹，皇军来了。
2: 五爷，
4: 五爷，
2: 你别动，别动。
4: 此刻阿姨难挨个了，颜料一拉奈。
2: 躺着，躺着。
1: 教官，都走。
5: 哎呀，你看看你说的，这个来的都是客。哪怕就是一条狗，咱们风陵渡的人呢，都要以礼相待。
3: 爹，这不咸不淡的话说的干什么？
4: 难得的。
1: 啊，乔哥，ただの挨拶だと。
4: よし。
3: 爹，侯腾太君是特意过来看您的。
5: 哎呀，那就谢谢太君的关心了。
1: ありがとうって。
4: 五爷，体の具合が悪いなら、一応軍医をここで連れて見てあげようか。
2: 五爷，那个皇军说您身子骨不好，那个需不需要那皇军的军医给您看一下啊？
5: 不用了，老毛病，人老了不中用。
4: あのさ、五爷、鍛冶屋はどうしたのだ。最近あの二人を見かけてないけど。
2: 五爷，铁匠部什么情况？在那铁匠呢？
5: 天冷了，夜壶需求的人多。他们到乡下买野壶去了，顺便呢，收点废铜烂铁的，啊，走街

0: 串巷的买卖啊，得好几天才能回来呢。
1: 乔干，亚康屋里还有啥子美女？得看看他。
2: 亚康？
1: 啊，说亚康。啊啊啊！

0: 这说不好，这生意人嘛，哪能挣钱就到哪儿去呗。知道一点。おそらくあの二人今は北平に行ったんじゃないのか。这俩铁匠不会跑北平去收去了吧？
1: 北平那是啥地方啊？天子脚下，去那儿收废铁？哎呀，咱冯灵渡的人还没那个能耐。
2: ありえないって、ありえない。五爷，あの二人をかばおうとするなよ。五爷，嗯，咱可别包庇啊。
1: 我没那么大的本事，这两个铁匠好手艺。あの二人はいい商人だって。何かあったら、お前一人じゃ保証できない。村全員の命が必要だ。わかるか？
3: 太君，太君，五爷，这要真有事儿的话，你老一个命不行，那得全村人的命担着，啊！侯大军，慢走，哥慢走。嗯呐。
4: 爹，日本人是不是知道什么了？你说呢？我不知道啊。你真的不知道？那两个铁匠出门的时候，你是不是跟日本人汇报了？
3: 我没有。
4: 真的没有？没有。爹信你的。
5: 这么这个，老头儿，这异乡的雷公可全交给你了。你这可是我们用命换来的，啊，现在交给你保管。哎，你说了，有了它，这一千个引信就能造出来，是不是？哎，造出业户地雷了，咱就可以把那个小鬼子赶跑。这是你说的吧？哎，行了，那就交给你保管了。
6: 哎呀，你放心，你放心。哎，
5: 我跟你们说呀，这。 北平的黑市啊，那叫一个黑呀！哎，我们就在前头，在那儿交易呢。后边就有俩特务在那儿盯着啊！我想这不行啊！哎，我就想办法把他们引到一个胡同里边。我一手一个，我全给掐死了！我，师傅厉害了，
6: 厉害厉害厉害！真厉害，队长！但是队长，你打鬼子怎么打我们都见过，我们想听的不是这个。
7: 听啥呀？
5: 你给我们讲讲北平呗？就是北平啥样啊？我们都没去过呢。咱们讲讲。
6: 大川就是北平的，你让大川讲不就完了吗？
7: 大川哥是北平人，可是他讲起来就跟说天书一样，没啥意思。
6: 师傅，我们就想听听你讲。
5: 哎，行行行行行行，讲。北平，哎呀，这个北平啊，其实也没什么，就跟咱们那个县城差不多。
6: 咋可能呢？那是天子脚下，怎么着也比咱们这儿大，是吧？
8: 是，
6: 你挺大个脑袋，还天子脚下，就好像你见过天子似的。
7: 没有啊。
6: 怎么比方呢？这么比方吧，这个咱县城的城门楼子你们见过吧？
7: 见过。
6: 北平的城门楼子呀，比县城的城门楼子呢得高出来个十倍。
7: 啊，十倍！
6: 哎，最少十倍。
7: 我的天哪！
6: 高十倍的吗？那我把天都捅破了！哎呀，你以为天多高呢？哎，行了行了，别说这个城门楼子的事儿了。你们呀，应该问问刘队长，北平的涮羊肉好不好吃？他吃了多少？
7: 没事，大帅，咱不说这个。
6: 哎呀，好不好吃？
7: 说什么呀？好不好吃？
6: 讲讲，队长。
7: 讲讲啊，师傅。
6: 我跟你们说啊，刘队长把那涮羊肉吃完之后，把那底料汤那么。

0: 大一碗全喝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过去了啊，这事儿不说这事儿了。哎，咱们那个等那个把这个日本人全赶走了之后，师傅带你们去北平。哎，我们也就喝这汤。我跟你说，那汤可鲜，别听他胡说，确实真的鲜。你知道吧？我跟你说，
1: 哎，
0: 听他胡说。
2: 老实交代，买给谁的？你这是甭忙了，给我！不是，哎，
0: 你啥时候？
3: 咱俩，
4: 我咋没见着呢？
3: 书记买了，还让你看见，我还是你队长吗？我，哎，你还有拿那运动脏了？
2: 队长快交代，买给谁的？
0: 对，
3: 赶紧
0: 给
3: 谁？
0: 甭管了，没
3: 谁的。
0: 谁的？
3: 那
0: 我可就猜了，
3: 还用猜吗？送给于凤姐的呗。
0: 我看一眼。
3: 我可没说是送给于凤的啊。
4: 不是，我可没说送给于凤的。
3: 就是送给于凤的。
0: 不是，不是就不是。
3: 不是，就不是，
0: 不是，
3: 就不是。
0: 司机，我可以对天发誓，肯定不是送给李玉凤的。哎，怎么了？哎，既然戴上了嘛，那就戴上。还挺好看的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这什么呀？雷拱。
1: 哎呀，生火呢！来来来，我帮你。哎，晚上做啥呀？晚上我也在这吃一口啊。跟你有关系吗？滚！哎，你说你啊，这小心着了。你这个人吧，说翻脸就翻脸。你说我这去北平回来了，你也不问问，在那边待的好不好，习不习惯？
2: 都遇到啥事儿了？你在山洞里说的挺明白的，不需要。
3: 我在山洞里边没说全，有很多事儿吧，我是想当面跟你说。哎，
2: 我在北平给你买了个小礼物，
3: 你不用看我，真给你买了。你看，哎，颜色也是我帮你挑的。
2: 你得了吧，啊！谁在山洞里面拿着它，对天发誓说绝对不是送给我李玉凤的。
3: 拿。
2: 是不是？听我说，这怎么回事呢？那个，那山洞里边的人吧，你太多了。你说我要是承认说这是给你买的吧，那帮小子人多嘴杂的，一起哄，我这人脸小，也不会说啥，我就怕你很尴尬。
3: 是不是？所以说，我就想着亲自给你送来。那你拿着。
2: 不要！哎呀，你别生气了，是不是？
3: 我说你，哎，
2: 你干啥呀你？你不要往你往那炉子里边扔啥呀？那烧一窟窿吗？
3: 我不是故意的。
2: 啥不是故意？我要不我手这拦着，那全进去了。
3: 故意的？怎么了？
2: 是你，谁？你娘们怎么那么不知好歹呢？对你好也不行，是不是？对你不好也不行。你到底想……
3: 不想听你说话，拿着你的红围巾出去，出去滚出去！
2: 告诉你啊，你等着，你等着，
3: 别来这姑奶奶。
2: 夫人，
3: 有本事以后别来这姑奶奶。
2: 你放心，我绝对不来。

0: 你天天就知捞我们嘴。哟，
1: 咋了？俩人闹别扭了？
2: 没你事儿啊。
0: 呦呦呦！刘铁匠这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呀！哎，队长，别看你这人长得粗粗拉拉的，心思还挺细的。跟我说说。

0: 零脱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这个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露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

0: 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暗一暗，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一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一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暗一暗，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参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 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
1: 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啊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8: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佟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 米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我说说，这围巾是啥时候买的？我咋没见着？
11: 我让你知道我还是你队长吗？
10: 行行行，

0: 行了吧？我就是想知道，这到了北平，连个上厕所的地方都找不着，你怎么找到给女人买东西的地方呢？
1: 哎呀，甭管了。哎，跟你说实话吧，冯娇给的。
0: 啥？冯娇给的？
1: 你干啥呀？一惊一乍的。人家也是好心，我这不去趟北平吗？人家说，然后把这给玉凤当个礼物，就说是我买的，本来是个好事儿，你这可好，弄一肚子气。哎，你就说啊，同样是女的，这怎么差距就那么大呀？你看人冯娇，为了你连她爹都坑。
0: 怎么说话呢？那是为了革命。
1: 你不都一样吗？你再看那李玉凤啊，不问青红皂白的，就拿了个苞米杆就打我。你说就这样了，她能嫁出去？我怎么不信呢？哎，你看看，她老真给我打坏了，你们试试。笑啥？笑啥呀？
2: 笑死我！
1: 有那么好笑吗？
0: 队长，我真没想到，你也有今天。
1: 你呀，就属于纯属这幸灾乐祸那伙儿的，挺好的玩意儿，你说烧成这样，是败家娘们儿。

0: 哎，大姐姐，哎，那个，哎，我让太君，我让太君好，哎，我们这打铁呢，你看这是给那个咱，煤窑打的那个铁锨，这活不错吧？哎，
1: 别得不得，太君呢，就随便来看一眼啊。
0: 啊，嘿嘿嘿嘿。哎。
2: 太君，我呢，你俩这两天干嘛去了？啊，太君，我们呀，就是手艺人，尤其是打铁的，这不像种庄稼，这庄稼种一茬还能吃一年，我们这打铁呀，活少，所以说这两天到下边的村子去揽活去了，十几个村，这一个村啊，这一天得走俩村，这是走了好几天。
3: 乔干。 약간 우린이 깊다.
4: 소리와 홍도가.
1: 짠데마.
4: 太君，我们这手艺人啊，吃的是百家饭，靠的就是忠诚仁义，从来不撒谎，从来不干亏心事儿。你，
1: 太君。
4: 宋太宗，他们说的话你信吗？
1: 太君。 我们这一带吧，就是这个风俗，不管是打铁的还是卖货的，走到哪儿就吃到哪儿，住到哪儿，就算是十天半月的不回来，这也是常事儿。
4: 一哥。
0: 干活吧，哎，长官慢走啊，
5: 你慢走啊，
0: 太君慢走啊，
5: 慢走，
0: 哎，
5: 慢走，
0: 哎，慢走，慢走，慢走，
5: 走开，
0: 您都慢走。

0: 哎，玉凤呢？给我。
1: 哎呀，我都跑了好几趟杂货铺了，还没来呢。这干啥呀？磨磨唧唧的，啊？
0: 哎呦，姑奶奶，你干啥去了？磨磨唧唧的，啊？磨粉呢？
2: 咱去送货，不是吃席去，你捯饬啥呀？你管我？哦，就许你去北平勾搭人，不许我对自己好一点。
0: 我勾搭谁了我？
2: 咋没有啊？哎，你别看我师傅这形象啊，就算放到北平，那也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啊。哎，我还看见有人给他送红围巾了。
0: 滚一边去！你名声他在气头，你还。

0: 你这是在拱火，那你还不赶紧追上去解释解释？
1: 我解释个屁呀，跟个小倔驴似的。
0: 哎，于凤姐，
1: 怎么了？
0: 于凤姐，我逗你呢。
1: 走走走走，哎。

0: 那东西放在夜壶里不会炸吧？
1: 炸药跟引信是分开的，你就算用锤子砸都砸不响，放心吧。
0: 哦，那就好。咱们辛辛苦苦的就为这一天，你说为这一天死了多少人啊？咱们还是谨慎点好。
1: 哎，对了，那装炸药跟装引信的程序你都记清楚了吧？到时候可别出什么差错。
0: 哎呀，你放心吧，我这个人啊，看着糙了吧唧的，心细着呢。
1: 哎，要不还是让日月跟着你去吧？
0: 他去干啥去？不搅和事儿吗？你甭管了，我们先上山啊。那谁，五爷说的有道理啊。最近啊，这侯腾算是跟咱较上劲了，你也注意点，知道吧？
2: 五爷，出门啊？
3: 啊，送货。这不，后山北水峪订的夜壶给送去。
2: 玉凤也去啊？
4: 嗯，是啊，我跟着他去走亲戚。
2: 大强，
3: 哎，
2: 这两天日本人的卡车啊，老往山里送东西，大路不要去，啊，小心点。
3: 哎，行，放心吧，五爷。啊，
0: 那回去吧，你赶紧回去吧。
3: 啊，
0: 哎，把驴过。
3: 哎，那五爷，我们走了啊。

0: 李记，
1: 杨队，
2: 怎么样？伤了几个？别动，都别动。
1: 伤了三个，牺牲一个。
3: 你怎么回事？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就我们现在这个力量，绝不能跟鬼那么正面冲突。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怎么就不听啊？
1: 梁书记，你看看这个，
2: 这怎么回事？
1: 这地下一响，火光冲天，我们趁着烟往上冲。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这简直就是给鬼子放了烟花呀！幸亏压车的是个二鬼子，要不然我们一个班的人全回不来。梁书记，您说了，我们马上就有新武器了，怎么还不来啊？你看咱们弟兄，哪一个打仗都是不怕死，可手里没有剑，也杀不了人呢。
4: 我，
5: 嗯，一会儿鬼子要是问起来，咱们怎么说啊？
4: 串亲戚啊？
5: 什么亲戚啊？
4: 浩山玉二姨夫家。
5: 那要问起咱俩呢？
4: 两口子呗。
5: 不行。
4: 那咋不行了？
5: 我不愿意跟你当两口子。
4: 哎呀，又不是真的，假的，假的。
5: 甭管真假，都不行。
6: 不是李玉芬，你怎么那么别扭呢？要别气了。哎，吁，干涉我们家，啊？哎，别跑了，回来回来，站着，跑啥呀？啊？往哪儿跑啊？
4: 什么态度这是？你这是对队长的态度吗？说你两句是怎么了？你。这咋还哭了呢？我也没说什么了，你来，快擦擦，快擦擦，擦擦，又是脸花了，你早上白捯饬了。来，擦擦，快点，不漂亮了，快擦。咋的了这是？啊？还生气呢？你不应该是那样的女人啊！
5: 别给自己长脸啊！我就是跟人狗生气，也不会跟你生气。
4: 你拉倒吧，你别埋汰狗了，狗招你惹你了。哎，不闹了。哎呀，你还不知道我吗？你还真信那帮野小子说的话呀？这么说吧，我刘大强也就你待见，你剩下他们谁把我当回事啊？
5: 真的？
4: 我骗你干啥？
5: 那围巾真是你买的？
4: 那你啊，我给你带来了，来。
7: 树连山，山连天。
4: 哎，行了，别带了，烧焦了。
8: 这儿勾个花真好看，好看吗？
4: 好看，真好看。
8: 行了，那别耽误功夫了，走吧。
4: 哎哎，别的，还是把这个事说清楚，咱俩到底啥关系啊？
8: 你说呗。
4: 两口子。
8: 真的假的呀？
4: 当然真的了。
8: 不行。
4: 咋又不行了呢？
8: 你一条围巾就想把我收买了？
4: 那还想咋的呀？
9: 八抬大轿，吹吹打打，姑娘才来。
4: 啥？八抬？你。行。坐好了。

0: 不是刘大强，
1: 嗯，
0: 行吗？
1: 没问题，大川已经教过我了，放心吧。
2: 这下厉害了，这是，啊，小心，
1: 啊，哎，放多少药来着？哎，
3: 还是我去吧。
2: 啊，注意安全啊！
4: 我来吧。
1: 你快出去，这危险。
4: 哎呀，你把这个药放一半，再把隐形装进去。
1: 是吗？
4: 哎、给我！
1: 哎呀呀，这是拉黑的。
4: 然后把那个。活在那个口上，
1: 啊啊，一半儿，一半儿哦，对，我记得就是一半儿嘛。哎，不对呀、啊，你啥时候学会的啊？
4: 大川都说了，你忘了？
1: 哎，你咋知道的？
4: 这个世界上的人啊，分三等，这聪明人呢，一学就会；普通人呢，学几遍才会；最后还有三等人。就是笨蛋，学了都不会。
1: 你就是聪明人呗。那我啥人啊？
4: 自己想去，拿咱俩交上风了。
1: 哎呀，怎么想？
4: 多拿点儿。
1: 那一点点弄嘛。
5: 报告梁书记，侦查员报告，今天下午鬼子的汽车从枫林渡出发，经过我们的调查，应该是去龙泉关送军火，去支援扫荡山西的日军。
6: 消息可靠吗？
5: 可靠。
7: 慢点，
8: 梁书记
7: 啊，
8: 好了，
7: 看看吧。
8: 好了呀，
7: 好，
8: 来，
7: 坐下，都起来吧，起来。啊，一拉就响了。
2: 哟，刘大强，你行哎，
8: 那是，
2: 还是玉凤厉害。
3: 那必须的。
9: 哟，炸药都装好了，梁书记，咱要不要干一回？
2: 可以啊，可以试试啊，试试我们的高爆性炸药的威力，看看怎么样。
1: 你等会儿，
2: 嗯，
1: 干啥呀？要试试这个
2: 啊？
1: 那是让我们也去看看呗。
2: 那不行，同学们还等着你呢。你的任务更重要啊！
1: 我还有啥任务？你不是梁叔？你要这样的话，我真有意见。
2: 有什么意见啊？
1: 没赶上就算了，你这都赶上了，就让我们过去看看，过过瘾还不行啊？
2: 不是，你走不走？
1: 我走啥走啊？都赶上看看嘛。
2: 不是，你到底走不走？你要不走的话，我们走啊。李旭，整队我们转移。
1: 这走就走，走。
3: 哎，刘大强，
2: 他来劲儿了，从北平回来以后变了啊。
3: 就是。
2: 哦，玉凤，这样。
3: 哎。
2: 你们啊，拿几个烧饼。拿几个烧饼路上吃。
3: 哎。
2: 啊，
3: 好嘞。
2: 注意安全。嗯，
3: 那你们也小心点，刘书记。
2: 哎，赶紧走吧。
3: 啊。刘大强。
10: 这地雷也是第一次试验，我看如果爆炸效果不好，就赶紧跑，行吗？
2: 大家千万不能连战，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撤。
10: 兄弟们，听我命令，说打就打，说撤就撤。
1: 隐蔽。
11: 哎呀，有没有水？干吃饼子也噎得慌啊！再没水。干啥？
3: 看梁书记说的真没错，这上了趟北平，你看你毛病多的。没水怎么了？这以前不是一样吃吗？你还吃的挺欢的，现在就不行。
11: 哎，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咱们就跟他们打个游击，过了瘾咱就跑啊，千万别让梁书记知道。
3: 你不是本事挺大的吗？哦，还怕领导呢？
11: 不是，这跟本事大小没关系啊。我们八路军，就是你不管多大的官，你都要服从领导的。你知道啥呀你？
3: 刚才怎么没见你服从领导？马后炮。
11: 你说什么呢你？哎，你是不是不想让我把台大轿抬你了？
3: 爱抬不抬？
11: 哎，商量呗，六抬行不行？别，八台！哎，你娘那彩礼不会要多了吧？你 这这这。

0: 那几个鬼子我已经给报销了，
1: 你怎么跑过来了？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跑回来了？
2: 你这可说呢，你就碰巧了。你说
0: 什么叫碰巧？你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你就根本没走，你等着打这一仗呢！我还不知道你，扒了你的皮，我认识你的骨头啊！别瞎乐，玉凤呢？
3: 梁书记。
0: 行，
4: 二叔，要咋样？
0: 要啊，就一个字儿，太牛了！你回去转告一下佟大川他们，就说他们的功夫没有白下啊！炸药的效果非常好，威力非常强大。如果照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就能阻止鬼子南下的步伐。啊，同时，我代表京沙冀地区地下组织感激他们。
4: 好吧，
0: 哎哎哎，嗯，
4: 你就光感谢他们啊？
0: 那还有谁啊？
4: 哦，对了。 我想起来，还有老烧饼，
0: 你也替我感谢一下。

0: 烧饼，好吧？
1: 你等等吧，
2: 怎么了？
1: 我呢？
2: 你怎么了？
1: 什么？我怎么了？啊？那地雷壳子是我造出来的，那没有那地雷壳子，那他那药往哪放啊？
2: 那我觉得做的挺好的呀。
1: 那是我造的啊，那是我的功劳啊。
2: 啊？不，你的
1: 不是梁叔，你要这样的话，那以后你再要这地雷，我也不给你了。
2: 什么叫不给我了？我们现在不是合作的非常好吗？咱现在应该拧成一股绳，继续打鬼子。
3: 你别，咱的，你们是你们，啊，我们是我们，你就都不带我玩，你回头你们打鬼子立功了，我们在这熬的点灯熬油的给你们造那个炸药。
2: 刘大强，你就是个顺毛驴。行了，听令。
0: 是，
2: 刘大强同志，这次奇袭鬼子，你们区小队立了头功，我要申报上级嘉奖你们。同时要将你们的高爆性炸药推广应用到每个敌占区去。
1: 谢谢梁书记。
2: 还有
1: 啊，
2: 为了奖励你带的区小队，我先送给你们一箱子弹，行吗？
1: 有子弹了，
4: 一箱子弹过来。
2: 拿了子弹以后赶紧回去。
1: 好，放心吧，
2: 好
1: 吧，我走了。
2: 行了。

醒！你别玩了！哎，你不是说你有九条命吗？啊，醒醒！

0: 桥。
1: 这小子死不了，他命大着呢。大强，大强，
0: 大强，大强，大强，你先生，你先生，
1: 你冷静点，玉凤，玉凤，玉凤，快去，
2: 快去，谁打我？
1: 大强啊，
2: 有人打我，快掩兵，快掩兵！
1: 大强，哎，你冷静点，
2: 怎么？
1: 你看看我是谁？看看我是谁？啊，我是谁？
2: 梁书记，你怎么来了？你给我来驾车来了啊！快隐蔽吧！
1: 你小子竟敢宣誓啊！你得吓死我们啊！你看看把玉凤给吓的，
2: 谁？
1: 玉凤啊！你看看，
0: 看臭不要脸的！
2: 臭娘们，你哭啥呀？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

0: 金钱，为的就是让您去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

0: 软骨为一片，原价199元每平，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

0: 增钱，为的就是让您去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

0: 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听着没？
1: 听着了。
0: 听没听着啊？
1: 听着了。
0: 听着没？
1: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
2: 哪个老板呢？是不是上回你跟我说那个尖嘴猴腮长得跟个驴似的那个？
3: 什么啊，就是
4: 一个女的。
5: 刚才你对象啊？
6: 哎，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啊？
7: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8: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7: 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哎，秉慧，刚才看你想啥呢？
8: 别提了，哎呀，搭档，你说现在这女孩子现在怎么这么聪明啊？吓得我都不敢结婚了。
7: 这话从何说起呀？这夸我们聪明还不敢结婚，啥意思啊？
8: 这不昨晚吗，我跟兄弟出去聚一聚、结果我那兄弟啊被他媳妇儿各种套路防不胜防啊。我一听啊，这真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这媳妇儿的查岗手段呢也是不断完善哈、哎呀，这招啊让我脑瓜子嗡嗡的，换谁都得完蛋。
7: 原来是这招架不住了呀，那快说说究竟用啥方法呀？
8: 这不吗，昨天我兄弟的媳妇儿出差了，他就赶紧召集大家伙晚上出来喝酒，结果刚进行到一半，媳妇儿来电话了，问道在哪儿呢？我那兄弟忙说在家呢。当时啊我都屏住呼吸了、结果呢他媳妇儿马上说，那好，鞋柜下面我放了100块钱，你把编号给我念一遍。
7: 哎呀，这真是高手哈，估计你那兄弟啊下场好不了了。
8: 可不嘛，你就说吓人不？
7: 我看你啊还是慢慢回去研究对策哈，这儿呢先把好看的节目送给朋友们。
0: 有意思吗？起来，来起来起来起来。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1: 听着了。
0: 听没听着啊？
1: 听着了。
0: 听着没？
1: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你要打我挺一下，你要不打你就告诉我一声，
0: 吓都能吓死你。走。
1: 这是我老亲我，我打又打不过，但是面对爱情，我是不会放弃的。行了，不得了，一会儿我大宝就要来，我得收拾收拾，我不想能看着我这么悲催的一面，我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我等他来。

0: 人中侠，
1: 没想到你跑得还挺快，
2: 你的能量源快用尽了吧？
3: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有一个接班人宋小宝。
1: 那我今天就先杀了你，然后再杀了宋小宝。
3: 做梦！

0: 咋的了？我这洗衣篓都没有电了呢。哎呦我天哪，我怎么看着天了呢？谁把我房子给拆了？
1: 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我家闹祖宗了，吓死我了。我刚才在浴霸里面洗了好好的，把我浴霸崩稀碎呀、啊！现在让我浴霸不能啊！拆我房子，臭不要脸的！
2: 你别跑，
1: 你给我站住！
2: 站住！
1: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谁让你来的？
2: 不是，
1: 凭什么拆我房子？
2: 不是拆你房子，我是来保护你的。拆你房子那是黑蜘蛛，
1: 暴露了吧？你是黑蜘蛛，
2: 我是红蜘蛛，你色盲啊你呀？
1: 是不是王龙告诉你的？
2: 我是要把。

0: 的能量传授给你，然后让你当我的接班人。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因为我曾经就被一个正义的蜘蛛咬过，然后我就变成了超级英雄。
1: 嘿，照你这么说，我还被水母蛰过呢。那我就变成一个超级水母了。等会来电话。喂
2: 喂，是宋先生吗？
1: 对，是我。
2: 哦，我是给你送那个榴莲酥的。你给我发这个位置，我在这儿转了十多圈了。你家在哪儿呢？
1: 你已经进屋了。
2: 喂
1: 喂，
2: 是你吗？
3: 是我呀，
2: 宋先生。
3: 对呀。
2: 你房子呢？
3: 拆了。
2: 谁拆的？
3: 他拆的。
2: 那这玩意儿给谁呀？
3: 给我呀。
2: 你门牌号呢？
3: 我这不打电话号了吗？
2: 那不行，我只认门牌号，不认电话号。再见。
1: 回来。啊？
2: 干啥？
1: 你帮我抓他。啊。别让他跑了啊。啊，我给你找门牌号。
2: 你给我找门牌号啊。这什么东西？
1: 蜘蛛。
0: 喊啥呀？
4: 哎呀，
1: 咋了咋了咋了？
4: 有了，
1: 咋了咋了咋了？
4: 这玩意儿给你放这儿，啊行，就这个这些。还有啊，以后你这蜘蛛你也不能散养啊你啊。再见，
0: 再见。
1: 看没看着？送外卖找不着我家了都。
0: 宋小宝，
1: 一会儿我媳妇来怎么办？
0: 宋小宝，你听我说，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赶紧接受我的能量吧。
1: 我就不接受。
0: 你接受？
1: 不
0: 接受？
5: 不。小宝，哎，干什么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呀？
1: 今儿有点热。啊，
5: 走吧，咱们去看房子呀。你不是给我买房子了吗？
1: 对呀。
5: 走吧，你带我去看看去。走。
1: 到了。
5: 到哪儿了？你别跟我开玩笑。
1: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我说了你肯定不会信。就在十分钟之前，这还是个完美的房子。可十分钟之后。来俩蜘蛛给打碎了。
5: 那你干嘛呢？
1: 打野呢。
5: 那
1: 我跟你说，一共来两个蜘蛛，差点让我大包 KO。 有一个带闪现跑了，要我差不点给他来个团灭，你知道吧？
5: 宋小宝，
1: 你回来！我没骗，我没骗的，对不对？
0: 是。
1: 你说是有什么用啊？哎呀妈，气死我了！我这气都不打一出来，我今儿非要整死你不可！我
0: 你小宝都没有时间了，你还在？
1: 我打死你！
0: 你打我没有用。
1: 为什么？
0: 你打我就等于打你自己，我们两个基因是一样的。
1: 我不信！呀！哎呀！
0: 你看，
1: 呀！哎呀！
0: 你看。
1: 那我打我自己肯定要打你呀。
0: 错，你打你就是打你自己。宋小宝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了，接受我的能量吧。
1: 我怕
0: 给。
1: 哎呀，
6: 蜘蛛侠，你今天要是不杀了宋小宝，我就杀了他。
7: 不是哥们儿，你我天天欺负他，你拿我威胁他没用。
6: 闭嘴。
1: 宝，我来救你呀。
6: 别过来呀。
1: 别上，有点折腾。
6: 宋小宝，我不值得你救。
1: 不，我没事，我再坚持一下。呀，
6: 宋小宝，去！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哎呀妈呀，他喷的什么玩意儿，刺挠呢？蜘蛛侠，这回我相信了。你老说咱俩基因一样，咱俩基因一样，你是我爹呀。搁什么来证明？
0: 搁什么证明？笑。
1: 啊，真是。
0: 宋兄弟，接下来我要把我的能量传授给你。
1: 太好了，我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0: 一定要超级英雄，
1: 成我心目中我自己的超级英雄。
0: 宋小宝，你看
1: 咋的？

0: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改变，我要改变，我要改变。
1: 新世界变了，我也到该变的时候了。穿上这件战袍，我就有无限的能量，我的能量越大，我的责任越大，地球由我来守护。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6: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长堤海路。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我废了，只能用那个办法了。喂，就没有你们这样的，我早上8点就在公司楼下咖啡厅等着了，足足等了你们2个小时，你们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哎呀，别跟我解释那么多啊。行了行了行了，你们根本就没有诚意。

0: 什么了不起的？好了好了，拉倒吧，自己反省吧啊！服了，这帮人真……对不起啊，老板，迟到了。
1: 等客户来着。
0: 嗯。
1: 八点就到了。
0: 嗯。
1: 他俩的理由和你一模一样。嗯。这。我真的是非常心痛啊！我痛在哪儿呢？啊，三个创意总监迟到了，找的理由一模一样。你们仨真的挺有创意啊！这队伍让我怎么带？
0: 我认为思想统一的队伍吧，反而好带。
1: 看来最近还听了一些历史呢。
0: 从军事角度说嘛。
1: 军事角度说哈。哦，这块有一份标注着多加一份鹌鹑蛋的麻辣烫，是你点的不？
0: 啊。
1: 人还没到，饭先到了。再用你那个军事思想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回事。
0: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
1: 还能不能好好干？啊！我告诉你啊，我再原谅你最后一次，你下次要是再敢犯错误，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没听见？
0: 听见了。
1: 我醉，你们俩滚！开会啊！我跟你们说，一会儿来的客户对咱们来讲至关重要，这一单生意谈成与否，直接决定了咱们整个公司下半年的盈利状况。所以说，你们一定要给我打起精神，听明白没？贾玲，这个项目是你主要负责，你现在赶紧把这个项目从头到尾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看看哪个地方还需要完善啊！快，来。
0: 好的啊，老板，我先把那个电脑连在投影仪上。
2: 大屏幕玩儿。
0: 马上啊！
1: 啊，
0: 资料都在我桌面上呢。
1: 贾玲，你这个桌面，你确定一个小时之内能找着文件吗？
0: 放心吧，没问题，放心吧啊，我找一下啊，我记得是 PQL 文件，哎，找着了，在这儿呢。
1: 好。
0: 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再漂亮不是这个，找的是这个。
1: 贾玲，你一天天脑子里边都在想什么？你告诉我。
0: 不是，是张斐，他让我 P 成这样的。他说这样他好看。
1: 别折了，快点吧，来不及了。
0: 来了，找着了。
1: 好，快。
0: 客户提供的产品呢 ，slogan 是“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那么针对这款洗面奶啊，我准备了几个切入点。第一个，突出产品特性；第二个，强调用户的体验；
1: 对，
0: 三呢，寻找目标的受众；最重要的是第四点，找明星代言，线上线下咱们全面推广。代言人我都想好了，就找郭德纲。
1: 人家郭德纲那么大腕儿，能过来给你代言这破玩意儿啊？
0: 不是，老板，你是真不了解郭德纲啊！只要给钱，他啥都干。
1: 是一个好创意啊，不错。这啊，谁手机震？
0: 哎呀，老板，我想上个厕所。
1: 假如遇到关键时刻你就秃了扣，快去快回。
0: 哎，好，
1: 抓紧啊！
0: 好嘞。
1: 哎呀，这什么玩意儿？
3: 老板，应该是贾玲的微信在电脑上登录了，然后跟手机同步了，别人给她发视频呢。
1: 妈接了，
4: 干啥呢，姑娘？咋不接爸电话呢？
5: 爸，我上班呢，啥事啊？
4: 爸问你个事儿，早上我发那篇文章往群里发那个，大米粥里放两样东西，赶走脑血栓，你看没看呢？
5: 我哪有时间看呢？我没看。
4: 没看就对了，证实了，是谣言。
1: 我妈也
5: 知道。你找我就这事儿啊？有没有别的事儿啊？没事，我上班去了。本来老板今天就骂我。
4: 哪个老板呢？是不是上回你跟我说那个尖嘴猴腮、长得跟个驴似的那个？
5: 不啊，就是
4: 他。他咋这样？
5: 不知道啊。我估计啊，还是上次他媳妇来公司闹离婚那事儿弄的，当时场面老尴尬了。我估计啊，他现在还没从尴尬里走出来呢，拿我们撒气呢。
4: 有多尴尬呀？
5: 那相当于咱俩现在的对话被他给听见了，这么尴尬。
4: 那也太尴尬。哎，你这一说他。

0: 那我还想起来了，上回你说你们俩一起出差，他管你借200块钱上网去，这钱还你吗？
1: 那人家还能还啥了呀？你想啥呢？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今天走一天背字了，那一会儿我还得谈个客户，谈不好他又得骂我。
0: 姑娘，别害怕，放平心态，一会儿啊，爸再给你转一篇文章，叫《不管生活多艰难》。一切都是最好的。
1: 行了，
0: 然后呢？
1: 我跟你说了啊，就这么地啊。哎呀，不知道怎么的啊，肠胃有点不舒服啊。
2: 不知道怎么的了，哎，心脏有点不舒服。
1: 老板，你心脏不舒服呀？那我给你拿点药啊。
2: 行，就去拿点啊。
1: 啊，药在哪儿呢？我去拿。
2: 大屏幕上。来，不是，我就想问你一点，我就欠你200块钱，你至于这么埋汰我吗？
1: 不是，老板，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给你解释。
2: 不用解释了，哎，我这个人啊，就怕欠人家人情。来，我现在就给你转、啊。
1: 别，老板，你别这样。
2: 来，我给你转。
1: 哎，放不上，你放不上。
2: 不差钱了，
1: 不是，不是，老板，你可千万别这样。
2: 废物了。贾玲，你到底要干什么啊？我到底把你怎么了？谁？
3: 老板，
2: 怎么
3: 的？张总到了，
2: 那进来。等会儿，请他进来。
3: 好的。
2: 我告诉你啊，这个项目没跟我谈明白，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不听见？
3: 听见了。
2: 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气死我了你！哎，废物老板。
4: 哎，许老板。
2: 张老板，
4: 你好。哎呀，
2: 有失远迎啊，不好意思，我哎，这位贾玲，我们公司特别优秀的创意总监，这个项目他是整体负责人，
4: 之前沟通过啊，聪明伶俐。
2: 坐，
4: 好，行，
2: 坐，来，不见外，来。哎呀，
4: 我说实话呀，啊，看见你们以后啊，我就放心了。啊，这两天我听了太多的创意了，简直 low 爆了，你知道吗？上来就4点啊，这个突出产品特性，强调用户体验，寻找目标受众，然后还有一个寻找明星代言。最让我生气的是，他们居然想找郭德纲代言啊！你说那郭德纲代言，我们的产品还能卖出去吗？你说这个创意是不是 low 爆了？你觉着呢？
1: 确实是 low 爆了。
4: 谈谈你的想法。
1: 我们这个方案啊，肯定跟他们都不一样。方案呢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翁呢，就定义为一个胖胖的小姑娘，傻傻的，特别可爱的那种。然后这天早上起来呢，她就特别的悲催，因为隔壁邻居呢，也用电钻的声音，她就没听着闹铃。后来她上班就迟到了，后来她就到公司了，后来她就碰见老板了。但是这个老板特别的好。老板不仅没有骂他，还给予了他很大的鼓励。后来呢，他就觉得他特别对不起这个老板，他就特别内疚，就一直就哭啊哭，哭哭，然后就把脸给哭苍了。后来他就用了咱们这个洗面奶，容光焕发，
2: 很有故事性。
4: 我们的产品。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是眼药水儿，不是洗面奶。
1: 眼药水儿啊！
4: 至于咱们这个合作嘛，我再考虑考虑。
2: 哎，慢走啊，张总。
1: 老板，他说再考虑考虑。我觉得咱们这个挺有希望啊。
2: 玲，你说这个话你自己有底气吗？
1: 我特别有底气。
2: 好，现在我呀，不管他考不考虑了，反正我是不考虑了。贾玲，你被解雇了。
1: 我
2: 收拾东西走人。
1: 老板。

0: 喂，
1: 喂，姑娘啊，爸给你发那个文章，你看没看呢？
0: 哎呀，我没看。
1: 那你得看呐，而且呀，一会儿我再给你转一个啊。
0: 爸，我今天不会看，我以后都不会看，我从前也没有看过。
1: 你咋的了？
0: 我没事，我就是今天特别的不顺。爸，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好不好啊？
1: 不是，姑娘，听我说。
0: 行了，爸，我不说了啊，不说了啊，撂了撂了。

0: 都忘了，停电了。哎呀！哎，谁啊？
1: 啊，那个今天非常抱歉，我装修的时候打扰到你。然后呢，我刚才改电路的时候啊，我发现你家保险丝断了，我就顺带帮你修好了。
0: 啊，谢谢啊！
1: 别客气了，不用谢啊，不用谢，早点休息。
0: 太感谢了，啊、
1: 不感谢。
0: 行、啊，那行，那晚安啊。
1: 哎，你肯定能晚安，你叫大。
0: 喂，你好，哪位？
2: 哎，我是今天那个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的客户啊。
0: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2: 是这样啊，我今天回来啊，想了想你的这个创意，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大胆，我觉得你是个挺有想法的一个人啊，所以我想让你来我们公司做这个创意总监，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0: 方便，特别方便。
2: 哎，痛快啊！那这样，明天你来我们公司，咱们面谈，好吧？
0: 好嘞，好嘞。
3: 姑娘，别难受了。你看看爸给你转的那个文章，里边说的挺好的。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

0: 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本栏目由德国海陆滴眼液特约播出。
1: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生活小常识环节了。
2: 今天为朋友们带来的小常识呢，就是当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究竟哪些东西是不能放在车里面的。
1: 这个第一呢，就是车用香水，因为有些生产质量不过关的汽车香水在这个高温下是很容易泄露和变质的，对我们的身体呢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2: 说的没错。第二个就是药品和矿泉水一样，在高温情况之下，药性是一定会减弱的。也许啊，这个发生其他的变化。总之呢，车内的温度逐渐升高，我们平时在车里放东西的习惯也要改一改了。
1: 好了，以上这些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在驾车时别忘记检查哦。
3: 我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想问一句话：钱到了吗？
4: 到了。
3: 全到了吗？
4: 全到了。
3: 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有人想把钱要走的话，你们会怎么办嘞？
4: 打他！
3: 漂亮啊，好 nice， 这样就放心多了。
5: 大人人呐，等一下呀，带你先去参观一下我们村，感受一下风土民情。
6: 稍等一下，小姐。嗯。这个情况的话，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
3: Don't worry, Jackie。这样，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刘旺财。一会儿你先去陪村长，我在这里找他。OK。
6: OK。
5: 哎，魏女士，咱们现在走吧。
3: 村长啊，我突然之间呢稍微有点急事，这样好不好？你跟我助手先去，我随后就到啊。
5: 好嘞，没问题。那个什么，咱们走，来这边请来。
3: 你来，我问一下你，你认识刘旺财吗？
7: 那太熟了那狗老聪明了。
3: 不是，我问你认不认识刘旺财？
7: 那老头是不是？
3: 对啊。
7: 出门了。
3: What？ 出门了 ？My God！ 我千里迢迢从澳门过来找他，结果他出门了。他去哪了？
7: 澳门。
3: 不是，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7: 他走的时候说过两天就回来。
3: 过两天就回来。那他什么时候走的嘞？
7: 前年。
8: 吴老二，找你半天了。
7: 老三。
9: 谁呀？
7: 一个女的。
9: 刚才你对象啊？
3: 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啊？
7: 我跟他说。谁对象啊？不一定成不成的，你们这是不是？
9: 再见啊，嫂子。
3: 你这个人我真的是受够了。
7: 你干什么去啊？
3: 我上厕所。
7: 不是，你不能。
3: 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7: 不是离你远。
3: Leave me alone。
7: 不是我。
3: 你别说话了，讨厌，这个人真的是。

0: 里。
1: 洗手和方便都在河里，这不合理呀、啊。
0: 洗手在上游，方便在下游，合理。
1: 我的天哪，你们这个地方简直是，这什么都没有。我来这里一下午了，我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你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水啊？啊，
0: 水有。哎，来来来来来，喝吧。
1: 等一下，这水是哪里来的？
0: 井水。
1: 那这只青蛙又是什么？这不会是井底之蛙吧？啊，
0: 是是是。
1: 什么？是是是，你们这个家乡简直就是 dirty terrible and bad， 你们脏乱差呀、啊！
0: 村咋的了？
2: 小姐，小姐，我刚刚侧面打听了一下，那个叫旺财的人恐怕近期都回不来了。
1: 哼，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在这里一直等。
2: 小姐，那你能行吗？
0: 走走喽！这哎！哎呀，你快点，老三，你能不能快点啊？
3: 干啥呀？
0: 这么慢的你怎么？我交代你的事儿没忘吧？
3: 你就放心吧，你交代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忘过？
0: 那就行。
3: 你一会儿要和魏薇安求婚，我还特意给你俩准备个小节目。
0: 行啊，老三，谢谢你啊。哎，
2: 他来了。
0: 哎呀，这魏安学习能力太强了，
3: 这家伙比东北人都东北人呢。嗯，我下去准备节目去了，
0: 这太东北了。
1: 行了，都忙活起来吧，快点的，
4: 赶紧的忙活起来了。哎呀，
1: 今天的活儿都特别多，大家伙都别堆火好不好？二埋汰，那苞米能像你那么扒吗？这么扒多慢呢？那苞米，那是不是得这么扒？你看看这是不是得这么扒啊？快快快快！乡亲们呐，一年了，这一年可以说咱们这个村子那是一点变化没有。我今天再说最后一遍啊，第一点，二埋汰，这个鸡窝怎么还跟厕所似的呢？再一个，那鸡也没圈住啊，可劲在那溜达呢。
5: 那不溜达劲儿吗？
1: 还溜达劲儿？你看看这鸡啊，不溜达收了吗？还是那小河，我都强调多少遍了，洗手上上游洗去，哎，方便在下游，咱不能整混了。你整混也行，你倒告我一声。第三条啊，谁都别给我往这缸里面扔东西，好不好？哎，嘎嘎凉，拔牙呀。还有第四条啊，来，这酱咋样了？来，给我根葱，我尝尝来。酱颜色是没啥问题，不知道口感如何呀？
6: 以后回来我得离得远点。哎呀，
1: 我认为咱们东北人是全世界第一波吃蔬菜沙拉的人，对不对？啊，乡亲们啊，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保持着这种精神，哎，只要保持着这种精神，咱们就可以打败隔壁村，成为这一片经济发展倒数第二的大村儿。
0: 好，好啊，讲得太好了，让我不禁为企业鼓掌。
1: 上一边，别整那没用的。行了，都别搁这杵着了，一个羊了马哈了，下去吧，该干啥干啥。
0: 走。魏安呢？你来来来来来。
1: 你干啥呀？这整神神秘秘，你有话就说呗。
0: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1: 你问。
0: 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有没有注意到，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求爱的时候，通常会把戒指藏在一个蛋糕里。
1: 嗯呢，咋的？
0: 你把这地瓜吃了呗。
1: 可拉倒吧你！
0: 这咋了？不是，这地瓜不挺好的吗？啊，行，不用地瓜也行。

0: 那个薇安呢，我想了一宿，今天我鼓足勇气想对你说一句话。薇安，
1: 别跪啊，别逃，
0: 不是，
1: 拜拜。
0: 撅 我干啥呀？
1: 不，你这是要干啥呀？跟你说，咱们两个不可能。
0: 咋的也不可能啊？
1: 你说咋的？是我来你们村是一年了，可我也不是为了等你呀，我是为了等刘旺财。
2: 下面由我为大家准备个小节目。
1: 滚！
2: 上早了。
1: 而且我再跟你强调一点，我虽然来你们村一年了，可是我并不属于你们村。
0: 不是，哎呦我天！
3: 啊，您好，您好 ，I'm Jake。我问一下啊，有没有见过我们家小姐？
0: 没见过。哦，
3: 真的没有见过吗？我们家小姐长得漂亮，眼睛很大，个子很高，而且苗条。
0: 你说的是那个玩意儿不？
3: 不是，我们家小姐没有这么 low。
1: 杰克，
3: 你谁呀？怎么还知道我的名字？
1: 我是我啊，你家小姐啊。
3: 小姐？嗯。哇，真的是你！哎呀，你怎么变这样子啊？
1: 一言难尽呐、啊。哎，你怎么来了？
3: 哦，我们回家吧，老爷又把钱赚回来了。
1: 真的假的？
3: 真的。哎，
1: 爷爷是靠什么生意赚回来的？
3: 还是他最熟悉的产业，买彩票。机票都已经买好了，走了。
1: 好啊。哎，
0: 不是，薇安，你要回家呀？
1: 嗯，那呗。
0: 不是，那你不等旺财了？哎，
1: 那等不到我等他干啥呀？走吧。
3: 走了。
2: 乡亲们都上来啊！现在我为大家准备一个小节目，传统作品《猪八戒》。
0: 老三，节目不演了。
2: 不是咋不演了呢？
0: 节目取消了。
2: 你看，这都准备半天，你说不演就不演了。
3: 小姐，我们真的该走了。
1: 好，
4: 薇安呐，我找了一块板，你看这玩意儿围棋圈行不行啊？哎
1: 呀，这板好啊。
5: 哎、对了，薇安呐，我家那降份也不对，你给我调调呗。
1: 不让你呢，
2: 这苞米苞米，我得给指导指导。哎呀，
1: 我天，那苞米
6: 薇安呐，那最后一个动作咋摆呢？你快教教我。
3: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1: 哎，这样好不好 ，Jackie？ 你们先回去，我随后就到，好不好？
4: 薇安，你要干啥去啊？
1: 回趟老家，跟我爷打个照面就回来。
7: 小姐，快一点啊！老爷在家等你呢。
1: 知道了，可是我没有 time， 给我点 time 啦。
4: 薇安，你是不是不想带我们玩了？
1: 你说啥呢？我刚不说了吗？点个卯就回来，咋的？哥们差事儿啊？
7: 小姐，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1: 好了啦，你好烦哦！你在我旁边就这样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搞得人家心里咯噔咯噔，人家脑袋瓜子嗡嗡的。
7: 小姐，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说话舌头都不大了。老爷说了，这次回去把钱全部给你，让你在澳门自己奋斗自己打拼，家里面全是大事。而这里是什么啊？
3: 对呀、
7: 啊，
1: 我告诉你们，打拼不一定在大城市，只要有梦想的地方就可以拼搏。
8: 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

0: 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中国体彩杯淄博市沂源县2026年中小学生篮球赛圆满落幕。5月12号，随着中场哨声在金山学校体育馆响起，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中国体彩杯沂源县2026年中小学生篮球赛圆满落幕。本次比赛历时8天，分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比赛得到了中国体育彩票的大力支持。这场体育盛会不仅是篮球小将们速度与力量的较量，更是意志品质与精神风貌的洗礼。它为全县青少年提供了学习、交流与切磋的平台，丰富了校园文体生活，更为青少年篮球运动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接下来，体育彩票还将与校园体育在多方面携手，搭建更多赛事活动平台，不断增强青少年身体素质，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开始了，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加码50%，7等奖奖金翻倍，当奖池超8亿时，3至7等奖双重升级。中国体育彩票。
2: 有人说，人生的旅程就是不断追问和探索的过程，或许也正是因此才有了老师和课堂。健康是每个人的追求，是幸福生活的保障，更是国家富强繁荣的根本和基础。而雷教授就是一位特殊的健康老师。作为一种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帕金森症不仅会让患者的运动能力受到影响，也会影响睡眠精神与认知水平。
3: 科普基地啊，主要是进行中国传统体育养生方面的科普。

0: 在这个过程中呢，特别是对帕金森患者，他们行动不便，我们也经常定期的进行家访。
1: 当时也是一个就是一个病友的介绍吧，就来到了那个雷老师的集训班。经过和病友的一些交流啊，我们就觉得雷老师给我们就是从生理上心理上都有很大的帮助。
2: 或许命运有时并没有公平地给予每一个人健康的体魄，但追求健康的精神却是每个人都有的信念。
3: 全民科学健身基地啊，做了很多的科普活动，比如说面向青少年的，有青少年的肥胖啊、近视啊、脊椎弯曲，也针对老年人的社区的衰弱老年人，也有做慢性疾病的人群，比如说有帕金森患者，还有啊这个乳腺癌患者，还有呢就是我们戒毒人群的这个科普活动。

0: 生意可以很小，事业可以很大，房子可以很小，幸福可以很大，舞台可以很小，世界可以很大，因为你所有可能更可能。小梦想，大乐透，中国体育彩票。
1: 李哥，今天这么多场比赛，咱俩投出去啊？
2: 投啥投啊？今天我都投10000多了，我一个月工资才5000。
1: 没事儿，偶尔超点预算不叫事儿。
2: 行，那就听你的，没准这次就赚回来了。
3: 乐小新提醒您，防止豪赌心态，设定合理预算，坚守支出上限。彩票是娱乐方式，而非赚钱工具。

0: 白玉峰，海拔1318米。今天呢是我第100次登这个山，可以说具有纪念意义啊。为了能够拍摄更好的照片呢，我通常是半夜上来的。
1: 因为它这个树上嘛，形状很像一个舌头一样的，所以它中文叫树舌灵芝。
0: 我是从1982年开始研究长白山植物的，很想通过清晰生动的画面把植物表达出来。到了2007年的时候，我才开始真正地拿起了数码相机。东北地区的植物啊，自然特别的丰富，有的生活在沼泽中，有的生活在陡峭山坡上，那么它拍起来呢有非常大的困难啊。2016年的时候，我在华电的一个院士林中拍摄照片的时候呢，看到了那个树上有个猴头，然后我集中精力去拍它，这时候突然发现脚下有一点点响动，我下来一看什么呢，是6条蝮蛇盘在一起。那当时我定定神，我就说了，我说你千万不要动，我说我给你拍个全家福吧，我把你拍下来之后证明了原来工作的艰辛与危险，可以说这种工作困难重重。
1: 而且我们看它的叶子还有特点，叶子边缘发亮。
0: 那退休之前呢，我一直教的是通化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主要讲的是植物分类学和植物资源学。退休前呢也做的是事业，退休后做的是文化。退休之后呢，我有了充足时间，那么经过数十年努力，准备要写一本中国的书，并且呢通过清晰生动鲜活的照片，把中国的植物以最美的状态推荐给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从明天开始，全省冷空气退场，大部分城市最高气温回升至25到28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我省东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通化东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中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吉林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春播气象提醒，20号西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1号全省晴有时多云，22号西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未来3天气温逐渐回升，20到22号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5到29度，建议各地加快水稻移栽进度，并做好以播旱田查苗工作，西部地区做好抗旱保苗工作。好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晴转阴，15到26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转多云，15到28度。松原晴转多云，14到28度。四平多云，13到27度。辽源多云转阴，12到26度。吉林多云转阴，14到27度。通化阴，10到25度。白山阴，10到27度。延吉多云，12到26度。长白山多云转阴，6到24度。镇赖小雨转多云，14到27度。榆树晴转多云，13到26度。大安晴转多云，14到28度。龙井多云，12到27度。农安晴转多云，11到27度。长春晴转阴，15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4: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诗画松江盛景，传唱文脉流芳。吉林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19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实录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加速推进能源管网建设，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绿色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2026年中国旅游日吉林省分会场活动在长春启动，各地相关活动同步举办。
0: 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举行，介绍“十五五”我省现代化大农业建设相关情况。
1: 长春海关持续优化国际公路运输通关监管流程，兴隆综保区国际公路运输单月承运量全国第一。
0: 我省聚焦边境地区村容村貌整治提升，以环境美带动生活美、发展美。
1: 国际博物馆日精彩延续，文化盛宴浸润百姓生活。
0: 本周全省气温逐步回升，雷雨天气较多。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眼下多个重大能源管网项目在吉林建设正酣，一批标志性工程加速推进，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绿色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日前，随着最后一道焊口检测合格，虎林至长春天然气管道工程长春联络压气站作业顺利收官。该项目全长2073公里，其中吉林境内共有管线169.94公里，设计压力10兆帕，途经榆树、德惠两市。
2: 当前线路部分施工已经基本完成，项目综合进度已经超过90%。预计2026年底全线建成投产。
1: 虎林至长春天然气管道建成后，将成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一条能源项链，为都市圈辐射区域提供多气源供应的安全能源保障体系。后续还将为白城延边等地区供气奠定基础，从根本上优化全省能源结构，增强全省应急调峰能力。
3: 该项目还将与已建设的北气南下能源大通道、长岭长春支线、哈沈线、昌昌吉天然气管道实现互联互通，并与黑龙江管网连接，强化长春作为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的资源调配能力。工程将有力推动吉林省化工、制造等产业绿色转型，降低企业的环保与能源成本，吸引更多高端制造、新兴产业落户吉林。
1: 眼下，吉林石化至吉林油田二氧化碳管道工程进入建设关键阶段，工程于2025年4月启动，设计总长近400公里，分两期建设，采用先进的超临界二氧化碳输送。

0: 送工艺，通过压缩机加压，将气态的二氧化碳压缩为类似液体的高密度流体，从而实现大规模、稳定、高效的长距离输送。其中正在建设的一期工程管道全长282.26公里，年输送能力可达330万吨。目前工程总量已完成近80%。该工程是目前国内输送距离最长、管径最大、压力最高、规模最大的超临界逆向二氧化碳长输管道。建成投运后，将成为吉林省碳排放与利用企业的主干碳网，实现二氧化碳减排与油田增产增效的双重利好，进一步助力吉林省绿色低碳发展，推动低碳协同转型。5月19号上午，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吉林省分会场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春举行。来自政府部门、旅游企业、行业协会、汽车俱乐部等数百人参加活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吉林省转速汽车文化展专属汽车涂装。今年519中国旅游日，我省将文旅与汽车相融合，通过开设转速汽车文化展、特色改装汽车静态展示活动等，打造旅游加汽车文旅新名片。
1: 交文旅的融合是打破了更多的我们的这个想象，它会使得我们的行走更自由，我们的产品更丰富，我们的体验更愉快。
0: 中国旅游日吉林省主题月活动将持续到月底，期间全省各市州将开展文旅活动337项，推出门票减免等旅游惠民措施67项。
2: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介绍“十五五”我省现代化大农业建设相关情况。
3: 面向“十五五”，吉林省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锚定现代化大农业主攻方向，确立过万、双千、三高于核心奋斗目标，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突破1万亿元，粮食产量从871.6亿斤提升至1000亿斤，肉牛饲养量增加到1000万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经济增速、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以硬核指标引领农业强省建设，坚决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镇，持续深化黑土粮仓科技会战二期工程，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力争率先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种业振兴五大行动，培育1至2家全国20强种业企业，空间智慧农机研发制造，将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提升至96.5%，集中推广密植、水肥一体化、生物防治等高产技术，拓展集农云、智慧农场等数字农业应用场景，全方位夯实粮食产能根基。同时，我省将深耕乡村特色产业，做活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全产业链，大力发展棚式经济，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推动涉事农业总面积突破200万亩，优化畜禽渔业布局，力争肉蛋奶总产量超500万吨，水产品产量达30万吨，开发高端食品、保健品、生物制品，持续擦亮长白山人参、吉林大米等集字号品牌，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稳步推进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30年试点。此外，我省还将以片区化发展为抓手，分类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完善兴边富民政策体系，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打造边境乡村全面振兴示范带，让农村更宜居，农民更幸福。发布会上，省农业农村厅、省林草局、省畜牧局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十五五”时期吉林省现代化大农业建设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0: 长春海关持续优化国际公路运输通关监管流程，强化科技赋能应用，助力 TIR 跨境公路运输提质扩量。2026年4月，长春兴隆松宝区 TIR 单月承运量全国第一。5月18号，9辆悬挂 TIR 标志的大型卡车在长春兴隆松宝区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等待卸货。TIR 即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应用此公约的跨境公路运输称为 TIR 运输。TIR 系统是建立在联合国公约基础上的国际跨境货物运输领域的全球性海关便利通关系统。2026年4月单月，长春兴隆松宝区 TIR 进出境车次达到150车次，大幅刷新了此前全国

0: 文区 TIR 业务单月87车次的记录。
1: 从俄罗斯比尔格罗德起运，大概89天就到长春，跟海运相比节省15到20天左右时间，叠加 TIR 自身全程不换车、不倒桩、不卸货，物流时间短、运输灵活的优势，通关成本大幅下降。
0: 据了解，长春海关与口岸海关建立了业务现场联系配合机制，设立 TIR 业务专岗，实现专人负责全程跟进，构建事前智能审批、事中一键送检、事后秒签证明的全流程智慧监管体系，压缩冷链货物检验时长5至7天。目前这条 TIR 国际物流通道已形成覆盖冷链、轻工业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多品类的双向稳定运输市场。今年1至4月，长春兴隆松宝区累计完成 TIR 进出境业务344车次，实现货值3.37亿元，运输规模占全国总量的22%。
2: 长春海关主动对接吉林省对外开放发展需求，依托 TIR 运输通道优势，持续畅通国际物流供应链，以智慧海关、智慧口岸双向发力，为我省打造东北亚国际物流枢纽、服务国家向北开放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3: 抚松县始终把营商环境建设作为永不竣工的工程，紧盯项目落地堵点难点，全面压缩审批时限，简化办事流程，让项目从谋划到落地全程有人管，进度看得见，问题及时解。
4: 我身后的这块图板就是抚松县2026年重点项目实施进展情况表，这上面清楚地标注了今年74个重点项目的投资概况、开工时间、需要办理的手续和目前办理的情况，时刻提醒所有相关职能部门每个项目的进展情况。
5: 位于长白山西站南侧的全季酒店项目，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设置约100间客房。在推进过程中，当地政府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高效协同，从完成项目立项备案至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不到100天。
6: 对招商引资项目呢，调配时间节点，让项目方和报备单位呢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理前期手续，
7: 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啊，一目了然。从7月份开工到今年的3月份营业，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5: 长白山野山参交易市场即万良同仁堂大药房项目是抚松县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在项目资质申报过程中，从材料筹备、现场验收至最终发证，仅用1天时间便完成全部流程。
8: 相关部门都高度的配合，多次来现场调研，然后开绿色通道，项目呢周期性呢都缩短了，项目呢能顺利的开工。
5: 项目建设的高效源于抚松县高效精准的推进机制，当地发改部门采取项目推进会、调度会和协调会三会制度，推进解决项目建设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截至目前，抚松县已开赴工项目25个，其中5000万元以上投资项目13个。
6: 产业、基建、民生、生态等领域呢协同推进，齐头并进，政府投资与社会资本呢双向发力，同频共振，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良好开局。
3: 5月19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6件，重点案件7件，来电43件，来信23件，其中长春市31件，重点案件4件，吉林市3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8件，辽源市1件，通化市1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6件，松原市6件，白城市4件，延边州3件，梅河口市2件，省直部门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88个，其中大气类问题22个，占25%，固体废物类问题20个，占22.73%，噪声类问题16个，占18.18%，生态类问题12个，占13.64%，水类问题10个，占11.36%，土壤类问题2个，占2.27%，其他类问题6个，占6.82%。截至5月19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73件，重点案件78件，其中来电403件，来信270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
9: 吉林省拥有1400多公里边境线，216个边境村。我省聚焦边境地区村容村貌整治提升，以环境美带动生活美、发展美，不断提升边民幸福感、获得感。
10: 沿着国331

0: 一路向东，穿行于长白山路、图门江畔、鸭绿江边的边境村落，道路干净整洁，庭院错落有致，围栏整齐规范，特色民居点缀在山水之间，一幅生态宜居、和谐安定的景象。吉安市青石镇望江村党支部书记封颖告诉我们，吉安市通过逐村逐户全面排查，建立一房一档精准台账，分类推进修缮加固、拆除重建、盘活利用、环境整治四项工作，坚持安全第一、因地制宜、风貌协调的原则，将破旧建筑整治与人居环境提升有机结合，让边境乡村旧貌换新颜。
1: 通过党员干部带头干，群众主动参与，从危房拆除、墙体修缮到沟渠清理，每一处变化都看得见摸得着，
2: 现在干净整洁，亮堂美观，我们住着也舒心，看着也舒心。
0: 村容村貌是乡村的脸面，更是边境村的生态底色。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低台村以村容村貌提质为突破口，聚焦沿江沿线房前屋后、道路庭院，系统推进村容村貌整体提升，村庄实现处处见绿、户户整洁的蝶变。
3: 我们建立了党员包段、农户包院机制，现在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自觉清理庭院、维护环境，全村形成了这种人人参与、家家尽责的好氛围。
0: 去年十月以来，省农业农村厅、省边境村工作专班牵头统筹推进全省边境村村容村貌整治提升行动，坚持分类施策、全域推进、靶向治理，聚焦垃圾清理清运、乱堆乱放整治、破旧房屋修缮、村庄风貌提升四项重点任务，全面打响边境环境整治攻坚战。截至目前，全省216个边境村实现整治全覆盖，累计投入整治力量超1.8万人次，出动机械车辆7500余台次，集中清理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建筑垃圾3.4万余吨，实现全域基本消除脏乱差现象，村庄整体环境面貌得到根本性改观。
4: 因地制宜呢，发展边境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推动边境村啊由环境美向发展美转型，努力把边境村建设成为啊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生活幸福的亮丽风景线。
5: 从维和一线到雪域高原，从临床手术到健康宣讲，联勤保障部队第964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王丽深耕妇产科领域37年，以军人的担当、医者的人心，守护万千女性健康，书写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动人篇章。
6: 今年60岁的王丽是医学博士、主任医师，也是一名有着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37年来，他扎根妇产科临床一线，潜心钻研医术，专攻妇科微创技术，年均完成1000余台手术。他始终保持零差错、零事故。
7: 我们看到你这里有好多的照片，这个照片当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吗？那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8: 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看一下。你看这张照片。
7: 嗯。
8: 这小孩是应该是7岁的时候到长春来参加演出，他妈妈是多囊卵巢不怀孕的一个患者，当时我给他做的共赴将近联合手术，然后的话就怀孕，顺利怀孕诞下他，7岁了，非得要见见王姥姥。
6: 像这样和患者间的故事在王丽身上还有很多。作为军人，他初心不改，矢志强军。2003年主动请缨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成为我国首批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任务中的唯一一位妇产科女医生。他还多次到边防巡诊，远赴青海援建，用专业能力践行报国使命，先后荣获联合国维和勋章、吉林省杰出科技人才等多项荣誉。
8: 我是医生也是军人，双重身份就意味着双重责任。从穿上白大褂、军装的那一天起，守护患者健康、报效国家，就是我一辈子的追求。不管身处什么岗位，都要对得起这份信任与使命。
6: 行医路上，王丽始终怀揣医者仁心，把患者放在心间。维和时，他刚从恶性疟疾昏迷中苏醒，就顶着高烧主动救治患者。他连续13年利用休假时间扎根青海藏区，手把手带教当地医护人员，填补了当地妇科微创手术空白。10余年来，他坚持走进校园、企业、乡村，开展健康宣讲，把健康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8: 做医生最重要的，不仅需要精湛的技术，更需要的是爱心和责任心。对待每一位患者，我们都要给患者治好病，更要暖人心。只要我还能站在手术台上，

0: 样就会一直干下去，用自己的所学守护好每一位女性的健康。
1: 连日来，我省各地文博场馆紧扣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活动主题，延伸文化服务，丰富体验形式，让博物馆走进群众生活，持续彰显吉林深厚文化底蕴。吉林省博物院两大特色展览精彩呈现，富贵野艺院藏牡丹题材绘画展汇集齐白石、吴昌硕等名家画作，尽显国画风雅。雪满江山一塞翁、成多路一墨展持续展出70余幅书法佳作，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传统笔墨魅力。
2: 看到这里的画的确很好看，还是希望有很多的人能进博物馆来看。
1: 吉林省典籍博物馆推出古韵传承古籍修复技艺体验活动，设置线装书制作、模拟古籍修复、拓片制作、雕版印刷等互动环节，让市民在观作感中感受古籍文献的浓厚底蕴。白城市博物馆举办非遗艺术作品展，展品涵盖剪纸、泥塑、手作工艺等9种传统非遗门类，展现非遗技艺独特魅力。长白山自然博物馆免费开放，深度讲解地质生态知识，全方位展现长白山独特自然风貌与物种资源。
3: 2025年，我们对博物馆进行了升级改造，增加了一些多媒体的设备，欢迎国内外的游客到我们长白山自然博物馆参观。
1: 白山市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开启夜间开放模式，以博物馆奇妙夜为主题，打造兼具文化性、互动性与趣味性的夜间文化盛宴。图门、抚松、磐石等地同步开展文博进广场、进校园、进社区流动服务，普及文物保护知识，传承红色基因与民俗文脉。
4: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全省各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边境民俗特色产业，集中开展系列主题文旅活动，推出多项惠民举措。
1: 吉林市举办畅游大东山水、乐享品质江城主题活动，现场发布美食、携宠两大特色游玩线路，集中展示文创、农特、非遗等特色产品。蛟河市同步发布夏季精品旅游线路与文旅惠民政策，拉法山、庆岭瀑布、幽芳谷、白石山国家森林公园四大景区门票半价优惠。
5: 在家门口能享受这么多文旅的福利，既能游玩又能购物，体验呢非常的好。
6: 我们将持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服务品质，升级产品供给，持续打响江城文旅品牌。
1: 通化市在龙兴里文旅街区开展线路品鉴、文艺展演、美酒体验等活动，20余家景区集中推出门票减免、打折特惠活动，拉动文旅内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持续优化文旅服务，升级游玩体验。珲春、敦化全新开通旅游专线，串联全域核心景区、乡村景点。
7: 旅游专线特别的方便，能一站式把这个所有的景点都玩一遍。
1: 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今天正式开门迎客，提档升级后的朝鲜族民俗民居观光园、民俗用品展示中心、民族文化艺术馆同步亮相。龙井市开展了民俗文艺展演、文旅资源宣讲等活动，跨境文旅交流持续升温。日前，中俄国际摩托车跨境自驾游活动走进长白山，骑手们沉浸式游览天池、长白瀑布等特色景观，感受吉林独特风光。
4: 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吉林省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由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主办，主题为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与长春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局签订协议，通过下沉专家打造中医特色科室、慢病全流程管理等方式，助力基层医疗机构提升服务能力。同时，现场还开展大型义诊活动，为市民提供免费咨询与诊疗服务。
8: 组织全省同步开展宣传活动，贯彻落实国家的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沉下去，让老百姓的健康获得感提上来。
1: 由国家电影局、吉林省委宣传部指导、长影出品，著名导演方励执导的纪录电影《被遗忘的将军》于2026年5月11号在菲律宾正式启动实地拍摄。本次拍摄由北京团队、美国团队及菲律宾团队组成，摄制组以巴丹半岛、克雷西多岛为核心区域，在巴丹死亡行军0公里起点、克雷西多岛炮台、马林塔隧道等遗址完成

0: 实景取景，开展十余位亲历者亲属深度访谈，并收集军牌、旧证件、老照片等珍贵实物影像资料。菲律宾拍摄收官后，后续将在国内吉林等地拍摄，预计2027年全球上映。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18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偏高。本周内气温前低后高，20号气温开始回升，22号至24号，我省部分地区有分布不均的雷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注意预防局地气象灾害，田间、露天作业人员应做好防范。
1: 日前，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吉林市选拔赛在吉林通用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开赛。大赛设无人机飞行、编程、实操赛下，数百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赛事依托国家级科创竞赛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创，助力青少年科创能力提升，为低空经济发展储备科技后备人才。
0: 暖风轻拂，繁花绽放，绘就一幅多姿多彩的夏日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2: 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3: 暗流涌动的上海，
4: 顾鹏，
5: 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放了他。
3: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会触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0: 问题，
1: 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2: 是隐匿黑暗，还是向光而生？
3: 之前提那个方案，执行吧。
4: 总算有机会做个了结了。
2: 风潮 G

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2: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2: 共抓

0: 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十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1: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十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11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十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2: 十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

0: 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15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

0: 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四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2: 四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四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3: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十五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2: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2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0: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2: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1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

0: 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七省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5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 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

0: 代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5: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5: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一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

0: 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蜂巢》。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你们要干什么？校长，您被捕了。怎么的？郑文好像告诉我说，他让你去找车长，然后提他。对啊，谢谢你。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颐养集团。

0: 等一下，怎么了，龙哥？我怕我们这么多人过去，会吓着你的车长。要不，我们三个过去就好了。
1: 你们留在这儿。

放心吧，至少我不会对你开枪。

0: 龙哥，车厢里有青山的人，
1: 能认出来吗？
0: 别乱看，等顾盼出来，你拿着黑匣子先走，我留下来掩护你。

0: 一定要等到顾盼真的拿到黑匣子，才可以动手。
1: 那罗新明呢？
0: 他没有黑匣子重要。
1: 明白了，先生。
0: 这一次不要再失误了。
1: 是。

0: 什么？乔姐，你不是说你不会用枪指着我吗？
1: 现在是你用枪对着我。
0: 黑匣子是这么用命换来的，我不想它落入别人手里。
1: 就是因为是用中文的姓名换来的，所以它对我来说更有用。
0: 更有用？用它支援仆从吗？然后呢？

0: 蒲校长，蒲校长，你的黑匣子已经被我毁掉了。
1: 霍校长此次行动又失败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用来保命的黑匣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随时可以杀了你。你知道那黑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吗？
0: 你的黑账。

0: 些，还有风操的人员名单。
1: 所以普从说，那个被毁掉的黑匣子是真的。
2: 他没有这么说，但是我看得出来，他表面假装很平静，满眼都是绝望。
1: 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
2: 不，要扳倒普从，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不然一切都是枉然。
1: 可是黑匣子已经被毁掉了，
2: 普从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
3: 季先生，
4: 谁让你带他去的？
3: 对不起，季先生，我也是为了安全起见，才想着让龙哥帮忙，只是没想到走漏了风声。
4: 走漏了风声？哼，走漏给谁了？
5: 先生，是青山。
4: 我可以认为你这是坦白交代了。
5: 不，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
4: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在来这之前，我做过调查，青山是通过另一个途径得知此事的，所以这次泄密给青山与你无关。
5: 先生，您明鉴。
4: 可是共产党的？
5: 共产党？
4: 他们怎么知道你们要去火车上取黑匣子的？
5: 火车上？谁是共产党？
4: 就是在黑匣子爆炸之前想要救你那伙人。
6: 有时间快把黑匣子拿过来。他们是共产党？
4: 共产党将一名叫做变色龙的高级特工安插在我们组织内部，看来这次泄密事件就是这只变色龙。
3: 金先生，
5: 罗兴明啊，先生，我终于想明白了，共产党就是罗兴明带去的，他就是那只变色龙。
3: 龙哥，金先生，我，
4: 你有什么证据？
6: 证据？顾盼，情报肯定是他送出去的，然后他们两个一起找的共产党，他们都有可能是变色龙。
4: 一会儿是罗兴明，一会儿又是顾盼，到底是谁？
6: 先生，这你还看不出来吗？变色龙只是一个称呼，他们是同伙，他们合起伙来陷害我。
7: 龙志杰，
8: 罗兴明念旧情，不想拆穿你，我可不背锅。根本就是你想联合罗兴明背叛风潮。
6: 你说什么？
3: 顾盼，
4: 让他说。
8: 金先生，龙志杰想要联合罗兴明背叛
4: 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8: 罗兴明告诉我。
4: 罗兴明，这是真的吗？
3: 是，是真的。
6: 罗兴明，
3: 金先生，龙哥说，您怀疑他是内奸，所以就想联合我一起造反。
9: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我早就知道了，只要我们兄弟可以一致对外，将无往不利。
3: 我之所以没把这件事情向您汇报， 是想着以后

0: 找个机会能够说服龙哥，毕竟我跟龙哥一起共事。
1: 先生，我确实说过这句话，可那是因为我觉得您在怀疑我呀。我在
2: 中国有句俗话叫无风不起浪，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怀疑你吗？
1: 我知道，是因为仓库泄密的事情，可我真的不知道情报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2: 那件事我早就说过了，是他们瞎猫碰到死耗子，误打误撞找到了我。
1: 还有，还有那瓶酒。
2: 哪瓶酒？
1: 您不是问过我是不是常喝那种酒吗？起初我并没有在意，可是后来我去了一次酒窖。我发现酒少了一瓶。再想到您对我说的话，我才肯定这里面有问题。
2: 什么问题？
1: 现在我还不知道。
2: 让我来告诉你什么问题。在我被绑架的时候，我曾经闻到过这种酒的味道。
1: 对呀，先生，酒肯定是他们偷的，他们用来陷害我呀。
2: 但是你现在告诉我丢了一瓶酒，这个理由会不会太牵强了？
1: 是有些牵强，所以前面我并没有想解释啊。
2: 罗兴明，你怎么看呢？
0: 我相信龙哥。
2: 好吧，既然你也相信他，那变色龙可能真的不是他。
3: 先生明鉴。
2: 但是你密谋造反这件事，我是不会原谅的。
1: 先生，
0: 季先生，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1: 过来，龙哥。
4: 龙七七，
5: 慢走。
1: 闪开。
0: 先生，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可以向你证明我的清白。
3: 罗兴明，说，
0: 你和顾盼，谁是变色龙？
1: 我真不知道。
0: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你信不信我一枪打爆你的头？
1: 龙哥，你别冲动，变色龙一事，季先生也只是怀疑。
0: 闭嘴！只给你三秒钟时间。一、二。

谁？

0: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我要走了。我见过他，他昨天拿着你的照片来找我，我看他不像是一个好人，我就跟他说，你不在这儿。他们当时好像还有四五个人，
1: 校长派了很多人，逃不掉的。
2: 能帮我一个忙吗？我写一封信，帮我寄到上海。

0: 计划完成了，你又是对的。
1: 一个假消息不仅能铲除龙志杰，还能印证田乔杰有问题，我也觉得还不错。
0: 没想到

0: 铲除你们两个。
1: 这一切对我来说真的很残酷。
0: 每个人都会有痛苦的回忆，可有些人会为了一个信仰、一个目标而忘却这些。
1: 我很羡慕。
0: 问你个问题。龙志杰挟持我的时候，你真的一点也不担心我的安全吗？
1: 那个时候我可救不了你。
0: 凭你的枪法，你完全有能力在他开枪之前将其击毙。
1: 可是你并没有让我这么做。
0: 有吗？
1: 你当时闭上眼睛，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怕我从你的眼睛里解读到错误的信息，一时冲动，前功尽弃，没错吧？
0: 看来我们真是越来越有默契了。

0: 罗新明。我考虑好了。
1: 考虑好什么？
0: 我想加入你们的组织。
2: 顾盼要入党？
1: 是的。
2: 那你的意见呢？
1: 当然可以，因为他的信仰已经破灭了。
2: 向明，我能够理解顾盼现在的心情，但是入党一事并非儿戏啊，绝不能因为一个人绝望就成为理由的。
1: 对青山的绝望，就是对国民政府的绝望。顾盼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女孩，相比随波逐流，她更愿意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做点什么。所以我相信，顾盼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2: 好吧，关于他的入党申请，我会认真考虑，并向组织上汇报的。
1: 那我明天就让他把入党申请书写好。

0: 不拉。哎，对了，刚刚出去那个人是干什么的？
1: 那个？
0: 就是刚刚出去那个黄包车夫。
1: 嗨，他呀是过来打包的。
0: 什么？
1: 他刚刚打包了一块牛排，说要带走。我们服务员跟他说，这牛排打包容易冷，可他非不听。要我说呀，这个人就是来捣乱的。你说一个拉车的吃什么牛排呀？

0: 餐厅去吃，
1: 你看看你又瞎许愿，回头实现不了，我看你怎么办。
2: 没事的，爸爸，我知道你忙。其实我不爱吃牛排。
0: 乖女儿，你放心，就算爸爸没时间陪你到西餐厅去吃，我把做西餐的方法全都学会了，咱们可以在家里面做牛排吃啊。
2: 好啊，好啊。
0: 哎，快吃吧。
2: 吃吧。

0: 出什么事了？
1: 老崔，现在有个棘手的任务，让咱们俩去一下。
0: 我去跟他们说一声。哎，等等，没时间了，走。
1: 去多久？几天吧。是老李下的命令吧？
0: 对对对，是老李下的命令。

0: 哎，海曼，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东西我搬，别急着搬。
1: 你不是也累了一天了吗？
0: 我没事儿。

0: 就不好吃了。明天爸爸带你到西餐厅吃好吗？
1: 哦，好吧。
0: 乖，真听话。爸爸明天就带你去，好不好？啊。
2: 不说话呀，
0: 可能是个哑巴吧。
2: 爸爸回来了，开心吗？

0: 刘兴明啊，刘兴明，虽然你还没有成为正式党员，但你也算一个老同志了，怎么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李四海现在什么情况？周围有没有敌人？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这些你都没考虑过吗？虽然你现在已经是蜂巢行动队的队长了，但金山对你还没有完全解除怀疑，这个时候稍有差错都有可能造成前功尽弃啊。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

0: 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8: 呼啸黑土。非常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2: 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3: 虽然我已经封锁了仆从跳楼的消息，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这个时候把他送去医院，我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趁机杀人灭口，或者是将他救走。
2: 有道理。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

0: 对不起，老师，我知道错了。我知道你是想替我这个老师出头，李四海这个叛徒，我们还是先放一放。
1: 老师，来不及了，李四海已经认出您了。
2: 姓名走了以后，他去了青山。这小子够贼的，他是去求援了。好了，这些别说了，现在还是赶紧想办法怎么除掉这个李四海吧。先喝点水，压压惊。
3: 放心吧，当年策反你的人是我，所以我一定会保护你的。谢谢黄长官。那个人现在在哪儿？我不知道啊。今天在霞飞路的西餐厅，我碰到他，当时我以为他认不出我，但是晚上有一个人来到我的杂货店。
1: 肯定是他的人呐！有那个人的照片吗？没有啊，就算是有，也是十年前的事儿，早已物是人非。你说他的人找到了你的杂货店，可他为什么没有直接对你下手呢？
3: 这个，我……哦。
4: 我知道了，是我女儿救了我。她既然进了青山，青山一定会想办法保护她。这个时候，我们贸然出手，很容易暴露自己的行踪啊。
1: 这该怎么办呢？
4: 哎，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3: 是我告诉她的。
4: 你。
2: 姓名，你赶紧想想，还有谁知道你在找李四海，并且见过你的样子？
3: 车行，车行，
2: 一定是那里。如果他们从别的地方得知你的资料，就应该知道你有妻女一事。从你的叙述来看，他们显然不知道。对对对。
3: 他们一定是从车行找到我资料的。
2: 好了，既然找到了根源，我明天派人去查一下就行了。

0: 顾松，你不想知道我叫你来做什么吗？
1: 侯校长，有话就说吧。顾松不愿意跟别人猜哑谜。

还是那个味道，只是水温高了一些。

我是在苏州发现他的，发现他的时候，机遇不是很好。我念在师徒一场的情分下，把他带了回来，并且告诉他，他的亲生父亲已经调到了别的地方。

然后我就打算把当年刺杀莫有心的卷宗全部交给夏恩，并且告诉他，这幕后的凶手还有一个人。

0: 需要时间考虑。
1: 哎呦，经理啊，我就求求您了，您就说了吧。
2: 哎，四海啊，我真的没把你的资料给任何人。别！
3: 我想听你说实话。
2: 我说，的确有人过来找过李四海，而且还看过他资料。
3: 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2: 眼睛挺大的，鼻梁挺高，嘴唇呢就是挺薄的。
4: 王素梅是个过河拆桥的人，绝不会为了一个毫无用处的人尽全力的。
5: 青山的形势走完了，
4: 老板。
6: 哎，
1: 就是他。
3: 回车上等着。

0: 啊，失败了。属下看得出来，那个经理是在撒谎，料他一定是被人指使，所以就想欲擒故纵，等那个人出现的时候再杀他个回马枪。可是没想到，他竟然还有同伙。共产党向来都异常狡猾，这个李四海只是一颗弃子。 死了就死了吧。哦，对了，乔姐，这里有个任务，需要你亲自带队去执行。去南京？对，一位非常重要的国际友人明天抵达南京，上面希望我们派人对他进行全程的保护。
1: 可是这个任务，
0: 非你莫属，不要再搞砸了，
1: 请校长放心。
0: 现在就出发吧。
1: 是。

0: 你知道那黑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吗？
1: 只可惜啊，就这么让你这个愚蠢鬼毁掉了。你为什么要毁掉它？难道你不知道这个黑匣子对你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吗？
0: 我差点忘了，你不是这次行动的指挥者。那我就理解了。
2: 你是说我身边有蜂巢的奸细是吗？
0: 这是我给你上的最后一课。
2: 挑拨离间，
0: 随你怎么想。事实上的确是蜂巢的人想尽一切办法要毁掉这个黑匣子。
2: 顾盼也是蜂巢的人，
0: 顾盼只是想利用这个黑匣子洗清自己的冤屈。

0: 果你是顾盼，你会蠢到带一个自己掌控不了的人去拿一件自己非常重视的东西吗？
1: 乔姐，你千万不能辜负我。喂，好的，我知道了。
2: 太太您好，这是李四海先生为小朋友订的牛排，
3: 来拿好。
1: 他人呢？
4: 啊，这我不清楚，我只负责送餐。
1: 谢谢啊。嗯，
4: 再见。哎，
1: 在这儿。
4: 那个经理送走了。
1: 放心吧，短期两年之内是不会回上海了。
4: 你找我有事儿？
1: 夏安回来。

0: 看来夏安已经彻底的原谅了你。他在信里告诉你他回青山的消息，目的就是想告诉你，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他所做的一切可能都是受青山的指使。换句话说，在接下来这段时间，你不要轻易的相信他。你的意思是，黄素梅已经控制了夏安？有这个可能。
1: 如果黄素梅真的控制了夏安，而夏安又不想让我有危险，他不会冒险让人来通知我，这样会暴露我的。他当然不会暴露你。在他还没回到上海之前，这封信就已经寄出了。你看看信戳，信是从苏州寄过来的。这么说，夏安在苏州就发现青山的人在找他，料定在劫难逃。 所以提前向我发出了预警。
0: 恭喜你，你的学生成长了。那黄素梅为什么还没有让夏安联系我呢？可能是因为黑匣子。黑匣子是黄素梅扳倒仆从、稳坐青山的唯一手段。
1: 他之前一直以为黑匣子在你手里，所以就想利用夏安把你给引出来。可现在，黑匣子已经在火车上被炸毁了，他就没有必要再利用夏安把你给引出来了。这么说，夏安现在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了，那他岂不是很危险？恰恰相反，在黄素梅看来，黑匣子被炸毁之后，唯一能够将仆从治罪的证据，只存在于。
2: 仆从的脑海里，你的意思是，黄素梅想利用夏恩撬开仆从的嘴。对，我想见夏恩。然后呢？告诉你想知道的一切。我怎么信任你？
3: 我要让对别人的怀疑，就是对自己的不信任。
1: 好，我去把夏安给你找过来。
3: 我不想在这儿见到他。

0: 黄校长，你不是说要给我看当年莫有信被刺的案宗吗？
1: 蒲校长说了，要亲口告诉你。
0: 他亲自参与的行动，有什么好说的？
2: 黄校长，谢谢你。
1: 不客气。

0: 我知道，纵然让你承受这一切有些难。
1: 我来这儿不是听你忏悔的，你也没有必要对我忏悔，因为在我心里只有莫有信才是我的父亲，而你只是杀死了我父亲的刽子手。
0: 听我亲生女儿这番话，仆从无地自容。也罢，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不过然而，你为什么非要知道刺杀莫有信的真相呢？报仇吗？冤冤相报何时了啊？能活在这一片没有仇恨的天空下，何乐而不为呢？

0: 我就说了，要密捕密押，你怎么让他跳楼呢？张厅长，这件事情确实是属下的疏忽。
1: 人怎么样了？还在青山医务室抢救。人都摔成这样了，还让他在青山医务室？你万一……
0: 属下就是怕万一，所以没有将他送去医院。什么意思？虽然我已经封锁了普从跳楼的消息，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这个时候把他送去医院，我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趁机杀人灭口。
1: 或者是将他救走，有道理。可是现在怎么办？这件事儿，上级要是知道怪罪下来，我可兜不住啊。张厅长，如果上级怪罪下来的话，您可以告诉他们，普从是畏罪自杀。
0: 证据呢？我很快就能找到证据了。
2: 普从在跳楼之前都跟你说过些什么？
3: 黄素梅不是一直都在监听吗？你去问她呀。

那我换一个问法：仆从在跳楼之前都做了些什么？走到窗前，推开窗，然后跳下去。夏恩，我想你是知道青山军校有多少种刑罚。 如果你今天不老实交代的话，后果自负。你的父亲仆从曾经教过我们，作为一名特工，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要不择手段。

0: 校长。
1: 校长。
2: 你也是个女人。
0: 是。
2: 为什么还不去南京执行任务？
0: 我本来是要出发的。
2: 马上出发。
0: 是。
1: 校长。

0: 夏恩又联系我了。
1: 什么时候？
0: 刚刚，他想见我。
1: 在哪见面？
0: 教堂。
1: 这也许是个陷阱。
0: 可是……
1: 行了，别说了。夏恩之前在信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回到青山之后就会身不由己。
0: 可是你也说了，黑匣子一回，黄素梅没有必要利用夏恩对付我。
1: 这是两回事儿。
0: 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因为你跟我说过要遵守组织纪律，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我欠夏恩的真的太多了，为了他我也愿意放弃一切。
1: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0: 不是，是请求。

0: 队长，教堂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1: 通知外围的兄弟，密切注意四周的动向，确保顾盼还有他朋友的安全。
0: 是。

0: 你瘦了，你也是。为什么回来？我没有选择的权利。是啊，我们都没有选择的权利。不，你有。
1: 那个不想让你死的人，
0: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你母亲的照片，你不是说你没有你母亲的照片吗？是不从给我的。

0: 他没有死，你是不是有些失望？
1: 是，我是失望了，但不是因为我个人的仇恨。就像你说的，因为我的选择。
0: 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蜂巢？
1: 就快了。你呢？打算什么时候离开青山？
0: 蒲从梅寺，黄素梅怎么可能让我离开青山呢？

0: 事到如今，我也只有实话告诉你了。普从现在是青山关押的要犯，我已经知道他所有的罪行，却无奈没有证据。这次叫你回来，就是想利用你逼普从招供。不过他跳楼的原因你也应该知道了吧。
1: 你是想说普从是畏罪自杀，而并非对我的忏悔？
0: 只不过对女儿说自己亲生父亲的坏话是不容易被人相信的。
1: 我相信，因为在我心里他根本就不是我父亲。
0: 可是血浓于水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1: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留下我呢？黄教官，不，黄校长，不管怎么说，我也是青山毕业的学员，有什么话还是直接点说好。说吧，你想要我怎么做？
0: 夏恩，你的成长简直让我刮目相看。好，那我们之间就开诚布公。我想让你告诉我，普从在跳楼之前对你说了什么。
1: 他什么都没说，不过他给了我几张照片。
2: 你把照片的事情告诉黄素梅了？为什么呀？
1: 姐，你看一下这两张照片。
2: 我怎么坐轮椅了？这是莫有心遇刺后的照片，伯母还活着。

0: 我想带我的母亲离开上海。
1: 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4: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来了。

0: 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1: 暗流涌动的上海，
2: 顾鹏，
3: 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放了他。
1: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会触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3: 有些问题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1: 是隐匿黑暗，还是向光而生？
4: 之前提那个方案执行吧，
0: 总算有机会做个了结了。
1: 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5: 七旬老人幼年丧父，
6: 四月份多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到现在我一生全部都哭似的。
5: 贫困岁月一生难忘，
6: 我还去要饭去了。1966年我大爷家我姑，我三爷家我姑，咱们三个寡妇出去要了，跑了五个村，往里头村也没。
5: 他的故事引起大家共鸣，
7: 好像每个人家是不是除了父母之外都有几个这样的长辈哈，就是在我们的人生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哈。
8: 可惜的是姨妈离开的特别早，就是觉得没有这样的机会再去给到她属于我的那份回报。
9: 等我长大了，我工作了以后，我回去看她的时候，她每次就是我走的时候总给我塞好吃的，就害怕我当孩子。
5: 她的心愿能否完成？
10: 对，是宅建吗？
11: 你如果说想联系的话，你可以跟派出所联系一下。
5: 一重逢见人生，好久不见人，二叔马上播出。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发了。
1: 你也认识了这么多年了，一直你也认识连叔叔都没有了。
2: 这位老人叫张传英，今年77岁。老人身体不好，平时很少出远门。两天前，他带着家乡的土特产，跨越1800公里，从吉林省敦化市红石村，来到山东省烟台市，希望和惦记了一生的亲人重逢。在见面前一小时，老人突然情绪激动，失声痛哭。这位年近80的老人究竟想要见谁？这份准备了多年的包裹究竟能不能送出去呢？
1: 哎呀，三年没电话号，也用不到。
2: 好久不见正在讲述。
3: 有请主持人
4: 见，你还好吗？这里是吉林卫视公益情感节目《好久不见》，我是陆瑶，欢迎大家。首先欢迎情感观察团的成员，欢迎情感专家黄小梅，欢迎资深律师袁黎，欢迎。今天我们的委托人是张传英，今年77岁。他说他现在有一个最惦记的人，就是多年未见的二叔。那二叔和他们家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问一问委托人。有请张阿姨，有请。来，张阿姨这边请坐。最想见到的人是二叔嘛，是吧？
1: 二叔吧，不在了，早就我说他，要么他这个年龄也就大了。
4: 为什么说二叔不在了哈？他是今年，应该多大？
1: 哎呦，你过了100岁了，可能是。
4: 哦，如果还在世的话，应该有100岁了哈。
1: 100可能也得开外了，肯定是没有了。
4: 想要见到的是二叔的后人是吧？
1: 对，还有3个妹妹，2个姐姐。

0: 二叔对你来说为什么这么重要啊？为什么一直惦记着他？
1: 因为五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在光的脚，咱们小时候没有鞋穿，都苦光的脚。
0: 哦，
1: 就是冬天用一双那个有点破衣裳，火把火把吃着酱的抹糊抹糊肚，那么一双冬天就那么对付一双鞋。
0: 哦，
1: 夏天整个浪的都光着脚。
0: 嗯，
1: 哎呀，那沙子疙的，哎呀了不得，没叫那腿脚都扎的就不行了，那没办法，也没那个条件穿鞋。
0: 但那个应该一点都不保暖吧？
1: 哎呀，没办法，有的我小妹妹小时候把脚都蹬起蹬床来了。
0: 哦，都有蹬床。
1: 哎呀，都蹬的，都蹬，也有蹬坏的。
0: 哦。
1: 反正我说我没蹬坏，反正还行。二叔那会儿开这么多几十块钱，也挺困难的家庭。又回去一双鞋，哎呀，二叔待我对我都比父亲都好啊。他给二姐买，他是一个叫个一个烂石人，他叫前两身的那一块布是多一个褂子，在管理所叫上衣叫褂子，不，从小就二叔就这么对这个人品就好，就怎么样啊？
0: 对亲戚对孩子们都很好。
1: 啊，就想念这个恩，就忘不了了。
0: 阿姨，您现在生活在哪儿？
1: 我生活在敦化市。
0: 哦，在敦化。
1: 敦化市不在市里，我是叫农村的。
0: 哦，但听您的口音不是敦化人吧？
1: 不是，我二十三岁到的敦化。
0: 哦，是哪里人呢？
1: 山东日照。
2: 张传英出生在山东日照，二十三岁跟随爱人来到吉林敦化，一晃就是50年，异乡成为家乡，故乡成为远方，二叔就是他对故乡最具体的思念。在家境艰难的童年，二叔邮寄的一双鞋、一块布，为张传英姐妹带去温暖。然而，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原本一贫如洗的家更加窘迫。
1: 我过了十一个多生日，我父亲就去世了，没了。
0: 哦。11岁的时候，
1: 11岁多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那时候我一岁到现在，我一岁全部都哭。他去世的时候，二姐才17岁。
0: 还有更小的吗？家里？
1: 哎呀，我表姐姐还不记事，父亲去世还两三生日。
0: 当时家里太难了。
1: 那时候就是别说没有劳力，有劳力的那时候在生产队里也。跟着生产队也都挺苦的，吃特别六几年的时候，在管里吃盐派素盐的都没有的吃。吃糠我还去要饭去了，66年。和我大爷爷我姑，我三爷爷我姑，咱们三个寡妇出去要了，跑了5个村，管里头村也没，跑了5个村挎着个要饭筐，第一次去要饭哈，也就给这喝。给这面子走，我说怎么喝？一边喝个葫芦瓢，摇着这面子走，一边喝着就，哎呀，操，这个嘴里干是，就笑我，就没法说。
0: 哦，
1: 哎呀，确实也不气了那时候。哎呀，我一气起来的时候，我是
0: 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哈，太苦了。
1: 哎呀，那时候母亲裹着小脚，眼巴肉里都没有水缸了，没有水做饭了，敲两把勺，你一个大木勺，这个木头板做的一个个，我一个木头勺空勺就是一个十斤，二爷子的一个十斤一个八斤的，敲两把桶都到这儿还敲不动了，还得是敲上外腰腰，就这样式的。我觉得女人干不了正活，是不是在这个困难之中，叔叔的帮子没帮的这个恩，是信封，刚才那个一个大牛皮纸信封。直接把这个钱装信封里去，直接往家邮。
0: 哦，往家邮钱。
3: 其实我们知道这样的一句话，说，锦上添花呢，固然好，但是更重要的是雪中送炭。我觉得对阿姨来说，在他们的小时候，特别是父亲离开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这一家老小最难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孩子们又都小，这个时候二叔。对这个家里的任何一丁点的帮助，可能对于这个家庭来说，那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对阿姨来说，我真的觉得阿姨是一个特别感恩的人，就是这么多年了，在心里一直都是温暖的。所以这样的一份寻找，真的是一份感恩的寻找，我特别特别支持阿姨。
4: 我首先感谢您一下。我为什么感谢您呢？就是您在讲寻找二叔、想念二叔、回忆你们点点。

0: 滴滴的故事的时候，让我想起了我的叔叔，我特别的感慨，我感觉好像天下的二叔一样亲呢。我都上工作了以后，我回去看他的时候，他每次就是我走的时候总给我塞好吃的，就害怕我当孩子。有一次我就陪他上三门峡去接人，去接的时候我说看到那个饺子馆中午了，我说叔叔咱一起吃顿饺子吧，他就站在门口，他就犹豫，他也不舍得，因为我知道他喜欢吃饺子嘛，提前把他拽进去请他吃了一碗热乎的饺子。我到我现在回忆起来这件事，我都觉得我算是回报叔叔了，我算是少了一份遗憾。所以说阿姨，我特别理解您今天的遗憾，您想回报他。我不会说什么，但是我感觉我好仿佛能理解您的内心，向您致敬吧。
1: 好像每个人家是不是除了父母之外都有几个一个两个或几个这样的长辈哈，就是在我们的人生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哈。
2: 的确是这样的。刚才阿姨在说袁律师在说，我就想到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姨，我记得我去姨家，然后应该是夏天，我姨给我买了第一双那个凉鞋，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就我姨没有姑娘，两个儿子，然后就觉得啊，我超级喜欢姑娘，但可惜的是姨妈离开的特别早，就是觉得没有这样的机会再去给到她属于我的那份回报，这对我而言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的遗憾。
0: 我在想其实叔父叔父嘛，一份一半叔一半父，它就是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就是其实是怀念叔叔，其实某种意义上就也就是在怀念父亲。
3: 是是是，对，
1: 就是怀念对家乡的、对父亲，对二叔，对爷爷奶奶的那种依恋。
3: 我讲话没了，总这样说就是的不舒服，
1: 总是血浓于水，就觉得世界上有一些对我很重要的人，但是我现在见不到他们。
3: 对，就是一个爷爷来了有些的，当然是心连心的，是就是老没老的见面。过去这个社会哈，自己这个条件也不允许，也顾不得少，自己都顾不惯，你怎么顾有这个条件顾别人呢？怎样这件事呢？咱这农村了哈，现在这养儿子这一份吧，哎呀，人媳妇家房子把我累的我也不得了。俺们俩也愿意开支，还有办这个养老保险。国家这个共产党对这个老百姓这么好，种地还不要钱不打，种地还给你地还给你补贴，
1: 所以现在生活条件是变好了哈。
3: 种粮呢，种地呢，粮食还给你补贴。你看这个老农民，说是这会儿想起来，这会儿农谷的上了，这会儿想起这点疼人了，
1: 顾得上了，
3: 哎，顾得上。
0: 您的故事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就给我们和黄老师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提了个醒，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有的时候我们对老一代人对我们的父辈的这个感恩也好，或者陪伴也好，或者是我们对他的回报也好，我们不要等待自己条件好的时候再去做，我们可以随时去做，即便是我们能力不足的时候，我们陪他唠唠家常，陪他这说说话，或者是陪他吃一顿饭，现在来看都是一种奢侈了。所以说您的故事提醒我们一定要从现在做起，而不要去等待，给自己的人生不要留下过多的遗憾。
3: 确实是讲不了，那时候这会儿有点好，有点这个东北特产的时候，哎呀，我又和老伴去上山捡些蘑菇，哎呀，想起亲人了，这东北特产呢，别为稀罕物也在城市了哈。我就打起我前年挣钱，我就打起一个邮包，打起一个包去邮呢，一说你没电话号，也邮不到。
1: 那你写的是到哪儿啊？
3: 我写的是个叫烟台市，是白马路，邓来兴街，负七号。
1: 这个地址是别人给你的还是什么？
3: 我听别人说的，
1: 别人是这么说的。
3: 我打听别人。
1: 那个人拿到的是很多年前的地址。
3: 啊，对。
1: 多少年前？
3: 有二十多年有了。
1: 二十多年，那也就是现在不一定了啊。那你知道二叔他名字怎么写吗？
3: 我知道二叔的名字。
1: 那你能确定他的名字哪个字，就是确定是哪个字吗？
3: 他的名吧，我们他没有了，我写的时候我写的是弟弟的名字。 我大姐姐掌船礼，小姐姐掌船纲。
1: 那你知道他的礼是什么礼吗？
3: 不知道，
1: 不知道，
3: 哎呀，没见过。
1: 那这就难了，这就很难了。钢也不能确定是哪个钢，是钢铁的钢啊，还是钢硬的钢，不能确定。
3: 还是钢材的钢哈，不知道，
1: 都不知道哈。主要是你看您不确定名字，到时候找的时候会有非常多重名的人，别说是重名了，因为您的字不知道，所以这个寻找的过程也会很难的。我们也去想办法帮你找了。我们先来看一段寻人的过程。

0: 以重逢见人生，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正在行动，我是燕林。接受到张传英老人的重逢委托之后，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山东省烟台市，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地址，就是二叔家当年居住的地方，白马路东来兴街负七号。可是我在地图上并没有搜到这个地方，可能是由于年代久远，街道更改了名称，或者是他记错了。那我决定第一步呢，先去到名称相近的街道去打听一下。
1: 经过查询，重逢使者燕林在地图上发现了一个叫北马路西来兴街的地方，和委托人提供的白马路东来兴街略有不同。这里是不是二叔当年居住的地方？燕林决定即刻出发一探究竟。
0: 西来兴街走过了，那还是在那边，但是没有路能过，
2: 没修路。
0: 对，这条路应该是在修着呢，看这里都围上了，这个西来兴街应该是过不去了。对啊，我们这一路走过来没看到能进去的路。那个黄色的大楼下面应该就是西来兴街，但是如果我们去到那儿也没有用了，因为这里正在建设新的大楼，估计原来的房子都已经搬走了，原来的住户都已经搬走了。
1: 到达北马路区域后，重逢团队反复确认，发现并没有想要寻找的东来兴街，而地图上的西来兴街是一个正在修建的商业区，附近并无居民。重逢团队决定向当地人打听一下这一片的建设情况。
0: 你好，您能戴手套吗？
3: 什么手套？
0: 就是戴着保暖的手套就行。
3: 哪去闲呢？
0: 啊，就是，啊，哎呦，
3: 一块钱，
0: 太冷了。
3: 妈，你这戴啥行啊？这戴啥呢？
0: 啊，您放下，您赶紧放，我把钱付了。
3: 谢谢。
0: 哎，这儿附近两块钱哈。
3: 嗯。
0: 是不是有一个东来兴街啊？
3: 这不是在车上吗？
0: 我只看到了西来兴街。
3: 西来兴街和这边就是这东来兴街，就隔不远。
0: 就
3: 属于一块儿吧。
0: 现在的那个就是海关的那个楼，是不是？
3: 海关楼不是。
0: 不是吗？
3: 海关楼
0: 就是黄色的那个。
3: 海关楼在那能看见。
0: 啊。
3: 在这边走就能看见，就是现在学校。
0: 但是我刚才看进不去了，已经外面围墙围上了，那个东来兴街、西来兴街的。
3: 他就是要是盖这个盖房呢。
0: 盖房子拆了是吧？
3: 拆十三年了，十三年了
0: 。
3: 啊，就是十三四年有了。
0: 哦，哎呦，那有没有白马路啊？
3: 这边就是白马路、啊。
0: 不是北马路，是白马。白色的白，这个手套这个白色的白。
3: 很难听说，这个很难听说。
0: 没听说。
3: 嗯。
4: 山东话那个白马路怎么说？
0: 对呀、啊。
3: 马路就没听学这个名儿。
0: 您说这个北马路怎么说？
3: 啊，就俺这边是叫北马路，就是这一片儿，就属于北马路的啊，就这一片儿、啊。
0: 其实这个山东话北和白是有点像的
3: 啊。白这个白还没听说，
0: 没听说。那么
3: 俺这边说这些年还没听说这边有个北马路。
0: 哦，我要找一个地方，就是白马路或者是北马路东来兴街负七号，那我估计应该就是这附近，
3: 就在这附近，
0: 就是这附近哈。
3: 你就这个马，你就上这个阳光一百这儿，有个居委会，阳光一百，
0: 啊，
3: 是几楼我可不知道，居委会，上那儿一看，他一看，他就有这个。
0: 那原来住这的人呢？他们去哪儿了？
3: 都是怎么学？都多先去这儿了。这不是还没走了，还没盖起来，还不知道今年能盖起来。
0: 啊，这个已经拆完了，这新的楼还没有盖起来。
3: 哎呀，是这个盖了今年十三年。

0: 是14年，到现在我还去了。
1: 那人都不一定搬哪儿去了
0: 啊，不也在，肯定就是学住房
1: 啊，
0: 这学住房是吧？
1: 行，谢谢您啊，
0: 不不，你去上这边住一会儿，咱们看这豪宅上有电话。
1: 也是哈，行，我去试一下
0: 啊。
1: 好好，居委会在哪儿？
0: 居委会在我帮你。
1: 哎，
0: 我帮你。
1: 好。
0: 就这个楼，
1: 阳光一百这个楼
0: 啊，就这个楼，你就给你前面一看，它是一楼上面写着牌子，就
1: 一楼是吧？
0: 一楼，但是它在几楼？比楼，它一楼
1: 啊，一楼有牌子是吧？
0: 啊啊，就我一早就
1: 行，
0: 一早就
1: 好好好，谢谢您
0: 啊，不用不用
1: 啊。
2: 时隔多年，城市发生了变化，但当年那份雪中送炭的温暖让张传英惦记了一生。他们家的故事是一个缩影，体现了中国文化里守望相助、骨肉相亲的伦理和亲情。
3: 那我想问一下，你一共和你二叔见过几次啊？
4: 啊，这么说吧，是5、6年，爷爷去世那年回家一趟，见过一次。那个见过两次吧，又一次我大儿子结了，好像是92年，我是93年我去过一次，那时候这个二叔就老的就都不动了，我看着唰唰唰唰的都不，我以为什么事，这又30来年了，是都没有了，我是这个意思啊。
3: 93年的时候你去找过一次？
4: 嗯，我去过一次，那时候是好找啊，我找着去在那住了一宿。
3: 回过山东去找他，还找到了。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找到的呢？如果找到，那不就证明有联系方式、有地址吗？
4: 哎呀，那时候也不知道个地址，也那时候我也没有个电话呀。有个像现在是有电话联系，那就更早就联系了。
3: 没有电话哈？
4: 没有电话。
3: 地址呢？那你是怎么知道大概在哪儿的呀？
4: 我也没问他什么地址，我就自己这么后来就打听着了。
3: 当年是在烟台是吧？
4: 嗯，在烟台市。
3: 你就到处在市里到处打听，就打听到了。
4: 我就打听着找着了。
3: 那看到你高兴吗？
4: 啊，高兴。
3: 你还记不记得他看到你的时候是什么样？
4: 啊，上帝，我刚好我领着我上烟台市那个地市上去溜了一圈，就他是刚好都去看大海去，他说二叔住那个地方就海边不远，还去看那些大船哈，看
3: 海。对那个还印象很深刻。
4: 嗯。
3: 二叔当时跟你小时候的那个记忆还一样吗？
4: 哎呀，不一样，
3: 不一样了。有什么不一样啊？
4: 嗯，二叔也年龄，他也年龄，我去那时候他就可能不小瞧我这个，就是像我现在这个年龄了，就七十大多，可能我看走起道了，就这么擦走不上道了，都不就不行了，那身体就。
3: 是不是那个时候二叔对你和姐姐还有家里的？孩子来说就好像是一个远方的一个希望一样，
4: 那就挂在这个家呗，是不是？并没有办法，别的他也没有办法，是不
3: 是？
4: 是，
3: 但是就是远方还有个人关心着你们，如果是真的需要帮助的话，还能够指望他。
4: 对对对，
3: 是这种感觉吗？
4: 是
3: 啊。你看，其实今天这个张阿姨啊，她跟二叔见面次数并不多，但为什么二叔成为了她这么多年始终惦记的那个人呢？
5: 我们经常说一个人呢可能对他的印象是模糊的，也许都有点记不住长成什么样了，但是呢感觉对一个人而言却是一辈子的。就我相信二叔无论是一双球鞋还是往家里的一封信，那对于阿姨来说呢，这个都是一个温暖的感觉。所以对于阿姨今年77岁了，对于这份感觉一直在她的心里都暖和着。我觉得这么多年都一直在温暖着阿姨的心。
3: 可能人都需要被认可，需要被重视，然后在那个时候像张阿姨呀，还有包括姐姐，就是一直在为了生计挣扎，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远方的二叔却这么疼他们这么呵护他们，这种认可和保护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哈。
2: 在张传英姐妹的心里，二叔就像远方的灯塔，给他们带去光明和希望。最让姐妹俩感动的是，在当年他们家乡普遍重男轻女的环境下，二叔给了他们一份特别的关心和珍视。
4: 特别就是喜欢男孩，女孩就不吃香。
3: 那那个时候你和姐姐也不吃香啊？
4: 哎呀嘞，我一生下来们这女子们把我不父亲，哎呀烦的没有字呀，没办法，两个哥哥

0: 我们家面没了，一连串剩下俺们这女们姊妹四个，两个人弄多一条裤子，多一件衣裳都不够。
1: 生活是很困难的。
0: 哎呀，我送上的学的时候，二叔来一封信，回一封信的时候叫我二侄女、三侄女上他那去。那时候看这封信，自己也不吃多，母亲也不认字，大老粗哈。吃水还得。还得上一个大沟里去一个井，还得去挑水吃。俺们俩去了吧，过去那老爷抱着小脚，裹着小脚，连水都不能挑。俺们俩去了，家里吃水你也吃不上肉了。所以说那是那俩也没去。
2: 就像阿姨之前说，在那个年代呢，是重男轻女的，一般的情况下女孩是不被重视的。但是二叔呢，在写信的时候专门提到了二侄女、三侄女，来我这边。那这个时候呢，是给到的一份认可，用心理学的话讲，这是一份尊重。那这份尊重呢，特别是小孩子，特别是在这个家庭里边，或者在当下的那个社会现状下，不被认可的女孩，她的心里会有一份更加的刻骨铭心的感受。所以对二叔的这份感激啊，亲情的惦记就会更加的浓郁，真的源于小时候二叔给到女孩们的这份内心的那个种子。
3: 所以阿姨，这个还是鼓励你啊，因为爱是有传递的嘛。你看您小时候的二叔对你的温暖，你记忆了一辈子。现在您都快八十了，还记得这么记忆犹新，让我们感动。您现在把这份爱再传递给您的兄弟姐妹们，然后再还有他们的一些孩子们，我觉得这份爱就是一种传递。
4: 为了让这份爱传递下去，重逢团队继续踏上寻找之旅。在第一次寻找无果的情况下，他们求助烟台当地市民，了解到20年前这里确实是居民区，但由于城市发展建设已经被改造成商业区，原来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也都不知去向。为了找到当年的资料，重逢团队决定去当地的居委会查询。
5: 那个居委会是从哪儿进去啊？
6: 上楼不就是
5: 牌子？是从这个门进吗？啊，好，谢谢啊。来，三楼，来，三楼，这怎么上？总算进室内了。你好，我想问一下，居委会是从哪儿上去啊？三楼的那个居委会。
6: 右边，
5: 下
6: 边
5: 就是在左边。啊，好，谢谢啊。0318-0325，0318。你好，哎，你好，居委会是在这里是吧？哦，在这。你好，我想打听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是电视台的，啊，东来兴街和白马路教会有这个地方吗？
7: 东来兴街。
5: 东来兴街拆迁了哈，啊，那有白马路这个地方吗？
7: 白马路啊，应该有北马路。
5: 北马路是吧？
7: 没有白。
5: 那可能是我这个地址有误，就是北马路和东来兴街交汇负七号，有这个地方吗？原来。
7: 北马路和东来兴街。
5: 对，负七号。
8: 没有负七号，东来兴街有七号。
5: 哦，这是哈，
8: 对，
5: 那有负一、负二、负三，
8: 对，
5: 有七号
8: 是吧？都已经拆了，对。哦，
5: 那原来住在这个七号的这个人呢，这一户人家呢，现在能联系上吗？
8: 现在

0: 那原来住在这个七号的这个人呢，这一户人家呢，现在能联系上吗？
1: 我们这儿应该是联系不上了，因为他这个已经拆了十几年了。我们是去年才过来的。您如果说想联系的话，你可以。

0: 派出所联系一下。哦，
1: 就是现在这个当年拆走的这些拆迁户，您这儿都是没有这个联系方式的是吧？
0: 十几年了，有的人基本上就是户口都迁走了，大部分有些老的吧，可能都已经不在了。哦，因为这个年数太久远了。
1: 明白了，明白了。那行，谢谢啊。
0: 没事，没事。
1: 哎，好，再见啊。我们找到了张传英老人二叔当年的住址，但是呢，这个地方已经拆迁了啊。通过居委会呢，也没有办法联系上他们。下一步，我打算求助到公安机关。
2: 这次来，你家里人其他都同意吗？哎
3: 呀，那家孩子老伴都不同意。来走的时候，这个小二、三儿子还说：“你去找了有什么用啊？你又没当个大官，你又没攒下多少万钱。”
2: 哦，那今天谁陪你来的呀？
3: 我大儿媳妇。啊，
2: 还是大儿媳妇，她支持你陪你来的。其实对于张阿姨来说，不管别人心里怎么想，她心里是一直惦记着这份血脉亲情哈。对于她来说，那个远在故乡的二叔，还有跟她一起都是船字辈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就是她心中最亲的亲人。虽然这么多年没有见过，
4: 的确是这样的。可能孩子们有孩子们的想法，觉得说，你看咱们家又没有多少钱，又没当多大的官儿，然后是不是你说你这找了有什么意义呀？这是孩子们的想法，我觉得可能，隔一辈儿差一点点吧。但对于您来说呢，我觉得这份寻找特别特别的有意义。为什么这样讲？血脉亲情，血浓于水啊！我们找的不是钱，我们找的是情，是亲情，是那份，就像老话讲说，打蛇骨头连着筋的那份亲情。我真的觉得这样一份寻找，对于几个弟弟包括姐姐们来说，这是一份温暖。
5: 其实我们不能说日子好了然后亲情淡了，我们日子好的时候我们亲情应该浓，那么日子不好的时候亲情更应该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大家分着担，有幸福的时候大家分着享。我觉得您今天这个勇于地踏出这一步，给我们上了一堂温暖的课，向您致敬。
2: 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帮助张阿姨圆这一份心愿。张阿姨的笑容特别的温暖，特别的好看，也希望远方的亲人你们相见之后呢，也能够彼此开怀大笑，说一说自己这些年的日子。所以我们也会去努力寻找的，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3: 好好好，谢谢。

0: 需要登记一下是吧？
1: 嗯。
0: 好，生意店。那行，谢谢啊。哎，户籍在这儿。警官您好，我们是电视台的，然后呢，我想麻烦您，我想查一个人，就是我们是一档寻亲的节目，然后呢，他要找他的二叔，我们只知道他二叔的名字，还有他几个孩子的名字。我把这有一个这个信息，我给您看一下。
1: 这有可能不是准确的名字。
0: 对，不是准确的这个字。然后我们知道他原来的住址，但是我们这刚才去查了，那个地方已经拆迁了。
1: 已经这个地址已经不存在了，是吧？
0: 对，然后就我们去了居委会也没有查到，就没有办法，只能求助咱们公安机关了。
1: 庄
0: 成，能不能麻烦您帮我们查一下？
1: 我们先看一看有没有这个人，好吧？
0: 好。
1: 户籍系统，就我们现在所有的三代的户籍系统上查，这个张惠民，对，张惠民本人，包括他这几个子女都没有查到任何信息。这样我们系统上也可能是因为名字音同字不同，就是名字不准确。这样我们再查一下，我们的老底卡、户籍底卡，看看有没有这个人的信息。
0: 哦，还有户籍底卡这个东西。
1: 对，
0: 好，那麻烦了啊。啊，是这位警官帮我们查吗？您是去哪儿查呀？我能进来吗？
2: 可以。

0: 还有户籍底卡这个东西。
1: 对对 对, 对。
0: 好好好，那麻烦了啊。
1: 没事。啊，
0: 是这位警官帮我们查吗？您是去哪儿查呀？
1: 啊。
0: 我能进来吗？
1: 可以。这边就是我们局的这个老的底卡的档案室。
0: 所以，所有就是你们分局辖区内的这个居民的老的这个户籍卡、口卡档案叫啊啊，都是在这存着的。哇，这太棒了！我看啊，我们要找的这个二叔叫张惠民，
2: 张惠民，
0: 对对，
2: 100多岁了，
0: 嗯，对，如果活的是100多岁嘛，他一共有5个孩子，我们知道这个3个孩子，那是不是就是有可能二叔的这个口卡是在这儿存着的？
2: 我们就要查一下试试嘛。啊，
0: 好，那就找姓张呗，是吧？
2: 对，他是在这里。
0: 张姓应该是大姓，还挺多的。
2: 对。这个张姓的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
0: 这个上面是标的是什么意思？
2: 这上面就是我们是用老拼音来标注的他的姓名啊，就是从这个姓到这个姓这样。哦，
0: 那这个行里面写的是什么？张惠吗？民吗？是？
2: 这个就是姓张的，他的第二个字是惠。哦，
0: 所以叫张惠什么的都是在这一行的是吧？
2: 哦，
0: 那太好了。
2: 行，我来找找看。
0: 嗯，好。
2: 张惠民。哎。好像还真找到了。
0: 我看
2: 上面提供的这个姓名的这个字是不准确的。
0: 对，这个人叫张惠敏。
2: 对，敏捷的敏。
0: 2013年出生，如果现在活着的话，应该是109岁。
2: 对对，这是他当时有一张87年办身份证时候留下的这个地卡档案。
0: 那现在这个人
3: 在烟台市公安机关的帮助下，冲锋团队进一步查询到了委托人二叔张惠敏的户籍档案。正如委托人张传英猜测的那样，二叔早已经去世。那冲锋团队能顺利跟二叔的家人取得联系吗？
4: 你好，是这样的哈，这个他本人张惠民本人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查到了他的儿子张传刚。然后咱们寻亲访友呢是有规定的，我们需要跟张传刚取得联系，在征得他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如果他愿意和那个他的这些亲友取得联系的话，我们再让他们之间互留联系方式，
0: 就可以给我们提供电话号了。
4: 对对对，
0: 是吧？
4: 对，这样我们和张成刚联系一下，看看他本人什么意思。
0: 啊，好好好，那行，谢谢啊。部门的查询呢，我们找到了张传英二叔子女的电话，那征得他本人的同意呢，也将电话给到了我现在就联系他。

0: 喂，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您是张纯刚张先生吗？
1: 对。
0: 哎，张先生您好，我是吉林卫视好久不见的主持人，我叫燕林。
1: 哎，好，哎，
0: 您好，是这样的，我们呢是受到了张传英女士的委托啊，然后呢，她是想找她的二叔张慧敏，张慧敏是您父亲吧？
1: 对。
0: 哦，太好了，太好了。那个，您对张传英还有印象吗？
1: 有。
0: 有印象，你们小的时候其实一起生活过，对吧？一起玩过。
2: 经张纯刚本人同意，
0: 对，
2: 重逢使者燕林直接和张纯刚取得了联系，得知堂姐一直惦念着父亲和远方的兄弟姐妹，张纯刚十分激动，希望尽快和堂姐见面，但因为工作原因他暂时不能离开烟台。栏目组决定带着张传英老人从敦化赶来烟台，完成他的心愿。
3: 也就是自己养个能养个鸡，自己哈四合会的，不喂饲料，他当然包他那个好吃这个肉。

0: 知堂姐一直惦念着父亲和远方的兄弟姐妹，张纯刚十分激动，希望尽快和堂姐见面，但因为工作原因他暂时不能离开烟台。栏目组决定带着张传英老人从敦化赶来烟台，完成他的心愿。
1: 也就是自己养个能养个鸡，自己哈四合会的不为饲料，他在那包他那个好吃这个肉。
2: 对，
1: 上敦化了啊，好好好呀。

0: 张传英老人到达烟台和弟弟见面之前，突然情绪激动，放声大哭。
1: 爷爷，这么多年了，一直也连连书生都没有了。
0: 一生质朴的张传英，难以用语言表达他此时的复杂心情。这份哭声里，有年少时没来得及表达的感恩，有中年时没留下二叔准确地址的遗憾。 也有终于找到亲人时的欣慰。调整状态后，栏目组工作人员带着老人来到了重逢地点。

0: 现在心情怎么样？
1: 其他的就是找着我叔叔家，我那些我三个妹妹两个弟弟，就是像疼一个爷爷奶奶的这些怎么疼了不疼事也不见面，哎呀就是了，但是不舒服，正想着就正想我在家里就想着。

0: 哎呀，我也不好，从小我二姐吧，表姐呗，哎呀，小姐姐，一直趟头也没见过。哎呀，老弟，这么多年都都总你多大年纪呢？
1: 69了。
0: 哎呀，快64了，第一次见面呢。你想不想大爷姐还有谁姐姐弟弟啊？
2: 快坐，
0: 快坐着，你快坐，再坐着聊聊。93年的时候来那会儿。
2: 不是想起来您那个，就是想想起来您那个，就是想想大伯那会儿。
0: 哎，对对对，想起来了，也不想起来那么久了，算我想不起来，忘了哈。我想起来那会儿你就快生了，我住了一宿，我就回去找了，都咱们老家了。
2: 外面找二婶，我是我一孙子哈，不能在。
3: 10年以后，10年以后就走了。
0: 多大岁数走的时候？
2: 90。
0: 哎呀，
2: 不能走。
0: 姐姐在海南。
4: 俺哥哥在那青岛，小姐姐也不在家，都不在家，就俺结婚还没有。就那俩在这了，这会儿。
0: 对呀，就俺俩在家。
4: 哎呀，退休了也走了。哎呀，那谁都找不着，白找都亏着现在来找。
0: 对呀。
4: 30年后再相见，姐弟间毫不陌生。回忆往事，张传英老人手舞足蹈，开心的像个孩子。兴奋之余，张传英老人。 将自己带来的包裹送给弟弟一家，了却了他多年的心。
0: 你也没稀罕过，老弄没稀，有点啥呀，老弟？你不嫌好吧？就是
4: 一家人见面，总有道不尽的思念，说不完的话。
0: 一起吃个团圆饭吧。
5: 哎，好好好。
6: 老弟，为什么是爹的这会太着啊？那一年自己都生活就顾不过自己，我跟你说。
0: 你哪个人的？你
6: 说完的话呀？
0: 那
7: 这两天
0: 有地方吗？
4: 有。那以啥来就碰一回庆祝，你们姐弟时隔30年啊再次团圆。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传字辈的兄弟姐妹会把这份亲情传递下去。一代代人就像家庭大树上的种子，他们飞向不同的方向，分枝抽条，开枝散叶，把坚强、勤劳、善良播种在不同的土地上。而这份一脉相承的温暖和力量，也在同一片天空下传承延续。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头上有白发，不仅显老，更容易让人误会成大爷大妈，真的太尴尬了。
2: 你跟你说话喊爷爷，四十多喊爷爷，
3: 上街也是他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
1: 现场老师研究白发转黑发多年，他强调一定要分清体质，找对方法，才能轻松实现白发变黑发。
4: 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
1: 现场求助嘉宾为自己的一头花白发而苦恼不已，在顾问老师的现场帮助下，让他重新看到了白发变黑的希望。
5: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4: 对，
5: 一举两得。
4: 一举两得。
1: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著名音乐人包胡尔察和著名演员宋宁，以及我们的黑发老师孙林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不染发就能轻松让白发变黑发这种健康安全的方法，受到很多有白发困扰朋友的青睐。关注本期节目，你也能拥有一头好黑发。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白发转黑的方法告诉你。
6: 美丽不打折，健康一百分。大家好，我是晴天，欢迎收看这期节目。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
7: 大家好，我是您的新朋友音乐人包胡尔察。
8: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宋宁。
6: 有点气人吧。
9: 大家好，我叫常玉华，美好的人生从我们现在开始了。
10: 我是马敏梅，追求健康，快乐到老。
6: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专业的顾问啊，您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孙林。
1: 孙林，副主任医师，中药学中药师， 通过中医的通调补养疗法，对白发问题有独到之处，效果良好，深受白发人群的高度认可。
6: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哈，须发发白，人亦老矣。也就是说，这人的头发要是白了，就说明这年纪是慢慢大了，它是成正的。大家都这么认为吧，是不是？
8: 但是好像不太是这么回事儿。我见过很多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啊，也有我们叫少白头这个词。
6: 长了白头发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困扰？
8: 有些时候会不自信呀。
6: 你会？
7: 我觉得首先是白头肯定是显老
4: 啊，就是比较苍老。
6: 对，就是苍老。
4: 对，
1: 现代生活中很多人都有白发困扰，特别是中年人，不仅担心长白发，更为已经长出的白发而苦恼。大家都希望能寻求到好的方法让白发变黑，希望不染发也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今天我们节目组就为大家请到一位专业黑发老师，给大家现场支招，只需简单几步就能让您白发变黑。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提前获得本节目重要内容。
6: 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白发是怎么出来的？
4: 从中医上讲啊，这个人之所以会长白发，有两种原因。一类呢是由于虚所导致的，一类是由于瘀所导致的。
7: 虚，身体虚。
4: 对，虚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虚损，虚损造成的叫虚发早白。然后呢，还有一种是由于瘀所导致的。瘀呢是由于瘀滞啊，
7: 瘀堵
4: 对造成的这种白发。那么我们先说这个虚，中医上讲的这个虚，他认为是白发早生的话，是因为血虚和肝肾亏虚所导致的。
7: 血虚肝肾虚。
4: 对，因为发为血之余，也就是你这个头发长得好不好是靠什么？靠血液的这个滋养。当你血虚了的时候，它不能够滋养你的头发的话，头发的就变得不好了，所以说呢，这叫血虚。现代医学也认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发根，发根的这个毛

0: 囊部呢，它有充足的这个毛细血管，它为这个毛囊的毛球部呢提供充足的营养。这营养只要一充足了，那么我们这个黑色素的合成啊，包括它的输送啊，就特别好，那你这个头发就是黑的。但是如果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说这个血液供应不足了，这个时候呢毛球部没有足够的这个营养供应了，黑色素的合成也好，包括输送也好，它是不是就有障碍了，运送不到这个头发上了。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说头发长的就是白发。
1: 因为它这个虚，然后又有堵，营养上不去。
0: 对，营养上不去，
1: 它没有营养了。
0: 对，
1: 营养没有了，它所以这个就变成白发。
0: 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叫肝肾亏虚。
1: 肝
0: 肾藏精，肝藏血，一个藏精的，一个藏血的。所以肝肾一亏虚了，精血就亏虚。精血亏虚了，它照样，它不能够上溶到头发，这个时候呢，头发看起来就不好了，所以这就造成了这个白发的这个问题了。
2: 顾问老师现场讲解，长白发与血虚和肝肾亏虚有关，如果不加以重视，白发问题还会引起脱发掉发出现。如果您有白发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节目。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3: 如果您也深受白发的苦恼，找不着好的好方法，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妙方告诉您。
4: 我现在58岁，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了。那会儿呢也没注意，年轻嘛不当回事儿。慢慢的那个白头发越来越多了，现在呢也是和同龄人去参加活动啊什么的，或者坐公交车呀，人都说我60、70岁，其实我今年才有58岁。
0: 你看，
4: 和我的闺女出去以后也是，人说你是不是老了，我搞得我心情嘛特别不好。
1: 您来、到孙老师这来，您受累好不好？
0: 好的，
1: 来，到这边
0: 来这儿。他这个白发呀特别有特点
3: 啊，
0: 一定是从这个鬓角处的这个开始白，然后呢从这个鬓角一点一点的往上延伸到头顶，发现没有？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典型的肝气郁结之后所导致的。因为它这个正好是中医上少阳胆经的这个循行位置，因为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是从这个外眼角的这个额角的这个位置起，然后稍微向下的话呢在耳后绕了个弯儿，然后呢继续上行到头顶，然后再沿着下来经过耳后的这个风池穴，它的一路下行的。那它这个循行位置呢正好就是胆经的位置，肝胆相表里，所以说呢这就提示它肝藏血不足。肝的藏血不足呢不能够滋养到头发，但是你看它后面后脑勺的这个位置，
1: 这还
5: 是
0: 很好的，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就是从两鬓角开始白，然后呢上延到头顶的，这边也是，你看特别特别明显，对吧？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肝血不足啊。那么我们中医的四诊当中呢，叫望闻问切，所以看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看什么？看面色。那么你看脸色的话呢，萎黄，脸色萎黄就是典型的我们叫气血亏虚，气血亏虚不能够上溶于面，所以自然的脸就开始发黄了。他的这种情况的话呢还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像失眠，头晕，目眩，耳鸣，甚至眼睛干涩
4: 都有。
0: 那再加上这个头发，一个是血虚，一个是
1: 肾虚，
0: 肝肾亏虚。
1: 对，
2: 健康自测，看看你有没有血虚、肝肾亏虚的表现。一、经常失眠多梦，醒后乏力困倦；二、经常腰酸背痛、头晕、耳鸣、记忆力减退；三、面色萎黄、有气无力、食欲差、容易烦躁；四、便秘或泄泻；五、脱发掉发明显，伴有鬓角、头顶白发增生。你是否有以上问题呢？通过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轻松白发变黑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3: 想知道您是属于虚还是瘀造成的白发，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
1: 先说虚，面对这个虚的这种情况引发的这个白发，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其实呢，不管是血虚也好，还是说肝肾亏虚也好，

0: 中医上有很多的这个方法能够给它解决掉。
1: 嗯，
0: 所以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种方法，特别简单。
1: 嗯，
0: 你看啊，用什么呢？女贞子、菟丝子，
1: 嗯，
0: 然后呢，远志、石菖蒲，然后呢，何首乌和当归。一共就六味药，
1: 六味药，
2: 听过两味，
3: 咱俩一样，
2: 是不是？
4: 哎呦，这都没听过。
3: 何首乌当。

0: 是拿在台上了啊！哎，我们分一分好不好？大家尝一尝，来来来来来。
1: 这一拿过来，我闻到了
2: 一股中药味儿。
1: 对，有一种中药味的，
3: 对，浓浓的中药味。
1: 对，不知道是哪味的味道这么重。
0: 当归呢？当归的味道是比较重的。
1: 哎，但是很奇怪，嗯，中药味道很浓，但是它不苦，
2: 还挺好喝的。
1: 这个喝进去以后，就瞬间有一种喝进去健康的感觉。
2: 第一口喝下的时候是中药味儿，第二口你会发现有点甜味儿，
4: 它叫回甘。哎，其实呢，这六味中药啊，你像这个女贞子也好，菟丝子，它都是这个补肝肾的。嗯，哎，我们叫偏补肝肾。但是呢，这两个补肝肾的作用不一样。嗯，女贞子呢，主要是针对于肝肾阴虚，或者是精血不足所导致的这个白发早生的问题。哦、而这个菟丝子呢，回甘的那个味道是菟丝子的味道。哦，菟丝子呢，能够补益肝肾，因为它是入肝肾经的。对于这个肝肾亏虚，哎，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菟丝子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哦，哎，味道特别浓郁的是当归。
1: 对，
4: 当归啊，在中药当中叫什么呢？叫引血归于所当之处。哦，什么意思呢？哎、就是说你血应该在什么位置、或者你的气应该在什么位置，它能够让你的气血归到各自的位置上。嗯，叫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哦，所以叫善治一切之血症。嗯，何首乌，何首乌叫什么？何是任何，首是头，乌是头发乌黑。
0: 说到这里面的何首乌哈、何首乌我们都知道它这个药比较猛。
4: 哎，对，它的这个量啊，是需要一个严格的一个界定，就是你肾精亏虚到什么程度，通过头发来体现，叫其华在发嘛。嗯，所以这个量啊，我们得分清体质，还得根据这个人来进行一个辨证，它有一个对症下药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使用的这个量上，它就不一样了。而远志呢，取其是能够心肾相交。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失眠呐、多梦啊、健忘啊等等的。时常补是什么呢？是健脾的。你只要是脾不虚的话，气血生化它就是充足的。一个方法把血虚和肝肾亏虚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嗯，尤其是坚持用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头发，哎，精血足了，血不亏了，肝肾也不亏虚了，那么头发即便是白的话，它不也自然能够转黑吗？
5: 如果您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专业人士帮助到您。
6: 孙老师，要是您这个方子，像我这样，大约能用多长时间？
4: 您的这个
6: 能变黑呢？啊，对，
4: 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见效有的是什么呢？是，半年见效，有的是3到6个月见效，有的是2到3个月见效。就您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告诉您，坚持用2个月。就一定能够看到
6: 有效果哈、
4: 就是最起码就是说黑头发占多，是可以的，
6: 肯定有变化是吧？
4: 但是继续坚持下去，慢慢变黑。
7: 对于血虚及肝肾亏虚引起的白发问题，孙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一种方法，通过女贞子、菟丝子、远志、石菖蒲、当归、何首乌来补肝血、滋精肾，实现从根源上白发转黑。如果你有白发方面的烦恼，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白发，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0: 我们前面呢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虚，
4: 对，
0: 引发的这个白发，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瘀呢？瘀是如何导致这个黑发变白的？
4: 瘀呢，更多的是跟情志有关，
0: 啊，也就是情绪呗。
4: 对，情绪。像家喻户晓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伍子胥过韶关，一夜愁白了头，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0: 听过，听过。
4: 除了伍子胥之外，历史上还有一位名人也是一夜白头的，是谁呢？是闯王李自成。
0: 小李呀、
4: 据这个史料记载啊，说这个闯王李自成当时的时候不带领农民起义嘛，从这个陕西的米脂要过黄河，打过黄河才能够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但当时的时候呢，初冬季节，黄河水还没结冰呢，大军过不去，这给他急的呀，就是日夜交心，所以一夜之间
0: 白了头，
4: 就是头发胡子，全白了。
0: 这是只是我们看到历史故事吗？真的会出现这种事儿吗？
4: 从这个科学角度上去解释的话，肯定不能够一夜白头。但是 就是。

0: 现在医学已经证实这件事情了，就是说人如果长期处于那种紧张啊、焦虑啊，
1: 就压力很大，
0: 或者是长期的这种负面情绪当中的时候，白头发长得会特别多。
2: 我还真有过，
0: 就是由于负面情绪导致了我们毛囊部的这个黑色素生成，包括它的这个输送都出现问题了，就是黑色素分泌停止了。那一旦停止之后呢，头发不就变白了吗？
1: 所以这瘀就容易导致白发的出现。
3: 对，
4: 如果您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说到这个方法了，您就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瘀导致的白发怎么解决。
0: 哎，我今天我再教大家一个方法。一共呢只有四味药。第一个呢是莫汗莲，一个是生百叶，还有一个就是玫瑰花，还有呢桑葚子，也叫桑葚。
1: 说到这四味啊，各位，这四味药呢，这个孙老师找齐了，帮我们熬了一锅这个乌发汤。拿到现场来，
2: 今天来找
1: 我们先拿上来吧，好不好？
0: 好的，
1: 来，这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这样吧，也分发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尝一尝，
3: 来。
5: 这个玫瑰花的味道很明显，
3: 这个喝着比刚才那好喝，
5: 口感好喝很多，没有中药味儿。
0: 其实大家看到的啊，颜色特别漂亮的这个颜色，其实是桑葚的这个颜色。那么同时的话呢，现代医学还证实一件事情，桑葚当中含有乌发素。
1: 乌发素，
0: 对，所以长期用它的话，就能够让头发白转黑，
5: 变黑
0: 、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5: 桑葚这么好，
0: 那这里边还有是什么呢？一个是莫汗莲，莫汗莲呢，在中药当中呢，又叫汗莲草，就这种草药，它在新鲜的时候，我们拿手一搓它，就有黑色的汁液流出来，所以你的手就整个就全变黑了。
1: 对，
0: 所以叫莫汗莲。那这种呢叫什么？我们叫以黑补黑，在偏补肝肾的同时，还能够活血通瘀。生百叶是干什么的呢？是给你清热凉血的。那你血热导致的这种白发的问题，血凉了，自然头发它就不白了。
5: 是。
0: 同时的话呢，玫瑰花是疏肝解瘀的，我们就不再说了。所以你看这四味药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解决瘀所导致白发问题。你长期用的话，就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让这个血上达于头部，那头发就能够很快的自然转黑。
2: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0: 对，
2: 一举两得。
6: 现场孙老师给出了解决肝郁气滞造成白发的方法，比较适合少白头、一夜白发和脱发人群使用。选用莫汗莲、生百叶、玫瑰花、桑葚子，能起到滋阴养血、疏解肝郁的作用。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1: 就说到因为虚和瘀哈，就哪一种造成的这个白发会更难调理？
0: 我这么说吧啊，就是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其实呢，我们说瘀更多偏向的是年轻一些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大，
1: 对，
0: 家庭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会精神紧张啊，负面情绪啊等等的，导致白发的这种就比较多一点。
1: 是，
0: 但这样的呢，我们就什么疏肝解瘀，然后呢情志调整，再加上这个白发转黑，效果就非常好。
1: 行，
0: 而虚呢
1: 怎么样？
0: 它主要针对的是年龄比较长一些的，我们说年纪比较大一些的，这样的人群比较多一点。那这样的人群的话呢，我们既得一个补气血，我们还得补益肝肾，也要双管齐下。只要是同时进行的话，那就都能够收到好的这个效果，但是得坚持。
1: 行，
6: 孙老师提出，白发是由气虚和气瘀两种原因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人一步。如果您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

0: 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1: 我叫张杰，我50多岁了，你们看我这头发，都白了。不认识我的人呀，都认我70-80岁了呢。我原来啊是干会计的，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用脑子也多，家里事儿呢也多，家里呢和工作呢我都得兼着，都得管。白天呢也忙，晚上老睡不着觉，然后啊这头发没几年就全都白了。我们一个单位的哈，同事都差不多年龄，就我的头发白得多，特别显老。我呢也试着去染染吧，染了以后啊，哎，是显得年轻一些，可是不能光染呀。过不了几天啊，这发根就白了。各种产品啊，染发根的我也都试着用了，哎呀，蹭的哪里啊都黑，哎，太闹心了。
2: 哇，您这跟小片里面可是判若两人啊。
1: 大家好，我叫张杰。
2: 就是您现在这个发质从原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需要多长时间，用了多久呢？
1: 半年吧。在半年以前的时候吧，整个头发前面全都是白的，就是后头染的有一点是黑，
2: 就是头顶还有一点点，但是已经不是白色了，已经感觉在往黑的转变的这个颜色，有点说灰色了。
1: 是的，就是个别的地方你看零星的，哎，有这么几个白的了，
2: 里面还有一点点，但是基本上都已经黑了。
1: 是的，
2: 这就是你用了6个月的这个方法，是不是？
1: 是的。
2: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能看得到，就零星一点点，但是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黑了。但这边很好，哎，这边都已经黑了，你看
1: 都变过来了，是吧？
2: 所以它在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对不对？
1: 对对对。
2: 你看这边就几乎很好。
3: 像它的这种白发程度呢，就是典型的由于气血亏虚之后所导致的。那么通过白转黑方法的这个调理呢，现在恢复成这样速度已经算是非常快的，而且他这种情况在我们白转黑方法当中不是个例，很多人甚至比他严重的恢复的都非常好。继续坚持往下用的话，效果会越来越好，到时候呢会看起来满头都是这个黑发是没有问题的。
1: 我希望大家看到我的白头发都变黑了，也都和我一样告别白头发，以后啊都是黑头发，像我一样用这个好的方法白发变黑发。谢谢。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4: 我叫郭占虚，今年50，36-37开始是白的，刚开始的就从两个鬓角，后来以后呢，哎，我都看到这个头顶开始白，后来再接一年多点吧，整个头，你看，基本上都白了了，黑头发很少很少了，出去了玩去了。好多抱小孩的，一跟你说话喊爷爷，你说我还不到50呢，老寿40多喊爷爷，但你怎么解释？你解释不清楚啊，对吧？关键你白头发，跟都说你年龄大，这个染光剂特别刺鼻，染完了以后，天天眼睛都疼，所以后来我都不染了，哎，白就白吧，很快这头发都白了都。你看我用1个半月，真的见效了。你看，原来两个鬓角白得特别厉害，现在你看都黑了。你看还有头顶，你看这可不是染的发，真的有效。这一会儿还有都白的，但是也轻多了。原来这都白了了，黑多了。现在你看，真不是染的。我估计再用2个月，完全都变黑了掉。我现在又用了1个多月，你看白头发更少了，几乎没有了。
2: 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2: 难怪您这么高兴，刚才我们看完那个小片，跟您现在的确是变化特别大。您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是怎么变黑的头发？
4: 哟，我这个头发是变黑的，是用了咱们这个方法。慢慢的就变黑了。我用了还不到2个月呢，就有效果了。你看现在，基本上 白头发少了，你得多
2: 点。那您现在就是几乎全头啊，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来，郭大哥，咱回头看后面全部都已经黑了。整个这一个状态，咱们用了多久？你说刚才说两个月以后就有开始有效果了，
4: 现在不到半年吧。
2: 不到半年，
4: 对，两个月一天呢，我录了一个视频，就这个地方，哎，还有点白的。到现在你看，不，基本上就没那么白的了。
2: 对，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您整个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刚才刚用的时候，两个月的时候状态，到现在六个月的一个状态，这个循序渐进的变化我们都看到了，所以特别替您开心。
4: 是啊，你比如你开心，我自己更开心。
2: 下回咱们再坐公交车给人家让座了。
4: 对吧？
3: 像他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是由于瘀所导致的这个白发。但是你看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恢复呢是分层次的，两个月的时候特别明显，现在是半年的这个时间恢复的就特别好。那么继续用下去的话啊，他就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年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恭喜您，继续用下去就可以了。
4: 这个方法呢是特别好，一不伤身体，有对身体有利，有健康，变黑又快，合而不为嘛，白发变黑发，让男人帅起来。哇，
2: 有气势，有气势。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5: 我叫曹美英，今年60岁了。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我发现我的头发就开始白了，因为当时工作也忙，孩子也小，家务事也多，所以呢，我心里头也操心着呢。几年下来，头发几乎全都白了，而且吧又显得老。你瞧我这个头发如果一打散的话，人呢就显得更憔悴。我的头发呢主要是从头顶开始全都是白的，还有包括这个后顶以及啊我这个边上啊两边，所以我一般啊都不放下来。后来我就开始染发，可是这个染发这个呢，因为是化学成分，对我这个头不行，过敏。我每次染一次，我这个脑袋都刺得受不了，所以我就再也就不染了。而且有时候确实上街也是他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可是我没办法呀，我就是特别羡慕我这个岁数的人，头发都是黑的，该多好啊！主持人好，
2: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看了小片以后，我觉得今天您的气色非常非常好，哎。
5: 对。我是通过一个朋友，他介绍我用这个白发转黑的方法。两个多月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头发根里头啊，它是按照那个头发根一点一点慢慢变黑的。4个多月以后呢，基本上就成这样了。
2: 哦，这是用了多久的以后的一个效果呢？
5: 已经用了1年多了。
2: 一年多了，我们来看一下，哎、来看一下。几乎没有了，阿姨。
5: 鬓角
2: 有那么一点点。
5: 对对对，还是有两根儿。
2: 这已经好了很多。这边我看看还有吗？这边还有一些白发，哎，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外面一层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但是里面还是有些白发，
5: 啊、有几根。
2: 发梢这边看起来好像稍微明显一点。那发梢这边为什么现在
5: 发梢这个地方呢？因为我对那个染发是过敏的，所以我得慢慢的抑制下来才行。
2: 明白了，就是头发根变黑了以后，一点点长下来顺下来，
5: 对对对对对，
2: 因为您从不染发，
5: 不染，用了这个白发转黑发这个方法以后，我特别满意，精神头也好了，而且吧，我感觉到它这个方法是安全，效果特别明显。
3: 它这个就是典型的由于干预之后所导致的。所以它是经过了情志的这个调理，再加上白转黑方法的一个调理，不仅说性格开朗了，而且呢最主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这个头发梢的这个白发一点一点的被剪掉之后，那整个头发会越来越好。所以呢坚持用下去只会让你更加年轻。
2: 好，也祝您越来越美丽，谢谢您阿姨。
5: 谢谢。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6: 好，再次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是来进行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快下期节目再见。
1: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如何以文塑旅，以旅昌文，走出具有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之路，让诗与远方相得益彰。5月16号，吉林文学馆正式开馆。这座藏身街区、扎根城市文脉的全新文化空间，如何成为展示吉林文化魅力，又能让市民近距离触摸吉林文脉的全新打卡地？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世间风景正好，人间暖意悠长。今天是中国旅游日，趁着美好时节，走出日常方寸，奔赴山河万里，去遇见风景，治愈心情，沉淀美好。愿每一次出发都满心欢喜，每一段旅途都温暖顺遂，把沿途美景珍藏心底，让出行自在又惬意。
2: 我常常想啊，孔子为何会带着弟子周游列国？司马迁为何要赶着牛车踏遍民间？徐霞客为何说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其实啊，在我们的民族文化基因里，始终都有壮游这样一个传统。
3: 古人常说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阅读原本就是一场精神的旅行，而旅行呢，又是在读一本天地之间的大书。
4: 没有什么能够替代你站在高山上，脚下是翻腾的云海；没有什么能够替代海边守望的第一缕阳光；没有什么能够替代江南的春雨、东北的雪花。
5: 旅游的本质从来不是仅仅山山水水，而是让人们在有限的一生中看到世界的美丽，体会人间的烟火，感受生命的美好。
6: 请在旅途当中勇敢打开自己，勇敢释放善意，接受善意，在人性的善与美当中找到人间值得的意义。
0: 诗与山河处处相逢，从课本到脚下，不过就是一首诗的距离，咫尺间便可触摸古韵风华。今天我们循着笔墨诗意奔赴远方，邂逅大美风光，感悟千年文脉底蕴，山河皆入诗，风景皆成章。一路行走，一路感悟，在游历中传承文化，在山水间沉淀情怀。

岁月流转，步履不停。5月19号，中国旅游日，缘起徐霞客万里远行的初心征程，跨越百年光阴，探索山河的初心从未改变。旅行不仅是赏月风景，更是开阔眼界，铭记历史，心怀家国。

0: 以脚步丈量华夏大地，以远行传承探索精神，在行走中热爱祖国山河，在游历中涵养家国情怀。
1: 1613年5月19日，明代伟大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徐霞客从浙江宁海出发，开启了游览名山大川的壮丽征程，并写下了不朽的《徐霞客游记》。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5月19日被正式定为中国旅游日。这一日期的选择，正源自《徐霞客游记》开篇之语。5月19日，既是中国游圣徐霞客伟大旅程的起点，也成为今天全民共享旅游乐趣、倡导品质生活的重要宣传日。每年旅游日前后，全国各地的景区都会推出丰富多彩的惠民活动，让旅游

5月16号，长春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一座新开放的场馆，赋予这座街区更加浓郁的文化气息。这个场馆就是吉林文学馆，它用最简单的环境承载白山松水最厚重的文脉，让文字、手稿与黑土地的故事在朴素沉静的空间里静静流淌。

0: 100年前，吉林这片土地上的文学青年在沉默中落笔，在暗夜里呐喊。那时的文字是火把，是号角，是暴风雨前最先划破天际的光。在吉林文学馆里，他们安静地站在墙上，却依然振聋发聩。
1: 这里啊，就是吉林文学馆的觉醒号角板块。没有热搜，也没有短视频，那那个年代的吉林文学青年们到底是怎样火的呢？雷闪不能把光芒和声响永留在天空，颤抖的心，水样的月光，甚至灼烁的太阳，能够照穿乌黑的夜，直到把黑夜消灭。然而他们照不亮人底心这大海洋，万年的波涛汹涌，勇敢的海燕飞翔，它吞没整个阴暗的古稀，而驶向无限未来的远航。这首诗呢叫做《我爱》，收录在了《公墓诗选》这本书当中。那公墓老师呢，也是将个人的情感哈、化作了诗歌，而写下了这一本诗集。那这首诗呢，也是写了公墓老师对艺术的追求，甚至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还有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啊，叫做《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那这首歌的词作者呢，也是公墓老师，这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0: 5月18号上午，沉寂1700多年的晋高句丽龟翼猴金印正式入藏吉安市博物馆，并首展，填补了我省高句丽历史馆藏重要空白。以此为契机，我省全面落地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新政，以珍贵文物保护带动全省文博事业提质增效。在吉安市博物馆刚刚入馆并首展的晋高句丽龟翼猴金印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参观。该金印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方由中央王朝颁赐给高句丽的金质玺印，也为汉晋边疆史与玺印制度研究提供了关键物证。
1: 当时的西晋对于边疆地区的这种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而且是成体系的由上至下的这种管理方式，最直接的说明高句丽它就是中华历史当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0: 近年来，吉林省立足独特的高句丽渤海国红色文化工业遗存资源优势，博物馆布局持续优化，升级博物馆提质进位，市县博物馆一馆一品特色凸显，中小博物馆标准化提升，非国有博物馆规范发展。
2: 2025年，全省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数达1351.6万人，开展社会教育活动呢3861场。
0: 近日，我省出台关于推进吉林省博物馆高质量

0: 发展的实施意见，为全省博物馆事业发展明确发展目标与实施路径。实施意见聚焦文物保护阐释、展陈质量提升、智慧文博建设、文旅深度融合、人才队伍培育、社会力量参与六大方向，推出14项重点工程。从制度层面解决基层博物馆发展不均衡、文物活化利用不足、特色资源挖掘不充分等问题，全面构建主体多元、特色鲜明、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博物馆体系。
1: 5月18号，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闭幕，5天展期打造了一场全民共享的阅读文化盛宴。
0: 本届书博会不断拓宽合作半径，由7个国家级行业协会联合指导，中国出版集团担纲主宾集团，中国外文局首次携旗下多家出版单位亮相，300余家机构参展，推出230余场活动。本届书博会坚持以文化家为核心路径，推动文化与多领域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书博会加非遗，让老手艺焕发新生机，使非遗可体验、可参与、可带走。书博会加体育，书香与奔跑激情邂逅，勾勒出文体融合、蓬勃向上的城市新图景。
2: 我感觉书博会呢，不只有书，还有那个一些文创产品，然后感觉也是比较新颖。
0: 本届书博会期间举办了2026年东北文化产业交易会暨招商推介大会，发布2025吉林省文化企业30强、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充分展现吉林文化产业的结构优化与发展活力。同时全新推出首届酒吧库东北亚数字文创模型艺术展，解锁文化消费新场景。
1: 5月18号，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落下帷幕。8天时间里，知名文化学者蒙曼率团队沿国334一路前行，为网友生动讲述吉林的历史厚度与生态之美。
0: 从龙井皮岩山的林海松涛，到长白山神庙遗址的金代皇家技艺；从桦甸苏密古城的渤海国往事，到夹皮沟百年金矿的工业遗产，蒙曼团队打开了一扇穿越时空的窗口。沿途蒙曼走进亚洲最大的人工林海净月潭，在松原茶干湖带网友探访渔猎文化博物馆，在白城蒙曼率团队先后探访辽代长春州故址、城四家子城址以及清代早期喇嘛塔双塔，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呈现沙丘鱼鳞、蒲草苇荡交织的湿地奇观，在四平偏脸城城址见证了辽金时期的南北通衢。蒙曼一行还走进辽源市博物馆，追溯这座城市的根脉与记忆。
3: 我们不仅仅要走点位，比方说走长白山、走天池、走高沟犁的这个墓葬，其实大家可以像我们这样走331国道、走334国道，你会发现风景无处不在、无处不美。
1: 不用远赴远方，城间街角便是动人风光。热烈明媚的黄刺梅装点了春城街巷，温柔了城市日常。花开正好，风光宜人，满目金黄，自成风景。随手一拍，皆是氛围感满满的夏日美景，尽显长春悠然惬意的初夏韵味。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日，通化市开展指引未来港暖校园2026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招聘活动，
1: 现场提供生物医药、人参加工、文旅服务、跨境电商等岗位200余个，吸引1000余名高校学子参加。现场还设立了就业直通车服务台，为学生提供就业创业扶持和技能培训，同步开展直播带岗活动。
0: 敦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公告，招聘工作人员148人，一起来看具体要求。
2: 一、招聘人数，69家事业单位计划招聘148人，其中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56人，常规招聘92人。二、报名资格条件，年龄一般在38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5月18日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报考

0: 不受年龄限制。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招聘范围为2026年毕业的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2024年和2025年毕业且在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三、报名方式：网上报名。四、报名时间：2026年5月20日9点至2026年5月26日15点。
1: 初夏的吉林，满城芳菲萦绕街巷，处处温柔诗意。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中国工人阶级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它除了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赋予组织性和纪律，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许多特殊的优点。这就是第一，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其严重性和残酷性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第二，集中在沿海少数大城市的企业，
1: 我是请你喝酒的，肯定是喝好酒，
0: 易于集中和形成强大。
1: 哟，
2: 喝啥酒啊？
3: 大壮。
2: 哟，温老师来了，这下童子了吧？你看这夫妻恩爱啊，就让人羡慕。
4: 大壮，那你老婆来了，你咋不说呢？嘿，你这人真是。哎，各位啊，你们咱先休会儿会啊，一会儿再说。我们这领导来视察工作来了。
5: 让地方，让地方。
2: 来干啥呢？
3: 大壮，你干嘛呀？庄嫂不愿意来，是我拉她来的。
4: 那你来干嘛呀？你不怕人看热闹啊？
3: 看什么热闹呀？老婆来看你怕什么？你是嫌我们见不得人拿不出手是不是？拿着。
4: 你看，家里吵还没吵够，追到这儿来吵来了。你真行。
6: 怎么办？怎么办？老秦天啊，我煮了炒菜，还有后面放几盘。走起。这咋着你是？
4: 小飞，我们今天。
3: 这不是那个长得像那个舒拉的那个方佐雅吗？
6: 这不是童子的爱人吗？好久不见，我都认不出来了。你有点发福了，这头发有点白了，以前挺漂亮的。我记得你以前可是……
3: 哟，你好像也变了呀，怎么干瘪了呀？人也黑了，皱纹都出来了呀。
4: 那他现在不叫方佐雅，改名了，叫方红冰了。
3: 哦，这名字跟你倒挺般配的，真会赶时髦哈。
6: 要不然这样吧，我把抄手端过来，你们两口子一起吃。
3: 谢谢您了，我吃过了。
6: 我估计你也吃过了，但是同事还没吃呢。
1: 哎，童子，人请吃饭呢，干啥呀？磨磨唧唧的走啊！
4: 你什么大庄啊？你来，我给你讲讲今天学习文件的重点哈。
1: 啊，
4: 这个刚才。
3: 没有。
4: 那个是
1: 啊，这样，俺们两口子陪你一块吃。你别看这个贫下中农媳妇儿，贼爱吃你们四川菜。
4: 走。
6: 同志，让我啰嗦一阵。
1: 好，
6: OK， 大家起来哈。
4: 你坐。你看见了啊？就这方红兵，你要拿他跟我说事儿，咱就没意思了。你这是笑的呀？你怎么听瘆得慌？要不然我先出去了。
3: 你回来，你没什么见不得人事，你怕什么呀？
4: 我
3: 你去哪儿啊？去找方红兵啊？
4: 你这
3: 人可真逗哈，真跟得上时代。你说这要到了共产主义，他叫什么呀？叫方共产、方主义、方理想。还笑！
4: 你到底干什么来了？
3: 你送药来了，我干嘛来了？
4: 算了吧，你心里怎么想的，我还能不知道？
3: 我心里怎么想的？你说我心里怎么想的？你说。我来抓你跟方红兵的猫腻儿啊！太逗了，别恶心我了。找也找个年轻漂亮点的，
4: 还真是。哎，不是，这什么药啊？这黑乎乎的。
3: 什么药？治病的药。
4: 什么病啊？我哪有病啊？
3: 就治你那不行的病。再不说可灵了啊！
4: 哎呦我的妈呀！这你也往这送了，这让人知道了不笑死我呀！你
3: 这
4: 真是你，
3: 生儿育女不正常的事儿吗？
4: 那不行，那我得藏起来。
3: 你干嘛呀？
4: 想让大庄看，他非得跟人说我。
2: 你干啥呀？干啥呀？找肖是不是？啊！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回家我再收拾你。
7: 来，收拾。回家干啥呀？现在就收拾。来，
2: 不是，
7: 来呀！
2: 撞死我了！哎呀，
7: 啊，这咋回事啊？啊，咋回事？
2: 这谁的信呢？我瞅瞅。
7: 瞅啥呀？你欺负我不识字是不是？啊，你跟那女的到底咋回事？ 你是不是不把人家肚子整大你不罢休啊你啊？
2: 不是，你这不是血口喷人吗？你老头是这号人吗？再说了，我的身体状况你还不知道啊？哼，
7: 我告诉你，这不是那封脏信，原来那封信我早就给咱妈寄去了。
2: 干啥呀？啊，败家娘们，你真干呢？
7: 哼，我上次回老家跟咱妈说过你的事儿，我们娘俩经常唠。我跟咱妈说，我说你说大庄现在有儿子了，又有老婆了，咋一天到晚还想那花花事儿呢？我说妈呀，你说这咋办呀？你猜咱妈咋说？
2: 男人嘛，可以理解吗？
7: 咱妈说了，让我带儿子回老家，把户口迁回去。咱妈还说了，大庄那瘪犊子，从小就不让他省心。
2: 我跟他两个是精神恋爱，我逗他玩呢。
7: 情意绵绵啊！你咋知道情意绵绵？这不是第一封信，不是第一封信，
2: 真是第一封，
7: 不是？
2: 呀呀呀呀！你轻一点，真是第一封啊！
7: 真的？
2: 你要不信，我把他叫来当面对证，我向毛主席保证。
7: 拉倒吧你！人家毛主席有时间管你这破烂糟事儿，你可真有意思。我给你带了几件衣服，还有下酒菜。我告诉你啊，我已经给那老

0: 娘们他们单位打过电话了。
1: 啥玩意儿？你这么歹毒啊？
0: 我告诉你啊，他老头，他单位头，他老头单位的头，我都认识了。
1: 是头你认识啊？
0: 嗯呢。
1: 所有的头都认识啊？
0: 嗯呢。
1: 不是，你要干啥呀？你别乱来啊。
0: 谁乱来了？谁乱来呀？这话应该冲你个个说。张雨欣，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这么对我，我就让你儿子没妈，你信不信？啊，你信不信？不信你就试试。哎呀，
2: 哎，你干啥呢你？
3: 这过两天你怎么
2: 了？没地方住啊，他不是。
1: 哎呀妈呀，文丽啊，真厉害！我刚才碰见那个方红兵了，哭的呀，那眼睛跟桃似的。你是不是气人家？
3: 我气得着他吗？
1: 你看你啊，三孩他妈的，身材还那么漂亮，啊，长得也那么漂亮。你要跟燕妮走在大街上，人家一样，燕妮是你姐。
2: 行了，
1: 不是，你是燕妮她姐。
2: 车来了，车来了。
3: 走了，
1: 走了。
4: 要走，我们家就给我打电话。
2: 慢点啊。
5: 两三天就回来了啊！
3: 是不是特想让我走、啊？
2: 没有没有没有，这车人家半天才来一趟。来，
5: 好，
2: 慢一点啊！
5: 啊，知道知道。
2: 哎呀，知道了，大点声儿。走吧，你老婆兴师问罪来了吧？
1: 这没眼的事儿，自个儿还一屁股屎呢，还有闲心管别人？
2: 扯淡！我有什么呀？我现在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1: 呀呀，下飞
2: 啊！
1: 闲庭信步啊？
2: 什么？信步啊你？啊，不是散步啊？大壮，你走那么快干嘛？
1: 闲庭信步。
2: 你等等我，哎，
6: 等等。我都要走了，就不能多跟我说几句话啊？哎，
2: 要得嘛。
7: 问题解决了，
0: 啊？啊？也没啥大不了的事儿。
7: 哎，
0: 哎，我咋觉得那个方红斌咋那面熟呢？哎，是不是结婚前他来过呀？啊？
7: 是吗？
0: 啊？
7: 我怎么不记得？
2: 说嘛，啥子话呀？
8: 是你喊他来的哇？
2: 你咋会这个样子想嘛？
8: 那他就是不信任你哦，在跟踪你噻。
2: 哎呀，女同志心眼小，正常的。
8: 这夫妻之间不能相互信任，彼此心灵沟通，还谈啥子幸福嘛？
2: 哎呀，我觉得你简直是没得必要把啥子事情都上纲上线嘛，是不是？哎哎，啥子你说嘛？
8: 你还爱不爱他？
2: 切，啥子嘛这是？
8: 你不要回避我这个问题。
2: 不是，你说你这个问题，哎，你这个问题提的哪点像个造反派嘛？你说是不是嘛？
8: 但是我不甘心的嘛，我觉得幸福还没开始，为啥子就要结束的？
2: 那个，走了嘛，我们别个看到影响不好。
8: 我都不怕，你怕啥子？
2: 你是造反派的嘛？你当然不怕了。我老了，我是保守派，我是要怕哦。
8: 你逃得了人，逃不了心。
2: 哎，咋子了？那我走了啊！
8: 啊！求求你啊！
2: 没事，我走了哈。

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

0: 我不想跟你老婆离婚，我相信我们俩在一起一定会非常非常特别特别的幸福，真的。
1: 不是有病呢你！
2: 好家伙，这不是吹呀、啊！就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一上天，还了得呀、啊？
3: 那带东方红曲上去的，
2: 是那全世界人都能听见东方红。
4: 老美就地那就灭火了，
2: 完了！
3: 再说
4: 纸老虎没戏了。
3: 现在咱中国人在世界，我跟你说，那腰板杠杠的，拿直了，我跟你说，
2: 倍儿挺。
3: 那你这
2: 这不是开玩笑？
3: 怎么了这个？
5: 你干啥？啥事儿啊？
6: 你跟咱们学习班领导说一声啊，说厂里有急事儿。
2: 啥急？
1: 啥急事啊？放个兵让你娶她？
6: 放什么屁？照说做的不就得了？
3: 急眼了，
1: 这！哎妈呀，这咋的？踩尾巴上了还踩电门上了？这么大

你的妹妹，管不了那么多了，想死。

0: 学习班还吃这个呀？起开起开！你就不知道让一下吗？
1: 干嘛？烦我呀？啊？是谁一天到晚缠着我，跟妖精附体似的？啊，又是洗呀，又是涮呢，哎，还给我弄中药吃，不就想要一儿子吗？
0: 忙活半天，现在有儿子了，哦，你又不想要了，不想要就不想要，还把责任推我身上。切，
2: 这孩子我坚决不要。
0: 不要，干嘛？去，站着说话别听。不要就不要，我告诉你，我也不想要。我养不起。
2: 我已经预约了手术时间了。
0: 那现在就去啊？啊？你去哪儿啊？
2: 到我妈家去，见着你就烦。
3: 妈。
2: 妈，我到我妈那住两天。妈，
0: 喊什么？
2: 妈，
0: 能把她喊回来啊？去去去，该做作业，该干嘛干嘛去，做作业去。

0: 哎呀，我的妈呀，你咋个也变得穷讲究了吗？啊，好不容易走个稳的，你又来管，你还让不让你儿活了？
1: 我问你哦，
0: 啊，
1: 他真的不要这个儿子了？
0: 你听到起了嘞？他已经约好手术时间了。
1: 这就怪了，硬是。那你就随着他，前些时候硬是他喊到起要儿子，要儿子。你没看他前段时间那个样子啊，就像疯了一样，天一擦黑就把那个门关了起，娃儿读书他也不管，衣服也不洗。我们当媳妇的时候，当着婆婆的面干那个样子啊。凶吧也凶死了嘛，是。现在好不容易弄出点结果来了，嘿，他又不要了。我看了，他要儿子嘛，找的是个借口。
0: 妈呀，你还真了解你个儿媳妇儿。还管他的呀，该要不要，我还不想要嘞，多添一张嘴巴，好大的负担啊！不要就不要。
1: 你就能够随着他？哦，他想要就要，他不想要就不要啊。不行，这个娃儿了，我要。
0: 好了嘛妈，文丽一天到晚跟我吵架，吵得我脑壳都大了，你还要来吵吵吵，哎呀，不晓得我脑壳要大到哪儿去。
1: 你听我说清楚噻，这回他怀里啊是个儿子。哎，
0: 对了，我求你老人家了，不要说是个儿子了，他就是个太子，老子也不要了。哎，
1: 你不要，我要。
0: 哎，你要你要你要，你去跟文林说嘛，他要要就要，他不要就算了。哎，
1: 哦，你以为我不敢去跟他说说？
0: 那你去找他嘛呀。
1: 他是不是回娘屋了嘛？
0: 是啊。
1: 那好，我这就去。
2: 哎，妈，妈，你要抓子哦，你抓子哦。
1: 我去接他回来。
2: 哎呀，我说你真是哦，你孙女们都还没吃饭，你快做饭了，你管他抓子嘛？
1: 我咋不管他？
3: 妈妈是不是要生小弟弟呀？
2: 生什么小弟弟？生小弟弟，懂什么呀？你妈生病了，做作业去。哎嗨，真是。
1: 那这个样子嘛，我去弄饭，你去接他回来，就说我跟他熬了他最喜欢喝的鱼儿汤。
2: 我不得去哈，我不去。你看他那个凶巴巴的样子嘛，他回他妈家去了，还不晓得咋跟他妈说我的坏话嘞。我去接他，要得嘛？除非你不想见到你儿了。
1: 你们是。我最近没那个没出息的样子的，硬是，简直是个耙耳朵。
4: 奶奶，什么叫耙耳朵呀？耙耳朵就是怕老婆。
5: 爸爸怕老婆。
4: 老婆。
2: 哎，做作业。
6: 我说你啊，五礼拜不放假了。是突然想起回来了，
7: 我想你了吗？
6: 都快四十的人了，你这话呀，让你闺女听了笑话。
7: 合着我有了女儿，你就不要我这个女儿了呀？
6: 刚才吃饭的时候，我看你一个劲儿的吃辣的，是不是又是丫头呀？
7: 你怎么知道？那个真是我妈，我本来不想跟您说呢。
6: 怎么着呀？跟燕妮她爸吵架了？
7: 没有。
6: 没吵架，你干嘛往家跑啊？啊？是不是她不想要啊？
7: 妈，你说。
6: 老话说呀，生闺女是一张桌子四条腿儿，
7: 什么意思啊？
6: 什么意思啊？生闺女没听说是生一个两个的，凑够了四条腿儿，这一张桌子才算完。我生完你们姐儿仨，也想要个儿子，可亲戚五的都劝我说呀，我怀了肯定是个丫头，哼，我不信呐，我想给你们添个弟弟。可你猜怎么着？我怀了掉了，还真是个女胎。哼，你要是有个妹妹，就不至于现在这德行了。
7: 我本来就没打算要。
6: 你要打定主意不要啊，赶紧上医院去啊！回家来干嘛呀？
7: 这不是烦童子吗？
6: 怎么着呀？

0: 呦，我的闺女哟，你的罪啊可就受大了。
1: 这都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
2: 妈，你不能再说了，要让头子听见，他人脸皮又薄。
0: 哼，他脸皮薄，他那脸皮啊，比城墙拐弯差不了多少。
1: 妈，我这心里乱着呢，你甭打岔，你帮我拿个主意啊。嗯，妈，妈，
0: 你说妈还能陪你几年呢？啊，往后啊，什么大事儿，你得学着自个儿掂量着办了。
1: 我就最不喜欢听你说这话。
0: 妈过去呢有封建思想，重男轻女。可是现在妈想明白了，那男的跟女的都一样。你瞧那红卫兵，能分得出男女来吗？哎，妈有你们姐儿仨呀，妈就知足了。丽儿啊，你们仨里边啊，你最像妈了，连生孩子都像。
1: 妈，哎呀，我呀也是这么想，要不就不要了。但是有时候又犯嘀咕，你说这万一要是个小的怎么办？
0: 不可能，妈活着一辈子了，这点还能看得准，肯定是个丫头。
1: 真的？
0: 肯定。

0: 一回来就往那个床上躺，一天到晚是在干啥子嘛你？跟你说话，你听到没有？
1: 妈，我现在晓得为啥子文丽跟娃儿都不尊重我了。
2: 首先，你就没把我当成一家之主嘛？你说他们咋个想嘛？哎
0: 呀，你少跟我两个啰嗦。我问你，你见到文丽没有？
1: 见到了，见到了。哎呀，
0: 见到他啷个说噻？
2: 啥子啷个说嘛？明天他就回来了，你问他嘛。
0: 是不是哦？那他还做不做手术啊？
1: 不晓得，不晓得。
0: 啥子？你说清楚点儿。
1: 哎呀，不做了，不做了。哎呀，
0: 真的呀？
1: 妈，小声点儿，我吓到起了呀。
0: 不是，你肯定是我是没瞌睡懂。睡嘛，睡嘛。
2: 你拿这张图纸去找窦总工程师，你跟他说他提出意见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修改了。如果他对这个修改的没有什么意见，让他签个字，我们就照这施工了啊。儿啊，干嘛干嘛干嘛？下了。
3: 哎，
2: 有点工人阶级的样子你。
3: 你家可带晚上折腾啥呀？你媳妇半夜三更挨着。哎，媳妇是不是怀上了？
2: 不是你们家咳咳薄呀？啊？啊，我们家咳嗽一声，你们家打喷嚏。
3: 切，哎呀，恭喜恭喜啊！中年得子儿啊！哎呀妈呀，将来大富大贵。
2: 行行，别臭皮了啊！我明儿就带文丽去做手术去。
3: 做
2: 去去去去去去！
3: 又不是你挨刀，一脸苦大仇深的，我得罪你了还是咋的？是不是家里又揭不开锅？
2: 别说这词儿啊！我不爱听这话。
1: 怎么叫揭不开锅、
3: 啊？得，咱不说有了，咱说来了，得了，坏了。
2: 走！
3: 你看你，
2: 不是你干什么？赶紧干活去，干活去。
4: 小丽啊，你真要做呀？
5: 我这次就是拉俩大口子，拉一大石子，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做，我不做我不是人。
4: 我虽然没做过，可是你二姐做过，其实做人流啊也没那么邪乎，你看她做完了不是一样活蹦乱跳的吗？
5: 哎，你说为什么都是女的做呀？怎么不男的做呀？
4: 小丽，哎，你不怕真的是个儿子呢？
5: 不可能，我这次反应跟多多那次一模一样，一点酸的都不想吃，连我妈都说肯定是女的。

0: 你看我妈多有经验。
1: 行吧，既然妈这么说，那就做吧。
0: 走。
2: 哦，难受死了！哎呀，
3: 再忍忍吧。
2: 啊，这次反应怎么那么大呀？哎，你说这个人，哎，我说了两句，又不会掉两斤肉，还真不来了。
3: 哎呀，
2: 没良心的。
3: 童子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男人，他一准会来的。
2: 哼，看他准保着把这事儿给忘了，肯定是跟他那好兄弟在那喝酒吃肉，那庄大妈肯定准备一大堆猪下水。
3: 瞎说什么呀？你看，童子啊。
4: 哎，大姐，八号。
5: 来呢。
4: 嗯。喝完了吗？
0: 你干嘛呀？怕我早受罪呀？
3: 这样，这个，请假条还没盖章，我去。
4: 别别别，大姐，您坐，您坐，坐我去。
0: 说两句，看他脸蜡五尺长，跟受多大委屈似的。你受什么委屈啊？谁做手术啊？
3: 去付钱啊。这是干什么呀？啊，那童子是四十来岁的人呢，你成天这么闹，你给点面子不行吗？
0: 看着他就烦，我跟他闹什么？你说我就说他几句，抱怨几下，那一家子过日子有什么呀？我那么一丁点抱怨，你看他满腹委屈的。
3: 姑奶奶，你那是一丁点儿啊。
4: 九号，
0: 怎么还没到咱们呢？
6: 妈妈，
7: 谁呀？
6: 我淑珍，给我开个门。
7: 哦，等着啊。
6: 哎。
7: 妈妈，淑珍啊，
6: 哎，文丽回来了吗？
7: 他没回来呢，
6: 啊，
7: 同志接他去了，
6: 啊，这枣给他的啊，从东北带回来的，
7: 哦，
6: 熬药呢，
7: 啊，
6: 给谁熬啊？
7: 文丽啊，嗨。我昨天给他买的药，今天赶紧熬上，他一会儿回来可以趁热喝。他这次可得小心点，岁数也不小了啊。
6: 文丽不是去医院做人流了吗？你还给他熬保胎药啊？
7: 谁说的？
6: 童子今天上午请假专门陪他去的，没跟您说呀？
7: 这他妈个混蛋，什么也不告诉我，这么大的事还瞒着我
6: 啊？你干啥去啊？
7: 我去医院。这个混女人还想断我们童家的后啊！
6: 大妈，你锁门。
7: 哎，你把门给我带上。

1: 干嘛呀？你教我们带那个去啊？文丽，文丽，哎，
2: 是我。哎呦，怎么了？怎么手里头晕？你别紧张，你这一紧张头就晕。我能不紧张吗？又不是你做手术。说的，
1: 快点，快点，行了行了。
2: 我去了。你去吧，我在这等你。
1: 进不进？哎呦！嗨，文丽，他就这么一个人，他不觉得自己委屈吗？你呀，就让他一回。你看，都让了小半辈子了，就再让一回啊！
2: 大姐。
1: 有时候我真觉得我们俩就是上辈子是冤家，能好起来吧，那真是掏心掏肺的好。恨起来，嘿，他恨不得杀了我。嘿，他不是爱耍性子了，是吧？其他的心还是好的。哼，
2: 哎呀，我的大姐，多大岁数了还不成熟啊？哦，改名成小老太太了，我见天还得哄着拍着。 那我跟养个猫有什么区别？
1: 其实啊，文丽特简单，她一点坏心眼都没有。
2: 对，这我知道。哎呀。

0: 松，别紧张。别紧张。干嘛？不想做就别做了。
1: 不紧张。

0: 看到过你那是多么大的事情，一段片段过你看你是你那是他
1: 妈妈，你不要吼嘛，这是医院，
0: 医院有抓住了吗？你是我问你，问你了，嗯，进手术室了啊，进手术室了，
1: 哎呀妈，又来了，哎妈，
2: 干什么呢？
0: 你疼死了，
2: 哎你干什么？
0: 你这个女人，你安你啥子心啊？你来，
3: 你赶紧
0: 抓住这个手术室，我们从家可是祖宗三代摊传呐，
3: 你
0: 哎呀，医生，我跟你们说，你们千万不能跟他做这个手术，他怀的是个男娃儿嘞，是我们童家的命根子。
2: 妈，你干嘛呀你？
0: 我没干嘛，你下来，你跟我回去，
3: 你
0: 冷静一点好不好？我冷静不到。我跟你说，我要孙子，你不要，我要，你不负责任，我要为我们童家负责任。
2: 医生，赶快给他扶出去
3: 了，赶紧啊！
2: 快快快，来，咱们做咱们的。
0: 医生同志，我们大家都是女人，你说说这个世界上哪有女人不生娃的道理呀？
2: 别吵了，别吵了。没看这儿写着手术室内不许大声喧哗吗？
0: 出去，扶出去！医生同志，我跟你们说，你们今天哪个要是敢给我儿媳妇做了这个手术的话，我就要告你们，我要告你们草菅人命，我要写你们大字报，戴你们高帽子，还打你们上街去游行！
3: 赶紧走吧，没见过你这样的。
2: 我婆婆她的封建迷信思想，咱们开始来，你快点下来吧，和你家属解决完矛盾再说吧，后面还有病人呢。
0: 哎，大夫。大夫，
3: 你出去吧，赶紧出去吧，赶紧走吧，没见过您这样的。
1: 妈，我得做完了。
0: 他倒是想做，我进去跟他一闹啊，他就没做成。
1: 那他什么态度呀？
0: 他现在还赖在那个手术床上呢，医生赶他出来。
1: 我走。
0: 哎，你跑啥子跑？你怕他做啥子嘛？
1: 我跟你说嘛，他一会儿出来肯定会跟我拼死拼活的。哎，反正我这几天不回家住，您惹的事儿您就自个儿处理吧啊！哎，
0: 这个不得出息的硬是。
2: 姓童的，
0: 哎，我的，你看你这个妹妹，是不是太任性了点儿？

0: 哎呀妈我跟你说，不管你怎么分，我这孩子坚决不要。
1: 我跟你说嘛，我跟领导已经说好了，他们要是不通过我们家长同意，哪个敢跟你做了这个手术啊，我马上贴他们大字报。我看他们很怕贴大字报的哟。
0: 那我去别的医院做。
1: 做这个人工流产是要咱们开介绍信的耶，除了活生医院，哪个医院敢给你住啊？
0: 我就不去医院，反正有的是办法打胎。
1: 我跟你说，乱打胎要大出血，要出人命的啊！
0: 不就盼着我出事吗？好找个如意的儿媳妇，比如方红斌什么的。
1: 什么方红斌、袁红斌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你是我独生子的媳妇儿，是俺未来唯一孙子的妈妈。我凭啥子要盼你出事情呢？
0: 你怎么就断定是个孙子呢？
1: 难不成爷爷托梦给我说的？
0: 迷信！你小心别人贴你的大字报。
1: 我一个老太婆，我怕啥子大字报、小字报的？
0: 妈，我跟你讲哈，不管是医生还是我妈还是我姐还是我自己，都认定这只是个女儿。你没听老人说什么一个桌子四条腿吗？
1: 啥子一张桌子四条腿了？我们那里还有独腿座呢。我不就是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吗？
2: 伯母，你嘴真能说，我妹是当老师的都没说过你，那生儿生女还不是人家自个儿的事儿吗？
1: 我说，你要怀的不是我们童家的骨肉，你爱抓子就抓子，我管不到。但是你这回怀的是我们童家的孙子，哎，我必须管，管到底。哎，
2: 文丽，文丽，
1: 媳妇儿啦，
2: 气死我！
1: 媳妇儿，我跟你说，我晓得，我随便说啥子你都不得相信，你这回就信我一次好不好？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儿子吗？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你都是快40岁的人了，你好好想一下嘛。你要是真的不想这个儿子，你就住，我不拦你。
0: 姐，走，咱们回家，回咱妈家。哎，回家，回家。
1: 嗯，你回家住两天也好。嗯，正好我想去看看亲家母，晚上我带着南方他们去看姥姥去啊。
3: 保证书一。奶奶用脑袋担保。
0: 哎呦，哎呦，姑奶奶，这是二锅头，你也是汽水啊？怎么能这样呢？
4: 管死你个小兔崽！我嫁你个小老太太得意？我生个六啊我。
0: 自个儿生去，
1: 你干嘛呀？我脸上
4: 这孙子鬼子。
1: 行了啊，这四川老太太呀，心眼真够实的。往后啊，你也别直来直去的，也得有点心眼，知道不？南方，写好了没有？
3: 啊，写好了。
5: 妈，我回来了。
3: 爸爸。
5: 哎，干嘛呢你们？
3: 奶奶要去姥姥家接妈妈，是不是正给姥姥写保证书呢吗？
5: 写什么保证书？
1: 南方，你念给你爸爸听哈。
3: 嗯。保证书一，奶奶用脑袋担保，妈妈这次肯定生男孩子。二，如果妈妈这次生的不是男孩子，那么不管生下来什么，都交给我奶奶，带回四川，此生不再回北京。

0: 我倒了八辈子的霉。
1: 给我，
2: 给我酒！哎呦，这是谁出的馊主意啊？回头孩子打不下来，啊，胃烧坏了。
3: 行，
4: 屋里有咱们。
2: 哟，这老太子。
4: 屋头有咱们啊。
2: 是
4: 啊，
2: 你去接着去。
5: 好。
4: 屋头有咱们的。
2: 别慌啊，妈去对付去啊。你呀、啊，日子还得往下过，知道吧？你也别太过分了啊，先躺会啊。

0: 哎呦，亲家母来了，
1: 亲家，
2: 大家好。
0: 哎呦，好，南方啊，越长越漂亮了，看看，跟你妈小时候一模一样。
2: 大人们都说我集中我爸爸妈妈的优点。
0: 你瞧这小嘴儿多能说呀，是你爸教你的吧？啊，快坐坐坐，秀儿，赶紧倒茶。
1: 哦。亲家母啊，我晓得南方他妈妈呢在生我的气，但是我是为他着想啊，他好不容易有了个儿子，哪个要把他刮了啊？
0: 哟，谁能保证是个儿子啊？您能吗？
1: 我当然能呐，他这回啊肯定是个儿子。
0: 现在连科学都保证不了，您凭什么能保证啊？亲家母啊，南方爷爷托梦这事儿您可不能乱说呀，回头有人给你戴高帽子游街的。
1: 亲家母，我是个实在人，我晓得我随便说啥子啊你们都不得相信。这个样子我给你打个赌。
0: 什么什么赌？赌什么？
1: 我赌是个孙儿。
0: 您可真是的啊，把我闺女的身子打赌啊，这可不合适啊。哎
1: 呀，你哪个弄个看问题啊，我是说他。南方来给你姥姥念。
0: 去念什么？
2: 保证书。一，奶奶用脑袋担保妈妈这次肯定生男孩子。二，我妈妈如果生的不是男孩子，那么不管生下来什么都交给我奶奶带回重庆，此生不再回北京。还有我也跟奶奶回重庆，可是我也想跟爸爸妈妈在北京，我也想姥姥。
0: 您真敢赌，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你那词儿还挺多的呀。
3: 哎呀，来喝点水。来。好的。
4: 保证书，这老太太想孙子都想疯了。
3: 亏这老太太想得出来。
4: 你拿我当什么呀？拿我孙子打赌啊？我叫你赌，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3: 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
4: 我叫你们
3: 好了，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听我说，听我说，好好好好好。其实啊，刚才你婆婆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妈好像都有点信了。要不咱们再试试吧，啊，小丽。要是这一次再生个女儿呢，这老太太呀脸皮薄，也没脸见你，是吧？她早早的就卷起铺盖滚回她的老家去了，是吧？啊，你觉得呢？
0: 您说说，什么赌啊赌的，传出去多难听啊！反正谁的闺女啊，谁心疼。
1: 亲家们，你那个说就不对了。我就这一个媳妇儿，我不就是舍了三个女儿，来陪这一个媳妇儿吗？那个保证书啊，就算是掉了也没得关系的，我还留到底子嘞。再说啊，南方的记性好得很，一句话十年他都忘不了。南方，给姥姥备保证书。
2: 嗯，奶奶用脑袋担保妈妈这次肯定
0: 生。行了行了，甭说了，让人笑话。你爸怎么没来啊？
2: 啊，爸爸他，我不敢说。
1: 哼，
0: 你瞧瞧你妈身体都这样了，你爸在家干嘛呢？
5: 爸爸，
6: 爸爸，
7: 妈。

0: 妈，手好好走。
1: 妈，你快往来。我不想走。
2: 别急，别急，小心点。
3: 妈妈。
0: 南风，把你妈扶好了哈。
2: 房子。
0: 哎。啊。不说了。南风，扶好了哈。哎哎哎，快走。妈，我们走了啊。
1: 想走。
0: 来，快

0: 我说你呀、啊，别那么愁眉苦脸的，生儿生女都一样、啊。
1: 你当然高兴了，您是准保是儿子，你看你肚子多尖呢，我都仨闺女了。
2: 来，吃口面，热乎的。
1: 哎呦，不想吃。
2: 哎呀，吃一口吧，不吃待会儿哪有力气生啊？
1: 烦死了。
2: 行了，别成天把烦的挂在嘴边上啊，这对肚里的孩子不好。
1: 嗯。合着你有儿有女的，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2: 你看看，我说你这回啊就是儿子，你不信？得，我不说了。
1: 哼，我真服了我那个歹毒的婆婆。哎姐，这回这闺女生下来，你得替我把着哈、啊，你千万别让我见着，一眼都不能见，赶紧让我婆婆给她带走。我只要见一年，准保舍不得。你记着了。
2: 想那么多干什么呀？赶紧生吧！啊，这成天啊替你叨叨，这耳朵呀、啊、都起茧子了。哎呀，你说呀，我是你姐，我都烦。你说这童子不定被你折磨成什么样？
1: 别提他，提他就烦，我一辈子都不想见。
2: 别老跟他急了，这回头要惹毛了，你又受不了了。
1: 哼，不知道有多少人等着看热闹呢，你就说那庄大妈吧。哪儿都不行，哼，就有一点儿，人家是儿子，你看他神气，这回看我再生一闺女，不知道得多乐呢。
2: 哎呀，你咋那么小心眼呢？成天计较这个，还怎么活呀？
1: 哎，你说就昨儿出院那女的，人家也俩儿俩女，不也是一张桌子四条腿的？
2: 嗯，
1: 行，我不说了。
2: 哎，童子呢？
1: 哎呀，不跟你说了。哎呦，姐，不行了，
2: 开始了。哎呦，
3: 医生，大夫，
1: 哎呦。

0: 说，要是小丽再生个闺女，她能受得了吗？
1: 有什么受不了的？这么大把岁数了，要死要活的心劲儿早就过了。
2: 哎，是咱家孩子吧？
1: 就推进她一个产妇，应该是咱家孩子吧？
3: 看清楚了，男孩。

0: 谁呀，请进。哎呦，把闺女送来了。来来来来来，跟妈妈亲热一下啊。呵呵，打一把哈欠啊。哎呦，哎呦，小闺女哦。谢谢啊，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
0: 闺女，闺女，你说这闺女长得像谁呀？ 啊！啊！哎，你还记得见妮神来时什么模样吗？哎呦，这人呢，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哦。我可没忘。当时啊，我就心想着，哎呦，只要我这闺女啊，全心全影，只要不是豁嘴，不要是溜嘴，我就烧高香哦。到现在还是这么想，你瞧这小闺女多漂亮。 多全乎！哎呦，来闺女抱抱抱抱！哎呀，抱抱抱！哎呦，妈妈有点不待见咱了。哎呦，抱抱抱！大姐怎么了？这使劲这是哭！你看她踹她。
2: 小孩哭啊！
3: 不是饿了，就是尿了。你赶紧把它放进去。快快快，把它抱回去吧。哎呦，我还真尿了啊！啊！不是，文莲，文莲，哎，文莲，你看，你看。
2: 快看，
3: 疼死你！快抱给我，抱给我！儿子，
2: 搞错了吧？
3: 儿子，来来来，
2: 大姐，你们搞错了，错没事，不是我们的孩子吗？
3: 给我咱的儿子！大姐，你看看，
2: 哎呦，
3: 大姐，你看，
2: 儿子，儿子，姐姐。
3: 能不能生儿子吗？我告诉咱妈去。哎，也跟我妈说一声啊！哎哎，宝贝儿，哎呦，哎呀，是个秃小子，你这一个，你还高兴呢，儿子，儿子，儿子，让爸爸看看，给爸爸吃个小鸡鸡啊！
4: 文丽，哎呀，来来来，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各
0: 得像谁呀？来抱抱抱抱抱抱！哎呦，
1: 可爱呀！你看，
0: 你这大冬天的，你给他开这么大一个裆，你也不怕冻着他屁股呀？还湿了湿了，是不是乖乖？
2: 没事，
0: 尿了
2: 啊？湿
0: 是我手湿。
2: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们进进出出的，把那凉快气儿都给带进来了。本来屋子里还挺暖和的呢。哎呀
0: 呀呀！来来来，你说这不是过年给你拜年吗？要搁平时，你请我们也不敢来呀。哎，再带一身细菌，然后再弄点感冒啥的，招招你们大宝贝儿，那可咋整？
2: 去去去去去！这不谁的孩子谁疼吗？啊，来，咱们给庄叔庄婶拜年。
1: 来来来来来来，
0: 拜年
2: 拜年，
0: 新年新气象，
3: 革命新气象。
1: 这骗子是噎好了，你说干嘛老让孩子屁股露在外头啊？哎呀，
2: 你听那庄婶子瞎白活，我告诉你他是妒忌。
1: 人家妒忌你什么呀？人家也有大儿子，来抱抱抱抱抱抱。哦
2: 哟，他那儿子属狗，咱们大宝属猪。哦，属猪的有福气啊。
1: 是吗？哎呀，小猪猪，走走走走走，抱抱抱。
2: 妈，那药片子呢？啊，在那儿呢，在那
1: 儿。哎，有整包的烟没？给我来一包。
2: 没了，真抽那么多，就抽。你去干嘛去啊？
1: 我这去给小青工们拜个年，一块儿吃个年饭，晚上我再回来啊。大宝，跟爸爸再见。嘟。
4: 是奶奶给的长命锁。
5: 哎呀，过年好，过年好，
6: 过年好，
7: 过年好，
8: 过年好，
9: 哎，过年好，过年好。
10: 哎呀，呵，
9: 没雪人呢，过年好，
11: 过年好，过年好。
10: 我的个妈呀，得谁跟谁拜年啊？以前咋不这样呢？咋的了？是不是让媳妇给撵出
9: 来？过年好，过年好，别胡说八道，大过年的，光添堵啊你。
10: 我说你也别觉得自个儿太委屈，你说你媳妇儿吧给你怀了四胎才给你生了个宝贝儿子，是吧？你得有个四。

0: 上准备啊，这后半辈子有你受。
1: 你说多大点个屁孩子，他懂什么呀？你瞅他那护犊子样，命当然都没二话说。
0: 哎呦喂，
1: 我掉井里他都不带拉一把的，就雇那小王八蛋了。
0: 那谁让你一个劲儿的生丫头片子了？是吧？本来你媳妇儿吧是山穷水尽疑无路，哎呵，你偏要让她柳暗花明又一村。行了，你媳妇儿没魔怔，你就烧高香吧。
1: 我就看不得她见儿子那眼神儿，哎呦，跟个母狼似的。好嘛，你说谁要动她儿子一下，我告诉你，她能咬人她。
0: 不是，你们家现在是俩带把的了吧？啊，你就跟儿子争着。
1: 胡说八道。哎，你说人家那些儿子吧，是有了媳妇儿忘了娘，我这媳妇可好，有了儿子忘了他老头。哎，你们家媳妇当年生狗子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啊？
0: 我媳妇儿啊，敢！我告诉你啊，我在我们家那绝对太上皇，我们家狗子敢跟我争，我老不老我暴揍死他！我走，半年去。
1: 哎呦，那我们家这儿子可真是个宝儿哦。你是悬崖百丈兵，你爸回来了。儿子，
2: 睡着
1: 还没睡呢？睡着什么？你看大眼瞪着我了。
2: 小点声。
1: 嗯。哎呦，
2: 一点都不
1: 让
2: 心疼。
1: 哎呀，
2: 一点都不
1: 让
2: 心。
1: 睡几觉了他都？哎呀，往哪一点？往哪一点？
2: 你往外点，你都挤到我屁股了。
1: 哎，我这，你以为我愿意挤着你屁股？你这好吗？现在你有了儿子以后，你就把这床全给占了，我连睡觉的地儿现在都没有了。哎呀，哎呦，往里点。
2: 哎呀，真是。
1: 哎呦喂！
2: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快起来。
1: 你这干嘛呀？你这是？你干嘛呀？
2: 你那么厉害干什么？你妈孩子都睡觉呢。嚷嚷什么呀你？快起来，地上凉。
1: 我不起了，我不起了，我就坐地上了。
2: 被子脏了。
1: 脏了就脏了，怎么我、哦、哎，我跟你说，文丽，
2: 宝贝儿不怕不怕，宝贝儿啊啊，爸爸坏，爸爸。
1: 从有了这孩子，
2: 哦，爸爸坏，
1: 你这心里没我的位置也就算了。
2: 不哭不哭不哭。
1: 你说现在回家睡觉，连床上都没有我的位置了。从有了这孩子，
2: 哦，爸爸坏，
1: 你这心里没有我的位置也就算了，
2: 哭不哭不哭。
1: 你说现在回家睡觉连床上都没有我的位置了，那你让我住哪儿去啊？
2: 你看我伺候完这个小活宝，我还得伺候你这个老活宝，起来，烦死了，真是。
1: 你往里头睡点，往里头睡点。
2: 你，我这不是压着大宝了吗？
1: 那我怎么办呢？你不能让我睡这么点地方吧？我半夜再掉下来，再给我摔着个好歹的。
2: 晚上你妈孩子都睡觉呢。你看爸爸坏是不是老跟你争？嗯。哎呦，宝贝儿，哦，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
1: 你说你让我住哪儿啊？不让我这这么点地方，我怎么睡呀？我这个
2: 不让你。你看看你，满嘴的酒气。你说你现在，你除了打牌，你除了喝酒，你干嘛你？啊？你还回来干嘛呀你？你不是有那集体宿舍吗？你去那住去啊！你正好你去跟那帮小金工鬼混去。你回来干嘛呀？深更半夜的，弄得我们都睡不好觉。
1: 你赶我走，是不是？你赶我走，是不是？啊！
2: 你看你把大宝都给弄。
1: 你说大过年的你就说出这种话，赶你老头走，是不是？
2: 哎呦！
1: 行，我成全你，你真是够够他妈的。哎哎，对呀，这床干嘛的？这孩子为什么不能睡这小床上啊？
2: 你别那么大声行吗？你孩子在那蹬被子了，着凉了怎么办啊？你诚心啊你？你夜里还让不让我睡觉？我那我得看他多少次啊？
1: 行，我明白了。哎，这家里头就是啊，不能有两个带把的。行，我走。哎呦喂，大过年的哟。
2: 你不正想走呢吗？
1: 我大过年的，我一个人
2: 往外头待着。你说你天天不操心家，我操心家，你还满腹牢骚，孩子你管吗？
1: 够歹毒的。
2: 家你管吗？
1: 够歹毒的啊！你这女人是够歹毒的，就一个家里就一个带把的是吧？不能有第二个哈！我走了。哎呀，
3: 我走了。
4: 姐，别别别，不会
5: 不喜欢的。
6: 哎，这不这
5: 这，哎，开门开门。
7: 爸回来了，妈，我爸回来了。
5: 哎，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呀？
2: 怎么了？
8: 我问你话呢，
5: 你怎么回事啊？哎，起来起来，裤子脏不脏呢？快起来！哎呦呦呦，宝贝儿宝贝儿，不哭不哭哦！爸，哎呦，爸爸脏啊，爸爸脏，不脱衣服。
1: 你赶紧把他抱出去，让我躺会儿。我昨晚上一晚上没地儿，我在厂里鸡油池里窝了一晚，
5: 宝贝儿，
1: 冻得我一宿没睡。
5: 今儿是破五啊，咱们到我妈那去吃饭，你赶紧的啊！
9: 妈，哎，上姥姥家什么时候走啊？
5: 啊，好，马上就走，快点啊！啊，不哭不哭，宝贝儿宝贝儿，哦，宝贝儿不哭啊！我们宝贝儿怎么弄都不行啊，睡得那叫香。
10: 回来了，
5: 哎，回来了，到姥姥家啦。
11: 姑娘，
5: 哎，
11: 回来了，
5: 回来了，
11: 看看，
5: 哎，
11: 看姑娘挺
5: 好看呀，是小子，快看，看我们小金鸡，
11: 哟，这好啊，这好。行，姥姥在家等您，快回去吧。
5: 好好好，
11: 再见啊，
5: 再见。到姥姥家喽，到姥姥家。
12: 回来了，
5: 哎，回来了。
11: 哎呦，
5: 还不到半岁哪会说话呀，看瞧
9: 你。妈，你眼鼻子也够浅的呀，没见过带伴的。
5: 哎，怎么着就没见过，看看我们的小伴儿，来看看
11: 看看看看。哎呦哎呦哎呦，
5: 行了行了，外面冷，快进屋吧，走走走走，快进来，
11: 来来来，
13: 子儿，你孩子谁啊？
14: 哎呀妈，啥子事？
13: 今天是破五，他们北京人很重视。一会儿起来了，他那个妈妈又不晓得要说些啥子了。
14: 小同志代表老同志去就可以了噻。
13: 哎呀，不是，少废话。问你好面子，你去安了，他那个刁钻的二姐了，再一挑拨，两口子要吵架。
14: 我现在去已经晚了噻。哎呀，我想都想得到他们说些啥子。他妈那张嘴肯定见了我又在说。怎么回事啊？啊？怎么才来啊？让我们丽一个人带着孩子，你不嫌他累啊？你要不想来，你说一声，你这什么意思呀？
13: 好了好了。
14: 哎呀，恼火得很。
13: 还是起来嘛，打个精神，起哈。
14: 好，我不舒服。
13: 你病了？你哪点不舒服？
14: 哎呀，浑身的关节都在痛，脑壳有点痛。
13: 还是起来嘛。
14: 起啥子？难受，不动了。
13: 那这个样子，过去给你倒点开水，你吃点药哈。
14: 好嘛，哎呀，我把被子盖起。
13: 来来来，哎呦，真是。哎呦。二回嘛就不要这个样子了，就算要出去嘛，硬是多穿点衣服噻。冷，你个北京天那么冷。
15: 嗯。我还没喝完呢。
13: 哎呀，少喝点。哦。
5: 睡着了吧？
16: 睡着了。
5: 搁床上去。
16: 嗯。把枕头拿过来。
5: 这同志也太过分了吧！大过年的也不来，他是不是生气了？
16: 他敢。
17: 我们家小丽啊，可是童家的大功臣呢、啊，童家母子才不敢亏待他呢。
5: 啊，妈，你呀，别老由着小丽的性子来了。她成天现在儿子捧在掌心上，哈，也不管童子的事儿了，能不影响夫妻感情吗？
17: 又尿了。哎，你说这么大一个人了，老跟个孩子争，真是没出息。
18: 快点，走了。把我们的小屁股都气红了，哎呦喂，哎呦！
19: 别闹了，别
20: 闹了，好，别闹，奶奶，奶奶睡觉了，别闹，快去洗洗去啊！
21: 哎，别闹了。
2: 赶紧收拾收拾睡觉了。

0: 妈，还没睡啊？太晚了啊！
1: 往里挪挪。往里挪挪。
0: 哎呀，你再往里一点嘛。哎呀喂，大宝。冷啊。啊，不怕不怕啊。
2: 嘿，你拉着个脸子净顾你儿子，你怎么不问我呀？
3: 我可不是故意不去的，我病了。
4: 你什么病啊你？
2: 我发烧啊，我到现在还烧着呢。
4: 怎么不热呀？骗谁呀你？
3: 你看你，我这捂着后背子，我睡一天，我发一天汗了，我在这儿。
4: 吃药了吗？
3: 吃什么药啊？我这你叨叨叨叨就让我饱了，我还吃什么药
4: 啊？这药呢？我这伺候完小的，还得伺候你这个老的。你说你这么大人了，你也不知道自个儿造化自个儿。
3: 哎呀，我吃了。咱们家这床可能只能睡一个男人啊。你要让你儿子睡这儿，那我可得到外边找地儿睡去，又得。
4: 那怎么办呀？啊，小宝哥。
3: 那我走。
4: 哎，躺下。大过年的，你让人笑话呀？那说我怎么虐待你呢？
2: 那你说他怎么办啊？
4: 委屈小宝贝了啊。这个大老爷们一天到晚跟儿子争风吃醋的，真没劲。来，
3: 你给我拿鞋，我上厕所。
4: 哎呦喂！伺候完小同志，还得伺候这老同志。哦，老同志，您慢点啊！别坐着，孩子走完了。
2: 哎，坐着孩子走，怕什么呀？哎呀，我这浑身疼。哎呀，
4: 还真不舒服呀、
2: 啊。你以为我梦你？

0: 来，你来。
1: 啊？怎么了？什么呀？
0: 这儿。蔡元，这儿。
1: 什么也看不见。怎么了？
0: 没看见。你赶紧来，到亮灯地方来看来，快！你来看。哎呦喂，你看。
1: 看什么看呀？
0: 不是，你看，就这儿，就这儿。
1: 长狮子。
0: 这一带、啊、什么狮子？白头发。
1: 啊，我看看。
0: 你看，有没有？
1: 哎，真有一根
0: 哎。哎呀，你说我怎么有白头发了呢？我刚40岁啊，文丽。我老了吗？
1: 来，我看看。你不是嫌他吗？我就。
0: 哎呦嘿，你干嘛呀？你这是。
1: 揪了不就完了吗？你说你这人啰里啰嗦的，男的有点白头发有什么呀？显得更有威信。
0: 不是，我想不通啊。我爸40岁的时候，满头黑发，一根白发没有，我怎么就有白头发呢？
1: 再看看还有没有啊？
0: 哎呦，这操心操的，我真是
1: 满头的白头发。
0: 你别跟我开玩笑，真的假的？
1: 就这一根。
0: 真的就这一根？
1: 真的没有。来，给你留个纪念吧。你怎么那么臭美啊你？
0: 不是臭美，我老了吗？你说我
1: 老什么呀？我去洗了啊。
0: 我怎么都有白头发了呢？你说，哎呦，老了，真是老了。

0: 哎呦喂，你怎么大宝在这睡觉呢你就抽烟，你自觉不自觉呀你？
1: 怎么就有白头发了呢？
0: 还拿着白头发呢？神经病呀你！啊，太矫情了吧！
1: 阿丽，
0: 嗯，
1: 人家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那我都快四十一了，一事无成了。
0: 你怎么一事无成呢？你不是有我呢吗？咱们还仨闺女呢，还有大宝呢呀。哎，我跟你说，人说多梳梳头就不容易长白头发了，睡吧啊。咱们晒晒太阳，不缺钙。
2: 明天啊，大四过生日，你去买点烩面回来。他每年过生都要吃长寿面。
0: 那你看他睡着了还乐呢。哎、
2: 他都着了，放车上吧。
3: 哎，干嘛溜达呢？
2: 哎，
0: 你看他睫毛多长啊！啊，
2: 嗯，
0: 是不是？
2: 像大志。
0: 像什么大志？他眼那么小，像我。
4: 哎。你说这尼克松访华，中美是不是该建交了？那中美一旦建交，这世界政治格局会不会发生变化？这世界可就太平了。
1: 我看是更复杂了。你看，要不中央怎么又提出来深挖洞广积粮？哎，深挖洞广积粮干嘛呀？这是准备打仗的。听说好多重工厂都搬到三线去了，咱们厂也要在三线建厂。
4: 那你想去啊？
1: 想。
4: 你舍得你媳妇和儿子？
1: 我现在还媳妇和儿子呀？我整个一个回头万恶旧社会，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一点家庭地位都没有了，知道吗？
4: 叫你想儿子，叫你美。
1: 哎，你说我老婆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呢？过去就跟个寄生虫一样，哎，一天到晚就粘着我。嘿，你知道现在他们什么了？
4: 嗯，
1: 我都成啥了？看都不看我一眼。
4: 能在床上给你腾个地儿就不错了，你还想啥玩意儿啊？
1: 哎，你看，嗯，有白头发了，看见了没有？今儿是他老子四十一岁的生日啊，我四十一了，大壮。
4: 你四十一了？
1: 可不嘛。哎呀，你说都四十一了，怎么越混越惨，越混越惨呢？
4: 哎呀妈呀，四十一了，那你不回家吃长寿面去？
1: 长寿面。
4: 赶紧回家吃长寿面去，快，赶紧
1: 吃个姥姥啊，长寿面。哎，四十一了，
4: 那从今儿开始这就叫你老头。
5: 哦吼，边际的太阳红哟。
6: 妈，我回来了。
5: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车间不是没什么事儿吗？也不在家待着。哎，咱们大宝那个钙片、鱼肝油、高肝粉都没了啊。干嘛呀？
6: 给我钱呢，我给大宝买鱼肝油、买高肝粉去啊。
5: 下班了都买什么买呀？
1: 那你叨叨叨叨叨叨的，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叨叨个没完。
5: 我就跟你那么一说，
1: 那你跟我说这事儿的目的不让我解决这事儿吗？
5: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0: 那你明天买就不行啊？
5: 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呀？真是。
1: 那你跟我说这事儿的目的不是让我去解决这个问题吗？
5: 去一边待着去。
1: 我说你讲点道理好不好？天天说我不关心这儿子，不关心这儿子了。
6: 行，那我现在改正我的错误，是吧？
1: 我现在关心这儿子，你说让我干什么，我说我去干吧，我又错了。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干才能让你满意？你说出来，我马上就去做，行不行？
5: 你现在就赶紧的从我跟我儿子眼前消失掉，就是你应该做的事儿啊。
3: 干嘛呀你？是不是中国人呢？不懂中国话？
5: 大宝，这是几呀？一。
2: 冯丽啊，我还能买的烩面呢。
5: 哦，我给忘了，那就焖点米饭吧，就别做面了。
2: 我还专门提醒到你的，今天他过生日，他每年过生日都要吃长寿面呢。
5: 41岁生日又不是什么大生日，45岁再过吧。来，咱们喝点水，
2: 喝点水。冲着你那个儿子还有哪个用？你干脆把他带到月球上去算了。
5: 得，那我去那个庄嫂家去借点面得了啊。完了，你给他改一个8尺长的长寿面，让他活8000岁。
1: 我告诉你啊，这不是一碗面的事儿。你说，他是不是一件事儿？啊，这儿子现在像一座大山一样压着我，我现在要表示抗议。
5: 得了得了，本姐替发挥了，不就少一碗面吗？明年给你补上不就得了？
1: 好意思说呢，补上？我看你有了儿子以后就忘了他老子了。
5: 去，行，你当儿子，让大宝当老子。这儿子
1: 可不现在就像我老子一样啊。
5: 别看，做作业。就你新衣服多了，妹妹都使你的，你还要啊？啊！
7: 哎妈，我们班同学今天有一双新的白球鞋了。哦，你也给我买一个吧。
5: 好好好，
7: 我也想要。妈，你怎么那么快的把我鞋带都开了？哎
5: 呀，自己不会系啊，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让妈给你系啊？我怎么听到大宝在哭呢？
8: 真是个大宝贝儿。
9: 我跟奶奶带大宝出去遛弯，你们刷碗，然后做功课，水开了灌暖瓶啊。来来来，哎，大宝，
10: 南方，你去洗锅，多多，你洗碗去吧。去。
7: 那你干什么？
10: 我呀，我肚子疼，我想上厕所。哎，把门关上。
7: 哎，你撒谎。

0: 检查，走，快走。啊，妮儿怎么了？
1: 肚子疼，
0: 肚子疼了。问题是
1: 好多事，我要死了，爸，我要死了。
0: 妈，
1: 怎么回事？
0: 什么啊？
1: 爸，我要死了。
0: 没事没事，妮儿，你再忍忍啊，忍忍。多多，你守着姐姐，爸去找那个找装婶儿啊。
2: 没事啊，不别害怕啊，
1: 疼死我了！
2: 来来来，干嘛？没事没事，没事。行了，没事了，我给孩子把裤子换上了。孩子第一次来，不知道咋回事，吓坏了。肚子疼也正常，一会儿你给他熬点姜汤水。
0: 哎啊，对，麻烦你了，双。
2: 没事，他妈呢？
0: 他妈出去了。
2: 啊，那行，那我把他裤子给洗。
0: 别，双嫂，这些不能，这我来。
2: 哎呀，
0: 已经够麻烦您的了。
2: 麻烦啥呀？燕妮是我干闺女。

0: 当成珍珠在我手掌上供着。你养闺女就得精细着点儿，闺女可比儿子金贵多了，知道不知道？
1: 我知道。
0: 这文化人呢，闺女咋的？她自己不是女人呢，一点都不在乎。
2: 你去陪着姐姐，我给姐姐熬姜汤去啊。

0: 娘，来来来来，我敬他们舀好了，喝一口肚子就疼了啊！尝尝他们的料子，
1: 爸，方婶说我不会死，
0: 那是，
1: 我从现在开始就是女人了，能生孩子了，是吗？
0: 你这装事儿啊，说话够糙的。他是这么回事啊，这个从生理结构上来讲，就说明你现在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不是成熟的女孩子了。
1: 爸，我可不想那么早生小孩，你才多大呀？妈呢？我有好多话想问她。
0: 想什么呢？你这是。
1: 男方不是找你妈去了吗？马上就回来了啊！当女孩真倒霉，妈妈眼里只有那个大宝。爸，你说我要是男孩多好啊！
0: 怎么会这么想呢？嗯，你大宝弟弟他现在还小，你妈多关心他是应该的呀。那你们小的时候，你妈关心你们，都不管爸了，那爸也没生你们的气，是不是？
1: 女孩子这种事儿啊，她不是病，她就是一种生理上的反应吧。反正这个情况你妈会跟你讲清楚的啊，别怕。
0: 要不然你先睡会儿，我让妹妹跟我不影响你啊。
1: 哎，爸，
0: 你别走，你看着我睡好吗？行，那我就多陪着你。
2: 赶紧睡吧。燕妮，怎么了？
3: 睡着了，睡着了。你来，我给你说事儿。你来。是陪人例假了啊？
2: 你怎么回事你？啊？
3: 怎么了？
2: 不管老公也就算了，孩子们都不管，你就一个儿子是不是？你说女孩子头一回多重要啊？你这当妈哪儿去了？你怎么当的妈呀？
3: 不是带大宝出去溜达了吗？
2: 你就一个大宝。
3: 孩子，孩子有话在这说呢。你像个当妈的样子吗？现在，就知道一大宝了你。
2: 干嘛呀？你有事说事儿啊。
3: 你还狡辩啊？啊？你还狡辩是不是？
2: 哎，你说不就来个例假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你干嘛那么厉害呀？
3: 孩子吓坏了，你知道吗？
2: 女孩子谁不来例假？
3: 肚子还疼吗？还有一点儿。这是爸爸熬的姜汤水吧？嗯，来喝点。有点凉了，我一会儿给你热一热。嗯。
4: 妈。
3: 嗯。
4: 我真的是女人了吗？
3: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也跟你那么大，其实这没什么。 都是女人的正常生理现象，你们两个也都知道了哈，以后不要害怕。像你姥姥呀、奶奶呀、大姨、二姨、妈妈都这么过来的。
1: 妈，
3: 嗯，
1: 您是不是特别烦我们仨呀？女孩子事儿又这么多。
3: 瞎说什么呀你？我最近是对小宝上心了一点儿，可弟弟小呀，你像小宝那么大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爸妈对你多上心呢。
4: 我真怕您不喜欢我了。以前您对我多好呀，可现在有了大宝，我都觉得这个家特别没意思。你看你说这话像姐姐一样吗？啊，当姐姐的就应当帮爸爸妈妈照顾好弟弟妹妹，做个榜样，当爸爸妈妈的好帮手，别净跟小宝吃醋，知道吗？
3: 我上厕所，来，我来帮着你吧。
1: 不用，装饰教我怎么做了。
3: 来，我把这个给热一热。

0: 玩会儿，我说我玩会儿。
1: 嗯，咋了？哦，又睡车间了？让老婆轰出来了吧？
0: 别他妈废话！你怎么也一个人跑厂里来了？
1: 这不看你一个人
0: 什么呀？
1: 这不看你一个人孤独寂寞，陪陪你吗？
2: 你说咱这叫怎么回事呢？啊？都他娘四十多了。要事业没事业，弄个家吧，还有家不能回，成天就坐在厂里头看人家小青年斗蛐蛐啊，打篮球啊，想上去打两下子吧，还不是那岁数了，坐着就困。嗯，哎呦，这活着有什么劲呢？这个啊，
1: 行了，不都这样吗？全中国的大老爷们儿不都这球样吗？你好歹还有个大宝贝儿吗？
2: 啊、哦，有个儿子就有成就感了。那我还仨闺女。哎呀，这些年文化大革命不净忙活这点事儿了吗？
1: 什么生儿子将来传宗接代，那都是扯淡的事。这帮小兔崽子将来长大了，哎，能叫咱们一声爹，我就心满意足。你以为我愿意这么混着？

0: 你以为我愿意这么混啊？好歹我也是八级强攻的料啊。
1: 哎，你跟我可不一样，你比我强多了。怎么说你也有那么多红颜知己陪着你。你瞧我。
0: 你以为我要美人不要江山啊？笑啥了？笑啥了？
1: 真不要脸，你还江山美人呢？你那江山就是你们家。
0: 那是，
1: 你是这些年家里的家外的，你全忙活着呢。
0: 嘿，你才不要脸。哎，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1: 你说。
0: 咱走吧。
1: 上哪儿去？
0: 去三县。过几天厂里不是开动员会吗？你看，你看，一跟你说正经事儿，你就英雄气短。
1: 我跟你不一样，我儿子才八个月。
0: 等之，不要计较眼前的得失，哎，要打破坛坛关关，只有这样才能大踏步的前进。今天的撤退是为了明天更好的回来。等之，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装了啊！我知道，肯定是你那风流小娘们去三线了。你呀，千里会婵娟是不是？
0: 庸俗，庸俗。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就是没有我们工人阶级思想觉悟高。
1: 行了吧，我们家才是三代产业工人呢。哎，别忘了，你爷爷可是富农啊。
0: 哼，哎，别提这事儿了啊。反正不管咋说，报告我已经打上去了。哎，我说，咱俩是多年的哥们，我得跟你说道说，这去了之后啊，有几大好处。你看啊，有工资补助吧，是吧？有。地区生活补助吧，是吧？就那粮票都多十几斤嘞。哎，另外一个，咱干好了还能提拔提拔当个官儿。
1: 切，我就说你没那么高的阶级觉悟，你就是贪占个小便宜。
0: 你有觉悟，你不吃人间烟火，你们家煮饭不用大米，用金子。
1: 哎，你刚才说的这都是真的。
0: 你看。小农一时原形毕露，
1: 你说说，真的真的吗？
0: 不是好事，我能让你去吗？
1: 哎，这还像你说的话
0: 吗？哎呀，我的心已经飞到三线去了。
1: 那你老婆同意吗？
0: 切，她敢不同意？别看我老婆文化水平没你老婆文化水平高，不像你老婆事儿的事儿妈一个，我老婆在大是大非面前绝不含糊。绝不扯我后腿，
1: 我臭你！
0: 来来来来来，

0: 来，
1: 请，
2: 放下。
1: 行了，我不跟你扯了，回去跟俺媳妇商量商量。哎，不过说心里话，走那么远的路，我真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3: 大宝，快过来，看妈妈手里的糖。你不过来，我不给你吃。快过来呀，快过来呀，过来。
2: 大宝，
3: 爸爸回来了。
2: 大宝，
3: 爸。
2: 谢谢孩子。
3: 还没吃饭吧？
2: 啊，没吃呢。
3: 你自个儿下点面条吧，我们都吃过了。
2: 剩饭没有啊？
3: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饭给妈妈吃了。哎，我们给大宝吃糖啊。哎，你怎么回事啊？
2: 我什么怎么回事啊？
3: 你不在车间怎么回来了呀？
2: 嘿，废话，这不是我家呀。
3: 嗨，说话越来越矫情，是不是？嗯，是不是大宝？过来。
2: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3: 啊。
2: 啊？商量个事儿。你说咱们家现在这种情况啊，挺挤的，我也没地儿住，要不我干脆出去一段时间得了。
3: 你去哪儿啊？
2: 还能去哪儿？出差呗。现在不开始抓生产了吗？厂里前段时间也有出差的事儿。
3: 爱去哪儿去哪儿。跟我说干嘛呀你？
2: 你看你我这不跟你商量呢吗？
3: 来，你跟我商量干嘛呀你？你多舒坦呀，让我当老妈的伺候老伺候小的，你满世界的逛。我怎么没那么好的命啊？来喝水。
2: 行，这不跟你商量吗？你不愿意就不去。
3: 去哪儿啊？
2: 你说我去哪儿啊？我找地儿睡去啊。想吃口饭也吃不上，那总得找个地儿睡着吧。
4: 爸爸讨厌，要离开咱。啊，不喝啦！
5: 哥们儿，赶紧来吧，这三线吧太美了，风景好，人好。哎呦我的妈呀，那小姑娘漂亮死了，东西贼便宜，贼缺技术骨干的。咱这北京大厂来的，可受重视了。咱水平不如你吗？哎，咱在这儿啊，也闹了个车间主任当当来。我告诉你啊，你来呀、啊，肯定得是个总工程师。哎呀妈，快来吧，想死你了，想你想的都想不起来了。快点，
3: 往里去的。
4: 哎，听说大庄去了三线，你怎么没跟我说呀？
2: 跟你说干嘛呀？你什么时候关心过大庄啊？
4: 少废话，他来的信啊。
2: 啊，
4: 信上说什么呀？
2: 他能说什么？介绍介绍情况呗。
4: 我知道他说什么。
2: 哼，你什么不知道？
4: 他想拉你去吧。
2: 他拉得着我吗？他又不是厂长，人家就是介绍介绍情况。不信你看。
4: 你想去吗？你还真想去啊？我跟你说啊，这儿子还小，你妈身体又不好，你别在那胡思乱想的啊。
2: 你说这个家有我没我还有什么两样啊？连个睡觉的地方我都没有。
4: 你报复我是不是啊？那不是孩子小嘛，那冬天天冷。
2: 现在都夏天了呀。
4: 大宝不是跟我睡习惯了吗？你回来呀，谁不让你回来呀？小心眼儿。
2: 这可不是儿子不儿子的问题啊。说我现在还像个老爷们儿，我整天就是吃喝拉撒呀，上班吧，一杯茶水，一张报纸。下了班吧，要么就是带带孩子，要么就在路边看看人家打扑克斗蛐蛐，我整个就是一个酒囊饭袋啊！我现在
4: 大家不懂。

0: 这样啊？嗯，有什么呀？哎呀，
1: 你是有了儿子，万事知足。我一老爷们儿，我不能像老娘们一样，我就抱上儿子，我就乐得屁颠屁颠的，是不是？
0: 我又不嫌弃你，
1: 我自个儿嫌弃我自个儿了。实话，我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哎呀，我活得怎么那么没劲呢？没劲。
0: 哼，我知道你就是想离开家，你就是烦我烦孩子，你想离开我们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1: 哎呀，想要正正经经跟你说点事儿，那真是太傻了。
0: 你那是正经说话的态度呀。哎，童子。
2: 哎，师傅，
0: 这三线二批名额可下来了 啊，去不去呢早做打算，这是你的啊。
2: 哎哎，师傅 您别着急走，您坐会儿，我想跟您聊会儿天。
0: 哟，怎么
2: 啊，
0: 有活思想了？
2: 我现在哪还有什么活思想啊，我脑子里是一锅酱子，我现在是没思想。
0: 这牢骚满腹，
2: 我没敢发牢骚。您看，我现在天天把毛主席语录都摆在这儿啊，我是狠斗私自一闪念。
0: 哎呀，不过话说回来了，童子，这文革以来，你可真是见老啊，今年有四十了吧？
2: 哎呦，我的师傅呀，您这拿我开心呢？啊，我是你徒弟，我多大了？您不知道啊？
0: 我哪知道啊？我就知道我已经上了年纪一大把了。哎，我记得你刚进厂的时候也就是20来岁吧？
2: 那是
0: 啊。我记得你好像属羊的，今年也42了，虚岁该43了。
2: 是。
0: 你瞧瞧，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是不让你师父省心呢。
2: 哎呀，我的师父呀，您是没事干了就拿我开心吧。啊，行行，您开心吧。
0: 你呀，别那么悲观，像你这个年纪的男人啊，正是干事儿的时候，那就看你啊愿意不愿意干了。
2: 我怎么不愿意干呢？师傅，您说我学了这么多年，我刚想用点劲儿，嘿，他文化大革命了，他这一隔就隔了这么多年，还不知道算什么时候才隔完呢，那我能干嘛？我等退休吧。就
0: 行了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么多牢骚话。那谁家没困难呢？你想想人那些老革命家。
2: 哎，
0: 那你这
2: 我们家不是负担重吗？这屋子没外人，我是您徒弟，您不用给我上课，咱说点实话行吗？
0: 我知道你是我徒弟，从你一进厂我就发现了你这小子将来肯定有出息，可是没想到，哎呀，你瞧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真是不愿意看你就这么消沉下去，连一点男人的气质都没了。
2: 哎呀，我不是家庭负担重吗？师傅，
0: 谁没家庭负担呢？就你特殊啊！你想想人家老红军当年长征路上那扔掉多少坛坛罐罐啊！哎呀，你别跟我瞪眼，我可没跟你上课啊，我这可是跟你说掏心窝子的话。你要是再这么消沉下去啊，你连人家大庄都不如。人家大庄啊现在在三线可受重视了，说不定哪天呢就提名为副厂长了。
2: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你以为你整天围着老婆转，老婆就高兴了？等你哪天混的真不如人家大庄，你老婆还得埋怨你，到那个时候啊你后悔就来不及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我这当师傅的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了，啊，你够傻的，掂量掂量吧。

0: 为是什么会吗？又是两报一刊社了，天天念报纸，烦死了。大宝呢？
1: 妈，刚才我奶奶又用嘴喂大宝了。
0: 用嘴？
1: 就是大宝老吃饭，奶奶就把饭放到自己嘴里嚼了嚼，吐给他了。
0: 他经常这样的啊？
1: 都好几次了，我没敢告诉你。
0: 妈，你怎么能用嘴嚼了喂大宝吃饭呢？你知道这多不卫生呀！大宝怨不得他老是说肚子疼呢。
2: 怎么不卫生啊？我用我自己的嘴喂他，还有什么才干净啊？
0: 你知道嘴巴里有多少细菌啊？你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呢？
2: 啊，你的意思是说我的嘴巴不干净？你这不是骂我吗？
0: 我不是说你的嘴巴，是我们所有人嘴巴都不干净，是不是妈？
2: 我喂孩子吃饭，我还喂拐了，哪有你这个态度的？我还做错了？兰芳，你们几个姐妹都在，你们都看见了，你妈妈是怎么对我的？你回去叫你爸爸回来，我这待不下去了。
0: 妈妈，我
2: 马上回四川。
0: 你不要生气好吧？以后你不要再这样嘴对嘴的喂大宝吃饭，不就行了吗？
2: 我怎么就不生气了？
0: 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带孩子讲卫生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2: 我什么时候不讲卫生了？你看你这个屋头到处都是灰，天天哪个在打扫啊？
0: 我知道我们家都是你打扫，但是打扫卫生跟吃饭是两回事儿。
2: 我跟你说，我的几个娃娃还有南方，我的几个外孙，我都是那个带大的。南方我也是这么带大的。你的意思说我他们都不是人啊？只有大宝才是人？你的意思只有你才是人，是不是？
0: 你怎么这么强词夺理呢？我不过是跟你讲讲这个道理啊。
2: 你还骂我不讲理，你又在骂我。
0: 我哪骂你了？我哪敢骂您呢？
2: 你怎么就不是骂我了你？你随时随地都在骂我，我是受不了你这个气了。我走，反正我永远都是错的，我两个都是错的。
3: 哎，怎么着了？娘俩又较劲了？
4: 哦哟，老人家好大的火气哦！啥子事嘛？啥子事嘛？啊！
2: 我跟你说，
4: 啥子事嘛？小臭啥？
2: 他骂我。他说我嘴巴不干净。哎呀，他说我还要安享害大宝，我们同家单代三代单传，我就那个孙子，我咋会害他嘛？
4: 对，咋可能嘛？你
2: 我是待不下去了。
4: 你肯定听错了，他咋会这样子说嘛？是不是嘛？啊，这个样子哈，天气热，你老人家有血压高嘛，生气，有啥子问题我去骂他，我骂他，我给你消气。
2: 你敢骂他？他骑在你头上，我是我尿吗？你肯定不敢吭一声。
4: 哎呀，你说的啥子？
2: 他现在敢把妈这个样子欺负，还不都是你惯出来的啊？
4: 我咋可能那个样子呢？
2: 哇，就这！
4: 哎呀呀呀呀，又来了呀！妈，问你那个婆娘就是这个样子的嘛，说话味儿不走脑子，心还是多好的，你们住了那么久了，应该了解了噻。对不对？
2: 这样嫌我那样，我那么多娃儿，我都是那个带大的，你小时候还不是这个样子啊？
4: 是是是，
2: 我天天刷牙，天天漱口，我咋个会不干净嘛？
4: 看你，
2: 我本来想的是老了，跟到儿子可以享点清福，哪晓得他一天到晚嫌我这样嫌我那样，我天天都是窝囊气。妈没得病吗？气出病了嘛？急吗？也急死了嘛！
4: 哦哟，又来了，说些啥子话哟？严重了，他咋会把你气死嘛？是不是嘛？你让人家消下气，我去给你骂他，骂完了以后喊他来给你赔礼道歉啊！好了，我生气了，我去骂他了哈。你怎么回事啊你？
0: 连小学生都明白的道理，他怎么就不明白呢？你说嘴巴有多脏啊？咳嗽一声就有几万个细菌，打一个喷嚏都能感冒了。嘴对嘴的喂大宝吃饭，想想我都恶心。
4: 你还有完没完呢？
0: 你还冲我发火？
4: 你说这屁大点的事儿，你就这么不依不饶的？我妈多大岁数了？ 你就跟他那么吵。

0: 有意思吗？嘴巴脏能脏到哪儿去？就算我妈不讲卫生，她也不是故意的嘛。你就这么当面损她呀？我妈那人多好面子，
1: 你妈好面子，我就不要脸了吗？我告诉你，我忍的不是一天两天了，别的事我都能忍，这件事就关系到我儿子的健康。
0: 你儿子，你儿子，你眼里除了你儿子，你还有别人吗？
1: 为了这么一小兔崽子把我妈都气病了，我说你心真够狠的你。
0: 那不是你儿子吗？啊，我关心我儿子有什么错？我怎么气他了？我就是跟他讲讲道理吗？啊，
1: 连全世界人都明白的道理，他不明白，我告诉他怎么了？我怎么惹他生气了？
0: 行行行行，咱不说了，好吧。
2: 好了好了，这事儿咱们也争不出谁对谁错来。
1: 这样吧，你去给我妈道个歉，这事儿咱们就算过了啊！不，
0: 我道歉，我凭什么道歉？我哪儿错了我？全世
1: 界人都知道他道理，他不知道，我告诉他我错了吗？凭什么让我去道歉？亏你想得出来，我告诉你，你要是这个样子的话，这个家就乱了。
0: 你还没完了是不是？你去不去？
1: 一点原则都没有。
0: 你去不去？
1: 我不去。
0: 你给我去！
1: 你混蛋！

0: 咱不争，这事争不出谁对谁错来。你是晚辈，你跟我妈道个歉，没什么不可以吧？啊，好吗？
1: 我这次道了歉，以后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0: 那你是存了心的想把我妈气走，是不是？
1: 我可没说我想让她走，你这是黑白颠倒。
0: 妈，我们两个在说
2: 事。是啊，我想过了，这是你的家，我凭啥子救？我不走，我要你给我养老。
1: 那什么意思啊？
0: 你说他什么意思？我妈就我这一个儿子，他把我们拉扯大不容易。我妈现在老了，我把她接到身边来，我想让她过得好点，我想让我们家儿孙满堂，大家和和美美。我妈身体不好，我不想让她生气。你去给她道个歉能怎么样呢？求你，
1: 我别的我都能忍，这件事不行。大宝还那么小，我又经常不在家，今天这件事情我要认错了，以后还不定会发生什么事。
0: 能他妈发生什么事啊？她是他的亲奶奶，他能把她掐死吗？你有点人性好不好？
1: 我没有人性，你有人性。行，你不让你妈走，我走。起来。
3: 咱们去姥姥家啊，大宝。

0: 事儿。
1: 妈，
0: 我不该来，还是我错算了。
1: 啥子都不要说了，妈。喊他走几天吧，等他消了气，我喊他给你老人家道个歉。
0: 道啥子歉啊？算了，妈只是一时气头上。
1: 不行，我不能让你老人家受委屈。
0: 侄儿，你还是到三线去嘛。

0: 骨头的事情男人是搞不清楚的，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真的妈心疼。
1: 啊，你跟你婆婆闹掰了？哎呦，那同志他怎么说呀？
2: 还能怎么着啊，肯定向着他妈呗。
1: 让我道歉啊？你说明明是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自个儿都承认了，就他非要让我道歉。
2: 凭什么道歉呀？要道歉也该老太太向他道歉。
1: 我也是这么说的呀，人家不行非让我道歉不可。你没看老太太那幺蛾子一出一出的，还要挟我嚷嚷的要回重庆，回就回呗。
3: 嘘，怕谁呀、啊？
4: 哎呀，这老太太呀是要脸面，你道个歉怎么了？闹这么僵怎么下台呀？
1: 下什么台呀？就这样吧，回去净身去，这样倒好了。
4: 就是，
2: 干嘛老哈着这些臭男人？
4: 去去去，到妈那儿去帮忙去。
2: 干嘛呀？有什么秘密啊？
1: 哎呀，给你个机会跟妈亲密接触。
2: 去，走。哎，你别都说完了，等我回来再好好说说。
1: 行了行了，你
2: 小丽，你别听你二姐那搅屎棍瞎搅和，她就是唯恐天下不乱。你呀跟同事本来就不痛快，你这样不是火上浇油吗？
3: 那怎么着非要让我死乞白赖的求着他回家给个笑脸？他倒巴不得我这样呢。哼，美的他。
4: 哎呀，有什么原则性的大事你非得这么不依不饶呢？再说了你都40岁的人了。
3: 哎，我最不爱听这个了。40岁怎么了？40岁就不是人呐。
4: 你干什么跟我急呀、啊、有什么跟妈说去。走。
5: 你到时候到厂办去一趟啊！
6: 我一人一张，
7: 你还给我一张，还给我一张。
5: 哎，童子。
8: 哎，师傅。哎，师傅，3线还有名额吗？哎呀，
5: 报名的人很多，重点的就是技术人员，像你这样的是有多少要多少啊？
8: 那您给我也报一名啊？
5: 哟，你老婆想通了。
8: 您看您师傅，哎，我犹豫不定的时候，您是见天的损我。现在我好不容易想通，我也把思想工作给他做通了，我想去了。哎，您又给我撤火，您到底让不让我进步啊？
5: 我这不是替你担心吗？你瞅瞅你这面部表情，阴不阴，阳不阳的，哎，是不是最近又跟老婆怄气呢？我可告诉你啊，这老爷们儿在外边工作呀，最害怕的就是后方不稳定。
8: 师傅，您可是教育过我啊，哎，不能婆婆妈妈的，对不对？您说我这要是瞻前顾后的，我还做什么大事儿啊？我还进步不进步啊？
5: 行啊，你就冲你这劲头，我给你报名，怎么样？
8: 真的？
5: 真的。
8: 您给我报上啊！
5: 哎。
9: 爸，回来了。
8: 哎，回来了。
9: 爸，回来了。
8: 哎，做作业呢。
9: 爸。啊。我妈和大宝不回来了。
8: 哎，对了，要不然你去趟姥姥家，把你妈跟大宝接回来吧。啊？
9: 我不去，我妈回来跟不回来一样，反正她心里是有她的。
8: 说什么呢你？
10: 你又没啥子错的得，你能够八心八肝的去接他，那温家屋头的人还不笑话你啊？
8: 妈，等会儿说这些咋子？
10: 好，好，好，我不管，我不管。来，我们吃饭了，来嘛，多多快，都过来吃饭。哎，你不吃饭啊？
8: 我不想吃。
10: 我们吃，我们吃，来。

0: 妈。哎呀，说实话，好久都没一个人睡那么大一张床了，想咋个翻就咋个翻呐、想咋个抽烟就咋个抽烟。妈，你在想啥子？
1: 你说我在想啥子？
0: 哎，说实话，温丽这个婆娘啊，脾气是不大好，但是她这个脑壳很简单，没得那么多花花肠子，心眼还是多好的。
1: 我晓得，要是没得我，你们一家人过得好好个的。
0: 老人家，咋个说这种话呢？没得你，啷个有你儿呢？等我回来，跟厂里申请一套大房子。
1: 你决定走了？问你他同意了，那你赶紧去把他接回来噻。
0: 我要他向妈道个歉。
1: 道歉不道歉，就是个形式。

0: 才算跟你走到底里。不要因为妈的事再伤了你们的和气。
1: 晓得。
0: 慢起来，吃口饭哈。
1: 好。
2: 童子啊。
1: 哟，大姐，你怎么来了？来来，快坐坐坐坐。
2: 啊啊。
1: 您坐坐坐。赶紧喝水，大姐。
2: 行了，别忙活了，我说两句就走。
1: 那个文丽还好吧？没在演你姥姥那儿编排我什么吧？
2: 没有。其实啊，我跟我妈都说她了，让她给你母亲啊赔个不是。你说有什么大不了的？那老人跟你观点不一样，那赔个不是能掉几块肉啊？
1: 大姐，说心里话，哎，就你这水平，能当妇联主席，我跟您说，我想的跟您想的连一标点符号都不差。
2: 行了，那就这样吧，晚上接他两回家。
1: 哎，大姐，您再坐会儿，我有两句话。大姐，文丽和我妈可不是一天两天的，我妈现在上了岁数了，我想让她晚年幸福，不想让她受气。
2: 你想说什么呀？
1: 我想说那个文丽她是真心的想给我妈道个歉吗？
2: 哎，你这话，
1: 我的意思就是说，文丽她要是真心的想给我妈道个歉的话，就别让我接她，她自个儿回来，我妈那儿，哎，什么事儿什么话都不会有了，过了这事儿就。
2: 我说童子啊，你一个老爷们跟娘们计较什么呀？
1: 大姐，我真不是计较，那是我妈，我不要求别的，只要她有这个姿态就行，啊。
2: 这不就一个形式吗？文丽呀，她心里头啊是有歉意的。
1: 我要的就是这形式，行吗？哎，大姐，
3: 哼，还上脸了？他们童家把我闺女赶出了门，还不赶紧来接？这条件哪条件呢？我告诉你啊，小丽，甭回去。
2: 嗯。
3: 除非他们拿红旗轿车来请，不然呢，妈养活你一辈子。
2: 妈，你干嘛呀？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让小丽服个软怎么了？那不就走个形式吗？
4: 我凭什么要走那形式啊？
3: 就是。我告诉你们啊，这看起来事儿小，实际上里边猫腻大了去了。你说那同志他为什么那么较劲啊？他不是就是要向小丽示威吗？小丽要是这次服了软呢，往后日子没法过，那娘儿俩还不骑在小丽头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啊？
2: 妈，看你说什么呀，那人家也不是这种人呢。
3: 妈，这是经验之谈，我过去的婆婆就这样。
2: 哎，小丽，你自己拿主意啊，妈那些啊都是老主意，别听妈的。
4: 我就听妈的。
5: 我这拍子就动了，
6: 受不了。
7: 不要，没有，不要，不要，
8: 没有，太大了。
9: 一对球。
10: 哎，童子，童子。
9: 哎，师傅，
10: 过来过来，
9: 我打牌呢，我打牌呢。
10: 哎、行了行了，你过来过来。
9: 哎，等着我，等着我，等着我啊！什么事，师傅？
10: 三线的调令下来了，
9: 真的。
10: 啊，哎，你老婆的那思想工作确实做通了。
9: 啊，这确实做通了。那个，师傅，您放心，他特别支持我，真的，他没有任何活思想。
10: 我可跟你说啊，你这一走可不是三天两天的事儿，你老婆那儿……
9: 您不用嘱咐，您不用嘱咐，师傅，这三线我一定得去，而且我一定会好好干。我老婆她现在比我还要求我进步呢，您说她能不支持我吗？您放心吧，这样什么时候走的时候您通知我一声，我现在就去准备，我不玩了哈。哎，不玩了啊，不玩了，这把好牌让你们了啊。
4: 庄嫂，找我有事儿啊？
6: 哎呀妈呀，你忙活啥呢？这几天我一去你家，你婆婆不是说你开会就说你有事儿，我这一着急，我说我干脆到学校来找你吧。
10: 什么事儿啊？
6: 啊，那个我想让同志啊给我家大庄带点吃的用的啥的，老东西馋了，非让我给他整点罐头啥的。
10: 让同志给大庄带，你什么意思呀？
6: 这批三线名额有同志啊，你不知道啊？调令都下来了，下个星期就走。
10: 我这不这几天出差吗？我刚回来，不知道。啊，我还上着课呢，先这样哈，回头再说哈。
11: 别忙活了，哎呀，
12: 你别忙，你去写作业去。
11: 干嘛？
12: 哎呀，别忙活了，妈，你快去。
13: 妈，奶奶，我妈回来了。
14: 写作业去吧。哦。

0: 你爸爸来吧，我忙得过来，还生我气呢。都那么长时间了，你气性可够大的啊！我说燕妮南方怎么那么硬呢？原来都随您呢。我哪里敢生你的气哦？你不生我的气啊，就烧高香了。那我这不是诚心诚意的跟你道歉了吗？你就给我一个台阶下了。
1: 估计还让我给你跪下呀！我真给你跪了。听说童子要去三线了，你知道吗？
0: 我啷个晓得？他没告诉你啊？这可不是一般的出差，这是调动，户口是要被迁走的。看来他是不想要这个家。
1: 自儿是最念家的。大宝呢？
0: 在我妈那儿呢，我从学校直接回来了。

0: 我说你要去三仙，啊，这不正想回来跟你商量呢吗？别去，要去我们全家一起去。这怎么可能呢？三仙条件很艰苦，再说了，孩子上学上幼儿园怎么解决？
1: 你是不是特想去？特想离开我，离开这个家？
0: 哎呀，你又来了！你是不是嫌我老了？我都40了，有人说女人40豆腐渣。什么豆腐渣呀？你老头现在才成了豆腐渣了呢？
1: 不想让你去。你说你要走了，我一个人带着这些孩子，我怎么过啊？那你说我现在除了回家吃口饭，我能帮你什么忙啊？
0: 不一样，有你在我心里就踏实。
1: 哎，对了，我有探亲假呀，我们还可以写信呢。
0: 你干嘛非要去啊？
1: 这事我想了想了有一段时间了，我不想这么活下去了，再这么下去我就完了。什么完了不完了？我们一家人在一块多好，就是找借口。男人跟女人想的就是不一样，我不想这么活了。
0: 那去三县就好呀。
1: 那不刚开垦的处女地吗？也甭听那大庄瞎说。就是因为是刚开垦的处女地，所以他特别需要技术人员。我们厂好几个技术员在厂里比我差远了，去了不到一年都提成工程师了。官迷？什么官迷？你说男人要没有事业心，那还叫个男人吗？
0: 你是自从有了儿子以后，你就什么都不想了。可这段时间我想的什么，我心里有多难过，你关心过吗？那家家不都这样吗？我不想像别人一样，不想。反正我就是不想让你去。你要走，我就跟你一起走。孩子交给奶奶带。
1: 这叫什么话？我妈都多大岁数了呀？我不就那么一说吗？你看你现在，我连一句牢骚话你都不耐烦。老婆，你就替我想一想吧。啊，我都42岁了，你说我还有几天好日子呀？你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不愿意跟你回娘家吗？
0: 因为你妈看我的眼神，我能看得懂，嫌弃我没出息。
1: 瞎说什么呀？仨女婿里面，我妈最喜欢你了，就你自己在那胡思乱想。要是搁别人，可能他不会乱想，我会想的。
0: 我一想到你要走，我心里就空落落的，我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哎，对了，你不是还有2个假期呢吗？你看，暑假、寒假，我还是探亲假，一年难能见3次。啊，别难过，你坐车不得花钱。
1: 舍得了你们娘儿几个人？

0: 好好跟他说，要不然呢，我去跟他说。
1: 妈，你就不要添乱了嘛。哎呀，他本来就以为我在嫌弃他。
0: 哎呀，那他是个读书的文化人，还当老师的，咋跟那个乡巴头的女人一样过，那么离不开男人？
1: 那还不是因为你的儿子有魅力噻。
0: 我说侄儿啊，你问你好好跟他两个说，问你对你啊还是真上心的。
1: 晓得，我晓得。
0: 请。
1: 抽根烟噻。

0: 你要实在不愿意，我就跟厂里说一声，我不去了。
1: 那你不得恨我一辈子？
0: 哪能恨一辈子呀？咱俩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
1: 明儿把大宝接回来，咱们照张全家福吧。一直说照，老是想不起来。等照片得了，我给你寄过去。

你离便利大壮远点儿，别跟着他学的油腔滑调、拈花惹草的，啊！说什么呢？赶紧给我睡觉。

0: 说了，我下班买菜，你怎么又买啊？
1: 哎呀，这个
0: 还买这么多，
1: 一毛钱一堆，大家都在买。
0: 您说多少次了，甭买那戳堆的。你看着便宜，得一半都扔了。你说你拎这么一大篮子，待会儿再把你给累病了，省那俩钱还不够买药的。
1: 你就不盼我好？我天天在家闲着，也闲出病来。
0: 那院里不那么多老头老太太呢吗？你没事下来跟他们下下棋，练练太极拳不是挺好的？
1: 他们都是北方人，说话也说不到一块儿去。
0: 要不等放了暑假，我带孩子们回姥姥家，你叫燕宁她姑姑过来住一段时间，不是一直说让他们来的吗？
1: 他们来一趟要花多少钱呢？算了，还是等一段时间吧。等同事回来以后，我带着同事和南方回一趟重庆。
0: 您就不说带我？
1: 你们北京人啊，受不了重庆那个气候，再说你又吃不来辣椒。
0: 嗨，有什么吃不来的？我跟同志这么多年了，我什么吃不了？
1: 你不用扶我，我走得来。我扶
0: 你走。你就甭跟我这要强了，年纪大的人骨头脆着呢。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可担待不起。
1: 这么说的，
0: 我跟您说呀，我这些天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哦，我这老担心着你啊，别掉下来。哎，对了，你看，我说我想什么事想不起来呢？我是想着呀，到厂里去给你找个人，给你的床上干脆用隔板算了，省得你掉。
1: 我还没有七老八十呢。哎呦，你以为你好年轻？我看你啊。还不是四十几岁的人了，
0: 你老说那虚岁，我41岁生日还没过呢。
1: 啊，

0: 吹，挺能吹呀。
1: 吓我一跳你。
0: 还别说，吹的还挺好啊。吹给谁听啊？
1: 吹给自个儿听，吹给谁听啊？
0: 吃饭了啊，一会儿凉了。
1: 哎哎哎，别往图纸上放，这拿去。
0: 哎呀妈呀，碰上媳妇人了。
1: 哎呦呵，你瞧瞧你，
0: 你干啥呢？不欢迎啊？我走了。
1: 哎，打回饭来了
0: 哈。哎，我说，哎，你晚上待在宿舍里，你不憋得慌？
1: 你什么意思啊？啊？我可告诉你啊，我出来的时候，你老婆是再三叮咛，让我监督你勒紧了你的裤腰带，
0: 前后尾巴都夹住是吧？
1: 是啊。
0: 你拉倒吧，他能说这话，我还不了解他？
1: 我还不了解你。嘿，对了，正好跟你说个事儿呢，你跟咱们厂门口那个小娘们怎么回事？什么关系？
0: 男女关系呗。
1: 啊？
0: 他是男的，我是女的。我是男的，他是女的呗。
1: 我跟你说啊，我可听说了，那小娘们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咱厂里好多人都让她给骗了，你当心别让人给骗了。
0: 行了行了，你先关心关心你自个儿吧。啊，想骗我？哼，骗我的人他娘还没生他呢。
1: 嗯，吹吧你就。啊，对。什么呀？嘿，我说你这浑人呐，我家来信你不跟我说啊？你
0: 干啥呀？不就是媳妇来个信吗？有啥呀？你俩那点事儿谁不知道啊？你老婆高兴了就同子，嗯，不高兴了姓童的干啥呀？张小啊，
1: 我说你干啥呀？
2: 亲爱的爸爸您好，家里一切都好，妈妈现在变得特别厉害，奶奶说妈妈现在有点像军官了，把我们几个指使得团团转。燕妮姐说妈妈从来没打过她，可那天她跟奶奶顶嘴不愿意洗碗，妈妈真的伸出手差一点就打着她了。燕妮姐特别伤心，因为她现在是红卫兵副团长了，在学校人人都夸她，可我觉得就算是团长在家里也是女儿啊。爸爸妈妈不让我在信里写她的事儿，可我想告诉您，有一天我发现妈妈哭了，她趴在床上哭了很久，我也跟着哭，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我也不敢问妈妈，我去问奶奶，奶奶什么也没有解释，只是让我以后听妈妈的话，不要惹妈妈伤心。爸爸您不在家，家里好冷清，妈妈很久没有唱歌了，连大宝幼儿园得的小红旗都不能让她高兴，我真不喜欢妈妈现在这个样子。爸爸您什么时候能回来呀？我想这是妈妈最想知道的问题。
0: 呀，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妈呀，来，
1: 妈回来了，
0: 喝两口。哎呀，写啥玩意儿呢？
1: 我写探亲报告呢。
0: 啥？
1: 探亲报告，我想回趟家。
0: 我说，你才来三县几天呢？啊，就想回家，真没出息。
1: 哎呀，我老婆不能跟你老婆比啊。他是小资产阶级，他脆弱。
0: 嗯。哎呀，你媳妇儿是小资产阶级啊，我看你呀、啊、就是地道的资产阶级，是吧？你说你来三线图啥呀？我跟你说，来这小半年各方面表现贼拉好，厂领导班子正在考虑你呢啊，别因为家务事儿拖了你的后腿啊。哎，我呀、啊你别一个人老在屋里求着，出去散散步去啊，交交朋友，这干啥玩意儿这是啊？我跟你讲，就你这个心情对你对你家庭都没有好处啊。快点，
1: 你就真不惦记了你家呀？啊，
0: 咋不惦记啊？

0: 跟俺媳妇说好了，暑假的时候把儿子接过来探探亲。
1: 就不让你老婆来啊？
0: 你成心是不是？
1: 我说你还真敢整出点什么动静来啊？算了吧，你拉倒吧，我还不了解你呀、啊。
0: 你了解啥呀你？
1: 你看，服务社那小娘们、那天见着我骂你来着，说你答应了。

0: 他跟你是老乡啊？
1: 嗯。
0: 妈呀，他跟我说他跟我是老乡啊。
1: 啊？
0: 哎，我说
1: 啊，
0: 你小心点，这老娘们开始勾引你了啊。你可有点免疫力好不好啊？别一不留神上当了啊，上贼船了。
1: 你个贼老大，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呢你。
0: 这辈子你还真打算在一棵树上吊死啊？
1: 啥意思啊？
0: 你看啊，你媳妇儿也岁数不小了是吧，这满世界漂亮姑娘也不少，你真一个都看不上？
1: 哼，再胡说再胡说，我真汇报你啊。回去
0: 这个人，我说点实话吧，你真没劲，虚伪虚伪。
1: 来来来，喝点喝。
0: 哎，我说小卖部那娘们真说了跟你是老乡啊？
1: 说了，他真这么说的。
0: 他的道德品质有问题，真他妈有问题。

0: 我念吧。
1: 我念。哎呀呀，
2: 你们俩别抢，让男方念。
3: 大口吃。小坏。自己吃饭。
4: 孩子们，你们好，替我问奶奶和妈妈好。我在这里工作和身体都很好，也挺顺利的。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刚评了先进工作者，还担任了副总工程师呢。总之我一切都好。随信寄去全国粮票和布票，钱我从邮局汇了。奶奶身体挺好的吧？我在这边打听了一些偏方，随信寄去，要叮嘱奶奶按时吃药。燕妮，祝贺你担任了红卫兵副团长。南方，你的信写得越来越好，字也很漂亮。多多，你要的蝴蝶标本我探亲时给你带回去。大宝能听懂爸爸的话了吧？你们要听妈妈的话，别让妈妈操心，要帮妈妈干活。妈妈当老师嗓子疼腰疼，让妈妈多喝点胖大海麦冬，别让妈妈老沾水。自己的衣服自己洗，要帮妈妈按摩。我想念你们，想念奶奶，特别想念妈妈。
3: 这是你爸写的，
4: 第二句是我加的，爸爸肯定是这么想的。
3: 给爸爸写封回信吧。
4: 妈妈，你怎么不自己写呢？爸爸肯定会很想看你写的信。
3: 哪有时间？
4: 那我可以帮你做事。
3: 爸爸妈妈不需要写信。
2: 就是，都一把岁数的人了，还写什么信呢？啊！你妈妈心疼啊，不晓得也好想你爸爸，就是不好意思写。您替他写就是了啊。

0: 干嘛？
1: 看演出去。
0: 看什么演出？没看见加班呢吗？
1: 哎呀，挺厉害呀，加班啊。
0: 嗯。
1: 你是小车不倒，只管飞呀？啊，就你这样的干到死，顶多也是一个副总工程师。哎，你听我呀，你没事啊，到人家革委会主任，上军代委那去做去。
0: 要去你去，我可没那闲工夫。啊，我副总工程师怎么了？我真材实料，我干出来的。我不像有些人，净走那歪门邪道。
1: 哎呀呵，真能往自个屁股蛋子上贴金呢。

0: 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啊。
1: 你知道什么？你说。
0: 哥，弟弟也是过来人，当初到三线，啊，俩眼摸黑呀。说不好听的，到了晚上这心呢就跟那个小猫抓似的，没着没落，没事往车间跑，有人气儿了。
1: 你也有这种时候啊？我以为你这人走哪还不遍地开花啊？
0: 这这男人嘛，不就这么点德行吗？嗯，
1: 不一样啊。
0: 说实话，想不想？要是想的话，我帮你弄一个。
1: 什么意思？
0: 你干啥呀？你瞪大眼珠子看我干啥呀？野狼般的眼神。我这是帮你找个跟你聊天的，不是？再说了，嫂子不是不在吗？
1: 我说你还有点正事，没
2: 事。哎，小丽，同志来信都说了些什么？
3: 干得好着呢，升官了，当了什么副总，美着呢。
2: 那还不得干个三年五载的呀？哎，他有没有说有什么打算？你怎么办？
3: 能怎么办？分着呗。
2: 哎呀，怎么老分着也不是个事儿啊。怎么老分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3: 别说了，
2: 我知道你烦，不过同志他也不是那个没良心没原则的人。哎，不过话得说回来了，男人跟女人真的不一样，这男的……
3: 那你说我怎么办呀？哦，我让他不要前途了，回来混日子。你没见他去年在家那会儿，我看他要死了的心都有。现在虽然我苦了点吧，你每次看他写信回来挺高兴的，我觉得苦点也值得。
2: 哎，干脆你也去算了。
3: 开什么玩笑，一大家的人呢，
2: 那不就放不下大宝吗？带着呗，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3: 你说同志他想让我们去吗？
2: 怎么，他不想让你们去吗？
3: 我就这么一说，他一个人在那儿自由自在的，我们这一大家子多累赘啊。
2: 哎，把车推进去，
3: 我去看一下妈，一会儿就走。哎，你甭跟妈说这些，怪闹心的。
1: 咱们三线厂来的轻工比较多，所以技术环节上你们几个技术骨干一定要把握了啊，要盯紧了，不能出残品，出上什么次品啊。哎哎哎，女工进车间必须戴帽子，这个规定你师傅没跟你说过吗？真是不像话。哎，把这帽子拿着。

0: 王师傅，
1: 哎，
0: 这几个焊点还得匀，再匀称一下啊。
2: 行行，这了，
3: 请客，请客，请客。
4: 买酒
3: 干嘛？
4: 买酒去。
3: 嘿，大早上起来你抽什么风啊你？
4: 啥叫抽风啊？我告诉你啊，咱们单位要回北京进几台新机器，本来是考虑的活，我让给你。
3: 哦呦，呵呵。就变成心那么好了，行了吧你？这种好事能让我？
4: 哎，骗你！我是大黄狗。
0: 大黄狗，行，门外叫你，接着当你大黄狗去。
4: 说正经的啊，刚才呀，秦代表跟我说了，说是这次挥金学习汇报团你带队，本来是我极力推荐你。
3: 真的？哎，接着编，这故事我爱听，接着编。
5: 童工，电话。
3: 谁电话啊？靠谱，
5: 靠谱，
4: 什么人儿啊？见过急的，没见过这么着急的啊！结婚这么多年了，都快成老头老太太，至于吗？多大点事儿啊？啥呢？
6: 妈，童哥来电报了。
7: 啊，他要回来了，
6: 吓我一大跳，他来电报了，
7: 快快念一下，
6: 后日下午5:00到京误接，
7: 后天就到了，
6: 误接是啥？
7: 肯定是写错了，应该是服务的误，他要不想让我们接他干嘛发电报呀？哦，是不是？
6: 对，
7: 那就去接哈，哎，我们收拾一下，
6: 你那个无头油。

0: 点乱哦，
1: 都太乱了，
2: 我们都收拾一下。
1: 好好好，
2: 我也收拾。
1: 哎呀，妈，你这干嘛呢？跳中字舞呢？
2: 我不想被把这个菜往哪里放了。
1: 我来。
3: 哎，大壮，我这要回去，你不给淑珍烧点什么东西啊？
4: 哎，把这个带好，省得我邮费。
3: 什么呀？哟，钱呢？还不老少呢。
4: 放好啊。哎
3: 呦，行啊你！啊，我还以为你把钱全花在那些小娘们身上了呢。
4: 切，给小娘们花。用北京人说话了，老喽，
3: 我来了，不是你说的吗？哎，说这男人啊，要是没点私房钱，跟那小姑娘出去买冰棍都掏不出钱来。
4: 那得分人儿。哎，我现在是不给小姑娘花钱的。哎，你就说那个小娘们和那小寡妇，嗯，给他们花，不可能的事儿啊，他们就是倒贴，我还得考虑考虑呢。切，
3: 别说啊，你离开淑珍以后。还真是如鱼得水，是变本加厉呀、啊！我可提醒你，咱们这儿刮什么风，北京就下什么雨，你就不怕厂里这风言风语，让淑珍知道了，回去你可不好交代。我跟你说，
4: 你太不了解俺们两口子了，真的。我跟你说，嗯，俺们两口那就是金怀坦白，坦诚公开呀。哎，他太了解我了。你说俺俩打小，哎，就光屁股那会儿。就在一块儿，是吧？这都半辈子还不了解他老头啊？嗯。哎，我说你也是啊，没看你平时溜须拍马呀？你说这军代表咋就非得让你带队回北京呢？
3: 哎，你完全可以回去啊，你不愿意啊？你就愿意过这天高皇帝远、逍遥法外的日子呀？
4: 话是这么说呀，不过我看你这兴奋劲儿吧，我心里也有点想。我想我们家那小犊子了，
3: 不想淑珍呐，
4: 想他干啥玩意儿啊？呦呦，你说啊，我这昆仑山上一根草，好容易有点成长的机会，你说我能再回那不毛之地昆仑山吗？
2: 老喽，
3: 哎呦，好，我跟淑珍就这么说啊。
4: 别，见了淑珍呐，一定给我说点好话，别胡说八道啊。哟，你不了解我们家淑珍呐？你看长得五大三粗，跟那个昆仑山似的，是吧？那小心眼儿啊，就跟那小米粒似的，真的。
3: 我知道，我会说你好话啊。
4: 谢谢啊。哎，你钱放好
3: 了，放好了。
4: 别给钱丢了，是吧？
3: 咱们俩来早了。
4: 贵亲都四见了，还来早了
3: 啊？行了吧你？哎，对，包给我吧，赶紧回上班，别迟到。
4: 哎，知道哪个包是给俺老婆吗？
3: 废什么话，王师傅。哎，
4: 回去跟俺老婆说啊，俺在这边啊，
3: 天天是拈花惹草，寻花问柳，我借你个胆儿你也不敢了。我知道说什么啊？
4: 回去以后悠着点，差不多就行了。
3: 去正经话。
5: 哎，高师傅，不让你回家着急了是吧？
3: 得了，这下好了。来，人都到齐了吧？
6: 啊，差不多了。
3: 哎，好，咱准备出发。你上来接行李。
7: 哎，等等我。
6: 怎么才来呀？慢点啊！
7: 我得找个取文件了。
6: 哎，你这头发，呵，累不累啊？
7: 行。
6: 你说赶得欠劲儿，要不一会儿把你落下。
3: 哎，你哪个单位的？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7: 那您还是贵人多忘事儿。哎，孩子，请。
6: 哎，小姐，
3: 这女同事哪个单位的？新来的吗？
6: 哦，她是技术组的研究员，她来这有一两年了吧？
3: 哦。
6: 小李，你来咱们厂多久了？
7: 两年零三个月。
3: 理什么呀？
7: 这边太晒了，我上那边坐了啊。
6: 行。哎，你对童工什么态度啊？您别在意，他就这德行。
3: 对我像对阶级敌人一样。他叫什么？
6: 他叫李天骄。
3: 啊，李天骄。上车。
6: 好，来。

0: 婷婷，昨天还看你大便的，怎么说剪都剪了，一点都不可惜啊。
1: 烦就剪呗，怎么着，这也违反常规啊。
0: 哎，什么常规啊，
2: 我就觉得吧，这女孩子还是留长头发漂亮一点。
1: 我倒觉着你们男同志要是剃了秃瓢那才叫帅呢。
3: 小李同志，我向你道歉啊，那天晚上我加班有点疲惫，眼神不济，没认出你来。我以为你是刚分到厂里来的新工呢，说话有点不太讲究方式，对不起了啊。
0: 哎，童工，我怎么感觉好像你跟外国元首讲话似的，全是外交司令啊。
3: 本来嘛，人家这些小姑娘离开父母身边来到这兔子不拉屎的偏远山区，跟咱们这帮老爷们一样，你说咱们这帮当爷们的不去爱护人家，还让人家受委屈，那不是太不是人了吗？啊。哎，对了，你可别嫌我那顶帽子啊，我那顶帽子刚发的，我才戴了半天呢。
1: 才半天
3: 啊，
1: 这全是油泥。
3: 不会吧，我是个很讲卫生的人啊。得嘞，不管你怎么编排吧，只要你高兴了就行啊。你看你年纪轻轻小姑娘，刚才你愁眉苦脸的样，跟头上顶着三座大山似的。
4: 李天骄，哎，你这名字挺有特点的，怎么讲啊？
1: 什么怎么讲？
3: 哎，你看天骄有好几层意思呢，一代天骄，天之骄女，天下最骄傲的人，天下最娇气的人，你这怎么讲啊？
1: 你觉着怎么好就怎么讲吧。
3: 啊，那我觉得他的父母一定是重男轻女。
1: 干嘛这么说啊？
3: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这很明显啊。
0: 东宫，这位你可错了，啊，人家天骄的父母全都是老革命，怎么可能重男轻女呢？对吧？
3: 老革命的后代，哦，那就是你的父母希望你不爱红装爱武装，只是弯弓射大雕。
1: 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我宁可是最
3: 没有没有，你这轻着呢，我来吧。
1: 你觉着我的名字是不是很愣啊？
3: 对了，刚才还没说完呢，如果让你选择，你挑哪一个呀？
1: 我
3: 啊，
1: 你觉着一个女孩子她最想那什么？
3: 来，放这儿。那要看什么样的女孩子了。
1: 就我呗。
3: 你呀。
1: 啊。
3: 你想让我说你心里想的？
1: 行啊。嗯。
3: 那我想你两种都想要，你既想当天下最骄傲的女人，也想当天下最娇气的女人，对吗？我现在发现啊，你是天下最神速的女人。
1: 为什么呀？
3: 你看你这情绪，一会儿忧郁，一会儿难过，一会儿又放声大笑，这个转换连半秒钟都没有，你说你不神速吗？
1: 其实我早就认识你了。
3: 是吗？
1: 每天看着你上班下班，食堂宿舍，车间三点一线，就觉着吧，你这人特别
3: 不食人间烟火，
1: 特别怪。哎呀，跟你这么一聊，其实你还挺逗的。
3: 你这是讽刺我呢？哎，说的也是啊。你看，你说你都到咱们厂都有两年多时间了，可是我却一直没有发现，我们厂的技术人员中，居然有你这样一位年轻、活泼、漂亮、可爱的女孩子。你说我真是有点孤陋寡闻啊。
1: 是。
5: 哎呦，我给我，
6: 这是我的。哎，
5: 我还没上厕所呢。
7: 商量个事儿。
5: 哦，什么事儿？
7: 我本来呀跟别的老师已经把课调开了，下午去接童子，结果领导突然要来检查我们的教学，我走不开。
5: 哦，
7: 你说童子还说务必要去接。

0: 怎么办呀？
1: 那我去吧。
0: 你怎么去啊？你连路都不认得，待会儿再把你自己弄丢了。
2: 妈，我去吧。
0: 去，你们不要上学啊。
2: 妈，我下午两节是体育课，我正好那什么了，不能上，我去车站接爸爸吧。
0: 你行吗？行，那你跟爸爸说一下啊。
2: 好，
0: 别让爸爸生气了。
2: 嗯，
0: 哎，走，赶快赶快啊，上学去。
3: 哎呦喂，上学了，我们
4: 爸爸要回来喽。
5: 我帮你拿吧。
6: 不用不用。哎呀，回来了！
7: 哎，东哥，我们先走了。
6: 哎，走走走，再见啊！
7: 再见，我们走了。
6: 哎，再见。
5: 成功
6: 啊！
5: 您这是第一次回家探亲吧？
6: 第一次离开北京这么长时间，这乍一回来，这感觉还挺特别的。
5: 我的感觉就跟您不一样。
6: 好、
5: 哦。插队的时候，我三年没有回过家，第一次回北京，我就觉着，我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
6: 瞧你这种感觉，怎么像一个老同志一样啊，特沧桑，我倒像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哎，这可不大对啊。
5: 那当然了，我们这代人啊，经历比你们那代人艰辛坎坷多了。
6: 是，你们是红卫兵小闯将，一代天骄，我们都是老保守了。
5: 哎，我可没这样说啊。真的，我觉着你跟其他的领导不一样
6: 啊。
5: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代沟，什么都谈得来。
6: 你这是拍马屁吧？我告诉你啊，我不是什么领导，我没有权利。你要拍马屁白拍。
5: 谁拍你马屁了？我真最不会拍马屁了。真的真的，我跟你一样不会拍马屁。
6: 那你可是小瞧我了。我呀，不拍则已，一拍惊人。
5: 那我可不相信。哎，要不这样吧，
6: 啊，
5: 这次回来汇报工作，局领导都来，到时候您露两手，我好好学一学。
6: 好，那你就做好准备，虚心向我学习。成。你家里没派车来接你啊？
5: 没跟家里说。
6: 为什么呀？
5: 大家都挺忙的，何必为我这点小事分心呢？
6: 你是你爸爸妈妈的宝贝女儿嘛，要是我女儿一个人在外地待了那么长时间，我不知道她有多惦记。不管我都多忙，我在干什么，我都会去接她，去送她。我不能理解你的父母。
5: 你这人真逗。
6: 逗什么呀？
8: 爸
6: 啊，燕妮。啊，燕妮。哎呦，这长这么大了都，你看看，哎呀，好的好。
5: 燕妮，这一路上净听你爸说你来着。
6: 燕妮啊，这是爸爸的同事啊，小李，你叫姐姐。
5: 叫我李天骄吧，直接叫我名字就行了。
2: 爸，咱们快回家吧，妈妈跟奶奶肯定等得特着急。你看车都来了，快走吧。
6: 走走走走走走。
5: 那童工，把我行李给我，你先走吧。
6: 哦，对对对，
5: 走。
6: 再见，小李。
5: 哎，再见。
2: 走，
6: 是
9: 啊，回来了。
6: 哎呦，淑珍啊，
9: 回来了。
6: 哎，对，大庄给你带信带钱了。
9: 真的？他咋样啊？
6: 挺好的。
9: 是吗？
6: 你看，
9: 哎，行，那你赶紧回去吧，家里等着你呢啊。
6: 对对对。
9: 哎，
6: 哎，对了，淑珍，大庄他也挺想回来的。
9: 哦。
6: 他看见我回来，他眼睛都湿了。
9: 是吗？
6: 这些年我从来没见他这样过。
9: 是吗？
6: 啊，他挺想你们娘俩的。他说暑假的时候接你们娘俩去三线玩。
9: 嗯嗯，行。
6: 他哪哪都挺好的，别惦记啊。
9: 哎，行，不惦记。
6: 我回去了。
10: 妈，奶奶，爸爸，
11: 爸爸，
12: 爸爸
11: 来了，
12: 爸爸。
11: 哎，
6: 妈。
11: 爸爸，爸
6: 爸。哎呀，哎呀，妈妈，多多。爸爸你不认识啊？
0: 大宝，你不是一天到晚说想爸了吗？爸爸现在回来了呀。
12: 爸爸，我是妈妈吧。
0: 别缠着你爸爸了，你赶紧洗洗手，我们还吃饭。
9: 爸爸坐两天火车了，脏死了，赶快洗洗吧。
6: 不脏，我这怕你说我脏，我在火车站我专门洗了手的。
0: 还是脏，快洗洗吧，来。
9: 快，爸爸先拿一下啊。
6: 哎呦，这几个大闺女真是。
9: 洗洗了。
6: 哎。

0: 走嘞！哎呦，你真是长胖了你。
1: 好，举不动你了，行吗？不举了，不举了，啊，不举了。
2: 爸爸再举一个。
0: 再举一个，哎，那爸爸再举一个，一、二、三呐、
3: 啊！别把爸爸累坏了。哎呦，来来来来来，
1: 哎呦，长那么胖，那你给他喂的那么肥。行了行了，爸爸举不动了，明儿带你上幼儿园，哎，不是上动物园去，咱们去幼儿园了，爸爸都回来了，好吗？嗯，
3: 来，宝宝睡觉吧，爸爸。
1: 睡觉吧，宝宝。哎，哎呦，爸爸也睡了。
3: 脱衣服。
1: 爸爸累。
3: 男孩子来跟
2: 我。我要跟妈妈一起睡大床。
3: 这孩子跟我在大床睡了快一年了，冷不丁的他还不适应了。
1: 爸爸没事，
3: 来了啊，来，乖，
1: 嗯，这样，你还让孩子睡大床吧，我先去洗洗，啊，嗯，行，还让你睡大床。妈，嗯，爷，他还给你夹了个腐烂呢，
4: 还拉狗不理吗？哦。昨天又听晚上做梦，梦到我从床上摔下来了。第二天爬起来就找人给我夹了这个腐烂，就说好嚣张嘛，那是。你大点声了，哪个会摔下来嘛？
1: 哎妈，不要那个样子说，你要摔下来了还得了啊？说实话，我在家的时候也想过这件事，但是总是忘了。还是问你，他记得起。
4: 我跟你说，嗯，你走了以后啊，他变多了。
1: 我晓得。
4: 他比以前呐，能干多了，脾气也好多了。
1: 晓得，晓得。
4: 去去去，回去回去。来抓子，不客气。
1: 那让我回去睡了好吗？你吃了药快睡嘛哈。

0: 看什么呀？不认识了？哎，你都带了什么东西呢？把我弄成！你在那多长时间洗一次衣服？我看那白衬衫领子都成咖啡的了。<笑>
1: 你呀，你这点洁癖是一点也没改。
0: 让我看看，
2: 钱我钱呀。

0: 可操吧，整个一个劳动人民的操守，省得长枪的了，跟那壮大妈的差不多。
1: 大家都看好了，0.5乘40度，技术环节上不能出问题。啊，你们这个技术骨干都得盯紧了，听见没有？
2: 通过
1: 啊，
2: 加油！
1: 好，陈娇啊，我们技术组正在开会呢，差不多了，来，你们到那边谈。
3: 啊，那个，你让我改的这个图啊，
1: 啊，
3: 我改好了。
1: 嗯，
3: 这个地方我做了一个小的改动。画了一个30度的弧度角，虽然有点废料，但是我觉着挺美观的。你看，
4: 你这想法倒是很聪明，可是用在这儿确实不合适。我给你打个比方吧，就好比是
5: 程哥，你来厂这么久，头一回见你那么能聊啊！
1: 啊，
5: 恨不得厂外面都能听到你的声音呢，简直成了演说家了嘛！
3: 就好像什么呀，程哥，你接着说。
4: 你能想明白的，啊？
3: 哎呦，可不是嘛！要这样改的话，就出机械故障了。童工，你真行，你真是天才。
5: 哟，天骄，我头一回听你这位才女夸别人天才，你和童工有点惺惺相惜吧？
4: 我说小梁，你那贫嘴巴舌的干什么呢？你有点无聊啊！我让你画的图纸，你什么时候交啊？
5: 正赶着呢，
4: 图纸没完，你在这儿无聊的瞎逛。

0: 放瞎凭什么呀？啊！你赶紧给我干活去，快去吧。
1: 这小梁怎么有点阴阳怪气的？闹什么思想情绪了吗？啊，你跟他闹别扭了？
2: 谁跟他闹别扭啊？跟他别扭得着吗？
1: 你们这些年轻人呢，就是这样，今儿个好了，明儿个坏了。明儿我找他，给他做做思想工作，我要教教他，追你这样的女孩得有耐心。
2: 你找他干嘛？你闲着没事干啊你？
1: 哎，

0: 哟，下班了啊。哎，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呀？啊？
1: 您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0: 我生你气？我为什么生你气啊？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人家伤心难过好几天了，你跟没事人似的你。
0: 哎呀，行行行，走走走走，多大点事儿啊？哦，我要天天这么计较的话，那我甭活了。你知道这厂里头每天出多少大事儿？
1: 我就知道你根本没拿我当回事儿。人家怎么伤心难过的，你关心吗你？
0: 哎呦喂，我怎么不关心呢？你看你，还红卫兵小将出身呢，哪像个惊风雨见世面的样子？我怎么不关心你啊？我就是不知道我哪儿得罪你了。我要知道哪儿得罪你了，哎。我不光登门道歉啊，我得负荆请罪。
1: 真的
0: 啊？啊，什么真的？
1: 哎，你怎么又不认账啊你？真想负荆请罪啊？
0: 那我得真有罪啊，你可不能莫须有啊。
1: 我就莫须有了，怎么着？
0: 哎呦喂，红卫兵小将的脾气出来了啊，真拿你们这些小孩子没办法。
1: 谁是小孩子？我个不小，年纪也不小。再别说我是小孩子，
0: 好，我说你是大孩子，大孩子行了吧？大孩子快走吧，今儿食堂有会餐啊。
1: 你不去啊？
0: 大庄回来了，我们哥俩得喝两盅。
1: 这么好的好事不叫你？
0: 什么好事啊？老爷们喝酒的事儿。
2: 田娇，
0: 田娇，快过去吧，人等你呢。
1: 别理他，走，我给你喝酒去。
0: 哎，不去。我们老爷们喝酒喝多了要说私房话的，你去可不方便啊。
1: 老爷们也说私房话了，那我更要去听了。
3: 啊，童工又在讲笑话呀、啊？别老给天娇一个人讲。
1: 有你什么事啊？人童工就愿意讲给我一人听。
0: 去。哎，瞧见了吧？啊，行了，跟木头似的，赶紧追去呀、啊！哦，
2: 天娇。
4: 走着。哎呀，我说，都说这四川的曲酒好，好个茄子。我跟你说，我喝来喝去啊，还是觉得俺们东北这高粱酒好，真的。
5: 我喝不出来，都一个味儿，辣嗓子。
4: 我跟你说，这酒啊，就跟女人一样，什么样的酒，什么样的味儿。味儿，
5: 这就行了。我没你这个经验，什么酒什么味儿呢？
4: 找你的？
5: 什么找我的？这么长时间就没人来找过我。对了，肯定找你的。哎，小卖部那小娘们儿，哎，你走之后，对你还挺痴情的。你怎么走了也不告诉他一声啊？啊，
4: 吃个溜儿啊！我就得告诉他，我根本就没有把他当回事儿。哎呦，
6: 来人吗？
4: 又完了，真来了。
6: 我可听见说话声了啊！
4: 说不在，说不在。
5: 他要愣进来，我可没辙啊！哎，进来吧，
1: 唐哥。哎呦，
0: 小李啊，是你啊！
5: 来来来，
1: 唐哥。
7: 哟，小李，
1: 庄师傅，你这蹲这干嘛呀？你
4: 不是他那个鞋带开了，系鞋带，系鞋带。
5: 来来来，
1: 喝酒呢？
5: 说话声，喝不喝酒啊？你
1: 喝不喝？
4: 刚才我还跟童工说起你了啊！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
1: 说我啊？说我什么？准没好话。
4: 你看咱们厂啊，像我和童工这样的大老爷们儿是吧，成堆成堆的，像这个年轻漂亮的就太少了哈。我这一说啊，人童工不干了。你真敢开牙，咱厂没有吗？李天骄啊，又年轻又漂亮，是我咱厂的骄傲啊。
5: 满嘴跑车的，

0: 哎，对，没喝高啊你。哎，小李，别听你庄师傅的啊，庄师傅没实话，他是胡说八道的，我没说。
1: 就是，童工什么时候说过那么肉麻的话？
2: 哎呦我的妈呀，红颜知己呀，还是你了解他呀？
3: 哎，呀呀呀，往哪儿打呀？妈呀，
2: 还，哎呀妈呀，幸亏眼睛小，大点就打瞎了。
1: 哎，好了好了，来呀，是跟你们说正事儿的。今天晚上咱们厂团委组织了一个联欢会，大家都去啊。
0: 哎，团委组织联欢会，我们就别去了。
3: 我们去干嘛？我们这老同志去了，他们年轻同志扫兴。
0: 来，走走走。
1: 什么叫老同志不能去啊？走走走，都去都去。
0: 嗯，
2: 哎呀你，
1: 庄师傅，你可别说我去你就不去啊。
0: 哎，好，好，好，去去去去去。哎，你这人还有立场没有啊？哎
2: 呀，这年轻人的活动咱得参加呀，是吧？现在不是兴这个老中青
1: 传帮带，
2: 对吗？传帮带嘛。
1: 走吧，通哥。
2: 咱带着去，走走走走走。
4: 彻底把敌歼，这就是中朝军民并肩来作战，胜利。

0: 刀般配合大部队，甘情彻底把敌歼。这就是中朝军民并肩来作战，胜利齐心。
1: 我说实话啊，我除了会吹口哨哄我们家孩子撒尿以外，我没别的艺术细胞，我不行。
2: 彤彤彤啊，大家伙兴致那么高，你吹个口哨你得吹一个，对不对？
1: 哎，小梁子别瞎起哄，我吹口哨你不怕尿裤裆里？
3: 还有啊，咱花月同志我来一个咋样啊？
4: 彤彤经济唱的特别好，来一段吧，咱们就来一段知豆。我是阿庆嫂。
1: 那好，你要是阿庆嫂，那我就掉队一。
4: 胡司令，
5: 请吧，
1: 好啊，走。
5: 这小我丢，一点面子也不讲。

把话讲，若无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焉能够舍己救人。

0: 那我把在那儿呢。都拿去吧。
1: 哎，那哪行啊，你不是还得用着呢。
0: 我再买呗。哎，大壮来信了吧？
1: 来了，说那边都挺好的，说三仙那边啥也不缺。
0: 就是啊，童子也说物质上一点都不缺，什么鸡蛋呀、青菜呀、什么肉啊，都比咱北京还便宜呢。
1: 是吧？
0: 就是孤得慌，说除了大庄以外啊，就没有一个可以说得上话的人，一下班就往宿舍钻，特凄凉。
1: 还凄凉啥呀？凄凉！大庄说他人缘可好了，上上下下人都喜欢他，要不然回京汇报再点名要他呢。
0: 还赶上了呗。他哪有你们家大庄那么会处人际关系啊。
1: 你也太小看你们家童子了。哎，就他们厂有一个高干子弟，姓李，叫李天骄，李天骄。说那人可傲了，哎，就服你家童子，跟你家童子关系老好了。我家大庄还嫉妒呢。
0: 大庄的话能听吗？啊，瞎掰呗，我都没听童子说过。
1: 我见过那女的，就在咱们厂办公楼前，那个就童子回来那次，然后老远吧，我就看那童子有说有笑的，我还寻思你呢，完了我就叫你名字，哎，那女的一回头，造一大红脸，我说我走近看看，我一看吧，跟你比差远了，就是年轻，好像20岁出头，是个小姑娘。
0: 哦，我好像听童子说过，不过我没太在意就是了。
1: 啊！啊！哎，来了！哎，酱油，来了，干啥呀？

0: 哎呦，行，我从来没见过女孩子吹口哨吹得这么好的。
1: 是吗？啊，我们乡下那地方，所有知青都会吹口哨，什么歌都能吹。
0: 你真像个男孩子一样。
1: 那是啊。小的时候，我是院子里面有名的假小子。哎，晚饭吃了吗？啊，我屋里做了点面，要不去我那吃？哎呀，
0: 那多麻烦呢。
1: 有什么麻烦的？
0: 小李啊，你多大了？
1: 我啊，你查户口啊？
0: 我们这些老同志问问你的情况有什么不可以啊？说多大了？
1: 什么老同志？告诉你吧，我快二十七了。
0: 不会吧？在我眼里你也就二十岁，你比燕妮大不了几岁吧？
1: 哪有一个女人愿意把自己说老的？我真的快二十七了。哎，过两天过生日，我先搞个生日聚会，到时候你也来参加吧。
0: 二十七了，对不起，我不该问你年龄，挺冒昧的。
1: 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哎。啊，现在不觉着我是小孩了吧？
0: 你们这些年轻人在我眼里永远都是孩子。
1: 是吗？哎呦，
0: 对了，我想起来了，我宿舍里还剩着好多饭和菜呢，我还是回去把它热热吃，省得浪费了。哎，
1: 既然把我当孩子，干嘛躲着我呀？
0: 瞧你说的，我就是
1: 我六年上大学，下乡三年，

0: 到咱们厂也快三年了。
1: 是吗？对不起啊，
0: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可不是什么小孩。

0: 你把那个剩的豆苗给我，文丽。你今天一天怎么了？不对劲儿呢，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明天去医院去看一看，好不好？
1: 没有没有。
0: 啊，
2: 妈，给爸爸的信写完了，还有什么话吗？
1: 你问问你爸，认不认识一个名字特别怪的女同志？
2: 名字特别奇怪的女同志，她叫什么呀，妈妈？
1: 她叫……
2: 妈，快说！
1: 一代天骄，李天骄。
2: 李天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3: 妈，我见过这个李天骄。
1: 你在哪儿见的？
3: 上次我去车站接爸爸的时候，就看到他跟这个女的在一起。他比我大不了几岁，他跟爸爸两个人有说有笑的。我好久都没有看到爸爸那么开心过了。
1: 南方，把燕妮说的话一字一句的全给你爸爸写上。
2: 哦，
1: 问问他怎么回事儿。

0: 没来三线的时候吧，没机会天天跟你们年轻人在一起。现在天天跟你们年轻人在一起，你猜我怎么想？
1: 那还用说，焕发革命青春呗。
0: 还真是。哎呀，现在天天跟你们在一块儿啊，真觉得自个儿有点老了，老同志喽。
1: 真没想到你也有这么脆弱的时候，我还以为永远都是我有问题，有思想上的负担，需要向你诉苦，寻求你的帮助呢。
0: 你看，你在讽刺我啊？
1: 没有，我觉着我们在年龄上没有差距，我们在思想上是沟通的。
0: 小李，
1: 别叫我小李，我最讨厌这种叫法，小张、小李，就好像自己没有名字，都是符号一样。
0: 大家都这么叫啊？你看，你这种想法我就不能理解了。
2: 哎呀，
3: 呀，大壮，
1: 段师傅，
3: 遛弯哈？
0: 还没有，
3: 来同了，
0: 碰上了啊？
3: 找你点事儿
0: 啊？我们说事儿啊？
1: 嗯。

0: 万顺啊，你这变化挺大呀，啊？
1: 嗯，
0: 别给我装糊涂啊！你先喝
1: 啊！
0: 你这变化挺大呀，来了三线之后啊，喜欢跟小姑娘聊天了，是吧？胸脯也挺起来了，小脖也梗起来了，你啥意思？
1: 你说跟家里待着吧，烦。
0: 嗯。
1: 可是离家千里万里，来到这山沟里的，整天这么孤家寡人的，啊，就是这个车间、食堂、宿舍这么三点一线，
0: 嗯，
1: 这日子也挺难过的。哎呀，你说咱们这也是不惑之年了，老爷们儿，
0: 嗯，

0: 能对人小姑娘有什么想法呀？
1: 不就是看人家小姑娘们朝气蓬勃的，跟着沾点朝气呗。
2: 哎呀，我现在呀，越来越发现你像个男人了。啊，我原来以为像你这号人跟我这号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啊，没想到啊，都他妈一样，都是男人啊，是男人见了美女就跟那个公孔雀见了母孔雀似的，抖抖屁股啊，张张翅膀，是吧？没啥区别，是吧？这叫啥？这叫雄性动物本能。
1: 这什么雄性动物本能啊？我告诉你，这就是区别于动物的一种精神境界。
0: 行，是，我承认，我是想见着那姑娘。我一睁眼睛，我想着，我一上班能看见那姑娘，我就愿意起床，愿意去工作。哎呀，你说这姑娘给我什么感觉呢？就好比是山里的空气，清清凉凉的，在这心里头啊，暖乎乎的，湿漉漉的，就是这种感觉。
2: 你完了，你完了，你真完了，真的完了。啥叫久旱逢甘霖呢？指的就是你这号老男人啊，轻易不动感情，遇上一个漂亮点的小姑娘啊，你要能把持得住，哼，那才见鬼呢。
1: 我跟你说，这叫一种境界，知道吗？很高尚，很纯洁，很单纯的境界，柏拉图似的。哪像你呀，哎，以后来不来就往下三滥上走，什么呀你这都是什么
2: 境界，还柏拉图啊？你咋不心电图呢？你这是动心了，知道不知道？你开始念诗了。
1: 行了行了，别胡说八道了。
2: 来吧，哎，我说，这事儿你不怕文丽知道啊？
1: 文丽，
2: 嗯，
1: 我这跟文丽有什么关系啊？这个事儿？
2: 你看你这话说的，他要知道，他不杀了你才怪呢。
1: 哎，我干什么对不起文丽的事儿了？啊，我不就是？赏心悦目吗？我不就是想活得高兴一点，快乐一点吗？我非得成天拉着个脸子，我要活得那么沉重啊？
2: 不是，那是我说怎么这事到你这儿成了真理了？
1: 那是、
2: 啊、不，你这个观点啊，我是支持的啊。如果说你想找找乐子，抓抓青春的尾巴，是吧？但是你别找李天骄这样的人呐，这是个什么人？这个女子。我寻呀唱，
1: 人家还是个小姑娘呢，人家可不是什么春来茶馆的老板娘，
2: 她还小姑娘，三十了吧？是不小三十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年龄的女人轻易不动感情，一旦动了感情，她是要结果的，要结果的，你懂吗？不是啊，如果说你还要文丽，还想当四个孩子他爹，你就趁早离这个女子远点。
1: 行，没那么回事啊，没那么回事，来来来，喝酒喝酒，哪呢？
2: 我跟你说啊，该说的我可都说了，你好自为之啊。
1: 喝不喝酒啊？
3: 你看这张照片照的多好啊，像两口子似的。
4: 胡说八道！
5: 前两天晚上我还看他们俩在一起走呢。
6: 哎，是吗？你可别胡说八道，说话得注意点。童工平常对咱们多好啊，
7: 就是
8: 你像真的是
9: 好啊，你
10: 不负责任。
11: 咱们都是爷们啊。
3: 哪有猫不沾心的？
5: 就是的，
12: 你乱说，
9: 乱说话，你说啥呀？
13: 你哦，热热闹闹的干什么呢？这是
12: 又说
13: 啊？
5: 哦，
13: 怎么了？啊！

0: 唐官在吗？
1: 招呼你了。
0: 啊啊。唐官，
2: 哎，
0: 您让我改的图纸，我改好了。
2: 哎，好好，没别的事儿了吧？
0: 报纸你看了吗？你照片啊，特精神，你看看啊。

爸爸

0: 小李，下班了，吃饭了吗？
1: 我让你觉得讨厌吗？
0: 小李，
1: 我姓李，但我并不小，你干嘛躲着我？
0: 还说不小了，净说小孩的话。
1: 你干嘛怕那些流言蜚语？
0: 我干嘛要怕呀？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1: 骗人，就是怕了。
0: 我是怕了，因为我有家庭，我有老婆，我有孩子，我很怕。对不起。
1: 你身子正吗？影子是斜的，身子能正吗？

0: 前一段咱们布置的这个宣传工作呀，希望你们二位书记。
1: 书记。
0: 孙老师。
1: 我有事跟您谈一谈。
0: 你们二位先离开一下好吧。
2: 孙老师。
1: 对不起。
0: 孙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书记，我现在要求打报告去三线，我带着孩子去三线，马上去。
0: 文丽老师，你先冷静一下。三线条件那么艰苦，没有学校，你去了工作怎么解决？孩子们也没有学校可上，你总得要为孩子们着想吧。
1: 那就把童子调回来，反正我们一家人得在一起，不能分开。
0: 文老师，你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工作调动的事儿可不是随便的事儿啊。即使想调回来，我们的科厂领导也必须要研究研究才能决定啊。
1: 你说我的心情你能理解？你怎么理解？我一个女人带着四个孩子，还有个生病的婆婆，我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他，书记，你要是不解决我们两地分居的问题，我就带着孩子们去三线，我没钱坐车，我肩扛背挑的，我爬我也带着孩子们去找孩子的爸去。
0: 好好好，孩子们不要哭了。文老师，三线条件非常艰苦，哪能让你到三线去呢？好，我答应你，让同志尽快的调回来，尽快。
3: 造谣，这简直是造谣啊！我跟小李他就是同志关系，有什么不正常的呢？你们做领导应该给辟谣，怎么跟着起哄啊？
4: 你冷静点行不行？这又不是我们决定的，这是总厂领导的意思。
3: 那
4: 这样吧，你先回家一趟啊，把家安顿安顿。
3: 我家里的事情我会安排好的，可我不希望这件事情影响我的工作。
4: 总厂这意思我都告诉你了，这是调令。
3: 你们如果不给我一个充分的

0: 理由，我不会因为这个我走的，我不走。
1: 那你再待下去，影响更坏。
0: 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1: 童工，不要太单纯。

0: 蠢女人，还真蠢她，蠢到家了她，疯了，简直是疯了，疯了她。
1: 不是，那你准备咋办呢？
0: 什么怎么办？我凉拌，我根本就不理她我。
1: 哎呀，现在是流言满天飞呀，你不怕呀？
0: 我怕什么？我有什么可怕的？我还不信了，她邪能压了正。进来，
1: 来。哎，那什么，你们先聊聊啊，先聊聊。
0: 有事吗？
2: 我想跟你谈谈。
0: 这是男同志的宿舍，女同志来不太方便。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办公室再谈吧。
2: 我也没想事情会这样，
3: 都怪我。
0: 说这些话有什么意义？
2: 你真怪我啊。可我觉着咱们俩之间的感情也没妨碍到任何人啊。
0: 都已经这样了你还说这些？
2: 那我跟你爱人解释去，我给他写封信，跟他解释说咱们俩之间什么都没有。
0: 厂里调令已经下来了，让我回北京。
2: 我回北京，我去找厂领导，我去找你爱人，我去做工作。你别走。
0: 我留不留下有那么重要吗？
2: 你在这里干得好好的，你回去那不前功尽弃吗？
0: 你别这么关心我好不好？
2: 好，只要你肯留下，我向你保证，我以后绝不关心你。求你了，别走。

逃兵，行王，祭湖，雪地冰湖，渔猎吉林，在中国北方，最后的渔猎部落传承着源于史前、胜于辽金的查干湖

0: 那时辽帝保持着先人在游牧生活中养成的习惯，居处无常，死时转喜。因为皇帝出巡时的营帐叫做纳波，皇帝的四时游猎活动又被叫做四时纳波。当时为了确保纳波一切顺利，皇帝下令由枢密院颁发赤衣素牌，用来保障狩猎、纳波、巡幸、祭祀等提供必要的衣食住行活动的物资和安全。这块出土于吉林省德惠市的辽契丹文赤衣素银符牌，呈长方形，四角抹圆，体似薄板，上端一孔，四周凸起如箍，供穿洗玄佩所用。银牌正面双钩阴刻三个契丹小字，意为赤衣素，就是皇帝的诏令，速速配合。辽史一位志中记载，银牌白面长尺，刻以国字，文曰赤足马牌。国有重视，皇帝以牌亲授使者。辽契丹文赤衣素银符牌的发现就是最好的例证。符牌作为古代传送政令的一种凭证，不仅是皇权的象征，也是行军作战调发兵马的凭信物。春山秋水，冬夏纳波，辽代吉林省隶属上京道、东京道管辖，其中经常在吉林省内开展的叫做春纳波，这在四时纳波中最为典型。其主要活动是钩鱼捕鹅，它是一年之初辽代皇帝祭祀天地、祈求丰年的重大活动，也是辽国监管笼络北方诸部落的重要手段之一。岁月变迁，时光荏苒，距今千年的辽国虽早已不复存在，但春纳波的渔猎文化却得以传承。如今东部习俗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吉林省文旅产业的金名片，持续释放着活力。东部沉淀着历史的沧桑，沉淀着无数人的记忆，这记忆中有古老民族几乎兴亡的前程，有着春纳波钩鱼猎雁的过往，更有一代代打鱼人绵延的记忆，回味悠长。
1: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让我还是来说一段故事吧。还是在二次战役的时候，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向敌后猛插，去切断军隅里敌人的逃路。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是勇士们， 在这烟雨火的山岗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这场激战整整持续了8个小时。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在掩埋烈士遗体的时候， 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有些人的手指都掰断了。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淞沪风战。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和用刺刀跟敌人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 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

这是作家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在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中所记述的一场战斗。而照片里的年轻人，就是在松骨峰战斗中牺牲的烈士隋金山。生于吉林，又在吉林参军参加解放战争的隋金山，在1950年的朝鲜战场上，给家人寄出了一封诀别信。亲爱的爱人，你可能不知道我在前线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情况。我在朝鲜吃的是炒面，一口炒面对着一口血，黑天白地的在雪地里爬着。这场战斗我必须坚持到底，要是我牺牲了，孩子就拜托你，让你辛苦了。我为了国家牺牲也是应该的，也值得。等到战斗胜利了，我一定回家，咱们就能团聚了。直到1963年，初中生隋凤喜在跟随老师朗读《谁是最可爱的人》时，才得知课文中所描述的英雄就是自己的父亲。

0: 吉林有记，这是我的一次追寻。吉林作为抗美援朝后援地，为了全力支援前线作战，积极完成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下达的扩军任务。在抗美援朝期间，共有包括隋金山在内的28700名吉林青年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异国的战场上舍生忘死、奋勇杀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2: 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3: 听着了。
2: 听没听着？
3: 听着了。
2: 听着没？
3: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
4: 哪个老板呢？是不是上回你跟我说那个尖嘴猴腮长得跟个驴似的那个？
5: 不，就
6: 一个女的。
7: 刚才来，你对象啊？
8: 哎，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啊？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9: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8: 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兰多。哎，秉慧儿，刚才看你想啥呢？
9: 别提了，哎呀，搭档，你说现在这女孩子现在怎么这么聪明啊？吓得我都不敢结婚了。
8: 这话从何说起呀？这夸我们聪明还不敢结婚，啥意思啊？
9: 这不昨晚吗，我跟兄弟出去聚一聚，结果我那兄弟啊被他媳妇儿各种套路防不胜防啊。我一听啊，这真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这媳妇儿的查岗手段呢也是不断完善哈。哎呀，这招啊让我脑瓜子嗡嗡的，换谁都得完蛋。
8: 原来是这招架不住了呀，那快说说究竟是啥方法呀。
9: 这不吗，昨天我兄弟的媳妇儿出差了，他就赶紧召集大家伙晚上出来喝酒，结果刚进行到一半，媳妇儿来电话了，问道在哪儿呢。我那兄弟忙说在家呢。当时啊我都屏住呼吸了、结果呢他媳妇儿马上说，那好，鞋柜下面我放了100块钱，你把编号给我念一遍。
8: 哎呀，这真是高手哈，估计你那兄弟啊下场好不了了。
9: 可不嘛，你就说吓人不？
8: 我看你啊，还是慢慢回去研究对策哈。这儿呢，先把好看的节目送给朋友们。
2: 有意思吗？起来，来，起来，起来，起来。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3: 听着了。
2: 听没听着啊？
3: 听着了。
2: 听着没？
3: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你要打我挺一下，你要不打你就告诉我一声，
2: 吓都能吓死你。走。
3: 昨天我老亲我，我打又打不过，但是面对爱情，我是不会放弃的。说不不不。什么？不得了，一会儿吧，我大宝就要来了，我得收拾收拾，我不想他看着我这么悲催的一面，我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我等他来。

0: 蜘蛛侠，
1: 没想到你跑得还挺快，
0: 你的能量源快用尽了吧？
2: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有一个接班人宋小宝。
1: 那我今天就先杀了你，然后再杀了宋小宝。
2: 做梦！

0: 哎呀妈呀，咋的了？我这洗洗澡都没有电了呢。哎呦我天哪，我怎么看着天了呢？谁把我房子给拆了？
1: 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我家闹祖宗了，吓死我了！我刚才在浴霸里面洗了好好的，把我浴霸崩稀碎呀、啊！现在让我浴霸不能啊！拆我房子，臭不要脸的！
2: 你别跑，
1: 你给我站住！
2: 站住！
1: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谁让你来的？
2: 不是，
1: 凭什么拆我房子？
2: 不是拆你房子，我是来保护你的。拆你房子那是黑蜘蛛，
1: 暴露了吧？你是黑蜘蛛，
2: 我是红蜘蛛，你色盲啊你呀？
1: 是不是王龙告诉你的？
2: 我是要把我正义的能量传授给你，然后让你当我的接班人。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因为我曾经就被一个正义的蜘蛛咬过，然后我就变成了超级英雄。
1: 嘿，照你这么说，我还被水母蛰过呢。那我就变成一个超级水母了。等我来电话了。喂
3: 喂，是宋先生吗？
1: 对，是我。
3: 哦，我是给你送那个榴莲酥的，你给我发这个位置，我在这儿转了十多圈了。你家在哪儿呢？
1: 你已经进屋了。
3: 喂
1: 喂，
3: 是你吗？
4: 是我呀，
3: 宋先生。
4: 对呀。
3: 你房子呢？
4: 拆了。
3: 谁拆的？
4: 他拆的。
3: 那这玩意儿给谁呀？
4: 给我呀。
3: 你门牌号呢？
4: 我这不打电话号了吗？
3: 那不行，我只认门牌号不认电话号。再见。
1: 回来。啊，
3: 干啥？
1: 你帮我抓他。啊，别让他跑了啊。啊，我给你找门牌号。
3: 你给我找门牌号啊。这什么东西啊？
1: 蜘蛛。
2: 喊啥呀？
5: 这玩意儿老膈应人。哎呀，
1: 咋了咋了咋了
5: 有了
1: 咋了咋了咋了，
5: 这玩意儿给你放这儿。啊，行，就这个，这个。还有啊，以后你这蜘蛛你也不能散养啊你啊。再见。
2: 再见。
1: 看没看着，送外卖找不着我家了都。
2: 宋小宝，
1: 一会儿我媳妇来怎么办？
2: 宋小宝，你听我说，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赶紧接受我的能量吧。
1: 我就不接受。
2: 你接受？
1: 不
2: 接受？
6: 不。小宝，哎，干什么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呀？
1: 今儿有点热。啊、
6: 哦，走吧，咱们去看房子呀。你不是给我买房子了吗？
1: 是呀。
6: 走吧，你带我去看看去。走。
1: 到了。
6: 到哪儿了？你别跟我开玩笑。
1: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我说了你肯定不会信。就在十分钟之前，这还是个完美的房子。可十分钟之后。来俩蜘蛛给打碎了。
6: 那你干嘛呢？
1: 打野呢。
6: 那
1: 我跟你说，一共来两个蜘蛛，差点让我 double kill。 有一个带闪现跑了，要我差不点给他来个团灭，你知道吧？
6: 宋小宝，你个大骗子。
1: 你回来！我没骗，我没骗的，对不对？
2: 是。
1: 你说是有什么用啊？哎呀妈，气死我了！我的气都打一出来，我今儿非要整死你不可！我
2: 宋小宝都没有时间了，你还在？
1: 我打死你！
2: 你打我没有用。
1: 为什么？
2: 你打我就等于打你自己，我们两个基因是一样的。
1: 我不信！呀！哎呀！
2: 你看，
1: 呀！哎呀！
2: 你看。
1: 那我打我自己肯定要打你呀。
2: 错，你打你就是打你自己。宋小宝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了，接受我的能量吧。
1: 我怕
2: 给。
1: 哎呀，
7: 蜘蛛侠，你今天要是不杀了宋小宝，我就杀了他。
8: 不是哥们儿，你我天

0: 别人欺负他，你拿我威胁他没用。
1: 闭嘴！
2: 宝，
0: 宝，
2: 我来救你呀！
0: 别过来呀！
2: 等一下，等会儿来，先别上，有点折腾。
0: 宋小宝，我不值得你救。
2: 不好意思，我没事，我再坚持一下。呀，
0: 宋小宝，去！
2: 哎呀妈呀，他那什么玩意儿有点刺挠呢。蜘蛛侠，这回我相信了，你老说咱俩基因一样，咱俩基因一样，你是我爹呀。搁什么来证明？
1: 搁什么证明？笑。
2: 啊，真是。
1: 孙师傅，接下来我要把我的能量传授给你。
2: 太好了，我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1: 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2: 从我心目中我自己的超级英雄。
1: 宋小宝，你看
2: 咋的？啊！

0: 我要改变，我要改变，我要改变！这个世界变了，我也到该变的时候了。穿上这件战袍，我有无限的能量，我的能量越大，我的责任越大。地球由我来守护。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2: 我废了，只能用那个办法了。喂，就没有你们这样的，我早上8点就在公司楼下咖啡厅等着了，足足等了你们2个小时，你们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哎呀，别跟我解释那么多啊！行了，你们根本就没有诚意，客户有什么了不起的？好了，拉倒吧，自己反省吧啊！服了，这帮人真……对不起啊，老板，迟到了。
3: 等客户来着。
2: 嗯。
3: 8点就到了。
2: 嗯。
3: 他俩的理由和你一模一样。
4: 嗯，
3: 这，我真的是非常心痛啊！我痛在哪儿呢？啊，3个创意总监迟到了，找的理由一模一样。你们仨真的挺有创意啊！这队伍让我怎么带？
2: 我认为思想统一的队伍吧，反而好带。
3: 看来最近还听了一些历史呢。
2: 从军事角度说，
3: 军事角度说哈。哦，这块有一份标注着多加一份鹌鹑蛋的麻辣烫，是你点的不？
2: 啊。
3: 人还没到，饭先到了。再用你那个军事思想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回事？
2: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
3: 还能不能好好干啊？我告诉你啊，我再原谅你最后一次，你下次要是再敢犯错误，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没听见？
2: 听见了。
3: 我对，你们俩滚，开会啊。我跟你们说，一会儿来的客户对咱们来讲至关重要，这一单生意谈成与否直接决定了咱们整个公司下半年的盈利状况，所以说你们一定要给我打起精神，听明白没？贾玲，这个项目是你主要负责，你现在赶紧把这个项目从头到尾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看看哪个地方还需要完善啊！快，
2: 好的啊，老板，我先把那个电脑连在投影仪上，
5: 大屏幕玩。
2: 马上啊！
3: 啊，
2: 资料都在我桌面上呢。
3: 贾玲，你这个桌面，你确定1个小时之内能找着文件吗？
2: 放心吧，没问题，放心吧啊！我找一下啊，我记得是 P+L 文件，哎，找着了，在这儿呢。
3: 好。
2: 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再漂亮不是这个，找的是这个。
3: 小林，你一天天脑子里边都在想什么？你告诉我。
2: 不是，是张斐，他让我 P 成这样的，他说这样他好看。
3: 别折了，快点吧，来不及了。
2: 对。

0: 好，乖。
1: 客户提供的产品呢 ，slogan 是“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那么针对这款洗面奶啊，我准备了几个切入点。第一个，突出产品特性；第二个，强调用户的体验；
0: 对，
1: 三呢，寻找目标的受众；最重要的是第四点，找明星代言，线上线下咱们全面推广。代言人我都想好了，就找郭德纲。
0: 人家郭德纲那么大腕儿，能过来给你代言这破玩意儿啊？
1: 不是，老板，你是真不了解郭德纲啊！只要给钱，他啥都干。
0: 是一个好创意啊，不错。这啊，谁手机震？
1: 哎呀，老板，我想上个厕所。
0: 假如遇到关键时刻你就秃噜，给我快去快回。哎，
1: 好好好，
0: 抓紧啊！
1: 好嘞。
0: 哎呀，这什么玩意儿？
2: 老板，应该是贾玲的微信在电脑上登录了，然后跟手机同步了，别人给她发视频呢。
0: 妈接了，
3: 干啥呢，姑娘？咋不接爸电话呢？
4: 妈呀，我上班呢，啥事儿啊？
3: 爸问你个事儿，早上我发那篇文章往群里发那个，大米粥里放两样东西，赶走脑血栓，你看没看呢？
4: 我哪有时间看呢？我没看。
3: 没看就对了，证实了，是谣言。
0: 我妈也这样。
4: 你找我就这事儿啊？有没有别的事儿啊？没事，我上班去了。本来老板今天就骂我。
3: 哪个老板呢？是不是上回你跟我说那个尖嘴猴腮、长得跟个驴似的那个？
4: 不，就是他。
3: 他咋这样？
4: 你知道吗？我估计啊，还是上次他媳妇来公司闹离婚那事儿弄的，当时场面老尴尬了。我估计啊，他现在还没从尴尬里走出来呢，拿我们撒气呢。
3: 有多尴尬呀？
4: 那相当于咱俩现在的对话被他给听见了，这么尴尬。
3: 那也太尴尬了。哎，你这一说他我还想起来了，上回你说你们俩一起出差，他管你借200块钱上网去，这钱还你吗？
4: 那人家还能还啥了呀？你想啥呢？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今天走一天背字了，那个一会儿我还得谈个客户，谈不好他又得骂我。
3: 姑娘别害怕，放平心态，一会儿啊，爸再给你转一篇文章，叫不管生活多艰难，一切都是最好的。
4: 行了行了行了，
3: 然后
4: 呢，爸我跟你说了啊，就这么地，就这么地啊。哎呀，不知道怎么的啊，肠胃有点不舒服。
0: 不知道怎么的了，心脏有点不舒服。
1: 老板，你心脏不舒服呀？那我给你拿点药啊。
0: 行行行，就去拿点啊！
1: 啊，药在哪儿呢？我去拿。
0: 大屏幕上。来，不是，我就想问你一点，我就欠你200块钱，你至于这么埋汰我吗？
1: 不是，老板，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给你解释。
0: 不用解释了，哎，我这个人啊，就怕欠人家人情。来，我现在就给你转、啊。
1: 别，老板你别这样。
0: 来，我给你转。哎，
1: 放不上，你放不上。
0: 不差钱了，
1: 不是，老板你可千万别这样。
0: 废物了，贾玲，你到底要干什么啊？我到底把你怎么了？谁？
5: 老板。
0: 怎么了？
5: 张总到了。
0: 那进来。等会儿，请他进来。我告诉你啊，这个项目没跟我谈明白，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没听见？
5: 听见了。
0: 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气死我了，你！你，哎，废物老板。
6: 哎，许老板。
0: 张老板，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哎呀，
0: 有失远迎啊，不好意思，我哎，这位贾玲，我们公司特别优秀的创意总监，这个项目他是整体负责人，
6: 之前沟通过啊，聪明伶俐。
0: 坐坐坐坐坐，
6: 好，好，
0: 坐坐坐，不见外，不见外，来，来。哎呀，
6: 我说实话呀，看见你们以后啊，我就放心了。这两天我听了太多的创意了，简直 low 爆了，你知道吗？上来就四点啊，这个突出产品特性，强调用户体验，寻找目标受众，然后还有一个寻找明星代言。最让我生气的是，他们居然想找郭德纲代言啊！你说那郭德纲代言，我们的产品还能卖出去吗？你说这个创意是不是 low 爆了？你觉着呢？
1: 确实是 low 爆了。

0: 的想法？
1: 我们这个方案啊，肯定跟他们都不一样。方案呢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呢，就定义为一个胖胖的小姑娘，傻傻的，特别可爱的那种。然后这天早上起来呢，她就特别的悲催，因为隔壁邻居呢，用电钻的声音，她就没听着闹铃。后来她上班就迟到了，后来她就到公司了，后来她就碰见老板了。但是这个老板特别的好。老板不仅没有骂他，还给予了他很大的鼓励。后来呢，他就觉得他特别对不起这个老板，他就特别内疚，就一直就哭啊哭哭哭，然后就把脸给哭苍了。后来他就用了咱们这个洗面奶，容光焕发，
0: 很有故事性。我们的产品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是眼药水儿，不是洗面奶。
1: 眼药水儿啊？
0: 至于咱们这个合作嘛，我再考虑考虑。
2: 哎，慢走啊，张总。
1: 老板，他说再考虑考虑。我觉得咱们这个挺有希望啊。
2: 玲，你说这个话你自己有底气吗？
1: 我特别有底气。
2: 好，现在我呀，不管他考不考虑了，反正我是不考虑了。嘉玲，你被解雇了。
1: 我
2: 收拾东西走人。
1: 老板，

0: 喂，
1: 喂，姑娘啊，爸给你发那个文章，你看没看呢？
0: 哎呀，我没看。
1: 那你得看呐，而且呀，一会儿我再给你转一个啊。
0: 爸，我今天不会看，我以后都不会看，我从前也没有看过。
1: 你咋的了？
0: 我没事儿，我就是今天特别的不顺。爸，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好不好啊？
1: 不是，姑娘，听我说。
0: 行了行了，爸，我不说了啊，不说了啊，撂了撂了。

0: 忘了，停电了。哎呀！哎，谁啊？
1: 啊，那个今天非常抱歉，我装修的时候打扰到你。然后呢，我刚才改电路的时候啊，我发现你家保险丝断了，我就顺带帮你修好了。
0: 啊、哦，谢谢啊！
1: 别客气了，不用谢啊，不用谢，早点休息。
0: 太感谢了，
1: 不感激。
0: 行、啊，那行，那晚安啊。
1: 哎，你肯定能晚安，你叫大。
0: 喂，你好，哪位？
2: 哎，我是今天那个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的客户啊。
0: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2: 是这样啊，我今天回来啊，想了想你的这个创意，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大胆，我觉得你是个挺有想法的一个人啊，所以我想让你来我们公司做这个创意总监，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0: 方便，特别方便。
2: 哎，痛快啊！那这样，明天你来我们公司，咱们面谈，好吧？
0: 好嘞，好嘞。
3: 姑娘，别难受了。你看看爸给你转的那个文章，里边说的挺好的。

0: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1: 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本栏目由德国海陆滴眼液特约播出。
0: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生活小常识环节了。
1: 今天为朋友们带来的小常识呢，就是当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究竟哪些东西啊是不能放在车里面的？
0: 这个第一呢，就是车用香水，因为有些生产质量不过关的汽车香水哈，在这个高温下是很容易泄露和变质的，对我们的身体呢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1: 说的没错。第二个就是药品和矿泉水一样，在高温情况之下，药性是一定会减弱的。也许啊，这个发生其他的变化。总之呢，车内的温度逐渐升高，我们平时啊在车里放东西的习惯也要改一改了。
0: 好了，以上这些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在驾车时哈，别忘记检查哦。
2: 我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想问一句话：钱到了吗？
3: 到了。
2: 全到了吗？
3: 全到了。
2: 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有人想把钱要走的话，你们会怎么办嘞？
3: 打他！
2: 漂亮啊，好 nice， 这样就放心多了。
4: 大恩人呐，等一下呀，带你先去参观一下我们村，感受一下风土民情。
5: 稍等一下，小姐。嗯。这个情况的话，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
2: Don't worry, Jackie。这样，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刘旺财。一会儿你先去陪村长，我在这里找他。OK。
5: OK。嗯
4: 哼。哎，魏女士，咱们现在走吧。
2: 啊，村长啊。啊。我突然之间呢，稍微有点急事，这样好不好？你跟我助手先去，我随后就到啊。
4: 好嘞，没问题。那个什么，咱们走，来这边请来。
2: 你来，我问一下你，啊，你认识刘旺财吗？
6: 那太熟了啊，那狗老聪明了。
2: 不是，我问你认不认识刘旺财？
6: 啊，那老头是不是？
2: 啊，对呀。
6: 出门了。
2: What？ 出门了 ？My God！ 我千里迢迢从澳门过来找他，结果他出门了，他去哪了？
6: 澳门。
2: 不是，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6: 他走的时候说过两天就回来。
2: 过两天就回来。那他什么时候走的嘞？
6: 前年。
7: 吴老二找你半天了。
5: 老三。
8: 谁呀？啊，
6: 一个女的。
8: 刚才你对象啊？哎，
2: 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啊？哎，
6: 我跟他说谁对象啊？不一定成不成的，不是。
8: 再见啊，嫂子。
2: 哎，你这个人我，行了，我真的是受够了。
6: 你干什么去啊？
2: 我上厕所。
6: 不是，你不能。
2: 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6: 不是离你远。
2: Leave me alone。
6: 不是我。
2: 你别说话了，讨厌，这个人真的是。

0: 真的是，这个鸡窝做的跟厕所一模一样哈。
1: 是。
0: 是。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1: 告诉你了呀。
0: 哎，你干什么？
1: 不是，我跟你说。
0: 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1: 我跟你说了。
0: 你离我远一点，站那边去。好了，现在说吧。
1: 你踩鸡屎呢？
0: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1: 我一直都跟你说呀。哎呀，
0: 行了，你这个人真的是。我问一下啊，洗手间在哪里啊？啊，
1: 洗手在河里。
0: 那方便呢？
1: 也在河里。
0: 洗手和方便都在河里，这不合理啊。
1: 洗手在上游，方便在下游，合理。
0: 我的天哪，你们这个地方简直是，这什么都没有。我来这里一下午了，我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你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水啊？啊，
1: 水有。来来来来来，喝吧。
0: 等一下，这水是哪里来的？
1: 井水。
0: 那这只青蛙又是什么？这不会是井底之蛙吧？啊，
1: 是是是。
0: 什么？是是是，你们这个家乡简直就是，就是 dirty, terrible and bad， 你们脏乱差啊！
1: 村咋的了？
2: 小姐，小姐，我刚刚侧面打听了一下，那个叫旺财的人恐怕近期都回不来了。
0: 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在这里一直等。

0: 姐，那你能行吗？
1: 走喽！
0: 这来！哎呀，你快点，老三，你能不能快点啊？
2: 干啥呀？
0: 这么慢的你怎么？我交代你的事儿没忘吧？
2: 你就放心吧，你交代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忘过？
0: 那就行。
2: 你一会儿要和魏薇安求婚，我还特意给你俩准备个小节目。
0: 行啊，老三，谢谢你啊。哎，他来了。哎呀，这魏安学习能力太强了，
2: 这家伙比东北人都东北人呢。嗯，我下去准备节目去了，
0: 这太东北了。
3: 行了，都忙活起来吧，快点的，赶紧的忙活起来了。哎呀，今天的活儿都特别多，大家伙都别堆火，好不好？二埋汰，那苞米能像你那么扒吗？这么扒多慢呢？那苞米，那是不是得这么扒？你看看这是不是得这么扒啊？快快，快快啊！乡亲们呐，一年了，这一年可以说咱们这个村子那是一点变化没有。我今天再说最后一遍啊，第一点，二埋汰，这个鸡窝怎么还跟厕所似的呢？再一个，那鸡也没圈住啊，可劲儿在那溜达呢。
4: 那不溜达劲儿吗？
3: 还溜达劲儿？你看看这鸡啊，不溜达收了吗？还是那小河，我都强调多少遍了，洗手上上游洗去，哎，方便在下游，咱不能整混了。你整混也行，你倒告我一声。第三条啊，谁都别给我往这缸里面扔东西，好不好？哎，嘎嘎凉，拔牙呀。还有第四条啊，哎，这酱咋样了？来，给我根葱，我尝尝来。酱颜色是没啥问题，不知道口感如何呀？
5: 以后回来我得离他远点。哎呀，
3: 我认为咱们东北人是全世界第一波吃蔬菜沙拉的人，对不对？啊，乡亲们啊，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保持这种精神，哎，只要保持这种精神，咱们就可以打败隔壁村儿，成为这一片经济发展倒数第二的大村儿。
0: 好啊，讲得太好了，让我不禁为企业鼓掌。
3: 上一边去，别整那没用的。行了，都别搁这杵着了，一个羊了马哈了，下去吧，该干啥干啥。
0: 走。魏安呢？你来。
3: 你干啥呀？这整神神秘秘，你有话就说呗。
0: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3: 你问。
0: 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有没有注意到，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求爱的时候，通常会把戒指藏在一个蛋糕里。
3: 嗯呢，咋的？
0: 你把这地瓜吃了呗。
3: 你可拉倒吧你！
0: 这咋了？不是，这地瓜不挺好的吗？啊，这行，不用地瓜也行啊。那个，魏安呐，我想了一宿，今天我鼓足勇气想对你说一句话，魏安。
3: 别跪啊！别逃！
0: 不是，
3: 拜拜。
0: 撅我干啥呀？
3: 不，你这是要干啥呀？跟你说，咱们两个不可能。
0: 咋的也不可能啊？
3: 你说咋的？是我来你们村是一年了，可我也不是为了等你呀，我是为了等刘旺财。
2: 下面由我为大家准备个小节目。
3: 滚！
2: 上早了。
3: 而且我再跟你强调一点，我虽然来你们村一年了，可是我并不属于你们村。
0: 不是，哎呦天！
6: 你好 ，I'm Jacob。我问一下啊，有没有见过我们家小姐？
0: 没见过。哦，
6: 真的没有见过。

0: 看过吗？我们家小姐长得漂亮，眼睛很大，个子很高，而且苗条。
1: 你说的是那个玩意儿不？
0: 不是，我们家小姐没有这么 low。
2: 杰克，
0: 你谁呀？怎么还知道我的名字？
2: 我是我啊，你家小姐啊。
0: 小姐？嗯。哇，真的是你！哎呀，你怎么变这样子啊？
2: 一言难尽呐、啊。哎，你怎么来了？哦，
0: 我们回家吧，老爷又把钱赚回来了。
2: 真的假的？
0: 真的。哎，
2: 爷爷是靠什么生意赚回来的？
0: 还是他最熟悉的产业，买彩票。机票都已经买好了，走了。
2: 好啊。
1: 哎，不是，魏安，你要回家呀？
2: 那呗。
1: 不是，那你不等旺财了？
2: 哎，那等不到我等他干啥呀？走吧。
0: 走吧。
3: 乡亲们都上来啊！现在我为大家准备一个小节目，传统作品《猪八戒》。
1: 老三。节目不演了。
3: 不是，咋不演了呢？
1: 节目取消了。
3: 你看这都准备半天，你说不演就不演了。
0: 小姐，我们真的该走了。
2: 好。
4: 魏安呐，我找了一块板，你看这玩意儿围棋卷行不行啊？哎
2: 呀，这板好啊。
5: 哎、对了，魏安呐，我家那降分也不对，你给我调调呗。
2: 不要你呢。
3: 这苞米苞明白，你给指导指导。哎
2: 呦我天，那苞米
6: 魏安呐，那最后一个动作咋摆呢？你快教教我。
0: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2: 哎，这样好不好 ，Jacky 啊？你们先回去，我随后就到，好不好？
4: 薇安，你要干啥去啊？
2: 回趟老家，跟伟爷打个照面就回来。
3: 小姐，快一点啊！老爷在家等你呢。
2: 知道了，可是我没有 time， 给我点 time 啦。
4: 薇安，你是不是不想带我们玩了？
2: 你说啥呢？我刚不说了吗？点个卯就回来，咋的？哥们差事儿啊？
3: 小姐，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2: 好了啦，你好烦哦！你在我旁边就这样磨。磨磨唧唧的，搞得人家心里咯噔咯噔，人家脑袋瓜子懵懵的。
3: 小姐，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说话舌头都不大了。老爷说了，这次回去把钱全部给你，让你在澳门自己奋斗，自己打拼，家里面全是大事，而这里是什么啊？
0: 对呀、啊。
2: 我告诉你们，打拼不一定在大城市，只要有梦想的地方，就可以拼搏。

世间繁花诞生早于人类，然而缺少人的欣赏也无从谈美，更谈不上艺术。自绘画艺术诞生以后，百花跃然绢帛纸上，才有了流芳千古的传世佳作，也有了我的出现。我名叫百花图，是现有记载最早的一幅女画家的画作，作者是位妹子，确切地说是一位叫杨妹子的妹子。我是杨妹子专门给南宋谢道清谢皇后创作的祝寿之作，后来几经流转到了明代，我又作为祝寿珍品相赠，拥有了双倍的祥瑞。毫不夸张地说，我可是中国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定制款生日礼物。我为绢本着色，共17段，有花有诗，诗情画意当然美丽。记得那一天春日炫暖，临安府中百花摇曳生姿，气质婉约的妹子漫步群芳之间，以工笔画意辉映花红，笔毫在绢帛上轻点，花朵悄然绽放，笔尖生动，竟然引来彩蝶飞舞，连围观者都不禁赞叹，真是亭亭玉立更动人，一片芬芳映碧天。风干墨迹，宋理宗和杨妹子又为每一朵花赋诗一首，别出心裁。诗增色，花添香，一袭绢帛自然千古流芳。虽然只有17种花卉草木，17首诗，但因为主题是祝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百岁为寿，所以将我定名为百花图，寓意百事百顺，福寿绵长，花开美好，顺遂安康，愿所有见到我的朋友们都能花好月圆，锦上添花。

0: 小羊，羊村附近开音乐节啦，
1: 我们快去吧。
0: 好，我叫上村长。
1: 音乐节这种新潮玩儿，
0: 村长怎么会喜欢？我们快走吧。
2: 青春可不仅你们有，不仅音乐，我们还能跳舞。

0: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1: 要奔跑，
2: 要活得五颜六色的，
3: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4: 要彻底放空，
5: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6: 这么一直不错啊，
7: 要自由，
8: 往这儿飞，往这儿飞，
9: 向上向上，
10: 这是穿越机，不是无人机，
11: 要做朋友圈最酷的老婆。
0: 那么你想要什么？
12: 要健康，
13: 要有朋友，
14: 想要抱孙子孙女，
15: 想做点公益，
16: 要开心。
17: 准备好了吗？
18: 准备好了，
19: 出发了。
18: 好嘞。

0: 天我们做饭用锅，吃饭用碗，那么在古时候人们吃饭用什么器具呢？答案是簋。簋即盛放煮熟的俗鸡稻粮之器物，温食器，通俗来讲就是古代人吃饭用的高级大饭锅。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院的固龙纹铜簋，铸造于西周中期，口径17厘米，高12.9厘米，腹径23.1厘米，圈足直径18.9厘米，连口鼓腹，起身呈扁球形，双侧一对兽首环耳，环耳下有垂耳，颈部是有一圈固龙纹，腹部铸成瓦纹，圈足较低。簋内底部铸有做宝簋三字，固龙纹亦称回首龙纹，是龙纹的一种，形态多以两条龙相背，中轴对称的形式呈现，突出龙回首而视的状态，表现龙的威猛灵动。3000多年前的西周国力强盛，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西周初期开始实施议酒令，于是酒器不断减少，食器逐步增加。再加上当时实行的宗法制度强调等级与继承，被后世称之为礼制，所以这个时段出现的青铜器就成为了此种礼制的物质载体。簋作为饭锅的老祖宗，一定也有其过人之处。
1: 《周礼·地官舍人》记载，祭祀供福簋；《礼记·乐记》记载，簋辅祖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簋呢，常与鼎做组合，在古代贵族祭祀宴享时发挥重要作用。西周中期确立的列鼎制度中，天子配享9鼎8簋，诸侯配享7鼎6簋，卿大夫配享5鼎4簋，士配享3鼎2簋或者1鼎。
0: 数千年来，生活总催我们迈步向前，人们整装、启动、跋涉、落脚，停在哪里，哪里就会燃起灶火，哪里就会升起文明。3000年过去了，又一龙年，多亏了这固龙纹铜簋，我们能在吉林这片被誉为国家粮仓的沃土上再次嗅到西周的烟火气息。

0: 人正就在厅外，不知。
1: 好，现在就请他进来吧。
0: 那板斧就得罪了。马汉，
2: 请。
3: 小人见过包大人。

0: 驸马不是陈家村的陈世美。
1: 本府贸然带着陈春前往驸马府认人，这果然证实与驸马无关。公孙先生，若依常理推断，那驸马当作如何反应？
0: 驸马的身份遭人质疑，难免会心生不快。
1: 不，他却欣然接受，毫无异议。
0: 或许他是碍于大人的情面，不得不如此。
1: 然而他却毫不意外，神色自若，这岂非有违常情啊？
0: 陈春是张龙赵虎由陈家村接来京城的，他从小看着陈世美长大，既然他已经证实陈世美不是秦香莲的夫婿，则此案可以认定秦香莲认错人了，大人又何必介怀呢？
1: 也许是本府多虑了，只是如今那秦香莲恐怕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呀。
0: 大人，应该不会吧？既然驸马不是他的夫婿，就没有抛妻弃子之事，他也该感到安慰才是。
1: 然而那陈家村的陈世美如今又在何处？科考落地之后，他为何没有返乡回家？只怕此案还另有发展，对秦香莲母子来说，还会有更多的煎熬逐一浮现。
2: 大叔，你说那个人他不是世美？
3: 不是，我亲眼看见他的，的确不是。
2: 可是那个人他也叫陈世美啊。
3: 那是同名同姓，他是泸州的合肥人。
2: 不，村里这陈坤大哥说亲眼看见他骑马游街啊。
3: 他呀，那一定是看错人了。
4: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5: 驸马爷何必动怒，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4: 你还敢说？那陈春怎么会到京城来，而且还和包大人一起来？
5: 包大人不是说了吗，有人质疑驸马爷的身份，所以带陈春来认人的。
4: 你说过出了任何问题你负责，如今怎么办？
5: 你什么也别办，照样做你的驸马爷就行了。
4: 魏明，你说得倒轻松，今日包大人能带陈春来府里认人，谁知他日他又会带些什么人来查些什么呢？
5: 驸马爷就放心吧，那陈春来了又能如何？只要花些银两就能摆平这些乡下人，谁也不知道你驸马爷真实的身份，反倒证明了驸马不是陈家村来的陈世美。
4: 你，我当初真是不该听你的话。
5: 当初这么做是你心甘情愿，难道现在要怪在奴婢一个人的身上？事隔才几个月，驸马爷应该不会

0: 如此健忘啊？当初如果不是你自己同意的，谁也不能逼你成亲。如今你可是当朝的驸马，荣华富贵享用不尽，这不是驸马爷心中所愿的吗？
1: 魏明，你明知当初我不得不听你的，你又何必此刻冷言相讥呢？
0: 当初你可以不听，如今这个局面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
1: 不，在下确有蹊跷，只要查阅学籍，即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皇家又岂会招在下为驸马呢？
0: 洒家的办法就是出在这学籍之上。
1: 魏公公，此话怎讲？
0: 本科有一名落地举子，来自泸州合肥。他无亲无眷，孑然一身。巧的是，他与状元公同名同姓。只要将应考号牌所属的学籍做一对调，那状元公岂不是就没有蹊跷，而理所当然地被招为驸马爷了吗？
1: 什么？这怎么行啊？难道就不怕他日遭人揭穿？
0: 大家说过，他无亲无眷，再说在这京城里头根本就没有人认得他。
1: 就算没人认得他，若是知道我冒用他的身份，就不怕他出面举发吗？
0: 状元公放心，大家自然会让他在人间消失的。
1: 不，万万不可，岂能因此加害一条人命呢？
0: 状元公，这是洒家的事，就不劳状元公费心了。
1: 不，在下绝不同意。
0: 也罢，既然不能勉强于你，洒家也只能作罢。不过这状元公的头衔恐怕也不属于你了。
1: 你说什么？
0: 大家已把对调学籍的事安排完毕，这荆轲状元应该是来自泸州合肥的陈世美，而不是舒城县的陈世美。大家相信明日就会有礼部官员为了他们的错误失职而自请处分。至于你嘛，就回乡和你的全家团聚去。

0: 不错，当初的确是我的选择。事已至此，驸马爷又何必为此事伤神呢？可是那陈春呢？驸马爷放心，那陈春绝不会成为驸马爷的问题。那以后呢？驸马永远是公主的驸马，而奴婢。
1: 也永远是忠心耿耿的驸马府总管，奴婢愿以性命担保，绝不让驸马有半点差池。

0: 亲相连，你家乡地保已经证实驸马并非你的夫婿，本府无法接你的诉状，你可明白？
1: 相连明白。
0: 陈春，
2: 哎，小人在。
0: 本府将你招来京城坐镇任人，如今你可回到陈家村，
2: 是，
0: 并将秦香莲母子一并带回，沿路之上要善加照顾，不得有误。
2: 是，小人遵命。
0: 公孙先生，
3: 学生在。
0: 交代府中账房贴补他们的返乡费用，再由本府俸禄之中提拨文银20两给香莲母子作为日后生活所需。
3: 是。
1: 多谢包大人。
0: 你不必向本府致谢，返乡之后你要独自一人抚养2名子女，往后日子还长，你要自己保重吧。
1: 是。
0: 陈春，你们预定何时启程？
2: 回报大人，小人顺便在京城办点事儿，明日一早即刻启程。
0: 香莲母子可以在府中多住一晚，明日一早随陈春一同返乡。你们退下吧。
2: 谢包大人。
4: 走吧。我是带你来向一位故人祭拜。

0: 这白小霜又是何人？她是白灵的女儿。她怎么会有个女儿呢？
1: 我就是白小霜，你是白小霜，那你爹是？我没有爹，我娘在生下我之后就雪崩而死。这19年来，你从来都没有在她坟前上过一炷香，甚至连她死，你都不肯来看她一眼。
0: 不。 我曾说过我当年不能来的理由。
1: 不管你有什么理由，都没有人会相信你。我今天带你来，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今天是他的忌日。

昔日一别，竟成永诀。我再也没有想到，会有站在你的坟前祭拜的一天。

0: 义迪究竟是谁？他可知道你娘所为他遭受到的不幸？
1: 我说过我没有爹。

0: 让我这样问你吧，是谁让你娘怀上身孕的？在你娘难产之时，那个人可曾来探视啊？那个人可曾有愧疚之心？
1: 那个人在抛弃我娘之后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像那么薄情的男人根本就没有心，又怎么会心怀愧疚？
0: 马帮耳目遍布天下，要找一个人又有何难？难道白大当家的就这样轻易放过他不成？
1: 我爷爷对他恨之入骨，从来不许任何人在他面前提起。
0: 如此说来，又如何让你娘在九泉之下瞑目呢？
1: 我会让我娘瞑目的，我也会让那个薄情的男人得到报应。
0: 你能够找到他？
1: 我不仅能够找到他，我还要让他在我娘的坟前以死谢罪。
0: 如今他人在何处？
1: 如今他就在我娘的坟前。

0: 我是你爹，我说过我没有爹，今天就要拿你的性命祭奠我娘的在天之灵。
1: 你就是我的女儿，休！
0: 住口！你没有资格说这种话。你从来都没有尽过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你甚至都没有好好的对过我娘。你凭什么仗义走了之？你凭什么将她抛在九霄云外？当我娘为了生我奄奄一息的时候。 竟然还依然在那里当你的八王爷，当我娘离开人世间的时候，你都不肯去她的坟前为她祭拜，你凭什么让她不顾一切的以身相许？像你这样的人，还凭什么可以活在？

0: 是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她怀了我的骨肉，我更不知道她还因此而死。若早知道，我会不顾一切来找你的。
1: 不要找理由，这不过是你担心死在我剑下找出来的借口。
0: 不，我不是在找借口。

0: 恩典闪躲，就凭我的武功，就算你想逃，逃不掉。
1: 问世间情为何物？

0: 今天我就替我娘出去你这个无情的负心汉。
1: 展护卫，
0: 展昭，谁叫你插手我们的事？
2: 展宝在此，休想伤害王爷。
1: 展护卫，你的确不该插手此事。
2: 王爷，
0: 展昭，你都听到了，此事与你无关，还不赶快让开！
2: 你们的私事我不应该插手，可是天底下哪有亲生女儿杀害亲生父亲之理啊？光凭这一点，展宝非管不可。
0: 我就不信你能挡得住我。

0: 白老当家。
1: 小双，你这是干什么？
2: 爷爷，我要拿他祭奠我娘的在天之灵。
1: 你明知他是你爹，你不能杀他。
2: 爷爷，他不是我爹。如果他有半点人性的话，就不会在我娘死的时候都不来看他。
1: 他不能来。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准他来，更不准他来上坟。死者为大，我们不该在这里惊扰灵儿的灵魂。回马帮去，让我们把这20年的恩怨一次说清。不错，这里正是当年你来马帮之时的住所，当年的一切由此开始，也该在这里结束。
2: 爷爷，我在等你说清楚为什么我不能杀了他。
1: 那你就必须了解当年他来我马帮的情形。
2: 我不觉得这些陈年旧事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1: 不，有关。没有当年就没有今天，更不会有你。当年朝廷为充实军备而购买军马，马帮虽为江湖，却也为朝廷尽点力。于是当年的八贤王就亲自前来马帮。八贤王一路辛苦了，老夫白英未曾亲自迎接，还请不要怪罪。
3: 白大当家的好说，若非马帮搭救，在下早就命丧西夏伏兵之手了。
1: 八贤王为朝廷前来买马，大宋的军备因此而充实，日后两国战争对西夏当然不利，只是他们绝对没有料到已被马帮探得了他们的阴谋。
3: 这都是白大当家的领导有方，同时白大当家的又肯为国为民贱价出售马匹，赵德芳在此代表朝廷向白大当家的当面致谢。
1: 万万不敢。
4: 请坐。
1: 八贤王乃是大宋皇室王爷之尊，白英一介江湖草莽，没有大礼参拜，一世失礼，又岂敢当八贤王一个谢字？
3: 朝廷礼制本就不急于江湖，同时白大当家的愿意为国为民协助朝廷充实军备，实属难得，在下也不敢以王爷自视，请白大当家的以朋友论交。
1: 好，的确不愧为八贤王，白英由衷佩服。不过挑选良驹还颇需时日，还得请八贤王在马帮委屈几日才行。西夏行刺阴谋不会轻易放弃，在此期间八贤王的安全当由我马帮负责。灵儿
4: 在。
1: 八贤王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0: 是，包在我身上，只要有我在，谁也动不了他。
1: 小女白灵武艺高强，除了保护八仙王之外，也可利用空闲之时充作向导，看看西北的风光。
2: 那就有劳白姑娘了。
0: 哎，如果你真的要和江湖人交朋友的话，那不能那么客气啊。你可以直呼我的名字，叫我白灵。
2: 是，在下恭敬不如从命。
1: 这就是当年的情形，你娘就在那时和王爷相识。
3: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挑选良驹的确费了不少时日，朝夕相处，日久生情，我和白灵竟然在不知不觉中逾越了该有的分寸。白大当家，这也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愧疚。
1: 这也是当年老夫不肯原谅你的原因。
4: 怪只怪我娘任人不清，一番情谊竟然交给了一个薄情寡义的负心汉。
1: 小双，
4: 爷爷，我没有说错，他离开马帮之后从来都没有回来看过我娘，这不是薄情寡义是什么？
1: 他来过，只是当时你娘已经怀上了你。
2: 白大当家的，你为何不让我见他？
1: 不是我不让你见他，而是他不愿意见你。
2: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王爷，我倒要问问你为什么要见他。
2: 我
1: 马帮协助朝廷购买军马是公事，老夫要他保护你的安全也是公事，王爷怎会如此有失分寸？
2: 白大当家的，
1: 你不必再说了，你是当朝的王爷，我是马帮的帮主，彼此都不能失了颜面，所以老夫才避开外人。不过老夫要慎重地告诉你，从今以后马帮不欢迎你，老夫也不准你再来找白灵，否则休怪江湖人不识王法，不知轻重。
2: 白大当家的，
1: 王爷请自重，白灵不想见你，老夫也不打算向你追究此事。不过你必须立刻离开，永远不要在我父女面前出现，你请吧。

0: 他走了。
1: 走了。
0: 那就好。
1: 灵儿，虽然你不许爹杀他，可是难道你自己就这么算了不成？
0: 爹，这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女儿本来就没有打算让他负责，他来自皇室，而我却来自江湖，我们俩门不当户不对的，这样下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1: 爹可以逼他把你娶进王府。
0: 不，爹，我了解他，不用你去逼他，他也会把我娶回去。可是我自在惯了，我不可能去过那样的生活，那样对他、对我、对我肚子里的孩子都没有好处。
1: 可是你日后你如何再嫁给别人？
0: 爹，女儿不想嫁人，我只希望可以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来，我们祖孙三代可以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就足够了。
1: 你真的这么看得开？
0: 这不是能否看得开的事。爹，能怀上他的孩子，

0: 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不在乎别人是怎么看的，我只知道我爱这个孩子，并且我会把他好好的抚养长大。爹，这才是女儿真正想要的。
1: 哎，你的想法始终与人不同，既然你早已下定决心，爹就一切依你。
2: 原来那时他就已经怀上了小双，那就是他不肯见我的原因呢。
1: 不错，灵儿一向有主见，老夫也知道，对他勉强不得，只好由他。
3: 好，就算当时不见他是娘的主意，那为什么娘过世之后他还是不肯来？
1: 小双，那是爷爷不准他来。
3: 爷爷，如果他像娘对他一样那么好，就该不顾一切地过来看他最后一面。
1: 不，他也曾经试图要来。你娘生下你之后犯了血崩之症，临终前不顾我的反对派人去通知他，而我突然之间失去相依为命的女儿，于是也失去了理智。
4: 快，快点啊！
5: 是，驾，驾！
4: 驾！吁！
5: 怎么不走了？
4: 有人挡住路。白大当家的，
1: 回去。
4: 白大当家的，
1: 回去。
4: 白灵他，
1: 我不许你去看他。
4: 不，我要在他入殓之前见他最后一面。
1: 他是因你而死，你还敢去打扰他？
4: 因我而死？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1: 你不必知道，你也不准去看他。
4: 连在他的坟前焚香祭拜都不行吗？
1: 不行！
4: 若是我非去不可呢？
1: 我就杀了你！
4: 你就是杀了我，我也要去。
1: 好，到来。
5: 是。
1: 老夫以此钢刀为誓，只要你不立刻回京，老夫不但要杀你，还要倾我马帮之力与朝廷为敌，让你赵家天下从此灭绝。无为此事，如同刺刀。当年因灵儿处死悲伤过度而铸下大错，造成今日你父女之间有那弥补的裂痕，追根究底都是我的错。小双，希望你能原谅爷爷。
3: 爷爷，我不怪你。
6: 白姑娘，八王爷与令堂只有爱情并无怨恨，如今你也该认父归宗了吧。
4: 小双，
3: 我不会认你。这十九年来，我只有爷爷，只有欧阳叔叔，只有马帮的弟兄，我没有爹。
1: 小双，
3: 爷爷，你不能在我恨了他那么多年之后让我突然接受他。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1: 小双，
7: 你见本府有何事？可是银两太少，不服家用。
8: 不，包大人所赐的银两足够相恋母子生活所需了。
7: 那么你可是有未了的心愿不成？

0: 正是。香莲知道大人公忙，本不该打扰。不过香莲斗胆求包大人再施以援手。
1: 你说
0: 当亲驸马不是香莲的夫婿，包大人为办香莲冒染皇亲之罪，香莲感激不尽。可是如今香莲担心的是，香莲的夫婿又在何方呢？
2: 新科进士之中，除了驸马之外，并没有陈世美之名。以常理推断，很可能是落地返乡了。
0: 可是发放起京已经半年，如果返乡的话，也早该到家了。
2: 或许是你来京城之时，恰巧与他错过了。
0: 同村的陈琛大叔，前天刚从村里来，未曾见世美回来啊。
1: 这，香莲，你的意思本府明白。你可是要本府协助寻找于他？
0: 正是。香莲知道大人功忙，可是除了大人之外，香莲真的不知道该有求于谁好，所以。
1: 本府明白，本府会尽量要求各地方官府协寻，一旦有他的消息，立刻通知于你。
0: 香莲多谢包大人鼎力相助。
1: 你且回房歇息，明日返乡路途遥远，还有儿女要照顾，必须有充沛的体力才行啊。
0: 是，香莲告退。
3: 白莲，没想到你会为我生下一个女儿，更没有想到你会因此而死。这份愧疚只怕终我一生也难以平复。小叔，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事啊？快坐下来说。
4: 不用了，我问你两个问题，问完我就走。
3: 好，你尽管问，我一定照实说。
4: 你有没有真心爱过我娘？
3: 事到如今你还想知道？
4: 不错，这个问题对我十分重要。
3: 她是我所接触的第一个江湖女子，她的热情、豪爽、率直、真诚，是我从未在其他女子身上见过的。虽然我比她大了十几岁，可是不错，我的确真心爱过她，而且到了如今，我仍然没有减少一分对她的爱意。我这样的回答，你满意吗？
4: 不要问我是否满意，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
3: 你说，
4: 如果当时她没有怀上我，如果当时她没有因为生下我而去世，你会不会把她娶回去？
3: 我会。
4: 你那么肯定？
3: 虽然我早有妻室，再说皇家的规定不许与平民通婚，更何况白灵出身于江湖，就更多了一份顾忌。我的确花了不少功夫向皇室宗亲争取，
4: 结果呢？
3: 他们终于同意了，这也是我半年之后又到马帮来的原因。谁知道你娘她却不肯见我。

0: 就算你有心娶她，她也未必肯嫁入王府，受到皇家的拘束。我知道，如果当时她肯嫁给我，我情愿放弃王爷的身份，做一介平民布衣，而且我早就做好了准备。 造化弄人，命中注定。也许我与他终究无缘。你要走了？
1: 该问的我都已经问完了。

0: 哎，公公，哎呀，您总算来了，小人已经等了半个多时辰了。
1: 怎么，你是怪咱家来迟了？
0: 不迟不迟，只要公公把银票带来就行了。
1: 不急，咱家有几句话要问。
0: 啊，行，公公，请问。
1: 那秦香莲母子是否还留在开封府内？
0: 啊，是的，包大人安排他们住在那儿。
1: 你可曾告诉他，驸马不是他所说的那个陈世美？
0: 说了。
1: 很好。那包大人又是怎么安排你的？
0: 包大人说认过人就没事了，他要小人回陈家村去。
1: 好极了，那咱家就送你一程。
0: 哎，不，哪能劳动公公大驾呢？只要公公把银票给小人就行了，小人自个儿回去。
1: 哦，你自家回去，咱家可不放心呢。韩琦
2: 在，
1: 你送他一程。
2: 是。
0: 哎，不，小人自己走，自己走。
1: 咱家是要送你回老家。
0: 公公，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干什么？你这次能敲诈咱家500两白银，将来你就要的更多，留着你后患无穷。
0: 公公，小人发誓绝不会透露出去，小人会一辈子守住这个秘密的。公公饶命啊，公公饶命啊。
1: 只有死人才能真正的保守秘密。

0: 把他埋了，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是。
0: 不是你那么贪心，也不至于死得那么快。

0: 白小霜肯认王爷了吗？
1: 认不认虽然不知道，至少他已经接受王爷了。嗯，百灵，我们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她跟你一样有一身的好武艺，她跟你一样倔强而自有主见，他会好好照顾自己的，你在天之灵也可以安心了。
2: 灵儿的确够倔强，可是他所做的一切却从不后悔，他没有看错你。
1: 白大当家的，
2: 老夫早已为过去的作为懊悔不已，还请王爷大人大量，不宜怪罪。
1: 不，白大当家的丧女之痛可想而知，然而我也的确该为白灵的死负责。
2: 不，那是灵儿自己的选择，不能怪你。小霜，
3: 爷爷，
2: 当年的情形你已全然明了，今天在你娘的坟前你也该认父归宗了。

0: 我姓白，不姓赵。我叫你爷爷而不叫你外公，那是因为我是白家的人。
1: 小说，
0: 我知道我不应该怪你，可是我不属于皇室，我属于江湖，属于马帮。
2: 小双，你可以选择去京城认祖归宗，之后你就是堂堂郡主的身份。
0: 我宁愿选择做一个江湖人，我相信我娘当初的选择没有错，她没有后悔过。
1: 小双，
0: 我虽然不会跟你回京城，可是你可以来马帮看我，我会留在这里继承爷爷的事业，接掌马帮。
3: 王爷可以启程回京了，免得府中挂起。

0: 秦香莲母子还未离京。
1: 是啊，那陈春一直未来府衙，学生已经命张龙赵母前去驿馆催促。
0: 哼，你名小小的地保竟然也有不知守时的恶习，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1: 大人请勿动气，或许是另有原因。
2: 启禀大人，驿馆回报陈春一早就离开驿馆，连随身的行李也已带走。
0: 哦，他不来府衙，却又去了何处啊？
3: 大人，属下向守城的官兵询问，一大清早才开城门，就有一个形似陈春的人匆匆由东城门出城而去，

0: 大人，学生再三交代，要他一早前来接秦香莲母子一同返乡，他却独自出城，实在是有违常理。
1: 张龙赵虎
2: 在，
1: 你二人带着衙役出东城门打探搜寻，如无所获，沿着前往泸州的路线一路去查，必要时请地方官府协寻，务必要将那陈春查获带回。
2: 是。
1: 待查明陈春的下落再说，就有劳公孙先生了。
0: 是，学生遵命。
3: 陈春大叔失踪了。
0: 眼前还不能认定是失踪，大人正在派人追查他的下落。
3: 陈春大叔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否则他不会抛下我们母子独自返乡的。
0: 你不要担心，大人要你们留在府中等候，一有消息就会通知你们。
4: 娘，我们不是要回家了吗？
3: 春哥不急，等爷爷回来咱们一块儿走。
4: 那娘什么时候帮我买笔呀？
3: 会的，娘答应过你，走之前啊一定给你买。
0: 春哥会写字了？
4: 嗯。
3: 啊，是啊，刚学会不久，在这里承蒙包大人的资助，我想在走之前给他买支笔，好让他习字。
1: 本府特为日前带人前来打扰驸马之事登门致歉，还请驸马宽宏大量，原谅一二。
5: 包大人见外了，协助官府查案实属应该，本宫只是举手之劳，又岂敢包大人致歉二字呢？
1: 吾汝圣上得知此事，对本府颇有微词，本府若是不来，岂不让皇上操心？
5: 皇上怎么会知道的？
6: 回驸马爷，府中人多嘴杂，或许是有人见了包大人带着陌生人入府，不慎传扬出去。奴婢立刻下令追查，究竟是何人在发话。包大人因此受到皇上指责，奴婢在此当面请罪。
1: 魏总管无需如此，本府擅自带人前来本是不该，驸马爷不予计较，已是大度能容，本府又怎能再妄加怪罪呢？
5: 包大人好说。
1: 不过经过此番周折，本府方知驸马与本府竟有同乡之谊，倒令本府意外。
5: 包大人是说？
6: 驸马爷有所不知，包大人也是泸州合肥人士。
5: 是是，本宫竟然不知包大人乃是本宫乡长。不过因为本宫一直嫉妒于城郊，所以无缘与包大人见面。
1: 本府吃掌驸马多年，当然无缘见面。本府入室离开合肥之时，驸马恐怕尚未启蒙吧。
5: 是。
1: 不过合肥城郊白云寺，本府在未曾入朝为官之前倒是常去，不知明慧老方丈是否仍在主持寺务。
5: 恐怕要令包大人失望了。明慧老方丈早已圆寂，本宫寄读白云寺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在人世了。
1: 是吗？本府入朝为官久未返乡，不想如今已是人事全非，本府失态了，还请驸马爷不要见怪啊。
5: 不敢。包大人为国为民公而忘私，本宫佩服。
1: 今日本府乃是为请罪而来，不便多做打扰，就此。

0: 告诉你。威名，
1: 奴婢在。
0: 代本宫送包大人。
1: 是。
0: 请。
1: 包大人请。

0: 恭喜太后，脉象平稳，气血顺畅，太后凤体无恙。
1: 好，你是御医，要实话实说，不要尽捡些好听的来敷衍哀家。
0: 老臣不敢，太后确实身强体健，无病无伤。
1: 那就好，年纪大了，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喜事。
0: 啊，太后，还有更大的喜事啊。
1: 你指的是什么喜事？
0: 乐平公主的喜事，难道太后还不知道？
1: 乐平公主的喜事？
0: 启奏太后，公主有喜了。
1: 你是说公主怀孕了？
0: 正是，这岂不是太后的大喜事吗？
1: 这孩子，天大的喜事竟然不说。内侍，
2: 在。
1: 摆驾前往驸马府。
2: 奴婢遵旨。
3: 奴婢也觉得奇怪，驸马爷怎敢说那明慧和尚早已不在人间了呢？
4: 很简单，包大人已经为官20余年，他年轻时的老方丈至今不已70-80，说他圆寂至少有80%的把握。
3: 驸马爷的确是聪慧过人，言之有理呀。
4: 眼前这一关给我侥幸度过，但谁知道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难关。魏明啊，你给我找的这个身份不如你说的那样单纯。
3: 驸马爷请放心，那包大人查也查过，陈春也来认过人了，不会再有任何问题。
4: 眼前陈春是给收买了，你怎么知道他将来不会有问题呢？
3: 驸马爷不必担心，那陈春永远也不会出现。
4: 你说什么？
3: 人心不足蛇吞象，他竟敢利用这件事来敲诈勒索，奴婢只能让他永远闭口，消失人间。
4: 你把他杀了？
3: 不杀他不行啊，奴婢这么做都是为了驸马您好。
4: 你，
2: 太后驾到。
5: 母后，
1: 别起来，别起来，该起来的时候啊就该起来，该活动的时候就该起来活动，一切都要听御医的话，哀家可不许你擅自做主，任意倔强。
5: 母后，您要来驸马府，怎么也不提前通知一下吗？
1: 哀家要不是这么做，谁知道你们还打算瞒着哀家多久？
5: 母后，
1: 虽然你不是哀家所生，但是哀家一向是最疼你的。
5: 女儿是担心母后重男轻女，如果生了儿子，才敢禀报母后。
1: 岂有此理！如果你们生了女儿，那就打算瞒着哀家一辈子啊！
5: 没有，母后，
1: 生儿生女都是哀家的外孙，哀家可不许你以后再有这种想法，明白吗？
5: 女儿明白。
1: 驸马，
4: 臣在。
1: 当初公主看到你跨马游京，要哀家招你为驸马，如今公主又怀了你的孩子，从今往后你可别辜负了公主的一片情意。
4: 世美不敢。
1: 如果你敢辜负了她，哀家可要你的脑袋。
5: 母后，你别吓着她。
1: 哀家可不是吓的，如果她真敢做对不起你的事，哀家可绝不会饶过的。
5: 母后，
1: 好了，我们不说她了。你怀了孩子感觉怎么样啊？你呀，要好好。

0: 好的注意休息啊，一定要听雨衣的话，知道吗？不能耍小孩子脾气啊。
1: 大人由驸马府回来了。大人可是在驸马府察觉了什么？
2: 公孙先生，恐怕你我俱都错了。
1: 大人何出此言？
2: 驸马身份的真伪是据何判定？
1: 礼部学籍、王丞相的指认，还有就是陈春在驸马府亲眼所见。
2: 王丞相乃是根据礼部的学籍去查，泸州府的回政也是根据学籍，这其中并未将驸马本人列入查证的目标。
1: 大人怀疑之处何在？
2: 倘若那陈世美的学籍被人调换又如何？
1: 这
2: 倘若两个人都叫做陈世美，不论学籍，单论本人，在驸马府的那位陈世美究竟是哪一个，又将如何判定？
1: 指认，只有经过人证的指认，才能证实究竟是哪一个陈世美。大人，陈春来京，这就是主要的目的。而陈春业已证实驸马并非来自陈家村的。
2: 然而那陈春如今又安在？陈春凭空消失，绝无可能。唯一的解释便是他被人收埋，做出伪证，而后被杀之灭口。
1: 不过大人，那陈春的下落究竟如何，尚难以认定。
2: 那是当然，本府自会静候张龙赵虎查证的结果。
1: 既然真相未明，大人又怎能断定推断正确无误呢？
2: 只因那陈世美已经自作聪明，露出了口风。
1: 哦，学生愿闻其详。
2: 本府前往驸马府时问他，白云寺明慧老方丈是否仍是寺中住持，他却言道也已圆寂多年。
1: 哦，难道明慧老方丈尚在人世？
2: 不，白云寺中根本就没有明慧其人。
1: 如此说来，他是在说谎。
2: 不错，而这谎言恰恰说明驸马并非来自合肥白云寺，而是来自舒城县陈家村的陈世美。他正是秦香莲进京寻找的夫婿。
3: 驸马爷，驸马爷，
4: 太后要回宫了。
3: 是，是公主命奴婢来请驸马爷的。哎，驸马稍后。太后对公主的疼爱远超过任何人，连皇上也得让公主三分。
4: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3: 奴婢是要提醒驸马爷，只要公主受到伤害，太后是会不顾一切地为公主挺身而出。
4: 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
3: 事到如今，驸马对自己的身份只能死死咬住，不能松口，否则……
4: 哼，
2: 没有找到陈春。
5: 是，东城外十里方圆都找遍了。
2: 临近的地方官府又如何说？
5: 回大人，从东城出京前往泸州的交通要道，地方官府所设的关卡哨所，从清早起尚未发现类似陈春的人出现过。

0: 你们辛苦了，退下吧。是。
1: 包大人，陈正大叔真的失踪了吗？
2: 不错，本府派人遍寻不着。倘若本府没有错估，恐怕他已被人杀害。可是陈正大叔平时并未逾越节怨，又会有谁要杀他呢？对方可能是为了杀人灭口。
0: 包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相爷，倘若本府判断不错，
2: 那陈春被杀人灭口，乃是因为做了伪证。
0: 包大人的意思是，
2: 驸马极有可能就是你的夫婿。

0: 大人分析，陈春受了贿赂，做出伪证，驸马担心后患无穷，方才杀人灭口。现在已经没有能够证实驸马身份的人了，眼前唯一认得他的人就只有你了。
1: 县令随儿女来京城就是为了找他，县令又怎么会不肯作证呢？
2: 不，没有那么单纯。纵使你与他见面，他也可以矢口否认。本府要你不动声色，回到府中之后与本府商议对策再说，不知你是否可以忍耐。
1: 包大人，倘若真的是这个人的话，那项链满腹的冤屈又如何能忍呢？
2: 若是你不能忍，势必破坏本府的计策，本府宁可不要你认人而另思他法。
3: 包大人确认驸马的身份有问题？
2: 包拯至少有七成的把握。相爷可是担心万一包拯判断有误而难以交代？
3: 并非老夫担心呐、啊。上回包大人带人证前往驸马府认人之事，连皇上都受到了惊扰，如今若再有错，包大人恐怕是难以向皇上交代啊。
2: 相爷无需顾虑，倘若驸马并不是秦香莲的夫婿，两人见面自然无事。
3: 这包大人你总是言之有理呀、啊、
2: 包拯只是据理力争，
3: 问题是以包大人之见怎么才能让他们见面呢？
2: 只要相爷邀驸马来府中做客而由包拯作陪，再令那秦香莲装扮成侍女模样入厅奉茶，如此一来他二人即可见面。
3: 这
2: 倘若因秦香莲厅中失态或遭驸马非议，相爷可以推说她是新晋侍女，其他一概不知，如此一来自然与相爷无涉。
3: 要那驸马过府，那倘若他婉拒不来呢？
2: 相爷是驸马的恩师，恩师相招，门生焉得推辞不来？
3: 包大人，原来你早把老夫算计进去了。
2: 请相爷恕罪，包拯左思右想，除却如此，无法让秦香莲当面认人。

0: 不思先生，志子何故，却要遭此不幸？他们却对眼前的情势浑然不知。
1: 这样也好，不管有爹没爹，我都希望他们能有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大人要你见了驸马。
0: 要多多忍耐也是情非得已，希望你能多加体谅。
1: 包大人替香莲母子洗雪成冤，香莲又怎敢心存异议呢？
0: 您能明白大人的苦心就好了。
1: 哎，公孙先生，请留步。你还有事？请恕香莲多问一句。
0: 倘若驸马真是香莲的夫婿陈世美，不知包大人会如何处置他？这，公孙先生，香莲理当知晓。
1: 你真想知道？
0: 当你击鼓鸣冤，大人受理此案之时，便已心怀不忍。
1: 为何？
0: 大人早就知道。
1: 无论驸马的身份如何，对你母子而言都是祸非福。公孙先生不妨明言。
0: 倘若驸马果真是你的夫婿陈世美，他除了犯下不养父母、抛妻弃子之罪，同时更犯下了冒名顶替、停妻再娶的欺君大罪，一律。 一律当可判死刑。倘若你知道他必死无疑，你是否还肯前去认人作证？大人带你去认人之前，必定会问你同样的话，你最好先考虑清楚，再做决定。

0: 自从有了身孕，总觉得胸闷，出来走走反而舒服一些。
1: 是吗？要不要歇一会儿，别把你累着了。
0: 母后要我该动就动，不能总是赖在床上。怎么，连母后的话你都不听了？
1: 入秋之后冷热无常，我是担心你受寒呢。
0: 瞧你说的，好像我是纸扎的一样。
2: 奴婢见过公主驸马。
0: 魏总管，有什么事吗？
2: 是王丞相府上来人传话，请驸马爷明日午后去丞相府赏菊，来人正在等候回话。
0: 哦，没想到王丞相有如此雅兴。
1: 魏明，给相爷府的人回话，就说本宫另有要事待办，婉言谢了吧，改日再登门致歉。
0: 驸马为什么不去啊？
1: 我担心你的身体，想留在府里陪你。
0: 等孩子生下来还有六个多月，难道说你这六个月里都不出门了？王丞相是你的恩师，恩师邀约岂能不去？非但失了礼数，也难免遭非议。
1: 那好吧，我快去快回就是了。魏明，
2: 奴婢在。
1: 给相爷府的人回话，就说本宫明日准时赴约。
2: 是。

0: 林玉，你随本府一同前往王丞相府，届时本府会安排你，让你当面见到驸马。究竟他是否你的夫婿，自然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1: 是。
0: 不过本府必须再次提醒于你，不论他是否你的夫婿，都要不动声色，直到返回府衙之后才向本府说明。不知你是否可以做到？
1: 相莲做得到。
0: 此外，本府有几句话必须对你实说。倘若驸马果真是你的夫婿，他便犯了欺君大罪。
1: 包大人，公孙先生都已向香莲讲过。
2: 大人，学生是希望他能够事先考虑清楚。
1: 大人，如果真是他，那香莲认为他必死不可。
0: 难道说对你而言，夫妻之间早已情断义绝？
1: 不，香莲考虑的并不是自己，他的爹娘在家乡活活饿死，而他却在京城坐享荣华富贵。身为人子却如此不孝，即便国法不去制裁他，天地之间也难容他。大人，并非香莲不念夫妻之情，倘若香莲如今放过他的话，香莲又怎么向两位惨死的老人家交代？这天地之间又岂有公理可言？大人，每当想到此处，香莲的内心就如刀割。非死不可。
0: 本府明白了。
3: 恩师，
4: 嗯，
3: 秋高气爽，菊花正艳，恩师肯将如此奇花与我等分享，也算是我等前世修来的福分。
5: 是啊，是啊，是啊。
0: 花开花谢，与人生际遇颇为相隔。花木有荣枯，人生有起伏，倒是提醒我等，人生在世，得意当思失意时，富贵不忘贫贱日啊。
6: 好，包大人醒世之言发人深省啊。然而对老夫来说，却唯独对静杰先生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清雅羡慕不已啊。
3: 恩师高风亮节，满朝倾羡，自然我们这些俗人是不能相比的。
5: 驸马说得对，相爷的确是高人一等，令人望尘莫及呀。
4: 是啊，
7: 是是是是是。
6: 哎，诸位诸位，老夫今天是请诸位前来赏菊，而不是为了要诸位来奉承老夫哦。主角是菊花，而不是老夫哦。啊，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0: 请坐，
1: 请，
2: 好好，
3: 坐坐坐
2: 坐。
0: 今日啊，不能单纯赏菊。当满园田菊初开之时啊，老夫即命人采摘烘焙。近日菊茶新成，老夫愿与各位同享啊。
4: 是啊是啊，
0: 来人，
4: 在。
0: 看茶。
4: 是。

0: 诸位，品过此茶，评价如何呀？
1: 淡淡菊香，香而不腻，的确别有一番风味。不过恩师，请恕门生得打断诸位大人的雅兴。公主有孕在身，本宫实在不便迟归，得先行告退，还望诸位大人见谅。
0: 驸马记挂公主，此乃人之常情，老夫岂敢强留不放啊。驸马尽管请便。
1: 多谢恩师体谅，诸位大人见谅，本宫告辞。
2: 驸马爷，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1: 你人在当场，难道看不出来？
2: 驸马爷说的是不是那个奉茶的侍女？
1: 就是她。
2: 奴婢的确看到，难道驸马爷认得她？
1: 她就是我家乡的妻子，秦香莲。
2: 哦，原来是她。
1: 她怎么会突然出现在相爷府里呢？什么时候进京的？这分明就是个圈套嘛，否则包大人不可能去赏菊品茶的。
2: 驸马爷千万不要着急。
1: 我能不着急吗？先是包大人带着陈春到府里来认人，接着又是秦香莲突然出现在相爷府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卫民，我不相信你毫不知情。
2: 驸马爷不要惊慌，奴婢确实知道真情。
1: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告诉驸马又如何呢？不知驸马是要和他团圆相聚，夫妻相认，还是要矢口否认，把他赶出京城？驸马，虽然奴婢没有亲眼见过他，却知道秦香莲来驸马府认过夫。奴婢还以为他是个疯妇，命人赶他出去。随后他击鼓鸣冤进了开封府，所以陈春才会随包大人来府里认人。要不是奴婢对此事了如指掌，又岂能买通陈春作伪证？
1: 但是包大人又安排他到相爷府中认人，那就很明显地代表着包大人并不相信陈春的证词。
0: 那又如何？刚才那秦香莲不是没有当场揭穿驸马的真实身份吗？
1: 那他在本宫离开之后再向包大人揭开我的身份，那又有何不同啊？
0: 驸马爷，此刻千万不能乱了方寸。无论那包大人怎么查怎么问，驸马爷抵死都不能承认。学籍资料已换，那白云寺来的陈世美已死无对证。再说驸马爷又有公主和太后撑腰，就算那包大人断案如神，也奈你如何？
2: 什么？驸马不是你的夫婿？

0: 你且抬起头来。本府再问你一次，他的确不是你的夫婿陈世梅。
1: 不是，杏莲从未见过此人。
0: 既然如此，在相府之中与他见面之时，你为何神色有异？如今更是双目含泪。
1: 回报大人，相府任人之时，相莲心中百味杂陈，后来与驸马见面，发现不是夫婿时，心中一则失望，一则庆幸，故而难以掩饰。
0: 本府倒要知道，你因何失望，又因何庆幸？
1: 回报大人，香莲本以为驸马就是夫婿陈世梅，于是心中暗想，公婆的冤屈能得以伸张，自己心中的委屈终能化解。谁知驸马并非陈世梅，心中自然无比失望。不过一想如此也好，虽然陈世梅下落不明，但却不是个抛弃双亲、抛弃妻子的忘恩负义之徒。香莲所受的苦难，不至于付诸流水，故而庆幸。
0: 这便是你神情有异、双目含泪的真正原因。
1: 包大人，莫非怀疑香莲在说谎，认为香莲明知是夫婿，却故作不识？
0: 是与不是，你心中明白，本府又岂能妄加论断？
1: 香莲又怎会为他言谎？香莲曾说，为了公婆的冤屈，不惜看他身首异处。

0: 王爷安然返京，包拯心中大石总算放下。
1: 本王私自出京，有劳包大人担心，是敢过意不去呀。
0: 包拯不敢。

0: 只是皇上的确忧心如焚，保朕立刻进宫禀奏，也好让皇上宽心。
1: 哦，不劳包大人，本王自会进宫向皇上说明的。
0: 是。
1: 包大人不问本王，出京为了何事啊？
0: 王爷行旨，自然有据，包拯不敢妄加动问。
1: 本王此次出京，纯粹是为了私事。不过，包大人职责所在，理当让包大人明了，也免得皇上对包大人有所责难。
0: 王爷若肯赐告，包拯洗耳恭听。
1: 啊，此次展护卫全程参与其中，就由展护卫来说吧。
2: 此事涉及王爷私密太深，展昭不便多言。
1: 不，此事迟早都要让包大人明白的。既然小双是夜探王府之人，把事情说开了，也好让包大人不必担心本王的安全。啊，再说，本王与白灵之间的事情，由本王亲口来说，实在是难以开口，还是由你来说吧。
2: 展昭遵命。大人，请让属下慢慢禀报。

0: 公主。
1: 怎么，你从王丞相那儿赏菊回来就闷闷不乐，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了？
0: 没有，没有什么事。
1: 你还想瞒我？任谁都看得出来你有心事，来，说给我听听。
0: 那好吧，公主说的没错，正是因为赴相府赏菊之后，让我心里有一些感触。
1: 哦，赏菊赏出驸马心事来了？
0: 公主取笑我了。相爷府中菊花盛开，而且拥有许多珍品，然而花开总有花落之时，不禁让人联想，眼前美景终有幻灭之日。我是担心与公主的幸福生活是否也会有不幸之事。
1: 驸马怎会有这样的想法？你我的幸福是得天所赐，只要我们善加珍惜，怎会有幻灭之日呢？
0: 正因为得天独厚，难免遭人妒忌，我是担心万一有人从中破坏。这就是我感慨的原因。
1: 驸马，你的确是杞人忧天了。我就不相信有谁敢对驸马有不利之心。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别说是我，就连母后都会出面维护的，请驸马尽可放心。
0: 公主，这只是我赴相府赏菊之后偶有所感，公主不必当真，更无需忧虑。
1: 夫妻有如同命鸳鸯，凡是跟驸马有关的一切都跟公主有关，我又怎会不当真呢？
0: 都怪我，都怪我，以后我不会再胡思乱想了。
1: 这就对了，只要我们尽情享受这幸福的时光，又何必瞎操心呢？

0: 那秦香莲状告驸马一案如今就进展到此。
1: 那秦香莲亲眼见到驸马之后确认不是她的丈夫？
0: 正是。
1: 那既然是认错了人，此案不就已了了吗？
0: 理当如此。然而大人并未尽除心中的疑惑。
1: 秦香莲如今可在府中，我去跟她谈谈。
0: 不，她帮春哥买笔去了。哎，真是可怜了。她一个女子，除了要照顾儿女之外，还要承受夫婿失踪的无

0: 就是他。
1: 是你要见我吗？
2: 东宫应该认得我才是。
1: 不错，你是今日在相爷府奉茶的侍女。
2: 那公公还应该知道我有另外一个身份，请公公转告他，我要见他一面。
1: 你到底是要见谁？
2: 公公难道让我称名道姓不成？公公不必看了，香莲是一个人来的。
1: 咱家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2: 堂堂一个驸马府的总管，香莲确信公公知道此事，并且一定会让香莲见他。
1: 大家的确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2: 公公身为驸马府的总管，竟然会为了一个不知名的名叫秦香莲的女子亲自出来见面。
1: 你错了，大家一向与人为善，既然有人来见洒家，洒家总要出来见他，或许还能帮人一把。
2: 尚若果真如此的话，那公公就帮不上香莲什么了。告辞。
1: 你到哪儿去？
2: 香莲是从开封府来的，自然要回到开封府去。
1: 你究竟是来做什么的？
2: 公公既然帮不上香莲的忙，那香莲说那么多又有何意呢？
1: 如果大家能帮上你的忙，
2: 那香莲向公公保证，绝对不会禀报包大人今日在府中所见。
1: 你见到什么了？
2: 香莲见到一个熟识多年的人。
1: 没想到你竟敢一个人来驸马府。
2: 情势所逼，香莲别无选择，只能孤注一掷。
1: 如果洒家确实不知情，
2: 那就证明那个人的所作所为无人知晓，香莲也只能别无选择地去揭发他。
1: 如果洒家让你见他，
2: 那香莲保证包大人永远不会知道。香莲明天一早就带着子女回乡下去，再也不会回来。
1: 好吧，大家安排你从侧门进来。至于他肯不肯见你，那大家就没有把握了。
2: 香莲多谢公公。
3: 什么？他又找到驸马府来了？
1: 驸马爷不必惊慌，奴婢已把他安排在柴房里等候。这府里

0: 没有人知道，只有奴婢的两个心腹在门口守候，等着驸马爷去与他见上一面。
1: 你疯了！我为什么要见他？你安的什么心啊你？
0: 驸马爷，依奴婢之见，你应该和他去见上一面。
1: 为什么？理由何在？
0: 他向包大人说了不认识驸马爷，如驸马爷不肯见他，他就会向包大人说出实情。若不是如此，奴婢又怎会让他进府呢？至于见与不见，那只有驸马爷自己定夺。驸马，奴婢会在门外等候。

0: 你说呢？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告诉你家乡的情形。
1: 魏公公，
2: 去把韩琦找来。
1: 是。
3: 爹娘，孩儿不孝，孩儿不孝，孩儿不孝。
0: 我带着爹娘的牌位，带着春哥和冬妹，一路研讨而来。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到京城，可是谁知道？谁知道你们驸马府不但戒备森严，还把我当个疯婆给赶了出来。我实在是走投无路，我才到开封府向包大人说你不孝父母，

0: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神通广大，你竟然让陈春大叔当着包大人的面做伪证，你让我们都认为你是另外一个人。
1: 那是魏明魏总管收买了他，我之所以冒名顶替赵薇驸马，也都是魏总管的主意。
0: 不，我不想听你解释，我不想听你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到别人的头上。
1: 我不是要跟你解释，我不管你怎么看，甚至于未来想要报复我，我都得把当时的情形告诉你，对吧？
0: 好，你既然想说，那你就说吧。
1: 当时我金榜题名、高中状元的时候，的确是欣喜若狂，本以为就可以回家乡光宗耀祖了，谁知道。
2: 请。韩琦见过公公。
3: 你们俩下去。
4: 是。
3: 这柴房里头有一名叫秦香莲的妇女，你要暗自藏身，等她出来之后，你要牢记她的相，等贾家的吩咐再做行动。
4: 是，韩琦遵命。
3: 你先下去。

0: 当初我要是不同意魏明的安排，我千辛万苦考取的状元立刻就化为乌有。回想之后还是一事无成，最多就只能做一辈子的教书先生。
1: 可是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团圆了。从小我爹教你读书识字，我爹教你孔孟之道，你自己十年寒窗铁砚磨穿，难道这就是你读书之后的结果吗？
0: 香莲，我本打算事过境迁之后就差人送银两回家，可是……
1: 住口！陈世美，你怎么到今天还不明白？我们要的不是这些啊！爹娘他们只想一家人团圆，快乐地过日子。两个孩子他们只想要一个能够疼他们照顾他们的爹，而我想要的是一个能够吃苦上进安贫乐道的丈夫，我们想要的仅此而已，不是你心中所想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你今天就是有再多的理由都无法解释你忘恩负义泯灭人性的无耻行为。

0: 这支笔是我给春哥买的新笔，我本指望他能够用功读书，勤奋向学。 与其让他读书之后像他爹一样，为了荣华富贵寡廉鲜耻，还不如让他做一个放羊种地的庄稼汉好。你打算怎么做？
1: 向包大人说出你真实的身份，我的丈夫陈世美在进京赶考之后就已经死了。

0: 驸马爷，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1: 他说他不会跟包大人揭穿我的身份。
0: 哦，那就好。从此以后，驸马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0: 詹护卫，秦香莲状告驸马一案，你可都清楚了？
1: 手下认为秦香莲必定有所隐瞒。
2: 詹护卫此言，
1: 公孙先生，请恕展昭直言，展昭凭的是直觉判断。
0: 詹护卫的看法与本府不谋而合，然而单凭直觉未必正确，詹护卫不妨略作分析。

0: 纵观全案，虽然不能证实驸马就是秦香莲的丈夫，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证明，驸马并非来自合肥的白云寺。
1: 你是依据本府以明慧方丈框出驸马谎言而做的推断。
0: 正是。至于陈春的失踪，秦香莲的神态有异，的确让人起疑，却又无法证实，所以属下认为此案必须要反其道而行，从白云寺查起。
1: 展护卫是说，若由白云寺证实驸马并非缉毒的陈世美，则可以反证驸马是来自陈家村。
0: 属下正是此意。
1: 这倒是一个思考的方向，不知公孙先生有何看法？
2: 大人，由白云寺追查驸马的身份的确是可行之策，然而学生不明白的是，那秦香莲既然明明声称驸马并不是夫婿，为何展护卫却不愿采信呢？
0: 并非展昭不愿采信，一般而言秦香莲没有说谎的理由，可是当事情涉及到男女之情，就很难用常理判断。以属下之见，秦香莲说谎只有一个理由，她对陈世美情意未了，而不忍见她身首异处。
2: 这倒是在学生估计之外。
1: 本府与公孙先生在谈论案情、推断人性之时，经常会将情爱二字未曾估算在内。其实多少刑案皆是源自于此，倒是日后不能不特别加以注意才是。
2: 是，学生受教了。
1: 总之，展护卫一言提醒了本府，你我就由泸州府着手。
2: 大人，如今秦香莲既然声称驸马并非其夫婿，明日便要离京返乡，现在已无原告，大人又如何续办呢？
1: 如今只有暂时将此案搁置，而以科场冒名顶替为题另起一案，由开封府主动侦查。
2: 是。
0: 可怜那秦香莲千里迢迢到京却无功而返，他心里面一定颇为难过。
1: 情之一字的确误人，然而外人却有难体会当事人心中之痛。
3: 什么？你要杀他？
4: 驸马爷，这杀人的事可不能大声嚷嚷。
3: 不能杀他，我不能这么做。
4: 你做过的事和杀了他有何不同？无论他在柴房里与你说了什么，奴婢可以确认，必定是从此与你一刀两断，仕途陌路。
3: 他的确是这么跟我说的。
4: 既然从此关系断绝，杀不杀他又有什么不同？
3: 可是他毕竟是我
4: 驸马。如今已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连奴婢的性命也受到了他的威胁，就算你不同意，奴婢为了自保也得杀他。驸马必须立刻下定决心，否则一旦他回了陈家村，不知会有多少人会知道此事。纵然奴婢有天

0: 就是你的意思，可是我的两个孩子，
1: 连他们的娘都不在了，留着他们，不是在这世界上受苦吗？

0: 都已经被视为无情无义、泯灭人性的负心汉，我再坚持有什么用？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1: 韩琦，
2: 在。
3: 属下韩琦参见驸马。
0: 魏明，你这是？
1: 奴婢只是想在驸马爷面前交代清楚。韩琦，
3: 属下在。
1: 你还记得咱家叫你牢记的那位妇女秦香莲吗？
3: 属下记得。
1: 明日他会从开封府衙出城，你一路尾随，到了城外再动手，记住要一丝不留。
3: 是。
1: 还有他身边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也一起除掉。
3: 属下遵命。
1: 好，那你先下去。
0: 魏明，你为什么要当着我的面向他交代？
1: 决定是驸马爷亲自下的，总不能让奴婢一个人承担吧。奴婢这么做也是为了自保，还请驸马爷多多担待。

0: 两相连，这回乡之途是千里迢迢，你自己要多加保重啊。
1: 多谢公孙先生，多谢两位大哥。
2: 剪刀石头布，
3: 剪刀石头。

0: 石头布。
1: 娘，我们真的要回去吗？
2: 对，回家的路很远，你们一定要忍耐坚持，知道吗？
0: 那爹呢？
2: 他

0: 就可以见到他了。
1: 嗯，真的吗，娘？
0: 当然是真的。我们回家等爹，好吗？
1: 嗯嗯，
0: 走吧。
2: 三打白骨精，
3: 三打白骨精。
4: 三打白骨精，三打，冬妹，冬妹，
0: 你要干什么？你放下我的孩子！
5: 想要孩子就跟我来。
0: 冬妹，冬妹，
1: 冬妹，
0: 你放下我的孩子！
1: 你放开我，我要我娘！
6: 冬妹，娘，冬妹，
0: 冬妹。干什么？冬妹，
5: 你不必看了，这里没有人会来，你们也没有路可走。
0: 如果你要打劫的话，这些银子你拿去，求你放我们母子三条性命。
5: 我要的不是银子，我要的是你们的命。
0: 我们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杀我们？
5: 我们的确无冤无仇，可是却有人要我杀了你们。
0: 谁？我们只是普通的乡下妇人，为什么有人要杀我们？
5: 我只是奉命行事，从不问为什么。我从来没杀过妇人，可是我也从来没有违抗过命令。如果你还有什么遗愿未了，我能做到的，我会尽力。
0: 你一定要杀的话，那你就杀我一个人好了，留着两条孩子性命。
1: 娘，娘，
5: 不能，他们也是我要杀的人。
0: 不可能，他们只是孩子，怎么会有人要杀他们呢？
5: 我不知道，我的命令就是如此。
0: 那你告诉我，是谁要杀我们？
5: 不，我不能说。
0: 既然我们非死不可，我们又怎么会说出去呢？你至少应该让我们死个明白才是。
5: 好吧，我告诉你，是驸马府的人。
0: 驸马府？是魏公公。
5: 你怎么知道？正是他。
0: 不，你不能杀我们，驸马一定不会原谅你的。他不会让魏公公杀我们的。
5: 不，你错了。虽然是魏公公派我来杀你，可是却是当着驸马面说的。
0: 什么？你说什么？
5: 当时驸马并没有阻止，所以这也是驸马的意思。
0: 变成这个样子，真是美呀！糊涂尚且不识字，你。

0: 驸马爷。
1: 韩琦还没回来吗？
0: 没那么快，他刚出城不久。
1: 那要什么时候才回来啊？
0: 驸马爷别急，办完事儿自然就会回来的。
1: 我为了这件事情一直心神不宁啊。
0: 只要把事情办妥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2: 我姓韩明奇，是驸马府的侍卫。在我潦倒无助的时候，是魏公公收留了我，他对我恩比天高，所以只要他交代的事我一定都会去做。
3: 韩壮士，我求你放我们母子逃生，我们会隐姓埋名住在乡下，没有人会知道我们还活着。
1: 不，我不能这么做。
3: 那你想？
1: 不杀你们就违背了魏公公的命令，可杀你们却又违背了我自己的良心。也罢，
2: 你带着儿女回京去见包大人，带他来此处挖掘，地下埋着两个被我杀掉的人。其中一个是位落地的举子，另一个则是一个叫陈春的地保。这把钢刀是驸马府侍卫专用的腰刀，上面有驸马府的标记，务必要交给包大人。
3: 那么你呢？
1: 我不能对不起魏公公，也不能眼看着驸马做出伤天害理之事。记住，我叫韩琦。
4: 什么？竟然有这种事？
3: 香莲说的千真万确，请包大人立刻派人前去。
4: 来人呐！
5: 在。
4: 传令备将。
5: 是。
4: 展护卫，
6: 属下在。
4: 你留在府中，要确保香莲子女的安全，绝不容许贼人对他们有半点伤害。
6: 属下遵命。
4: 请香莲。
3: 香莲在。
4: 为本府带路。

这韩琦虽是听命于魏明而犯下杀人大罪，倒不视为是条汉子。

0: 如何？一个确实是陈春，另外一个因为掩埋过久，难以辨认，在身旁找到了这个。
1: 此乃佛门之物，看来他才是白云寺的陈氏。王朝马汉
2: 在，
1: 将三具尸首悄悄运回府衙，任何人不能对外透露半点风声。
2: 是。
1: 本府要让那陈世美认罪伏法，无

0: 蓝旗仗义自尽身亡。临终之前，供出陈世美与魏明教唆杀人，再起出陈春以及数月之前被杀疑似白云寺陈世美的尸身。此案已昭然若揭。
1: 韩琦留下的钢刀刻有驸马府三个字，足以证明韩琦是驸马府的侍卫的身份。我看驸马府脱不了干系。
2: 那无名尸首虽然已经腐烂难以辨认，但刀伤入骨，比照刀痕的确与韩琦钢刀相符，足证就是凶刀。至于尸首边所留的佛珠是否出自白云寺，尚有待查证。
0: 那三具尸首以及留下的物证可曾登录在案？
2: 薛生亲自带着五座验尸填具尸单，连同证物还有秦香莲的供词均已汇整成案。
1: 大人，如今人证物证俱在，那陈世美杀妻灭子，禽兽不如，应该马上把他拘捕归案，依法判刑。
0: 不，此时反倒不宜贸然行事，必须计划周详，方可采取行动。
2: 大人，韩琦奉命杀人却迟迟未归，必然引起陈世美与魏明疑虑，若不把握时机，恐将生变。
0: 本府何尝不知，问题是驸马身份特殊，驸马府又非一般处所，登门拿人必然受阻。
1: 难道他敢拒捕不成？大人，让展昭只身前往，马上将他逮捕，听候大人发落。
0: 展护卫当然有此本领，然而若是公然将他拘捕，公主必定不会罢休。以我大宋律例，皇亲国戚处罚当交由大理寺审判，倘若驸马府据理力争将全案转交大理寺，那陈世美极有可能因此而逍遥法外。
3: 发生了何事？
4: 包大人为何如此慎重？
0: 王爷，包拯所说的公事涉及皇家，
4: 与皇室中人何人有关？
0: 驸马陈世美。
5: 韩琦至今未返，你难道还要本宫不要着急？
6: 驸马爷还是再等一阵子吧，可能韩琦被其他的事情给耽误了。
5: 难道会是出了其他问题？
6: 不可能，那韩琦办事从未失过手。
5: 如果他这次偏偏就失手了呢？
6: 这
5: 倘若要真的出了问题，让他秦香莲逃过一劫，他势必会知道这件事与我有关，到时候局面就更难收拾。
6: 驸马爷千万要沉住气，奴婢马上派人去打听，一有消息立刻回报。
5: 魏明，我告诉你，这整件事情到目前为止都是你一手安排，你最好确保他不会出差错。

0: 乎此事，千真万确。包拯请王爷并退左右，便因为此事的确关系重大，骇人听闻。
1: 你可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那驸马的确是冒名顶替，改换名称。
0: 王爷，那秦香莲便是人证。
1: 不，那只是一面之词，不可尽信。
0: 是，包拯也明白。故而去函泸州府，请知府孙大人将白云寺熟识陈世美的僧人接来开府，如此当可证实驸马的真实身份。
1: 倘若如此，方能避免争议。
0: 不知此事王爷可否施以援手？

0: 他可是乐平公主的丈夫。
1: 道真知道，
0: 太后对他一向疼爱，皇上对着最小的妹妹，有时都得忍让三分。
1: 道真明白。
0: 那包大人可明白，公主如今已有孕在身，倘若孩子一旦咕咕坠地，便是本王的侄孙，难道包大人要在这孩子未出世之前就先失去了父亲？
1: 王爷，那尚未出世的婴儿虽然无辜，然而那秦香莲的一双儿女又待如何？公主新婚丧父固然令人扼腕，然而那从小教陈世美读书识字，含辛茹苦奉养公婆，忍饥受饿刻苦持家，千里迢迢进京寻夫，却险遭杀害的秦香莲，岂不更令人同情？难道就不该还他一个公道？
0: 包大人之言句句在理，本王无话可说。好，本王就依包大人之意，邀请驸马过府便是。
1: 多谢王爷成全。
0: 本王还希望包大人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1: 王爷请讲。
0: 在那泸州府未带白云寺的人前来证明驸马身份之前，包大人不得以秦香莲一面之词将驸马拘捕定罪，倘若包大人做不到，那本王也就不能插手此事了。
1: 包拯遵命。
0: 本王尚有以不情之请，
1: 请王爷明示。
0: 陈世美他毕竟是当朝的驸马，倘若他肯与秦香莲母子相认，痛悟前非，包大人可否留他一条生路？
1: 王爷，秦叔包拯爱难从命，那陈世美教唆韩琦连杀二人，有意图杀妻灭子。
0: 不，此事并未审讯，更未定判，尚不能认定驸马的确犯下此罪。
1: 即便如此，冒名顶替停妻再娶，犯下的乃是欺君之罪，论罪当诛。
0: 这便是本王要你留他一命的原因。倘若

0: 主不计较，皇上恩旨特赦，那秦香莲又不计前嫌呢？本王所提于法无据，只是希望包大人在审理此案之时多加斟酌罢了。
1: 是啊，包拯明白。
0: 好，本王这就派人前去驸马府。包大人，依计安排。
1: 是。
2: 这孩子如果是个男孩，我想将来一定是个状元。
3: 为什么？
2: 因为他有个状元爹呀。
3: 既然都已经生在皇家了，又何须科考呢？
2: 不行，我要让他跟普通人一样，凭自己的才能决定自己的前途。以后我们家就有两位状元公了。
4: 公主，启禀驸马爷，
3: 韩琦回来了。
2: 韩琦？
4: 哦，公主，是驸马爷命韩琦去办点事，回禀驸马，韩琦还没有回府，是八王爷差人来请驸马爷过府。
2: 皇叔？皇叔，他找驸马爷干什么？
4: 八王爷说那幅百子千孙图已经画好，请驸马爷亲自去取。
3: 王爷为何不派人送来，或是通知府里差人去拿呢？
2: 驸马，这怎么可以？皇叔亲自画的画，当然要你亲自去取才是，否则就太失礼了。
3: 啊，是。
4: 驸马爷一直在白云寺苦读，至于这些应酬往来的人情世故，驸马爷自然不熟。
3: 是啊，是啊。魏明，那你就随本宫一同前往，让他们备轿。
4: 是。
2: 哦，等一下，驸马，魏总管他不能去。
3: 为什么不能去？
2: 一会儿御医来为我安胎，魏公公要留下帮我招呼。
4: 是。
2: 从小到大一直都是魏公公照顾我，他如果不在我身边，我做什么事都不安心。
3: 那好吧，既然如此我自己去。
2: 嗯。
3: 文明，若是韩琦回府。
4: 驸马爷，韩琦回府以后，奴婢一定将他留在府中，等驸马爷从王府回来，让韩琦随时听候驸马爷的召唤。
3: 好。
5: 驸马且慢。
3: 包大人也来探望八王爷？
5: 不，本府是专程为驸马而来。
3: 哦，包大人找本宫有事？
5: 本府要请驸马爷前往府衙一行。
3: 包大人有话就说，又何须本宫前往府衙呢？
5: 驸马府中可有一名侍卫，名唤韩琦。
3: 韩琦？包大人为何有此疑问？
5: 那韩琦曾是城外领主，本府要请驸马爷前往府衙任事。
3: 若是为了此事，本宫派人前往认尸便是，又何须本宫亲自前往呢？
5: 认尸之后，本府还有话要问驸马。
3: 包大人，本宫今日另有要事待办，若是包大人还有话要问我，改日再上驸马府再问不迟。斩护卫要阻拦本宫，
6: 驸马爷恐怕是非去不可。两位，展某正在办案，若是你们要轻举妄动，休怪展某得罪。
3: 展护卫说的没错，

0: 既然是为了公事，本宫就随包大人前往府衙，又有何不可？包大人，让本宫交代几句总行吧。
1: 驸马爷请便。
0: 你们先回府告诉魏总管，就说本宫随包大人前往府衙任韩琦的尸首，并请公主不要担心。
2: 是。
0: 包大人请。
3: 你们先下去。
4: 是。魏公公，你叫他们下去做什么？
5: 公主，驸马他……
4: 花儿已经拿回来了，驸马他人呢？
5: 公主，驸马被包大人带到开封府去了。
4: 什么？包大人带他去做什么？
5: 公主，你就别问了，快去开封府吧，去晚了，驸马就可能没命了。
4: 什么？
1: 驸马爷一眼看过尸身，那人可是贵府侍卫韩琦。
0: 不错，正是韩琦。但不知他是被什么人所杀。
1: 那韩琦并非被人杀害，而是自尽身亡。
0: 哦，那包大人可知他为何自尽？
1: 难道驸马爷不知？
0: 包大人何出此言？那韩琦的尸体乃是由包大人发现的，本宫也只是应包大人之邀前来认尸，本宫又怎么会知道他为何自尽？
6: 因为他不肯遵照你的命令，杀害妇人幼子，才会走上自尽意图。
0: 展护卫何出此言？本宫对此事可是一概不知。
1: 展护卫，驸马爷是说此事与你无关。
0: 本就无关。
1: 如此说来，那韩琦奉命杀害陈春灭口，以及将那无辜的落地举子埋尸林中，也与你无关？
0: 当然也无关。包大人，倘若你要本宫来此就是为了询问这些，本宫也已回话，就此告辞。
1: 且慢，本府还要请驸马爷认几个人，待请香莲母子。
2: 是。

0: 你到底还是不是人呢？他不是你的亲生儿女啊！
1: 你住口！你是哪儿来的疯婆子？本宫根本不认得你。是谁叫你来贪污本宫的？包大人，本宫的耐性可是有限，告辞。站住！驸马，当真不认得他们母子？当真不认得？你敢再说一遍？
2: 展护卫，有本府在此，不得放肆。回家。张龙赵虎
3: 在，
2: 将秦香莲母子带回房中，妥善安顿。
3: 是。来，五妹，来，起来。

0: 包大人，你这算什么？难道你要本宫来此，就是要如此羞辱本宫，加害本宫吗？
1: 驸马，本府明旨，你与他们母子有何关系？倘若你肯与他们相认，
0: 包大人，本宫就再说最后一次，本宫根本不认得他们，包大人不必再多言。
1: 本府明白了，驸马既然一意孤行，不肯听劝，休怪本府依法而行，不讲情面。
0: 哼，包大人一向铁面无私，又何曾讲过情面？而且方才包大人所说的一切根本与本宫无关，本宫相信包大人除了有个满口风言风语的疯婆子之外，根本就提不出其他证据。
1: 若要凭据又有何难？只怕一旦本府将证据提出之后，驸马这条性命恐将难保。
0: 包大人不必危言耸听，若是包大人有证据，早已升堂审讯本宫，又何必大费周章地欺骗本宫呢？
1: 若依驸马之意，可是要本府升堂审讯？
0: 怕的是你不敢审。
1: 好，本府倒要看看有何不敢。王朝马汉，
2: 在，
1: 传令升堂。
3: 是，公主驾到。
1: 开封府府尹包拯参见公主。
4: 包拯，你将驸马爷带到开封府来，想干什么？
1: 回公主，驸马涉及一桩情案。
4: 住口！依我大宋律法，皇亲国戚犯法，必须交由大理寺审理，而轮不到你开封府多事。倘若驸马果真有罪，你将全案移交大理寺，由大理寺到我驸马府提人。
1: 由他去，
5: 那陈世美简直禽兽不如，展昭已经忍无可忍。
1: 展护卫，本府又何尝愿意忍耐？然而本府既然答应了八王爷，就必须履行。
5: 难道就让他目中无人，逍遥法外吗？
1: 不，待泸州府孙大人带着人证前来之后，别说是公主，哪怕是太后当面，本府也要将那陈世美送到龙头闸下，让他为所作所为付出该付的代价。
0: 事到如今，已经不能不让公主知道真相了。
4: 什么真相？
6: 驸马，你……
0: 妹妹，我刚才已经想清楚了，包大人一定已经查明了真相，而且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0: 是不会对我采取行动的。
1: 驸马，你在说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0: 公主，接下来我要说的恐怕你难以接受，但是我非说不可。
1: 你说，我必须弄个清楚。

0: 春哥冬妹受了一天的折磨，已经累得睡着了。张龙和赵虎正在陪着他们。
1: 你心中要是有什么不快，就发泄出来吧，别憋着。
2: 我心已死，泪已流干，不会再为他流一滴眼泪。
0: 真是没有想到，他竟然这么无情。
1: 他不仅无情，简直就是无耻。倘若以我当年的江湖习惯，早就让他血溅当场。
2: 公孙先生，展大人，两位仗义直言，项链终身不忘，请受项链一拜。
0: 哎呀，切莫如此，你快起来吧。
2: 我本想带着孩子回乡下去成全于他，可谁知道他竟然连自己的儿女都不放过。项链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回来找包大人。
0: 大人一定会为你做主，一旦人证到了京城，大人必一定会将他拘捕到案。你快起来吧。
2: 包大人虽然不惧权贵，可这大宋毕竟是赵家的天下，万一公主拿皇室之尊向包大人施压，那包大人又岂能与之抗衡？
1: 这你放心，倘若包大人也无能为力，展某马上辞去官职重返江湖，哪怕成为朝廷钦犯，也要让那陈世美人头落地。

事到如今，包大人一定不会放过我的。公主救命！公主开恩！公主开恩！

0: 竟敢骗我！既然你在家乡已经娶了妻，又有了儿女，你为什么还要接受皇上的赐婚？你为什么要不惜冒名顶替，受召为驸马？难道你以为这一切就不会有戳穿的这一天？难道你想骗我一辈子？你，
1: 公主，公主息怒，千万不要动了胎气。
0: 你给我住嘴！这一切都是你的主意，你怎么可以出这样的主意？

0: 是我把他抚养长大成人。虽然公主身在皇宫，可她自小就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而我既是她的爹，又是她的娘啊。虽然公主与我是主婢关系，可我一直视她为唯一的亲人。只要她想要什么，我会想尽一切办法给她，其中包含于你。他想招你为驸马，我也做到了。如今公主想救你，我也会心甘情愿地让她如愿以偿。
1: 魏明，
0: 驸马与公主进宫面求太后之时，奴婢自会去开封府向包大人投案。奴婢此去开封府，不可能活着回来。驸马爷一定要答应奴婢，一生一世的照顾公主，永无二心。否则奴婢纵死九泉，化为厉鬼，也不会轻易地将你放过。
1: 你放心，若是我能逃过此劫，我不会亏待公主的。

0: 启禀大人，府外有人击鼓鸣冤。
1: 是什么人？
0: 回大人，是驸马府总管魏明。
1: 将他带到厅中说话。
0: 是。
1: 王朝马汉，
2: 在。
1: 请公孙先生立刻前往花厅。
2: 是。
1: 魏总管要见本府，怎会在府衙之外击鼓鸣冤？
3: 大家击鼓是为了自行投案，并且也是为了驸马爷伸冤。
1: 魏总管所谓的投案，指的是哪一桩案件？
3: 合肥白云寺陈世美、舒城县陈家村的地保陈春，以及驸马府侍卫韩琦的三条命案。
1: 你方才所谓的替驸马爷伸冤，又指的是何冤？
3: 大家所言的三条命案均与驸马爷无关，可包大人却暗

0: 指驸马涉案，这便是驸马爷之冤呐。
1: 好，既然你前来投案申冤，本府就听听你的说辞为何。
0: 难道包大人要咱家在此处说吗？
1: 若依你之意呢？
0: 咱家自行投案是关乎于人命的大案，包大人不升堂提审，这岂不是有违常理吗？
1: 你是要本府升堂审讯于你？
0: 不错，公堂之上众目睽睽，一问一答，俱皆登录归案，即可免了包大人日后清理整个案件的麻烦，大家也不必一再重复，这岂不是彼此有利吗？
1: 你倒是有备而来。
0: 大家是自行投案，不是被包大人抓捕归案，大家自然是有所准备。
1: 好，既然如此，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2: 在，
1: 传令升堂。
2: 是。

0: 下所战何人，在何公何府任职？
1: 咱家魏明乃驸马府总管。
0: 驸马府总管因何来到本府堂前？
1: 咱家是来投案的。
0: 你自行前来投案为的是哪一桩案件？
1: 咱家命驸马府侍卫韩琦杀人灭口，并将尸体埋于城东外的树林之内，咱家犯的是教唆杀人之罪。
0: 哦，如此说来，你是自称教唆杀人？
1: 是。
0: 既然你已自称罪状，就已是戴罪之身。本府公堂之上自有堂规，无论你是何官职，如今都已无免跪之权，你还不下跪听审？
1: 新科状元陈世美奉旨游京巧遇公主，公主有意将他招为驸马，谁知范冠却发现他早有妻小。为讨公主欢心，范冠查到了有一名落地举子，竟与状元公同名同姓。于是范冠就安排了调换二人学籍，并派韩琦杀他灭口，盗用他的身份。范冠再安排状元公冒名顶替招为驸马。
0: 胡说，那状元公十年寒窗铁砚磨穿，方得高中状元，光宗耀祖，又岂会听你摆布冒名顶替？分明是因他贪图荣华富贵而与你串通合谋。
2: 不不，包大人，此事与驸马爷无关。
1: 当范官去劝说驸马冒名顶替之时，还遭到驸马爷严词拒绝。
3: 魏公公，你怎敢对在下提出如此无礼的要求？在下在家早有妻子儿女，怎能假冒他人身份招为驸马？此举非但陷在下于不义，更置公主于何地？
1: 状元公此言差，荣华富贵何人不为？只要招为驸马，即可归为于皇亲国戚，多少人求之而不得呀！
3: 哼，在下虽出身寒门，但却对荣华富贵不屑一顾，半生苦读金榜题名，为的是光宗耀祖，择荫妻儿，

0: 却要在下冒名顶替，弃糟糠于不顾，在下怎能从命？魏公公若是再敢提此事，休怪世美不顾颜面，将魏公公逐出门外。
1: 状元公，咱家为了不让公主失望，已把一切安排妥当。如状元公执意不肯，那咱家为求自保，不得不将状元公杀之灭口啊。哼，
0: 在下读圣贤书，甚至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即便魏公公以死相挟，在下也绝不妥协。
1: 状元公既不畏死，难道你就不为你全家老小的性命想想？
2: 古人的奢侈品有哪些？是真金白银，还是香气养性？或许只是一棵梧桐树。千年前的宋代，君子八雅，琴居首位，凤凰非梧桐不栖，而古人偏要以梧桐制琴，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凤凰与梧桐的关系在琴的身上也得到了诠释。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着一张北宋名琴，通长116.4厘米，肩宽18.4厘米，着一身朱红色长袍，配13枚贝壳镶嵌而成的长链，身形挺拔，宛若君子般仁爱正直。腰间的缎纹如流水，如牛毛，是藏在木材中的皱纹，让琴声松骨，圆转如意。琴背池上方刻寸许欧体楷书“松风清洁”四字，因而得名松风清洁琴。于琴人而言，琴是乐器，更是可以倾吐心声的知音良友。千年来，有多少人拨动了松风清洁的丝弦呢？抚琴人是悲是喜，是为相逢，还是辞别？
3: 1963年，当时张伯驹先生在吉林省博物馆主持工作，在他的好友王世襄家中购得此琴，这样流传千年而保存完整的千年古琴已不多见，为研究古代的音乐、古琴以及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实物资料。它也是吉林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
2: 一封书信也是松风清洁的介绍信。千古知音最难觅，历经几番朝代更迭，辗转几代琴家之手，流散千年的松风清洁在白山松水间觅得知音，这便是难得的奢侈。哼唱过南宋的云水奔腾，时隔千年，弦音再起，绵延悠长。一代又一代知音借由声音回到历史的原点，聆听着

0: 这里呢，就是我在课堂上领学生做的一部分喂鸟神器。
1: 里头放了小鸟几个喜欢吃的食物，这食放上以后，小鸟越闲越闲，它就往出漏。
0: 这些年下来，连续几天下雪，有些鸟儿孩子们发现有饿死的现象，所以我就组织孩子们就是做了一些喂鸟神器，帮助些鸟过冬，想要让孩子们保护自然，热爱自然。我本身教生物嘛，这个野生动物在生态系统中，它促进物质循环。当时呢，捕杀野生动物现象，吃野味的现象也很多。

那么呢，对这个野生动物保护也很热衷，所以我就在学校成立一个爱鸟护鸟宣传大队。当时在铁路局农场呢，发现有30几只苍鹭吧，然后通过我们八家共同努力看护，一年以后就达到了600-700条，3000多只，一下就成了吉林省最大的苍鹭群。这里是我的植物园，占地面积260公顷。建这个百草园主要是拯救孩子自然缺失，和大自然一起玩。很多农村城市的孩子都是五谷不分，我想把课堂剩在生活里，是孩子和我们共同的愿望。马上就要退休了，野生动物保护活动呢已经做了20年，这个活动已经成了我一生的一个事业。退休以后呢，我把这个生态保护这个活动还要继续坚持下去，希望能带动更多的这个学生和家长参与到野生动物保护和这个自然体验中来。

可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如何以文塑旅，以旅昌文，走出具有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之路，让诗与远方相得益彰。5月16号，吉林文学馆正式开馆。这座藏身街区、扎根城市文脉的全新文化空间，如何成为展示吉林文化魅力，又能让市民近距离触摸吉林文脉的全新打卡地？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你寻找答案。
0: 世间风景正好，人间暖意悠长。今天是中国旅游日，趁着美好时节，走出日常方寸，奔赴山河万里，去遇见风景，治愈心情，沉淀美好。愿每一次出发都满心欢喜，每一段旅途都温暖顺遂，把沿途美景珍藏心底，让出行自在又惬意。
2: 我常常想啊，孔子为何会带着弟子周游列国？司马迁为何要赶着牛车踏遍民间？徐霞客为何说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其实啊，在我们的民族文化基因里，始终都有壮游这样一个传统。
3: 古人常说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阅读原本就是一场精神的旅行，而旅行呢，又是在读一本天地之间的大书。
4: 没有什么能够替代你站在高山上，脚下是翻腾的云海；没有什么能够替代海边守望的第一缕阳光；没有什么能够替代江南的春雨、东北的雪花。
5: 旅游的本质从来不是仅仅山山水水，而是让人们在有限的一生中看到世界的美丽，体会人间的烟火，感受生命的美好。
6: 请在旅途当中勇敢打开自己，勇敢释放善意，接受善意，在人性的善与美当中找到人间值得的意义。
0: 诗与山河处处相逢，从课本到脚下不过就是一首诗的距离，咫尺间便可触摸古韵风华。今天我们循着笔墨诗意奔赴远方，邂逅大美风光，感悟千年文脉底蕴，山河皆入诗，风景皆成。

0: 岁月流转，步履不停。5月19号，中国旅游日，缘起徐霞客万里远行的初心征程，跨越百年光阴，探索山河的初心从未改变。旅行不仅是赏月风景，更是开阔眼界，铭记历史，心怀家国。以脚步丈量华夏大地，以远行传承探索精神，在行走中热爱祖国山河，在游历中涵养家国情怀。
1: 1613年5月19日，明代伟大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徐霞客从浙江宁海出发，开启了游览名山大川的壮丽征程，并写下了不朽的《徐霞客游记》。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5月19日被正式定为中国旅游日。这一日期的选择正源自《徐霞客游记》开篇之语。5月19日既是中国游圣徐霞客伟大旅程的起点，也成为今天全民共享旅游乐趣、倡导品质生活的重要宣传日。每年旅游日前后，全国各地的景区都会推出丰富多彩的惠民活动，让旅

5月16号，长春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一座新开放的场馆，赋予这座街区更加浓郁的文化气息。这个场馆就是吉林文学馆，它用最简单的环境承载白山松水最厚重的文脉，让文字、手稿与黑土地的故事在朴素沉静的空间里静静流淌。

0: 100年前，吉林这片土地上的文学青年在沉默中落笔，在暗夜里呐喊。那时的文字是火把，是号角，是暴风雨前最先划破天际的光。在吉林文学馆里，他们安静地站在墙上，却依然振聋发聩。
1: 这里就是吉林文学馆的觉醒号角板块，没有热搜，也没有短视频，那那个年代的吉林文学青年们到底是怎样火的呢？雷闪不能把光芒和声响永留在天空，颤抖的心，水样的月光，甚至灼烁的太阳，能够照穿乌黑的夜，直到把黑夜消灭。然而他们照不亮人底心这大海洋，万年的波涛汹涌，勇敢的海燕飞翔，它吞没整个阴暗的古稀，而驶向无限未来的远航。这首诗呢叫做《我爱》，收录在了《公墓诗选》这本书当中。那公墓老师呢也是将个人的情感化作了诗歌，而写下了这一本诗集。那这首诗呢也是写了公墓老师对艺术的追求，甚至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还有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叫做《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那这首歌的词作者呢也是公墓老师，这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0: 5月18号上午，沉寂1700多年的晋高句丽龟翼猴金印正式入藏吉安市博物馆，并首展，填补了我省高句丽历史馆藏重要空白。以此为契机，我省全面落地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新政，以珍贵文物保护带动全省文博事业提质增效。
1: 在吉安市博。

0: 博物馆刚刚入馆并首展的《晋高句丽龟翼猴金印》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参观。该金印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方由中央王朝颁赐给高句丽的金制玺印，也为汉晋边疆史与玺印制度研究提供了关键物证。
1: 当时的西晋对于边疆地区的这种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而且是成体系的，由上至下的这种管理方式，最直接的说明高句丽它就是中华历史当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0: 近年来，吉林省立足独特的高句丽渤海国红色文化工业遗存资源优势，博物馆布局持续优化，省级博物馆提质进位，市县博物馆一馆一品特色凸显，中小博物馆标准化提升，非国有博物馆规范发展。
2: 2025年，全省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数达1351.6万人，开展社会教育活动呢3861场。
0: 近日，我省出台关于推进吉林省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为全省博物馆事业发展明确发展目标与实施路径。实施意见聚焦文物保护阐释、展陈质量提升、智慧文博建设、文旅深度融合、人才队伍培育、社会力量参与六大方向，推出14项重点工程，从制度层面解决基层博物馆发展不均衡、文物活化利用不足、特色资源挖掘不充分等问题，全面构建主体多元、特色鲜明、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博物馆体系。
3: 5月18号，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闭幕，5天展期打造了一场全民共享的阅读文化盛宴。
0: 本届书博会不断拓宽合作半径，由7个国家级行业协会联合指导，中国出版集团担纲主宾集团，中国外文局首次携旗下多家出版单位亮相，300余家机构参展，推出230余场活动。本届书博会坚持以文化家为核心路径，推动文化与多领域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书博会加非遗，让老手艺焕发新生机，使非遗可体验、可参与、可带走。书博会加体育，书香与奔跑激情邂逅，勾勒出文体融合、蓬勃向上的城市新图景。
4: 我感觉书博会呢，不只有书，还有那个一些文创产品，然后感觉也是比较新颖。
0: 本届书博会期间，举办了2026年东北文化产业交易会暨招商推介大会，发布2025吉林省文化企业30强、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充分展现吉林文化产业的结构优化与发展活力。同时，全新推出首届酒吧库东北亚数字文创模型艺术展，解锁文化消费新场景。
3: 5月18号，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落下帷幕。8天时间里，知名文化学者蒙曼率团队沿国334一路前行，为网友生动讲述吉林的历史厚度与生态之美。
0: 从龙井皮岩山的林海松涛，到长白山神庙遗址的金代皇家技艺，从桦甸苏密古城的渤海国往事，到夹皮沟百年金矿的工业遗产，蒙曼团队打开了一扇穿越时空的窗口。沿途，蒙曼走进亚洲最大的人工林海净月潭，在松原茶干湖带网友探访渔猎文化博物馆，在白城，蒙曼率团队先后探访辽代长春州故址、城四家子城址以及清代早期喇嘛塔双塔，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呈现沙丘鱼鳞、蒲草苇荡交织的湿地奇观，在四平偏脸城城址见证了辽金时期的南北通衢。蒙曼一行还走进辽源市博物馆，追溯这座城市的根脉与记忆。
5: 我们不仅仅要走点位，比方说走长白山、走天池、走高句丽的这个墓葬，其实大家可以像我们这样走331国道、走334国道，你会发现风景无处不在、无处不美。
3: 不用远赴远方，城间街角便是动人风光。热烈明媚的黄刺梅装点了春城街巷，温柔了城市日常。花开正好，风光宜人，满目金黄，自成风景。随手一拍，皆是氛围感满满的夏日美景，尽显长春悠然惬意的初夏韵味。

0: 指引未来，港暖校园2026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招聘活动，
1: 现场提供生物医药、人参加工、文旅服务、跨境电商等岗位200余个，吸引1000余名高校学子参加。现场还设立了就业直通车服务台，为学生提供就业创业扶持和技能培训，同步开展直播带岗活动。
0: 敦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公告，招聘工作人员148人，一起来看具体要求。
2: 一、招聘人数，69家事业单位计划招聘148人，其中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56人，常规招聘92人。二、报名资格条件，年龄一般在38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5月18日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招聘范围为2026年毕业的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2024年和2025年毕业且在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三、报名方式，网上报名。四、报名时间，2026年5月20日9点至2026年5月26日15点。
3: 初夏的吉林，满城芳菲萦绕街巷，处处温柔诗意。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19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实录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加速推进能源管网建设，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绿色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2026年中国旅游日吉林省分会场活动在长春启动，各地相关活动同步举办。
0: 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举行，介绍15/5我省现代化大农业建设相关情况。
1: 长春海关持续优化国际公路运输通关监管流程，兴隆综保区国际公路运输单月承运量全国第一。
0: 我省聚焦边境地区村容村貌整治提升，以环境美带动生活美、发展美。
1: 国际博物馆日精彩延续，文化盛宴浸润百姓生活。
0: 本周全省气温逐步回升，雷雨天气较多。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眼下，多个重大能源管网项目在吉林建设正酣，一批标志性工程加速推进，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绿色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日前，随着最后一道焊口检测合格，虎林至长春天然气管道工程长春联络压气站作业顺利收官。该项目全长2073公里，其中吉林境内共有管线169.94公里，设计压力10兆帕，途经榆树、德惠两市。
2: 当前线路部分施工已经基本完成，项目综合进度已经超过90%。预计2026年底全线建成投产。
1: 虎林至长春天然气管道建成后，将成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一条能源项链，为都市圈辐射区域提供多气源供应的安全能源保障体系。后续还将为白城延边等地区供气奠定基础，从根本上优化全省能源结构，增强全省应急调峰能力。
3: 该项目还将与已建设的北气南下能源大通道、长岭长春支线、哈沈线、长昌吉天然气管道实现互联互通，并与黑龙江管网连接，强化长。

0: 春作为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的资源调配能力，工程将有力推动吉林省化工、制造等产业绿色转型，降低企业的环保与能源成本，吸引更多高端制造新兴产业落户吉林。眼下，吉林石化至吉林油田二氧化碳管道工程进入建设关键阶段，工程于2025年4月启动，设计总长近400公里，分两期建设，采用先进的超临界二氧化碳输送工艺，通过压缩机加压，将气态 的二氧化碳压缩为类似液体的高密度流体，从而实现大规模稳定高效的长距离输送。其中，正在建设的一期工程管道全长282.26公里，年输送能力可达330万吨。目前工程总量已完成近80%。该工程是目前国内输送距离最长、管径最大、压力最高、规模最大的超临界逆向二氧化碳长输管道。建成投运后，将成为吉林省碳排放与利用企业的主干碳网， 实现二氧化碳减排与油田增产增效的双重利好，进一步助力吉林省绿色低碳发展，推动低碳协同转型。 5月19号上午，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吉林省分会场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春举行。 来自政府部门、旅游企业、行业协会、汽车俱乐部等数百人参加活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吉林省转速汽车文化展专属汽车涂装。今年519中国旅游日，我省将文旅与汽车相融合，通过开设转速汽车文化展、特色改装汽车静态展示活动等，打造旅游加汽车文旅新名片。
1: 中文旅的融合是打破了更多的我们的这个想象，它会使得我们的行走更自由，我们的产品更丰富，我们的体验更愉快。
0: 中国旅游日，吉林省主题月活动将持续到月底，期间全省各市州将开展文旅活动337项，推出门票减免等旅游惠民措施67项。
2: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4场，介绍“十五五”我省现代化大农业建设相关情况。
3: 面向“十五五”，吉林省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锚定现代化大农业主攻方向，确立过万双肩三高于核心奋斗目标。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突破10000亿元，粮食产量从871.6亿斤提升至1000亿斤，肉牛饲养量增加到1000万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经济增速呈镇居民收入增速，以 硬核指标引领农业强省建设，坚决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镇，持续深化黑土粮仓科技会战二期工程，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力争率先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种业振兴五大行动，培育1至2家全国20强种业企业，攻坚智慧农机研发制造，将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提升至96.5%。 集成推广密植、水肥一体化、生物防治等高产技术，拓展集农云、智慧农场等数字农业应用场景，全方位夯实粮食产能根基。 同时，我省将深耕乡村特色产业，做活梁头实尾、触头肉尾、农头工尾全产业链，大力发展棚式经济，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推动适时农业总面积突破200万亩，优化畜禽渔业布局，力争肉蛋奶总产量超500万吨，水产品产量达30万吨，开发高端食品、保健品、生物制品，持续擦亮长白山人参、吉林大米等集字号品牌，重点 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稳步推进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30年试点。此外，我省还将以片区化发展为抓手，分类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完善新边富民政策体系，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打造边境乡村全面振兴示范带，让农村更宜居，农民更幸福。 发布会上，省农业农村厅、省林草局、省畜牧局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十五五”时期吉林省现代化大农业建设，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0: 长春海关持续优化国际公路运输通关监管流程，强化科技赋能应用，助力 TIR 跨境公路运输提质扩量。2026年4月，长春兴隆松堡区 TIR 单月承运量全国第一。
1: 5月18号，9辆悬挂 TIR 标志的大型卡车在成。

0: 春兴隆宗堡区禁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等待卸货。 TIR 即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应用此公约的跨境公路运输称为 TIR 运输。 TIR 系统是建立在联合国公约基础上的国际跨境货物运输领域的全球性海关便利通关系统。2026年4月单月，长春兴隆宗堡区 TIR 进出境车次达到150车次，大幅刷新了此前全国关区 TIR 业务单月87车次的记录。
1: 从俄罗斯比尔哥罗德起运，大概89天就到长春，跟海运相比节省15到20天左右时间，叠加 TIR 自身全程不换车、不倒桩、不卸货，物流时间短、运输灵活的优势，通关成本大幅下降。
0: 据了解，长春海关与口岸海关建立了业务现场联系配合机制，设立 TIR 业务专岗，实现专人负责全程跟进，构建事前智能审批、事中一键送检、事后秒签证明的全流程智慧监管体系，压缩冷链货物检验时长5至7天。目前这条 TIR 国际物流通道已形成覆盖冷链、轻工业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多品类的双向稳定运输市场。今年1至4月，长春兴隆宗堡区累计完成 TIR 进出境业务344车次，实现货值3.37亿元，运输规模占全国总量的22%。
2: 长春海关主动对接吉林省对外开放发展需求，依托 TIR 运输通道优势，持续畅通国际物流供应链，以智慧海关、智慧口岸双向发力，为我省打造东北亚国际物流枢纽、服务国家向北开放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3: 抚松县始终把营商环境建设作为永不竣工的工程，紧盯项目落地堵点难点，全面压缩审批时限，简化办事流程，让项目从谋划到落地全程有人管，进度看得见，问题及时解。
4: 我身后的这块图板就是抚松县2026年重点项目实施进展情况表，这上面清楚地标注了今年74个重点项目的投资概况、开工时间、需要办理的手续和目前办理的情况，时刻提醒所有相关职能部门每个项目的进展情况。
5: 位于长白山西站南侧的全季酒店项目，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设置约100间客房。在推进过程中，当地政府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高效协同，从完成项目立项备案至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不到100天。
6: 对招商引资项目呢，倒配时间节点，让项目方和报报单位呢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理前期手续，
7: 我们应该该做什么事情啊，一目了然。从7月份开工到今年的3月份营业，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5: 长白山野山参交易市场即万良同仁堂大药房项目是抚松县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在项目资质申报过程中，从材料筹备、现场验收至最终发证，仅用1天时间便完成全部流程。
8: 相关部门都高度的配合，多次来现场调研，然后开绿色通道，项目呢周期性呢都缩短了，这项目呢能顺利的开工。
5: 项目建设的高效源于抚松县高效精准的推进机制，当地发改部门采取项目推进会、调度会和协调会三会制度，推进解决项目建设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截至目前，抚松县已开复工项目25个，其中5000万元以上投资项目13个。
6: 产业、基建、民生、生态等领域呢协同推进，齐头并进，政府投资与社会资本呢双向发力，同频共振，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良好开局。
3: 5月19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6件，重点案件7件，来电43件，来信23件，其中长春市31件，重点案件4件，吉林市3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8件，辽源市1件，通化市1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6件，松原市6件，白城市4件，延边州3件，梅河口市2件，省直部门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88个，其中大气类问题22个，占25%；固体废物类问题20个，占22.73%；噪声类问题16个，占18.18%；生态类问题12个，占13.64%；水类问题10个，占11.36%； 土壤类问题两个，占2.27%，其他类问题六个，占6.82%。截至5月19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73件，重点案件。

0: 78件，其中来电403件，来信270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
1: 吉林省拥有1400多公里边境线，216个边境村。我省聚焦边境地区村容村貌整治提升，以环境美带动生活美、发展美，不断提升边民幸福感、获得感。
2: 沿着国331一路向东，穿行于长白山路、图门江畔、鸭绿江边的边境村落，道路干净整洁，庭院错落有致，围栏整齐规范，特色民居点缀在山水之间，一幅生态宜居、和谐安定的景象。吉安市青石镇望江村党支部书记封颖告诉我们，吉安市通过逐村逐户全面排查，建立一防一档精准台账，分类推进修缮加固、拆除重建、盘活利用、环境整治4项工作，坚持安全第一、因地制宜、风貌协调的原则，将破旧建筑整治与人居环境提升有机结合，让边境乡村旧貌换新颜。
3: 通过党员干部带头干，群众主动参与，从危房拆除、墙体修缮到沟渠清理，每一处变化都看得见、摸得着。
4: 现在干净整洁、亮堂美观，我们住着也舒心，看着也舒心。
2: 村容村貌是乡村的脸面，更是边境村的生态底色。白山市浑江区3道沟镇低台村以村容村貌提质为突破口，聚焦沿江沿线房前屋后、道路庭院，系统推进村容村貌整体提升，村庄实现处处见绿、户户整洁的蝶变。
5: 我们建立了党员包段、农户包院机制，现在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自觉清理庭院、维护环境，全村形成了这种人人参与、家家尽责的好氛围。
2: 去年10月以来，省农业农村厅、省边境村工作专班牵头统筹推进全省边境村村容村貌整治提升行动，坚持分类施策、全域推进、靶向治理，聚焦垃圾清理清运、乱堆乱放整治、破旧房屋修缮、村庄风貌提升4项重点任务，全面打响边境环境整治攻坚战。截至目前，全省216个边境村实现整治全覆盖，累计投入整治力量超1.8万人次，出动机械车辆7500余台次，集中清理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建筑垃圾3.4万余吨，实现全域基本消除脏乱差现象，村庄整体环境面貌得到根本性改观。
6: 因地制宜呢，发展边境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推动边境村啊由环境美向发展美转型，努力把边境村建设成为啊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生活幸福的亮丽风景线。
7: 从维和一线到雪域高原，从临床手术到健康宣讲，联勤保障部队第964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王丽，深耕妇产科领域37年，以军人的担当、医者的人心，守护万千女性健康，书写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动人篇章。
1: 今年60岁的王丽是医学博士、主任医师，也是一名有着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37年来，他扎根妇产科临床一线，潜心钻研医术，专攻妇科微创技术，年均完成1000余台手术。他始终保持零差错、零事故。
8: 我们看到你这里有好多的照片，这个照片当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吗？那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9: 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看一下啊。你看这张照片，这小孩是应该是7岁的时候到长春来参加演出，他妈妈是多囊卵巢不怀孕的一个患者，当时我给他做的共赴将近联合手术，然后的话就怀孕，顺利怀孕诞下他，7岁了，非得要见见王姥姥。
1: 像这样和患者间的故事在王丽身上还有很多。作为军人，他初心不改，矢志强军。2003年主动请缨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成为我国首批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任务中的唯一一位妇产科女医生。他还多次到边防巡诊，远赴青海援建，用专业能力践行报国使命，先后荣获联合国维和勋章、吉林省杰出科技人才等多项荣誉。
9: 我是医生，也是军人，双重身份就意味着双重责任。从穿上白大褂、军装的那一天起，守护患者健康、报效国家，就是我一辈子的追求。不管身处什么岗位，都要对得起这份信任与使命。
1: 行医路上，王丽始终怀揣医者仁心，把患者放在心间。维和时，他刚从恶性疟疾昏迷中苏醒，就顶着高烧主动救治患者。他连续13年利用休假时间扎根青海藏区，

0: 手把手代教当地医护人员，填补了当地妇科微创手术空白。十余年来，他坚持走进校园、企业、乡村，开展健康宣讲，把健康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 做医生最重要的不仅需要精湛的技术，更需要的是爱心和责任心。对待每一位患者，我们都要给患者治好病，更要暖人心。只要我还能站在手术台上，就会一直干下去，用自己的所学守护好每一位女性的健康。
0: 连日来，我省各地文博场馆紧扣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活动主题，延伸文化服务，丰富体验形式，让博物馆走进群众生活，持续彰显吉林深厚文化底蕴。吉林省博物院两大特色展览精彩呈现，富贵野艺院藏牡丹题材绘画展汇集齐白石、吴昌硕等名家画作，尽显国画风雅。雪满江山一塞翁、成多路一墨展持续展出七十余幅书法佳作，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传统笔墨魅力。
2: 看到这里的画的确很好看，还是希望有很多的人能进博物馆来看。
0: 吉林省典籍博物馆推出古韵传承、古籍修复技艺体验活动，设置线装书制作、模拟古籍修复、拓片制作、雕版印刷等互动环节，让市民在观作感中感受古籍文献的浓厚底蕴。白城市博物馆举办非遗艺术作品展，展品涵盖剪纸、泥塑、手作工艺等九种传统非遗门类，展现非遗技艺独特魅力。长白山自然博物馆免费开放，深度讲解地质生态知识，全方位展现长白山独特自然风貌与物种资源。
3: 2025年，我们对博物馆进行了升级改造，增加了一些多媒体的设备，欢迎国内外的游客到我们长白山自然博物馆参观。
0: 白山市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开启夜间开放模式，以博物馆奇妙夜为主题，打造兼具文化性、互动性与趣味性的夜间文化盛宴。图门、抚松、磐石等地同步开展文博进广场、进校园、进社区流动服务，普及文物保护知识，传承红色基因与民俗文脉。
4: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全省各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边境民俗特色产业，集中开展系列主题文旅活动，推出多项惠民举措。
0: 吉林市举办畅游大东山水、乐享品质江城主题活动，现场发布美食、携宠两大特色游玩线路，集中展示文创、农特、非遗等特色产品。蛟河市同步发布夏季精品旅游线路与文旅惠民政策，拉法山、庆岭瀑布、幽芳谷、白石山国家森林公园四大景区门票半价优惠。
5: 在家门口能享受这么多文旅的福利，既能游玩又能购物，体验呢非常的好。
6: 我们将持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服务品质，升级产品供给，持续打响江城文旅品牌。
0: 通化市在龙兴里文旅街区开展线路品鉴、文艺展演、美酒体验等活动，20余家景区集中推出门票减免、打折特惠活动，拉动文旅内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持续优化文旅服务，升级游玩体验。珲春、敦化全新开通旅游专线，串联全域核心景区、乡村景点。
7: 旅游专线特别的方便，能一站式把这个所有的景点都玩一遍。
0: 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今天正式开门迎客，提档升级后的朝鲜族民俗民居观光园、民俗用品展示中心、民族文化艺术馆同步亮相。龙井市开展了民俗文艺展演、文旅资源宣讲等活动，跨境文旅交流持续升温。日前，中俄国际摩托车跨境自驾游活动走进长白山，骑手们沉浸式游览天池、长白瀑布等特色景观，感受吉林独特风光。
4: 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吉林省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由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主办，主题为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与长春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局签订协议，通过下沉专家打造中医特色科室、慢病全流程管理等方式，助力基层医疗机构提升服务能力。同时，现场还开展大型义诊活动，为市民提供免费咨询与诊疗服务。
8: 组织全省同步开展宣传活动，贯彻落实国家的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沉下去，让老百姓的健康获得感提上来。

0: 由国家电影局、吉林省委宣传部指导，长影出品，著名导演方励执导的纪录电影《被遗忘的将军》于2026年5月11号在菲律宾正式启动实地拍摄。本次拍摄由北京团队、美国团队及菲律宾团队组成，摄制组以巴丹半岛、克雷西多岛为核心区域，在巴丹死亡行军零公里起点、克雷西多岛炮台、马林塔隧道等遗址完成实景取景，开展10余位亲历者亲属深度访谈，并收集军牌、旧证件、老照片等珍贵实物影像资料。菲律宾拍摄收官后，后续将在国内吉林等地拍摄，预计2027年全球上映。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18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偏高。本周内气温前低后高，20号气温开始回升，22号至24号，我省部分地区有分布不均的雷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注意预防局地气象灾害，田间、露天作业人员应做好防范。
1: 日前，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吉林市选拔赛在吉林通用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开赛。大赛设无人机飞行、编程、实操赛项，数百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赛事依托国家级科创竞赛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创，助力青少年科创能力提升，为低空经济发展储备科技后备人才。
0: 暖风轻拂，繁花绽放，绘就一幅多姿多彩的夏日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1: 暗流涌动的上海，
2: 顾鹏，
3: 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放了他。
1: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会触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3: 有些问题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1: 是隐匿黑暗，还是向光而生？
4: 之前提那个方案执行吧，
5: 总算有机会做个了结了。
1: 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6: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6: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1: 受不了吧？应该的吧？
22: 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3: 一年之计在于春。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0: 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燃起安全，关乎万家安宁。

0: 羊，
1: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2: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3: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2: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4: 七星福地，一水满箱，吉林一通欢迎您。
2: 国参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中国鹿香，自在双阳。
5: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6: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中国光电城核心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23到27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1到16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5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6摄氏度。一场降水过后，我省又进入了升温模式。今天全省气温普遍较高，未来三天以多云或晴好天气为主，但部分县市仍将有降水，天气反复，提醒大家出门别忘记带雨具，及时增减衣物。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国务院新闻办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遴选40个城市以接榜挂帅的形式开展改革试点，全链条畅通汽车消费。结合能源转型，还将出台针对11万座加油站转型的举措，推动加油站高质量发展。结合城市更新，将聚焦全屋智能家居消费，鼓励推广套餐式定制化的服务。近期，国家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正在抓紧筹划

0: 出台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
1: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处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
2: 近日，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是在去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
3: 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
2: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中国人民银行管理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
0: 根据征求意见稿，对于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机构或个人，可以采取纳入重点管理对象、提高执法检查频次、向有关部门共享相关信息、公示名单信息，作为审查行政许可、资质、资格、委托承担政府采购项目、工程招投标时重要考量因素等管理措施。此外，征求意见稿鼓励严重失信主体主动纠正失信行为，进行信用修复。根据规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期限为3年，管理期满后移出。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满12个月后，失信主体已经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或司法判决中规定的义务，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外溢性得到有效防控，未再发生严重失信行为的，可以申请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2: 目前五一期间上映多部新片的长尾效应仍在延续。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18号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
4: 进入五月以来，中国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韩战1994、消失的人、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在五一期间上映的新片，档期过后热度依然不减。尤其给阿嬷的情书，以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感动了无数观众，连续9天领跑票房榜，同时创下迄今本年度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
5: 观众更希望能够看到那些具有生活质感、情感质感甚至精神质感的，能够接入他们生活轨迹的那些作品。
4: 专家表示，给阿嬷的情书在档期过后票房逆袭，显示出当下电影市场不再局限于节假日集中消费，正逐渐走进日常生活，成为大众常态化、生活化的休闲娱乐选择。除了给阿嬷的情书外，悬疑片《消失的人》等也持续带动票房增长，展现出电影市场多元共生的成熟格局。今年以来，不仅是五一档票房出现长尾效应，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票房连续走高，档期形成了首尾相连态势，票房几乎没有出现以往档期之间淡季的现象，充分显示出大众文化消费的旺盛活力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就在五一档期延续热度的同时，陆续又有一波类型丰富的新片上映，包括刚刚上映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讲述两个陌生人在低谷中彼此治愈的故事，错过了遗憾吗？聚焦青春与成长，森中有林则通过一桩悬案串联起东北三代人的命运纠葛。此外，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错时告白等进口影片也将陆续上映。
2: 省内方面，吉林省拥有1400多公里边境线、216个边境村。我省聚焦边境地区村容村貌整治提升，以环境美带动生活美、发展美，不断提升边民幸福感，获得。

0: 德感。
1: 沿着国331一路向东，穿行于长白山路、图门江畔、鸭绿江边的边境村落，道路干净整洁，庭院错落有致，围栏整齐规范，特色民居点缀在山水之间，一幅生态宜居、和谐安定的景象。吉安市青石镇望江村党支部书记封颖告诉我们，吉安市通过逐村逐户全面排查，建立一防一档精准台账，分类推进修缮加固、拆除重建、盘活利用、环境整治四项工作，坚持安全第一、因地制宜、风貌协调的原则，将破旧建筑整治与人居环境提升有机结合，让边境乡村旧貌换新颜。
2: 通过党员干部带头干，群众主动参与，从危房拆除、墙体修缮到沟渠清理，每一处变化都看得见摸得着，
3: 现在干净整洁，亮堂美观，我们住着也舒心，看着也舒心。
1: 村容村貌是乡村的脸面，更是边境村的生态底色。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低台村以村容村貌提质为突破口，聚焦沿江沿线房前屋后、道路庭院，系统推进村容村貌整体提升，村庄实现处处见绿、户户整洁的蝶变。
4: 我们建立了党员包段、农户包院机制，现在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自觉清理庭院、维护环境，全村形成了这种人人参与、家家尽责的好氛围。
1: 去年十月以来，省农业农村厅、省边境村工作专班牵头统筹推进全省边境村村容村貌整治提升行动，坚持分类施策、全域推进、靶向治理，聚焦垃圾清理清运、乱堆乱放整治、破旧房屋修缮、村庄风貌提升四项重点任务，全面打响边境环境整治攻坚战。截至目前，全省216个边境村实现整治全覆盖，累计投入整治力量超1.8万人次，出动机械车辆7500余台次，集中清理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建筑垃圾3.4万余吨，实现全域基本消除脏乱差现象，村庄整体环境面貌得到根本性改观。
5: 因地制宜呢，发展边境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推动边境村啊由环境美向发展美转型，努力把边境村建设成为啊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生活幸福的亮丽风景线。
0: 从维和一线到雪域高原，从临床手术到健康宣讲，联勤保障部队第964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王丽，深耕妇产科领域37年，以军人的担当、医者的人心，守护万千女性健康，书写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动人篇章。
6: 今年60岁的王丽是医学博士、主任医师，也是一名有着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37年来，他扎根妇产科临床一线，潜心钻研医术，专攻妇科微创技术，年均完成1000余台手术。他始终保持零差错、零事故。
7: 我们看到你这里有好多的照片，这个照片当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吗？那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8: 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看一下啊，你看这张照片。
7: 嗯。
8: 这小孩是应该是7岁的时候到长春来参加演出，他妈妈是多囊卵巢不怀孕的一个患者，当时我给他做的共赴江宁联合手术，然后的话就怀孕，顺利怀孕诞下他，7岁了，非得要见见王姥姥。
6: 像这样和患者间的故事在王丽身上还有很多。作为军人，他初心不改，矢志强军。2003年主动请缨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成为我国首批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任务中的唯一一位妇产科女医生。他还多次到边防巡诊，远赴青海援建，用专业能力践行报国使命，先后荣获联合国维和勋章、吉林省杰出科技人才等多项荣誉。
8: 我是医生，也是军人，双重身份就意味着双重责任。从穿上白大褂、军装的那一天起，守护患者健康、报效国家，就是我一辈子的追求。不管身处什么岗位，都要对得起这份信任与使命。
6: 行医路上，王丽始终怀揣医者仁心，把患者放在心间。维和时，他刚从恶性疟疾昏迷中苏醒，就顶着高烧主动救治患者。他连续13年利用休假时间扎根青海藏区，手把手带教当地医护人员，填补了当地妇科微创手术空白。10余年来，他坚持走进校园、企业、乡村，开展健康宣讲，把健康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8: 做医生最重要的不仅需要精湛的技术，更需要的是爱心和责任心。对待每一位患者，我们都要给患者治好病，更要暖人心。只要我

0: 还能站在手术台上，就会一直干下去，用自己的所学守护好每一位女性的健康。
1: 连日来，五省各地文博场馆紧扣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活动主题，延伸文化服务，丰富体验形式，让博物馆走进群众生活，持续彰显吉林深厚文化底蕴。
2: 吉林省博物院两大特色展览精彩呈现，富贵野艺院藏牡丹题材绘画展汇集齐白石、吴昌硕等名家画作，尽显国画风雅。雪满江山一塞翁、成多路一墨展持续展出70余幅书法佳作，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传统笔墨魅力。
3: 看到这里的画的确很好看，还是希望有很多的人能进博物馆来看。
2: 吉林省典籍博物馆推出古韵传承、古籍修复技艺体验活动，设置线装书制作、模拟古籍修复、拓片制作、雕版印刷等互动环节，让市民在观作感中感受古籍文献的浓厚底蕴。白城市博物馆举办非遗艺术作品展，展品涵盖剪纸、泥塑、手作工艺等9种传统非遗门类，展现非遗技艺独特魅力。长白山自然博物馆免费开放，深度讲解地质生态知识，全方位展现长白山独特自然风貌与物种资源。
4: 2025年，我们对博物馆进行了升级改造，增加了一些多媒体的设备，欢迎国内外的游客到我们长白山自然博物馆参观。
2: 白山市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开启夜间开放模式，以博物馆奇妙夜为主题，打造兼具文化性、互动性与趣味性的夜间文化盛宴。图门、抚松、磐石等地同步开展文博进广场、进校园、进社区流动服务，普及文物保护知识，传承红色基因与民俗文脉。
1: 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全省各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边境民俗特色产业，集中开展系列主题文旅活动，推出多项惠民举措。
2: 吉林市举办畅游大东山水、乐享品质江城主题活动，现场发布美食、携宠两大特色游玩线路，集中展示文创、农特、非遗等特色产品。蛟河市同步发布夏季精品旅游线路与文旅惠民政策，拉法山、庆岭瀑布、幽芳谷、白石山国家森林公园四大景区门票半价优惠。
5: 在家门口能享受这么多文旅的福利，既能游玩又能购物，体验呢非常的好。
6: 我们将持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服务品质，升级产品供给，持续打响江城文旅品牌。
2: 通化市在龙兴里文旅街区开展线路品鉴、文艺展演、美酒体验等活动，20余家景区集中推出门票减免、打折特惠活动，拉动文旅内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持续优化文旅服务，升级游玩体验。珲春、敦化全新开通旅游专线，串联全域核心景区、乡村景点。
7: 旅游专线特别的方便，能一站式把这个所有的景点都玩一遍。
2: 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正式开门迎客，提档升级后的朝鲜族民俗民居观光园、民俗用品展示中心、民族文化艺术馆同步亮相。龙井市开展了民俗文艺展演、文旅资源宣讲等活动，跨境文旅交流持续升温。日前，中俄国际摩托车跨境自驾游活动走进长白山，骑手们沉浸式游览天池、长白瀑布等特色景观，感受吉林独特风光。
1: 目光转向国际，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
8: 这份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据日媒披露，自民党计划从18号起，在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的干部之间展开非正式协商，并于6月上旬正式确定党内建议。据报道，草案提出，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
1: 美国一家分析机构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

0: 一季度，美国区域书店组织 PGM 的批发电价同比上涨超过70%，电价上涨加重了民众生活负担。据美联社报道，目前美国至少有6个州的官员已着手阻止电力企业上调电价。
1: 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美国区域书店组织 PGM 的平均批发电价达到每兆瓦时136.53美元，同比上涨75.5%。国际能源价格飙升以及数据中心用电需求激增等成为主要推动因素。批发电价上涨也波及到居民用电价格，多家美国电力企业纷纷宣布上调电价。例如，费城电力公司日前表示，计划将电价上调12.5%。分析认为，这一调价方案意味着普通居民每月电费平均会增加20美元，约合人民币136元。有消费维权人士称，虽然确实存在能源价格走高和用电需求增长的因素，但部分电力企业借此谋求更高利润，电价上涨幅度明显过高。美联社报道指出，今年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电价等民生问题成为民主党试图撼动共和党国会控制权的核心议题。目前，包括亚利桑那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在内，至少6个州的官员已着手阻止电力企业上调电价。在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籍州长夏皮罗施压后，费城电力公司已撤回其电价上调计划。亚利桑那州民主党籍总检察长梅斯表示，针对两家电力企业提出的涨价申请，已向该州公用事业监管部门提出异议。
0: 2026年欧洲歌唱大赛16号在奥地利维也纳落下帷幕，保加利亚歌手达拉夺得总冠军。当地时间17号，达拉返回保加利亚索菲亚，受到大批歌迷的热烈欢迎。
2: 17号当天，保加利亚歌手达拉手捧2026年欧洲歌唱大赛冠军奖杯，抵达索菲亚机场，受到大批歌迷热烈欢迎。在16号的总决赛中，达拉凭借出色表现，获得评审团和观众双重高票支持，以516分的成绩摘得桂冠，为保加利亚赢得首个欧歌赛冠军。此前，保加利亚曾缺席了2023年到2025年的3届比赛，今年重返欧歌赛舞台就赢得冠军。谈及此次参赛之旅，达拉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欧洲歌唱大赛历史悠久，今年恰逢赛事70周年，主办方原本希望借此强调赛事团结欧洲的文化象征意义，但以色列选手参赛引发的争议贯穿整届赛事。由于不满以色列在加沙冲突背景下继续参赛，西班牙、爱尔兰、荷兰、冰岛和斯洛文尼亚未参加本届赛事，

0: 今日关注板块，我们来关注就业。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日前国家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1: 在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方面，方案提出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建设特色产业园区，扩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就业空间，培育现代化建筑产业链，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引导住宿行业特色化发展，加快打造主题酒店、度假酒店、特色民宿等多元业态，培育特色餐饮品牌，带动劳动者就业创业。在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方面，方案明确聚焦消费领域，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开展服务业促就业行动，聚焦项目建设，加力推进交通、水利等工程建设，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加快释放就业潜力，聚焦民生服务，加大家政、养老、育幼等生活服务业支持，强化康养托育领域人力资源服务，聚焦区域协调发展，培育特色县域产业，壮大劳务品牌，拓展海洋经济就业空间，聚焦创业带动就业，推广科技成果、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等模式。

0: 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方案明确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围绕就业服务供给、高校办成个人创业、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员工录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一件事，不间断组织十加 N 公共就业招聘专项活动，围绕劳动权益保障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
1: 今年国家把稳就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出台一系列促进就业的政策举措。这次发布的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0: 专家表示，方案中的稳岗、扩容、提质三个关键词体现了促就业的三个重要方面。
2: 稳定存量就业岗位，拓展增量就业空间，提升就业质量，三位一体统筹推进，协同发力，既要守住现有的就业基本盘，同时又要努力挖掘新的就业增长潜力，还要提高就业质量。
0: 方案提出要全力稳定重点行业用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技能提升补贴、扩岗补助等政策，用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支持相关行业企业有效应对风险挑战。
2: 方案清晰明确了稳定存量就业岗位的一些关键行业和重点领域，包括传统的吸纳就业、重要载体的制造业，以及推动外向型就业的外贸行业，吸纳大量农民工的建筑业和住宿餐饮等行业。同时呢，要统筹开发各类政策性的就业岗位，多措并举稳住现有的就业基本盘。
1: 在稳定就业存量的同时，方案还提出要全力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专家表示，这将打开广阔的就业新空间。
0: 当前，我国服务消费增长较快，民生服务需求旺盛，新质生产力催生大量新职业、新岗位。专家表示，大量的多元化就业岗位亟待激活。
2: 要依托各类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的产业投资项目，加力实施以工代赈的力度，来拓展基层的就业空间，扩大数据标注员、人工智能训练师等等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需求。围绕生活性服务业需求大、就业带动力强的这个特点呢，来促进就业。
1: 下面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这几天刚经历了一场降水，天气会出现哪些新变化呢？本周出行或者生产生活，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
3: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18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偏高。本周内气温前低后高，20号气温开始回升，22号至24号，我省部分地区有分布不均的雷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注意预防局地气象灾害，田间、露天作业人员应做好防范。
1: 再过一段时间，美加墨足球世界杯就要开幕了。对于很多球迷来说，这可是难得的足球盛宴。那么要到哪个媒体上去观看这届世界杯呢？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总台多个电视频道、新媒体平台和广播频率也将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其中，总台体育青少中心将在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特别节目，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世界杯独有的热血与魅力。央视体育客户端、超级世界杯等将赛事节点与生活消费场景深度绑定，拓宽受众边界。央视频客户端将推出《聊球局》《绿茵荣耀夜》等节目，并提供多元化的视听服务。央视新闻客户端也将推出多档世界杯重点节目，其中《燃动绿茵》《行走美加墨》等节目重点聚焦赛事经济与中国制造，同时还将带领受众

解码多元文化和赛场之外的足球故事。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将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破观赛边界，重塑体验格局，倾力打造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内容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总台的赛事转播技术处于行业前沿，能够完美传递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与情怀，期盼与总台一同把精彩的世界杯赛事带到中国。

暖风轻拂，繁花绽放，绘就一幅多姿多彩的夏日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怎么回事？
1: 仆从跑了。
0: 什么？
2: 外面人聚好了，我是夏安，我现在出去了，等待开枪。要是我死了，黄苏梅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做一道菜，番茄炒虾仁儿。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呢有番茄块、虾仁儿和青豆。首先呢，我把这个虾仁儿啊腌制一下，往里边放点黄酒料酒，然后放点黑胡椒粉，再放少许的盐，然后把它搅拌均匀。好了，搅拌好了，静置一下。接下来青豆要焯一下水，开火，锅中倒入适量的水，水开了，把青豆倒入锅中焯水。把青豆捞出来，开火热锅，锅中放入少许的食用油，随后倒入腌制好的虾仁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你快来看看吧啊！咱们给观众朋友团过的高浓度的鱼油啊，昨天就已经被大家抢没了，一盒都没剩啊。
2: 是，现在我们的观众朋友太多了，咱们的团购活动呢又那么的优惠，您说谁看了谁不想抢啊？就拿这次的鱼油来说吧，市场价是298块钱一盒，团购价呀，居然是在抹了大头的基础之上，硬生生的又给砍了一刀，直接是5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呢还包邮，真的是便宜到家了。所以大家呢都是着急的抢着来报名，就把那点鱼油啊给他抢断货，那是太正常的事情了。
1: 还真是这样。主要是这款鱼油的品质好，我之前呢也跟大家说过，这个鱼油好还是不好，要看它里边的 EPA 还有 DHA 的浓度。那么这个 EPA 跟 DHA 就好比是汽车发动机里边的高纯度的燃料一样，当这个浓度它超过70%了，那燃料当中就几乎全是高效能源，那相对的它里边的杂质不也就少了吗？也能够确保这个发动机以最佳的状态去运行，那么动力强劲不说，运行的它也就更加稳定啊。
0: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啊，那还真的是得选这浓度超过70%的，这样对我们的身体更好啊。不过阮老师啊，我跟你说，我专门到这个药房和商场里去找了，还真没有找到 EPA 和 DHA 的总浓度超过70%的。就那种鱼油吧，它都卖200多呢。您这款鱼油团货价才59块钱一盒，这也太合适了，报上名啊，就相当于捡到一个大便宜。您说谁能不抢着报名呢？
1: 你这话说的是没毛病啊，抢着报名的朋友确实不少，要不然昨天就要来的那10000组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被大家全部抢没了呀，
0: 是啊，
1: 对不对？就是大家都看到了这款鱼油的好，那我这两天呢也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鱼油的选择重点看什么？看 EPA DHA 的浓度，高浓度的鱼油 EPA DHA 的占比是需要超过60%的，而咱们现在团购的这款鱼油的 EPA 跟 DHA 的总浓度它已经大于70%了。那大家说这么一比的话，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2: 只有里边的浓度高了，对身体好的成分多了，这样呢咱们才不白吃。
1: 对呀，因为当这个 EPA 跟 DHA 的总浓度它超过了70%的时候，它里边的无效的基础油脂的比例就会大幅度的降低，这就意味着咱们每吃一粒鱼油当中有效成分的占比就会更高，同时呢咱们也避免摄入过多的没有用的那些个油脂，关键呢这也能给身体呢减少一些消化上的负担。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浓缩就是精华，那么这种高浓度的鱼油咱们只需要少量的去补充就能够补充足够的营养，那身体的吸收呢也好，利用呢也好，也会大大的让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程度大大的提升。
2: 没错哈，而且这款鱼油的原材料它是地道的秘鲁凤尾鱼，然后还做成了这个无糖型的哈，很多血糖方面不好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吃，可以给这个心脑血管方面增加点助力。
1: 对，
2: 吃的时候呢咱们也不用有什么太多的顾虑哈。
0: 是啊，这顾虑一没呀，抢的报名的人不就多了吗？本来这昨天这10000组啊就没够大家抢，这今天你们两位一直在说这款鱼油的好，那没报上名的朋友不是越听越着急呀？哎呀，那怎么办呢？阮老师，您再给大家想想办法啊。
2: 对，我觉得刚才说的这个对哈。现在没抢到鱼油的观众朋友肯定是特别的着急，很多人可能都上。

0: 人，您吃不了这么多呀。
1: 哎呦，谁说是我自己一个人吃啊，我呀这是给全家订的啊，让我们全家一起都吃起来的。我这边呢挑鱼油啊也挑了好长时间了，可是吧挑来挑去呢都不知道选哪个好，然后吧这市场上的种类呀真的是太多了，我挑的呀眼花缭乱了，都不知道选哪个了。嗯，还好呢有阮老师呢，他帮着我们选了，这下我可就省事多了。那我还挑啥呀，那直接团购您选的这款鱼油就行了，是不是？跟着您选呢我是特别放心的。而且呢您看阮老师这鱼油呢品质又好，浓度又高，而且价格还便宜。你看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咱团购价呢现在才5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那我订8组，我算了一下，这一下呀就省出了10000多块呢，这是不是也太合适了？所以阮老师啊，您一定要帮帮忙，帮我订上啊。
2: 好好好，帮你订上。既然你这么相信我，我肯定不会让您失望啊！8组给你订好了，这样呢，您全家呢拿到手以后呢，就能及时的去补充点鱼油的营养，给我们的身体呢加油助力。行了，那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您呢在家就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1: 哎，好嘞，谢谢您啊，袁老师，再见，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啊，阮老师。
2: 你好，
4: 我想订3组高浓度鱼油，现在还能订啊？
2: 3组现在还能订？
4: 啊，能订就太好了。
2: 嗯，
4: 像您这款鱼油原本是秘鲁凤尾鱼，
2: 对
4: ，EPA 和 DHA 总浓度大于70%，吃了就非常好，而且您的团购还不亏，才59一盒。
2: 嗯，
4: 1组6盒才300多块钱。
2: 嗯，
4: 我一个月抽烟都不止这些，我少做点烟，这些钱就当省出来了。
2: 嗯，
4: 所以我打算订购3组，不仅我能吃，全家都能跟着一起吃，也让身体健康健康。你说阿四啊？
2: 啊，你问我阿四啊，我就跟你说是的呀。您要是能少抽点烟呢，把省下来点钱呢，就多买点对身体好的东西来吃，那真的就更好了。您这个身体呢，也就能好得更快。那您要的3组，我这边呢就帮您登记好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好的，阮老师，再见。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啊，高浓度鱼油啊，仅剩5000多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这速度真的是太吓人了，有需要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再晚可就没有您的份儿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阮老师。
2: 哎，
5: 今天终于能再次报名了
2: 啊！
5: 我昨天报名的时候都没报上啊，跟我说没有了，所以我今天啊等着盼着看您的节目，就看今天能不能再有。哎呀，万一再有上鱼油，你说我错过了，那我可要后悔了。您这款鱼油的浓度啊特别高，比我看的那些都高 ，EPA 和 DHA 的总浓度大于70%了。我看其他款的都没达到，而且您这款呢还是无糖型的，特别适合我。关键是这款鱼油的价格还不贵，才59元一盒，1组6盒才300多块钱。我平时买上一双好鞋还不止这些钱呢，所以啊，阮老师，您今天可要帮我报名订上6组啊，可不能再让我错过了。
2: 您今天呢，我告诉你，真没错过，因为今天我又问宋经理要了10000组。刚才呢，刚子也说了，现在还剩5000多组，您的6组肯定有，您放心吧。这边的工作人员已经帮您做好登记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要说再见了。
5: 好的，阮老师，再见。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59元一盒，1组6盒还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呀，您好，袁老师。
2: 哎，你好，
6: 我想订那个2组鱼油啊，现在报名还赶趟吗？
2: 现在报名还赶趟，肯定有您的2组。
6: 哎呀，有就太好了，我可是好不容易啊找到机会才来报名的。
0: 为啥这么说呢？
2: 是啊，
6: 因为我老伴儿吧不舍得，哪怕知道这个东西对他身体好，还是不舍得花钱。哎，我就觉得这鱼油就不错，尤其是你这款的高浓度的鱼油。

0: 觉得我老伴吃了以后，我对他的身体肯定有帮助。
1: 嗯，
0: 不过他一听这市场价呀，298元一盒啊，就说什么也不吃了。
1: 嗯，
0: 我跟他说呀，袁老师承诺我价格便宜，可怎么说他也不听，也不让我买。那所以我只能背着他来订了，所以我才要报名啊，订两组，那一组才300多块钱，就算订两组，我自己的私房钱也够。所以袁老师啊，你肯定要帮我订上啊。
2: 您看，您都这么说了，我肯定要帮您订上，对不对？然后呢，给您老伴呢一个惊喜。
3: 嗯，
2: 行了，这位先生，您要的两组已经订购好了，我不给您多说了。我就要说到这儿，要跟您说再见喽。
0: 好的，那谢谢袁老师，再见，
2: 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那现在啊，高浓度的鱼油啊，仅剩20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5: 杨老师您好，我是您的老粉丝了
2: 啊，
5: 正好我的鱼油啊也快吃没了，你这鱼油的团购就来了啊，我正好可以续上了啊，你这鱼油啊可比我现在吃的好啊，就是原材料啊是秘鲁的凤尾鱼，EPA 啊和 DHA 的总浓度啊大于70%了啊，那对身体肯定好啊，所以跟着您啊团购这款鱼油我觉得肯定没错，
2: 非常感谢您的认可，我这两天呢一直在说大家选鱼油的时候呢，一定要看 EPA 跟 DHA 的浓度，这个总浓度如果越高的话，对身体的帮助也就越大。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就先跟您聊到这儿吧，再见。
5: 别呀、啊，那个袁老师，您先等等
2: 等等，
5: 这么好的鱼油啊，我还没报上名呢，你总得让我报上名，试上这款鱼油啊。杨老师，我打算订4组呢。
2: 那你可真够沉得住气的啊！现在才说，这要是没报上名，你有多后悔吧？啊，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这次我就帮您订上4组吧。啊，您在家等着收货啊。这回可以说再见了吧？
5: 再见，好的，那个谢谢杨老师，再见啊。
2: 客气，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罗老师您好。
2: 你好。
6: 您的团购啊真是太合适了，就像我这种家庭没那么好的吧，都能够定几组来吃一吃。
2: 嗯，
6: 您是不知道啊，我平时就是看邻居家的兄弟啊给父母买各种各样对身体好的东西，我都特别羡慕，我也想对我父母好一点，给他们吧多买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但是我家的条件吧跟他家差太多了。
2: 嗯，
6: 所以有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事情啊我心里就特别难受。
2: 嗯，
6: 不过呢自从看了您的节目吧，有了您的成功之后呢，我就没有这个想法了。
2: 嗯，
6: 因为您每次吧都会挑好东西，而且每次的好东西呢价格还都特别便宜，这样我也能给我父母多买一些啊对身体好的东西来吃的，也能给我父母呢多补充补充营养，所以说罗老师啊真是太感谢您了。
2: 您呢不用感谢我，我就是想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吃点好的东西，补充一些需要的营养，所以呢每一次我跟厂家去谈这个价格的时候呢才会特别的狠啊，大家能够吃得起了，那么大家的身体呢才能够更加好，对吧？
6: 是，就像您这次团购似的，市场价298一盒的高浓度的鱼油，团购价才59一盒，一组6盒才300多块钱。
2: 大家要是都能够享受到这个优惠，享受到健康，那就是最好了。行了，时间的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6: 等会儿，袁老师
2: 啊，
6: 我还要订6组鱼油，你先别说再见呢。
2: 您可真行。不跟您说再见，你也不说要订鱼油这事儿。行了，您订的这个6组，我这边给你登记好了。这回真要跟您说再见喽。
6: 啊，那行，好嘞，老师，谢谢你啊，再见。
2: 不客气，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订大家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啊，现在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1组6盒还能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现在鱼油的数量还在急剧的减少，看一下数据啊，仅剩8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进行报名。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